0: 有切实保障。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不断拿参加世卫大会做文章。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18号，李强在北京调研。5月18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5月1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近日，丁薛祥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5月18号，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5月18号，外交部举行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王毅为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8位获奖者或代表颁授杰出外交使者奖章。5月18号，王毅在北京同塞舌尔外交部长富尔举行会谈。5月18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还有哪些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昨天晚上的21: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了5.2级地震，震源深度为8000米。目前的震区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外有7000余人已经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在持续加强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而根据广西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昨天的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曾发生过5.2级地震。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特朗普说，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表示，美国在最新的谈判文本当中已经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对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表示，若伊朗不采取对等的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
4: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报道称，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该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
0: 伊朗18号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4: 欧洲三大股指18号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于10,323.75点，涨幅为1.26%。法国巴黎股市 CAC 四零指数报收于7,987.49点，涨幅为0.44%。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4,307.92点，涨幅为1.49%。
0: 国际油价18号呢是显著的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8.66美元，涨幅为3.07%。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2.10美元，涨幅为2.6%。
4: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他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闻天下。
1: 昨天，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
2: 此次政策是在去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
3: 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2: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4月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优化离境退税政策和服务措施，离境退税办理人数和退税商品销售额较去年有大幅增长。
4: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年来，我国离境退税办理人数同比增长367%，退税商品的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90%。
5: 税务部门大力推行即买即退方式，即旅客购买商品后当场就可以获得现金退税，有利于再消费。那么一年来呢，即买即退办理人数同比增长12.9倍。退税商品的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了9.3倍。
4: 截至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增至1.4万家。各地税务部门积极支持商店优化布局，丰富商品的种类。全国离境退税商店销售商品的品种已经达到356类，增长近40%。
2: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推出了一系列离境退税便利措施和创新做法，更好满足境外旅客需求。
4: 北京探索离境退税模式创新，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并且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至全国17个省市。
6: 2025年退税消费额同比增长了66%，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
4: 上海不断扩大网点覆盖范围，退税场景从商圈商街拓展至境外旅客云集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网球大师赛等大展大赛现场。
7: 打造网点布局合理、客户服务周到的离境退税标杆城市。
4: 深圳以完善网络、数字赋能和丰富供给，打造高效便捷的离境退税服务体系。
8: 我们呢推出呢一单一包一码的模式，将退税申请单、密封包装袋和退税二维码一一对应，退税办理时长啊压缩到5分钟以内。
1: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扩大入境消费，打造更加友好的国际消费环境。
9: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加强本土品牌培育，打造更多的国货精品，通过购在中国和出口中国联动，发挥进博会、消博会等展会平台作用，扩大优质消费品进口，落实落细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持续提升支付便利化水平，完善多语种标识，打造更加友好的国际消费环境。
10: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相信啊，这不仅会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朋友到访中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1: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12: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G，用宽带，选中国。

0: 网店，
1: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谈判目前仍在继续。
5: 巴加埃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在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他强调，尽管伊朗并不信任美国，但仍然基于国家利益参与相关谈判。
6: و ما هم به نوبه خودمون از ابتدا عرض کردیم با بدگمانی عمیق با سوء ظن شدید در هر روند دیپلماتیکی مشارکت کردیم برای ص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و بدانیم که آمریکا با چنین پیشینه‌ای هر آن ممکن هست اقدامات قبلی رو تکرار بکنه。
5: 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巴加埃还说，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
7: 针对美国多次威胁称，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巴加埃表示，威胁和施压一直是美国的惯用手段，但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的此类方式无法奏效。伊朗继续在谈判桌上推进相关工作，但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对任何事件和任何可能做好了准备。他强调，在核问题方面，伊朗不会背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赋予伊朗的权利。现如今，伊朗将所有精力集中在如何结束战争上。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4: 当地时间的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的让步。
8: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9: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这名消息人士说，美方近期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的文本，作为对伊朗此前所提交文本的回应。伊朗依据双方互致信息的既定程序，在对文本进行修订后，再次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据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较此前版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并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必须得到明确且切实的归还。此外，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一事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该消息人士还说，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

0: 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他还称，伊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星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1: 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表示，他将竭尽所能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
2: 奥恩说，黎方为黎以停火谈判所设的条件包括以色列从其占领的土地撤出，实现停火，黎军在边境部署，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以及向黎提供经济和金融援助等。奥恩强调，任何与此不同的说法都不属实。18号在工会组织的号召下，意大利全国20多个城市再次举行罢工和示威活动，抗议以色列海军又一次拦截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船队。
3: 这里是意大利罗马泰尔米尼火车站前广场，这座广场的名字叫500人广场，原本是为了纪念19世纪殖民非洲战争中阵亡的意大利军人。以色列发动对加沙地带的报复打击以来，抗议者就将这里象征性的改名为了加沙广场，以表达向加沙人民的声援。今天这里又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声援巴勒斯坦游行活动，
4: 数百名示威者高呼口号，明确要求政府停止向以色列出口武器，停止军事合作，承认巴勒斯坦国，并将公共支出用于提高工资、养老金和公共服务。
5: Ci è arrivata la notizia che la flottiglia è stata attaccata nuovamente dall'esercito israeliano. Questo vuol dire che noi dobbiamo stare al fianco di questi coraggiosi compagni che stanno lottando contro Israele e contro i crimini che sta facendo contro il popolo palestinese.
6: Quindi noi oggi diciamo chiaramente che vogliamo, il popolo di questo paese vuole che venga rotto ogni tipo di rapporto e ogni tipo di accordo con Israele.
4: 据游行组织者表示，当天除罗马外，米兰、都灵等20多个意大利城市也爆发了罢工抗议活动，涉及公交、铁路、教育、医疗等多个行业。
1: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18号在日内瓦发布报告表示，去年10月巴以停火达成以来，加沙地带人道局势仍十分的严峻，而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者的非法侵占和袭击行为依旧普遍。
0: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负责人阿吉特·孙盖表示，去年10月以来，停火确实缓解了此前大规模的暴力局势，并为开展人道主义工作开启了一些有限的空间。然而，袭击和基础设施的破坏几乎每天都在持续发生，整体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严峻。而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被迫流离失所的速度达到了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水平，以色列定居点的扩张规模还在加速。
7: Settler attacks are routinely carried out with the support, acquiescence or participation of Israeli security forces. The Israeli government has intensified the militarization of the settler movement, shielded them from accountability.And now actively benefits from settler violence as a catalyst for its stated annexation agenda.
0: 孙盖表示，目前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几乎没有重返家园的希望，这引发了人们对种族清洗和强迫转移的担忧。他还表示，尚未采取足够有力的行动制止相关暴行，是巴勒斯坦人道局势持续恶化的原因。停火协议并未促成对过去数年间所犯侵权行为的任何形式的实质性追责，也未能促成对导

0: 对这一切的深层根源及长期占领进行任何根本性的清算。孙盖呼吁各国应紧急采取其力所能及且符合国际法的一切措施，以结束以色列的非法占领，确保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其人权。
1: 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
0: 这份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 据日媒披露，自民党计划从18号起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的干部之间展开非正式协商，并于6月上旬正式确定党内建议。据报道，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
1: 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近期，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同时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等动向，引起日本民众的反对。他们认为此举将在他国造成伤亡，不能被容忍。
2: 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武器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こにはだれかの命がうちな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仮に日本が直接戦争と関わってなくても、ここから海外に行って海外の人たちを傷つけるようなことにもなってい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みんなが理解できていないまま、こういう状況が続くのはおかしいと。
3: 此外，对于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日本民众表示，修改和平宪法将使日本走上危险道路。やっぱり軍拡に向かおうとしてるっていうのは、まあ日本の憲法のね、基本姿勢にも反するから、そうするいうと憲法を変えるなんていうね、私たちは反対してるわけですから、憲法をね。
4: 守守れと破ってまで戦争するなんていうことは。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
5: 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 99% 有效保留 Omega 3 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
7: 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8: 搜“消费补贴”。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9: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

0: 飘世界，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舒淇，
6: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8: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集采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8: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9: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1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8: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功名啊。好，
11: 这戏咋样？
12: 你确实有水性。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判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

0: 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 以此两位公司。

0: 香，王守义十三香。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嗯，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营养餐桌，家庭健康。CCTV 一生活圈特别策划，力邀营养领域专家齐聚演播室，共话科学膳食与全民健康。
1: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
2: 把我们失掉的清醒力一口一口的再吃回来。
3: 蔬果跟慢病之间是有一个密切连接的，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果。
4: 减肥是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
5: 一平方米的这样一个空间呢，就能帮助大家动起来
6: 啊，相当于生物芯片一样，来改良这个草原。
7: 那这价格又是怎么打下来的？
8: 其实呢，这是与我们科技进步密不可分的。
0: 欢迎您持续关注，一起科学食养，践行健康生活，守护家庭安康。
9: 日新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丰集团。
10: 东风标志，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品质值得信赖，冰室我选零世界。
1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4: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5: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4: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说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反反复复发作的肠胃的不舒服，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面对。那很多朋友天天讲控盐、忌口、少吃水果，可是一化验，哎，这指标啊还是居高不下，而且也不稳定。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其实啊，调理慢病不用特别的复杂，答案呢就藏在咱们每天都要吃的蔬菜水果里面，藏在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营养当中。那么究竟怎么吃才科学才有效呢？刚才提到的四种高发慢病到底分别对应着果蔬里哪一种专属营养王牌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于康，跟我们详细聊聊这个话题。于医生您好。
18: 你好，
7: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咱们来说说食物营养的话题，主要集中在果蔬上。咱们先来看看大屏幕啊。
18: 好，
7: 我们这儿有一张图片，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蔬果。
18: 对，
7: 您看后面还写

0: 的几个字儿，
1: 对，
0: 能不能解决我们说这些三高啊，包括胃肠道的一些慢病呢？
1: 对，
0: 大家可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请于医生给我们说说哈，有没有一些解决的方法？
1: 在讲这个具体内容之前呢，顺着书东的你的思路啊，也照顾到大家的关切。我想说一点是，这张图告诉我们，蔬果跟慢病之间是有一个密切连接的。那么如果过去我们提到蔬果也好，食物也好，我们先想到饱腹，
0: 对，
1: 咱得吃饱啊。但是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的好转，吃饱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很好的解决了。现在的吃好什么含义？大家的理解第一个层级是让我们吃的要有营养。除了我们营养好之外，我们还得把健康调整好。那么健康调整好的一个重要概念是降低慢性病风险。我们有很多的观点要树立，同时我们有很多的误区啊要走出来。
0: 那我们就详细说一说。
1: 好，
0: 三高加上胃肠慢病啊，咱们一个一个来破解他们。咱们先来说说高血压。说到高血压怎么通过饮食来破解啊，很多朋友都会马上说少吃盐。
1: 对，
0: 大家知道盐摄入过多，钠过量了，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去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别那么重口味，这点应该是没错的。
1: 完全正确。除了盐分控制之外，一个是少吃进去，第二个呢要给它增加排出
0: 啊。
1: 更关键的是，这个体内的包括血管，包括整个内环境的一个健康的维护，都离不开这些果蔬里含的营养物质。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营养元素哈？来，我们先看看，
1: 我们来看一下。
0: 钾，
1: 我们说这个钠离子高啊，确实对一部分人啊，当然不是全部，特别是对那些钠离子高敏感的患者而言，它确实可以使血压呀升高。
0: 对，
1: 而钾能够干什么呢？钾能够帮助体内把多余的钠排出去。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可以对抗钠造成的这个血管收缩压力增高的这么一个作用。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营养学的观点来看，任何的包括但不限于钾以及各种的营养素，我们都有一个摄入的一个推荐的标准。
0: 对，
1: 成年人我们现在认为每日推荐的钾的摄入是2000到3000毫克。有特殊情况，你比如说有肾功能不全的，我们会在医生的掌控之下来减少或者限制钾的一个摄入。
0: 明白，
1: 这是要根据具体人的情况来个性化处理的。
0: 刚才于医生其实也提到了，我们每日成年人的钾需求量大概在2000到3000毫克哈，但是我们国家现在的统计数据好像大家还是达不到这个标准。
1: 是的，其实据现有的一些营养调查的显示啊，我们国家的居民每天的钾的平均摄入量啊，大概只有1500多毫克左右，
0: 还差一些。
1: 那么这个值呢，比起我们推荐的2000毫克呀，还有至少500毫克的一个缺口。注意啊，我这是平均的啊，因为有的人可能比这个值啊还要低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些关键的信息要大家掌握的。2000毫克的钾，它相当于我们大约吃100克的全谷的杂豆类的这样的食物。同时呢，再加上100克的这样的一个薯类的食物，你比如红薯啊、紫薯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再加上1斤的蔬菜，当然这个菜我们可以广泛的变换的选择，再加上半斤的水果，所以这里头有3个1加上1.5，在这个3.5的基础之上，我们还给大家推荐加上1袋的牛奶，就可以把钾非常稳定于2000毫克的摄入量以上，同时又可以补进像钙呀等等其他的一些个重要的矿物质。
0: 所以我们说到补钾哈，大家可能第一反应说到果蔬肯定是香蕉。那除了香蕉还有哪些食物尤其是果蔬是含钾量比较高的呢？
1: 那你比如说苋菜。
0: 苋菜，
1: 坦率的说，我觉得这个苋菜扮演的角色还挺好，因为苋菜它首先的糖分没有香蕉那么高。
0: 对对对，
1: 有些朋友他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要控糖的，他不能或者不愿意吃那么多香蕉的，我苋菜给了他一个另外的选择。
0: 对
1: 啊，那当然呢，除了我们说这个苋菜之外，比如说这个羽衣甘蓝，牛油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富含钾的食物大家可以去广泛的选择。所以大家要本着补充的原则，也是食物尽可能丰富，食物的种类尽可能多，这样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就能进一步的保证。
0: 没错。
1: 嗯，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钾元素哈，这是控压的王牌，其实在

0: 这个词儿啊有一点点敏感性，很多人一提到硝酸盐他会想到。 很多额外的，比如说，哎呀，这东西有没有危险的？
1: 对，
0: 甚至怎么变成亚硝酸盐，那个玩意导致什么什么什么的，
1: 会不会不健康啊？
0: 浮想联翩，一大堆。实际上，我在强调一下，我们这里说的硝酸盐是果蔬里头天然含有的硝酸盐，它是一个天然成分，蔬果，它总得要储存吧？
1: 对，
0: 它总得要运输啊，加热呀，加工啊，
1: 对，
0: 甚至有些方法我们腌制啊，
1: 嗯。
0: 这种情况一部分的硝酸盐就会发生一个还原的反应，那么转化成亚硝酸盐，从而对人体呢可能产生后续的一些影响。当然这种风险增高，大家也不是说我吃进去一点或者是偶尔摄入就会如何如何，它是长期大量持续摄入。 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希望尽量的减少亚硝酸盐它的生成。所以这个硝酸盐，我们说是自然存在，你吃这个食物就会摄入进去的。因为现在国际很多研究发现呢，甚至可以说公认呢，硝酸盐是血管的一个保护因子。当这个硝酸盐进入到人体后，会转化成什么呢？一氧化氮。
1: 一氧化氮呢，
0: 直接对血管而言是产生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从而改善循环，使得我们的那个血压呢平稳的维护。那么大家注意，这种的现在一氧化氮用在药物上已经有这样的药物，但是我们更多的是通过食物天然存在的硝酸盐在体内转化成一氧化氮，这个过程。
1: 它比较的安全，比较的自然，也比较符合我们的生理的需求，
0: 所以这还是一个很珍贵的我们果蔬中带的一个王牌的营养素哈。是的，
1: 针对这样的一种天然的营养素，我们该怎么吃才能更好的发挥您刚才说的那些保护的作用呢？
0: 那么我们说呀，它这个硝酸盐到体内啊，它的一个转化或者叫它变成氧化氮这个过程，首先要经过一个充分咀嚼的过程。注意啊，充分二字，因为相当多人太不充分了。 为什么狼吞虎咽？
1: 嚼两口就下去了。
0: 嚼两口下去，我们这种充分的跟唾液的结合，才能使我们的这个摄入的蔬菜转化成有效的成分。这个有效的成分进入血液以后，生成一氧化氮，从而持续的对血管产生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
1: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硝酸盐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这些蔬菜，哪些是更富含硝酸盐的呢？
0: 我们说呢，给大家一些排序吧，给供大家参考。首先来看呢，叶菜类应该说是居于榜首的。那叶菜类之下呢，是根茎类的一些食物。接下来呢，就是瓜类，也包括豆类和一些。
1: 茄果类高硝酸盐含量的这些蔬菜呀，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每公斤这样的食物，它的含量超过1000毫克。大家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价。那么这里头包括像西兰花啊、芝麻菜呀，还有像白菜呀、菠菜呀、甜菜根呢，像生菜呀，这些都是富含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头呢，来广泛的或者叫做变换的来选择。
0: 那在这儿呢，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哈，其中有几种蔬菜水果，比如像苋菜呀、像牛油果啊等等等等。
1: 对，
0: 在网上我们也看到很多对于它们的推荐，甚至有这么一个名称，称这些叫做超级果蔬，梨呀、苹果啊，是不是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些蔬果有那么好，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甚至是慢病的调理作用？
1: 那我想在这儿强调的是，它所谓这种超级啊，它更多的提的是这些食物营养素密度。
0: 它相对突出而言，像什么抗氧化成分呐，优质的脂肪酸呐，高天然的硝酸盐呐，还有我们说的高膳食纤维啊，等等等等，这些在对抗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来辅助控制血压，来稳定心血管的状态，甚至稳定内环境方面呢，都扮演它非常独到的作用。但 这个并不代表它能够替代那些普通的食物。我可以这样子讲，没有一种的果蔬是十全十美。
1: 那肯定的，
0: 就是要强调食物的多样化。
1: 对，
0: 丧失了这个多样化，那么天天就是去选择那几个拔尖的食物的话，你的营养就会变得不完整。那么具体而言，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每天超过12种以上的食物。
1: 对，
0: 每周。

0: 都超过25种，希望大家本着这个原则，让餐桌就果蔬而言变得五颜六色。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右边啊，右上角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血糖的调控。确实现在在我们国家的人群当中啊，糖尿病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即使没有确诊糖尿病，血糖指数比较高，已经接近于这个危险值的人数也是不在少数，所以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那说到蔬果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果，因为水果大家天然都会觉得它的糖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是不是糖尿病人就不能吃水果啊？
0: 就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往往跟甜那是绝对不能碰的。
1: 对，
0: 但其实我在这儿必须向大家明确一点，也特别向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明确一点，就是血糖偏高，甚至已经被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大家不用担心，你们完全可以在一定的条件满足情况之下享受水果的美味。也就换言之，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果，我们认为糖尿病的朋友或者血糖高的朋友或者他的家人们都应该了解，就是说我的糖化血红蛋白啊，近期控制在7%以下，我的餐后血糖呢控制在11毫摩尔以下，差不多200毫克每分升以下，在这个前提下血糖近期比较平稳，在这个层级上我们可以选择水果。
1: 可以吃。
0: 如果你最近这个血糖波动老像过山车那样子，
1: 老飙升，
0: 你稍微稳一稳
1: 啊，
0: 你先吃点黄瓜西红柿，再过渡到水果啊。但是也不能像没有血糖高的人一样敞开了吃，
1: 不能无限量啊，
0: 放开了吃，我无所谓，任性而吃，那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我们说吃水果，这里头要把控它的量，把控它的度和吃多少。
1: 对，
0: 我们吃的水果里头呢，主要是含有包括葡萄糖，也包括果糖、
1: 果糖、
0: 蔗糖、升糖的速度。葡萄糖要快于蔗糖，要快于果糖，尽可能的优先选择水果的话，要选择升糖能力速度相对最弱的、最慢的，也就是低 GI 的，代表的是升糖指数，啊，那么低 GI 的这种低糖的水果有哪些呢？我们说苹果、梨、草莓、樱桃、西柚、猕猴桃。当然对于一些个升糖比较快、比较高的这样的水果，我们相对而言呢可能要慎重一点。
1: 对 对，
0: 或者选择的时候吃的要少一点。你比如说芒果、榴莲啊，鲜的山楂，还有我们说的荔枝、龙眼啊，大量吃的西瓜。那么当然有人说山楂吃起来很酸呢、
1: 对呀、对吧，没那么甜，
0: 山楂吃起来很酸，怎么会含糖高或者就升糖那么
1: 快，
0: 哎，那么快，好像我还得如何如何限制啊。其实呢我们说山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怎么说呢，因为山楂的口感是偏酸的，
1: 偏酸的啊，
0: 甚至有人认为这种酸味还可以开胃，由此认为它含糖是相对低的。但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山楂的含糖量超过25%。
1: 哎呦，
0: 那么不仅远超了这个葡萄、苹果，甚至超过了荔枝。山楂里头因为含有大量的苹果酸，还有呢柠檬酸等等啊，都是很高的，所以这种酸味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它含糖高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好，那刚才于医生给我们讲到了糖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新鲜果蔬类有哪些重要的营养元素能够帮助咱们改善胰岛素的水平，更好的来控糖。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哎，这个问号去掉，第一个是花青素。哎，这个大家也有耳闻哈，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营养元素？
0: 很多的研究显示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深色的浆果类的这样的食物对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浆果这个食物里头啊，它富含有我们说的多酚类的物质，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花青素，保护胰岛细胞。那么这一类的水果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也是非常普遍的，

0: 大家可以选择比如桑葚啊、蓝莓啊，我们说的樱桃啊，都是我们可以去选择的。当然呢，总量我们也不是说越多越好，一般而言呢，我们一天的摄入总量不超过200克，我们还是一点一点的吃，尽量的一小把一小把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观察一下餐后血糖波动啊，应答的这个曲线，来自己调控，掌握一个个性化的量和进食的方式。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花青素的问题哈。
0: 是，
1: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个是什么。
0: 好，
1: 重要的营养元素就是维生素 C。说到这个大家更熟悉了，因为大家会觉得水果当中的 VC 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大家知道 VC 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所以 VC 具体对我们身体到底有什么作用，尤其是我们的血管保护方面哈，降低血糖方面，我们请于医生再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0: 我们说一提到 VC， 这个大家是最熟悉的营养素之一了。我相信很多人，你比如说很多女孩子，她会想到 VC 可以美白
1: 啊，对，
0: 对吧？通过点 VC 摄入能够少得点感冒啊，等等，这些没有错。那么我想更多的希望在这儿强调的是 ，VC 在慢性疾病它的整个防控过程中，特别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包括对血管的保护，包括对内环境稳定的一个作用方面，它起着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它是一个强效的、水溶性的、特别具有抗氧化能力的一个维生素。它能够有效的中和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能够减轻全身的氧化应激和慢性炎症的这么一个水平。适量的吃低糖的又富含 VC 的这样的鲜果，既能够补充营养，又能够对抗体内的炎症反应，减轻那些炎症反应对我们血管的破坏，从而保护我们的内环境，降低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又能够稳定血糖，一举多得。一般而言呢，像刺梨、番石榴、猕猴桃、小的番茄、柠檬、草莓，这些都是所谓典型的代表。什么典型呢？就是富含维生素 C 比较高，而它整个的糖或者叫含糖量或者是糖负荷或者升糖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个鲜枣、山楂，它们虽然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但是呢它们的糖分、升糖能力都可能不利于血糖的控制。所以我们说并不完全适合糖尿病患者来选择。
1: 但是我们注意到一点哈，您刚才主要提的还都是水果啊。
0: 对，
1: 我们今天说的是果蔬，您看这一盘子里面不光有水果还有蔬菜。
0: 是的，
1: 所以咱们刚才说到的像花青素啊、维生素 C 这些特别适合我们糖友们选用的能够有效控血糖的蔬菜，
0: 对，
1: 有没有什么推荐？
0: 当然有。
1: 咱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就是我们第三个黄酮类的物质。
0: 我们说的这种黄酮类物质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胡皮素，还有呢山奈酚等等，都是天然的非常强大的抗氧化的这种有效成分。那过去呢大家可能不太提这个词儿，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现它和前面提到的 VC 等等一样，能够减轻全身的炎症代谢反应的一个水平。那对抗这个胰岛素抵抗，减少自由基对胰岛细胞的损害，保护血管内皮系统等等这么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从根本上来稳定这个糖代谢，从而保护整体内环境的一个稳定。当然重点还要提到萝卜硫素，临床研究就显示呢，这个萝卜硫素啊，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保护我们说的胰岛贝塔细胞，减轻胰岛功能的一个衰退。我们说要保护胰岛啊，就是要减轻它的一个衰退的进程，把这个时钟啊拨慢，同时呢还能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身体更好地运用自身的胰岛素，来减少血糖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攀升或者叫做波动，让血糖更加的平稳。那么日常呢，我们说富含黄酮类的、富含萝卜硫素的这样的优质的蔬菜的一个选择，可以供大家，特别是糖尿病朋友，作为餐桌上的主角经常的食用。
1: 没错，
0: 那么食用的量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个推荐，我们建议大家呢每天的蔬菜确保300克到500克，这是一个总量。我们希望这个总量里头呢有一半甚至更多的我们选择深色的蔬菜和 包括十字花科之类的

0: 蔬菜，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作为我们这些个蔬菜里的主力军。
1: 果蔬是我们日常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材，随着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大众对每日营养均衡摄入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背景下，一种名为液体沙拉的复合果蔬汁代餐饮品悄然走红。走访线下商超，浏览各大电商平台，不难发现，这类液体沙拉大多复配了多种新鲜果蔬，不少还添加了 NFC 果汁，部分产品更加入了菊粉等功能性配料。产品普遍以补足日常果蔬缺口、高膳食纤维、低卡低热量、易携带为核心卖点。靠这种液体沙拉真的能补齐我们每天所需的果蔬营养吗？
2: 液体沙拉是近两年非常火爆的一类饮品啊，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配方，而是将多种蔬菜水果混合打成的这个果蔬汁，但它不能完全代替这个新鲜蔬菜的这咀嚼感。商家说随手一吃啊，就是一盘沙拉，这个确实有点夸张，因为有部分液体沙拉在制作时会过滤掉不溶性膳食纤维啊，这样也就没有保留这个全部的营养。部分液体沙拉为了提升口感还会添加糖啊，所以说购买前需要这个仔细看一看这个配料表跟这个营养成分表。一些果蔬沙拉排在这个配料表前几位的主要成分是这个水果浆或者是这个水果汁，蔬菜的这个成分更像是一种点缀。液体沙拉以这个果蔬汁为主啊，缺乏优质蛋白啊，这个健康脂肪以及这个部分关键的维生素，因此难以作为代餐啊。此外，对于肠胃敏感的人群啊，大量饮用这个生冷的这个液体沙拉啊，容易引发这个腹胀啊、腹泻。
1: 除了网红液体沙拉，市面上还有不少品牌推出各类复合果蔬饮品，大多主打零添加、无身体负担的卖点，给人一种健康低卡的直观印象。不过仔细翻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就会发现这类果蔬饮品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宣传中的那么理想。那些口感好喝、像饮料一样容易入口的果蔬汁，究竟适不适合血糖偏高人群日常饮用呢？
2: 市售的这个无糖的果蔬汁啊，跟这个普通的这个碳酸饮料啊，这个含糖饮料来比的话啊，相对来说更加健康，但是它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这个新鲜的这个果蔬的这个营养价值，对于血糖啊，它也并不一定这个完全友好啊。有几种情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第一种情况就是确实没有添加糖啊，但是在原料里面含有这个大量的这个水果，这样呢，这个水果它榨汁以后，它的细胞壁也被破坏。里面的这个糖类物质更容易这个快速的这个消化吸收啊，所以它容易影响这个血糖的稳定。第二种情况就是这个产品它标注的这个零蔗糖啊，但是呢，为了这个改善口感，它可能会添加这个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果脯糖浆啊麦芽糖浆，还有这个浓缩果汁啊，以及蜂蜜等，这些成分同样能够快速的提升这个血糖。第三种情况就是它虽然无糖啊，但是它使用了代糖啊，还有这个甜味剂。对于需要控制这个糖分摄入的这些人群来讲啊，用代糖来代替这个添加糖，可以帮助减少这个热量跟这个糖的摄入啊，但是长期大量摄入代糖啊，也会伴随一系列的这个潜在的这个健康风险啊。总之，对于血糖高的人群来讲，白开水、这个淡茶水是这个最佳的选择啊，可以将这个无糖的这个果蔬汁啊作为这个偶尔的选择啊，换换口味啊，缓解对这个甜味的这样一个渴望啊，这个是可以的啊，但是不能完全的代替这个水。
3: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刚才于医生呢，帮我们详细分析了蔬果我们怎么吃，选择哪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控血压、控血糖是有好处的。
4: 是的。
3: 但是我们说三高啊，说完了两高，还剩一高，就是高血脂。但说到高血脂，大家可能天然的会觉得蔬菜水果不生血脂，对吧？因为这是跟油跟肉有关的，它本来就不是含油含肉的。但是呢，我们每顿饭里面也不可能全吃素，
4: 是
3: 肯定是要吃肉要吃油的。
4: 对，
3: 那我们这些蔬菜水果里面有没有哪些物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这些油啊这些肉对我们血脂的影响呢？哎，要说到其中的一些营养成分了。
4: 是的，是的。
3: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是什么，植物甾醇。
4: 植物甾醇，对，我们都知道这个高脂血症啊，或者叫高血脂啊，是导致或者叫损害我们血管的一个隐性杀手。
3: 对，
4: 现代人很多血脂是异常的，是因为这个脂质沉积啊，它会形成斑块。
3: 对，
4: 这个斑块大家听了就有点害怕。那么有些斑块可以脱落的斑块，这个更要命。那这个整个的过程会加速动脉的粥样硬化，从而诱发一些很坏的临床结局。你比如说诱发心梗、脑

0: 梗，那么这一系列的一些结果。那么这些水果里头，它有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重要成分，植物甾醇。
1: 对，
0: 那么这个植物甾醇它怎么作用，对人体产生保护呢？它是可以抑制肠道啊，对我们说那些个坏的胆固醇的吸收。搭配前面我们提到的花青素，还有一些多酚，这些具有抗氧化性的这样的一些个物质，我们可以有效的抗炎，就是降低体内的炎症。另外呢，葫芦素，还有呢茄碱类的这样的微量的活性物质，存在于像茄子呀、冬瓜呀、苦瓜呀这类的常见的蔬菜之中啊，它们都能够温和的调节我们说的这个肝脏的脂代谢，同时呢减少甘油三酯的合成，是天然的一个调节的因子。
1: 好，那除了刚才于医生讲到植物甾醇还有一些黄酮类物质的作用哈，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营养元素可以对抗我们的高血脂。绿原酸，哎，这又是什么物质？
0: 我们说这个绿原酸呢，同样是天然的一个降脂的一个好成分，或者叫重要成分。它的作用是能够抑制肝脏脂肪与胆固醇的一个合成，同时呢，降低血液甘油三酯，减轻血管脂质的一个沉积，平稳调节血脂的一个代谢。那么富含这个绿原酸的，你比如像苹果呀、葡萄啊、茄子呀、土豆啊这些之中。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最后落地的方案，我们一个科学的搭配的一个小妙招。什么呢？我们希望大家呢来一个多兵种联合作战
1: 搭配
0: 组团，组团来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那你比如说苹果就可以加上原味的杏仁，那么苹果的果胶绑定了这个肠道里头多余的脂肪，而我们的杏仁中的植物甾醇又可以阻断胆固醇的一个吸收，那当然呢，深色的一个浆果，蓝莓啊，像桑葚呐、像这个紫葡萄啊，搭配我们说的绿叶菜，强强联合，就使得我们抗炎、抗氧化、保护血管的这个作用啊加强，特别是适合那些血脂比较高，甚至有些人肥胖，或者合并有血糖异常的，就多个高在一起的这样的慢病的患者，这对于中老年人长期坚持这么使用的话，它的效果往往是能产生超乎想象的一个结果。
1: 好，谢谢于医生刚才把我们如何正确选择果蔬，选择其中哪些营养素对于我们控制三高啊有相关的作用，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一个了啊，消化系统胃肠方面的慢病，这些慢病其实现在患病的人数也不在少数，很多人会有一些慢性的胃炎，是吧？肠易激综合征，
0: 对，
1: 还有一些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等等哈。不仅整个这条通道难受，甚至可能影响全身的健康状态。对，所以我们说说果蔬对这方面的改善作用，大家立刻会想到，其实于医生提到的就是膳食纤维。
0: 对
1: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重要的元素是不是它？好，您给我们讲讲膳食纤维的功用。
0: 这个事儿啊，说起来话长，为什么呢？膳食纤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家族
1: 、
0: 那么这个家族又在胃肠道的这个健康里起着一个重要的维护健康的作用，从现代临床的研究来看，膳食纤维它的成分我们可以分成两大块，一个叫可溶性部分，一个叫不可溶性部分。那么这二者之间呢相互联系又各司其职，可溶性部分扮演什么角色呢？可溶性的部分扮演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粪便比较容易形成，然后呢增加这个粪便中的这个水分，同时呢它可以减少我们像血糖啊、血脂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吸收，它起这个一些作用。而不可溶的成分呢，它主要起的作用是我们大便成型，促进肠道的一个蠕动，加速这个粪便排出的这个速度，减少粪便在肠道里停留的一个时间，所以二者之间呢可以起到一个相互协调帮衬的一个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得考虑到肠道里头有大量的我们说的菌群，
1: 对，
0: 而我们说的这些膳食纤维，它在相当程度上是扮演着给肠道菌群进行调节，甚至是作为肠道菌群重要的营养来源的，给肠道菌群喂的口粮。这里头就包括了这个膳食纤维中的很多的成分，来通过这样的一个补充，它可以使我们的有益菌 获得更

0: 多的支撑，从而占有更高的或者叫更主要的一个位置，来抑制那些有害菌。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使我们肠道黏膜它的损害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也可以使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稳态维护住，从而促进我们的排便，促进我们的血糖血脂的一个控制等等一系列的一个作用。不管是有这个我们说器质性的消化道疾病，还是一些功能性的消化道疾病的患者，我们在肠道允许的情况之下，在医生营养师的监控之下，适当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这样的一些个食物，你比如像秋葵，还有我们说的牛油果、苹果等等，这里头它们的特点是既含有可溶性的部分，又含有不可溶性的部分，所以它们是一个组合军团，那么采用这种组合的或者我们叫复合的膳食纤维的摄入以后呢，它可以起到刚才说的保护肠黏膜的作用，同时呢促进肠道里头的蠕动，起到一个温和养肠这么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我们也可以长期的形成这种习惯。请大家关注，适当的选择我刚才说的这些食物啊，你会发现排便它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改善了。所以我们说这样的吃的话，不仅胃肠道功能改善，心情也能好转。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说很聪明的做法是我通过调节胃肠道的功能，从而改善整个的情绪价值和整个的一个健康状况。
1: 没错没错，
2: 好，所以大家还是要合理的选择果蔬的摄入哈。那刚才于医生讲解的过程中啊，也提到肠道菌群的问题了。大家知道，如果您这个菌群紊乱，您这个胃肠功能肯定会有问题，对吧？所以我们要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哎，让它这个益生菌占主导位置啊，控制有害菌的数量。所以大家会说到，像一些发酵的食品呀，包括一些酸奶啊，包括有一些蔬菜水果做成腌菜，对吧？是不是含有有益菌就多了呢？所以这里面又提到了另外一项重要的营养素，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就是益生元。
0: 对，
2: 哎，这个益生元跟益生菌是什么关系？
0: 对对对，差一个字儿。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两个词儿啊，一字之差，作用完全不一样。那么简单来说吧。益生菌就是活菌本身，有益的菌群，它是活的，同时它是对人体有好处的活菌。
2: 活菌，
0: 那么，但是这个菌它本身，我要让它生长活下来，并且在肠道里头驻留下来，它自己也得吃饭呢。
2: 啊，您得给它喂饭。
0: 对呀，我得给它喂食啊，得。那么这个喂食哪来？实际上，我们说，我们的给它喂的营养，给它的干粮。给它的营养素这一部分成分，我们就叫益生元。实际上这个益生元就是我们滋养或者叫做营养这些益生菌的原料或者叫底物。那么有了这样的底物，再加上我们的益生菌摄入这种底物，两者相得益彰，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我们益生菌才能够在菌群里扮演一个优势菌，才能够抑制那些个有害菌，才能达到维护健康的作用。
2: 明白。
0: 所以我们说，益生元、益生菌两者不可或缺。你光有益生元，没有益生菌，那你这个益生元没什么价值，
2: 没用。
0: 你光有益生菌，没有益生元来作为营养口粮去支撑它，益生菌的生长维护就得不到物质保障。
2: 明白。
0: 所以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式。
2: 就跟我们古代打仗似的，益生菌是我们这个出征的部队，
0: 是的，
2: 益生元是粮草，
0: 对
2: 吧？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两个得配合起来。
0: 甭管谁先谁后，大家在一起捆绑，
2: 对，
0: 我们就能够良性生活。
2: 哎，
0: 那你缺少一样，这就坏了。所以我们说呢，这样的一个补充，我们现在更多强调益生元、益生菌的联合补充，使得肠道的我们叫微环境的稳定性啊，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维护，并且这个维护要持久。因为你补了益生菌。这个益生菌能不能在肠道里头长时间停留？
2: 哎，对，
0: 对不对？所以这个过程也需要我们，还需要很多特定性的益生元的一个补充，这个才能起到一个真正维护肠道健康的一个价值。
2: 明白
0: 啊？
2: 所以我们经常说哈，比如说吃很多的发酵类的食品，
0: 对对对，
2: 包括酸奶，里面会写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双歧杆菌啊，
0: 对对对，
2: 什么什么活菌啊，
0: 你说的很对，
2: 那些是菌。
0: 没错，我们说日常很多的这个食物，特别是果蔬里头啊，就藏着天然的。这样的优质的益生元，当然它也有益生菌啊，就不同的一些做法。那么这些益生元，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菊粉，这个大家可能现在有经常听到这个词了，
2: 没错，
0: 菊粉，还有我们说的低聚果糖，等等。

0: 吧，那么就是我们说非常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益生元。那么这些个成分啊，它们广泛的存在于你比如像苹果呀、樱桃啊，还有我们说的李子啊、甜菜呀、这些个芦笋啊等等这些蔬菜或者水果之中。它们不仅能够滋养我们肠道的有益的这些个菌，减轻我们胃肠道的慢性的炎症，而且呢还能够温和的来调节糖分的一个吸收。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兼顾了保护肠的黏膜系统结构，同时呢又代谢的稳定调节，这么一个双向的一个作用，是藏在果蔬里看不见的一个养肠的宝藏。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希望大家高度的去关注，也有意识的增加这样的果蔬类食物的摄入。
1: 明白。这样就充分摄入了我们适合这些有益菌存活的他们这些口粮底料，就是益生元。
0: 对，没错。
1: 当然您刚才也说了，有了益生元，如果我们没有有益菌，这个原先也发挥不了作用。
0: 当然。
1: 所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一些发酵食品啊，包括酸奶哈，
0: 对，
1: 这里面大量的含有一些活菌，
0: 对，
1: 双歧杆菌啊，
0: 对，
1: 酸菌等等，这些是不是就是您刚才说的有益菌？所以当我们出现一些胃肠道的不适的时候，有些人就说了，你多吃点这种酸奶啊、发酵食物啊来调节，补充进去有益菌，是不是就能起到相关的作用了？
0: 应该说是这样子。但是在说这个是这样之前，我先强调一句啊，咱们能不能先减少一些破坏的因素？你比如说吧，我动不动就熬夜，动不动就紧张焦虑，或者食物极为单调，不吃果蔬就享受肉，无肉不欢，大量饮酒，这些做法都是破坏这种肠道稳态的不良的饮食行为。所以我们在有效补充之前呢，先把这些行为规避。
1: 对，
0: 好吧，您别这边一边熬夜这边吃着益生菌，您效果好不了。
1: 对
0: 啊，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大家一定要分清，我们尽量选择天然的，盐分含量低，同时呢它就具有一个慢发酵成分的这样的食材，它是养胃养肠的。而我们说的那些高盐的，我们说的那些个腌制的口味很重的这样的一些个做法的一些个腌菜，或者是一些个不当的烹调加工的一些食物啊，它不仅不养胃，它还伤胃肠。
1: 对，
0: 所以反而会加重炎症的反应。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来进行一个有效的区分，选择真实的自然的这样的富含一些益生菌的食物是我们的一些首选。就刚才您提到的，像一些个酸奶啊等等，这些是我们值得提倡的。现在关键的是让大家回去做。
1: 对，
0: 这个做要强调两条，第一个听懂我们说的，第二结合自己生活的习惯特点。
1: 没错，
0: 两边一结合要有一个智慧营养的含义在里头。但更关键的是慢慢的摸索，并且要长期的坚持。您别看完我们的节目新鲜感三天您就回到原来了，这不合适。
1: 对，
0: 我们养成习惯持之以恒，必将能收到最好的健康回报。
1: 没错，
0: 这是我们的期待，更相信大家能够达成。
1: 没错，于医生说的这点也非常重要，就是知行合一，这些知识您放在脑子里了啊，但是最后您在实际生活中买菜做饭的时候，正常饮食的时候，如果做不到，其实还是白搭。
0: 对，
1: 所以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出发。好的，再次谢谢于医生啊，今天针对慢病人群该如何科学摄入果蔬，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专业又细致的解读。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知行合一，咱们在今后的日常生活中合理搭配，足量摄入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吃对吃好，用很简单的一些日常饮食守护好咱们重要的身体健康。好，再次谢谢于医生，谢谢您。
0: 谢谢。
2: 好铝材，银冠造，银冠铝材。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参与生活圈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3: 有一种甜蜜叫哈密，新疆哈密欢迎您。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你是不是工作啊？那我来的不是时候。
1: 找胡杨有事啊？
0: 是我打扰了，改天再来。

0: 后天婚礼，周梅答应来当我的伴娘。我希望你也能来。虽然我总是抢你的资源，抢你的人，但是竞争也是一种陪伴。对我而言，只要想着文采意义能比陈星做得好，就是动力。之前你有多不看好我跟林一凯，现在我向你证明，我做到了。
1: 恭喜你，得偿所愿。
0: 我会去的。
1: 谢谢。
0: 要问你一个问题。
1: 什么？
0: 三三是谁？
1: 我签的新作者，
0: 孤烟吗？
1: 不是。

0: 第一次。住酒店的好处就是你今天住腻了，明天就能换个新的。
1: 要搬去哪里啊？
0: 搬去一个更有文化气息的地方。
1: 我下班之后去找你，你等我。

0: 不好意思啊，替你们来加班。
1: 林总，
2: 没事了，
3: 睡个班。
1: 我们刚刚跟大家解释了一下，来者不善，严阵以待吧。嗯，
0: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4: 好。
0: 天翼游戏从2015年成立至今呢，他们开发了很多的游戏项目，像前几年他们制作的大型游戏《燎原》火爆至今，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嗯。他们的创始人坤 Sir 其实是何涵的小说粉丝。所以在2年前他们就桃夭梦无川这个项目来跟我们谈过游戏的改编版权，但由于他们给出的策划方案没有办法还原小说的内容，这个合作呢就没有达成。所以其实现在呢，这个算是旧案重提吧。
4: 我觉得最气人的就是这方案里面的内容跟2年前一模一样，连提案日期都懒得给你改一下，就是把版权费降低了，
1: 典型的落井下石。
0: 这个坤 Sir 说下周临时要去外地出差，所以只能明天给我们时间，并且只有下午的2个小时。
4: 嗯，不这么说怎么能显示出他挣了多少钱呢？
5: 也是
0: 服从性测试啊。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其实已经开始交手了。他一直想办法在占据高位逼我们退让，我们今天的目的呢就是要在这里划清我们的底线，想出应对的方法。

0: 哎，何先生，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
1: 不，
0: 您看这个账单，您方便处理一下吗？因为咱们前面的账都已经结清了，然后押金也是远路退回了，票也开到您的指定邮箱了，所以这个额外的消费，实在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都是我应该谢谢您，一直照顾我，这都是应该的。
0: 哎，等等。
1: 这个是品牌送给我的跑车模型，我觉得你儿子应该会喜欢吧。哟，
0: 何先生，这个太贵重了，这个怎么好意思呢？
1: 应该的。
0: 那何先生还需要其他的服务吗？比如打包订车或者？那行，那我明天来送您。哎，
1: 真不用，我们酒店每天送别那么多人，不多也不少，我一个。哎，
0: 好嘞，何先生，
1: 你忙着吧，
0: 那我先过去。嗯，哎。

0: 看到了，分享分享分享分享。咱们虽然是挑灯夜战啊，但是营养一定得跟得上。
1: 来，传一下，
0: 补充一点 维 C。
1: 来，
0: 来来来，自己拿自己拿。
1: 来来来来，
2: 啊，谢谢。你们先吃吧，我不饿。老板晚上约了人吃晚饭啊？
0: 这都几点了，宵夜吧。
2: 你们先吃你们的，这样，我一边翻页一边跟你们讲解一下。配角人物可以接受改变，但是主角人物必须要按照我们的人物小传来进行。风格上呢，他还是根据燎原这样子来写的，因为这是他的舒适地带。但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强行拼接。
3: 老板，他不是何涵的粉丝吗？那为什么还要求这么大的改动啊？
2: 我认为从本质上来讲，其实他想做的就是燎原之桃夭，所以呢，他会把自己的个人印记给植入到桃夭孟无川里边。
0: 昆四儿的助理发消息说是辛苦咱们陈星的小伙伴，明天开会前要做一下功课，对燎原这个游戏有所了解。

0: 还有就是玩家评论这个部分，也是说让我们要着重的去看一下，包括对人物情节的设置，以及所有他们的这个
1: 体验关卡的一些反馈，
0: 就是让我们要，
2: 这也是他们发过来的吗？
0: 昆 Sir 那个意思是说要我们了解他们在玩家心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优势。

0: 的这照片，面向
1: 他们的来讲，不就是形象？
2: 真的，分次类型。
3: 明天提早半小时上班，辛苦大家了。
1: 好的，老板。
4: 好的，老板。
5: 林总。

0: 你好，女士，请问有什么事？
1: 你好，何先生呢？
0: 退房了，也就走个几分钟。
2: 你好，林女士，这是何先生留给您的，请问都拿走吗？
1: 都拿走吧，谢谢。
2: 好的。

0: 喂，
1: 这么晚来找我干嘛？
0: 没事，我去见了一下朋友，不想回家，就过来找你了。

0: 这么晚了，没打扰你休息吧？
1: 没事儿，我在回邮件。
0: 离婚的事儿，我已经跟我太太提了。不是在跟你开玩笑，也不是心血来潮，我一直在等一个契机，现在应该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了。在我不好的时候跟他提出财产分割，他应该比较好接受一点。
1: 那他怎么说？
0: 震惊，意外，他需要时间来接受吧。再给我点时间，妈，不会太久了。
2: 贝太也担心贝律师后续会牵扯出其他事情，以提前做好资产规划为由，向贝律师提出了离婚。贝律师从各个角度来讲都是不情愿的，
3: 但救人只能自救。
4: 跟之前一样，贝太太也不是心血来潮，
2: 早有准备的。人前的模范夫妻，背地里是什么样子，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0: 你笑什么？
1: 我笑世事难料。

0: 赵耀森最近找过你吗？
1: 没有。你是干嘛的？
0: 我是故事大王，你是干嘛的？

0: Sir。
1: 哎呀，林展秋，林展秋，
0: 请。
1: 你咋还搁这破地方待着呢？啊？呀，还这破门脸，也不知道拾到拾到。我们要是合作啊，第一任务我就是把你的办公室给你扩大了，啊？实在不行，咱换个地方。来塞不来塞？
2: 二老好。
0: 哎，馒头，带坤 Sir 先进去，我先接个电话，不好意思。啊，
2: 来来来，坤总，来。这边，
3: 坤总您好，
2: 里面请，里面
3: 请，这边请，哎，里面请，里面请。
0: 喂，
4: 书收到了。
0: 你搬去哪里了？你发个地址给我吧，我那个有事去找你。
4: 行。
1: 你们刚才说的那一套是做网文的做法，游戏有游戏的玩法，知道不？我上一个游戏过亿的下载量。月流量好几个亿，你们谁能做到？谁？你们最好的网文，即便是何涵的那个小说，这个体量你们能做到多大？多大？我们就是两个量级的公司，知道不？我要买桃夭梦湖川，还有今天坐在这儿和你们唠，完全因为我是何涵的忠实粉丝，知道不？我知道该把他这个故事做成怎么样的游戏更好，你们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林展翘更不知道。你这不是缺钱吗？我们公司有的是钱，你们拿钱，其他的他们不管了。

0: 这个坤嫂完全没办法对话，他想做的是和韩跟他公司的联名款游戏，同时把咱们陈星的参与给全部打掉。先观望一下吧，不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多少还是要保留点骨气。
1: 哎，我现在送您回去吗？
0: 哦，那个。
1: 你送我到这个思维公寓。
0: 哦，好，思维公寓。

嗯。

0: 您走，请。说吧，找我什么事儿？还是只想感受感受这儿的文化气息？
1: 我是想要来问你一下，后面有什么打算？
0: 没想好。你喝点什么吧，我叫个外卖。
1: 我不喝了，你自己喝吧。
0: 两杯没事。
1: 我这边的状况不太好。
0: 新组织断层？
1: 没有可以用的。
0: 你也顶梁柱孤烟呢？
1: 如果现在告诉你续写一水别人当的三三就是孤烟的马甲，你会相信吗？
0: 是违约啊。
1: 我没有证据。我相信赵兰心已经跟他谈了。
2: 所以何月和走赵完全都是通过另外一个。
0: 不是他为什么呢？赚钱吗？
1: 没有安全感吧。半路出道，头上又一直顶着你这个大神。
0: 跟我没关系吧。是不是你没有给他足够的安全感，让他觉得万一哪一天他没用了你就把他抛弃，那他不得找个下家，还得想尽办法的让自己做得比所有人都更好。
1: 赵兰心能给他安全感吗？
0: 他不在意赵兰心啊，没什么安不安全的。
1: 以三三名义写的一水别验单，现在从榜单上面来看，大部分时间都是一直超过顾燕他自己写的私有雇人罪。我当然可以理解，这也许就是因为闪灵骑士的光环与血的。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想请你回晨星。

0: 我真的找不到其他更好的作者，我需要你回来，我们一起开发一个新的项目，然后我去跟范叔谈。
1: 什么项目？什么都没想好。
2: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
3: 我不觉得你在这儿一个人待着能够改变什么，你到底在逃避什么呢？大山已经走了，你跟范叔之间搞得这么僵，你需要有一个人来帮你处理这些后遗症，然后你再。

0: 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新的项目中，不是吗？
1: 所以你让我回神经，是因为你觉得我还需要你。
0: 你的生活和创作现在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你不是神，你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你跟每一个人都一样，都有可能会遇到低谷期。你说穿一点都不丢人，你接受别人的好意一点
1: 都不丢人。谢谢你的好意，林展乔，但我不需要。你刚刚也说了，现在公司问题那么多，你负担那么重，那就不要让我再去加重你的负担，各自处理各自的问题吧。

我希望你可以像你说的那样，有能力能够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到那个时候，我再请你喝咖啡。

0: 睡了吗？我现在先去接我爸妈，送他们回酒店睡觉，然后明天早上我先去接你奶奶，8:30化妆，你差不多9点到吧，不要太晚了。
1: 钟梅姐，你明天一早就去酒店找赵良心了？
2: 对啊，我是伴娘嘛。
1: 所以他身边最好的朋友居然是你。嗯，
2: 他就没有其他朋友了，到哪里都是一个人。
1: 他结了婚了就两个人了？
2: 表面上是，实际上还是一个人。
0: 走吧，妈。哎，房间已经给你们开好了，我们直接从停车库上去就行，一人一间，隔壁。
2: 隔壁好。
0: 这边。爸，这间房是你的。妈，你的在隔壁。
3: 好，你们早点休息啊。哎。
0: 哎，这间是你的。
2: 你们的新房也在这儿吗？
0: 就顶头那间。
2: 啊，你今天晚上在这儿住吗？
0: 新房下午刚布置好就不动弹了。
2: 那你回去吧。嗯，早点休息啊。哎，
0: 晚安。
2: 晚安。

0: 好了吗？
1: 好了好了，兰心，什么时候吃早饭呢？我都饿了。
0: 现在吃，等爸一起。
2: 来，干嘛？
0: 走了，
1: 快点啊！
0: 吃早饭
2: 了。这么快？我胡子没刮呢。
0: 没事，上来再弄，上来再弄。哦。
3: 啊、哦，下去报房号就可以了。
2: 啊、哦，好好
1: 好的好的，
0: 你们下去吃，我先回婚房。嗯、哎，啊。

0: 哎，上班去。哎，对，啊，来，好，行，嗯，谢谢了啊，嗯，慢走。
1: 你怎么又来？
2: 我来给你看一些东西。
1: 我暂时不需要，我现在已经在调整了，等我这几天内容出来再说吧。
2: 跟私有部人罪无关。
1: 那是什么？
2: 遇水别验单。沈凌其实虽然没有完成它，但是作者嘛，总是喜欢把人物表、故事大纲，甚至是世界观都提前设定好。

0: 想三三带给你什么？
1: 我想到一个办法，可能可以警告他一下。闪灵其实是在医水编的，当时的故事梗概、世界观都在你那儿。

0: 这都是2019年的文件，你是说闪亮其实早就写好了？
1: 信不信由你。
0: 怎么会在你这儿？
1: 巧合。
0: 你是闪灵骑士？范叔说过，你最早也是写小说的，后来才改行做编辑。我没法想象你就是闪灵骑士本人，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还有易水边烟丹的故事梗概都已经写完了，为什么不写下去了？
1: 所以你就是三三？
0: 我不是。
1: 那我也不是闪灵骑士。
0: 为什么给我这些？
1: 如果你不是三三，或者你不认识三三，那当你看完这些故事梗概之后，就当作是茶余饭后的读物。但如果你是三三，你为了掩饰，为了让我没有理由去怀疑你，你必须在看完这些之后，除非能够写出更精彩的内容，不然你得费劲的去忘记这些内容，避免雷同。但这些对你来说是不容易的。你慢慢看，我去参加张兰新闻活动。

0: 这边。哎呀，手表在车上，
1: 那我去拿吧。
0: 好。

0: 想怎么样？
1: 是我要问你，你想怎么样？
0: 生气了？肯定会生气的。今天是我们新婚的日子，这又是我们的婚房，结果让你看到我和另外一个女人如此不堪的一幕。
1: 故意的？
0: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故不故意吧，我一直都是一个混蛋，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你可以选择不跟我结婚，放你自己一条生路。
1: 你不就想恶心我，最好我受不了，怕了你放过你吗？做梦！今天是我赵兰心结婚的大好日子，谁都不要想捣乱，哪怕是你林一凯。
0: 你这是何必呢？非要弄得我们两个两败俱伤？你觉得我们每天这样咬牙切齿的过日子有意思吗？
1: 第一，我没有败；第二，谁过日子不是咬牙切齿？既然如此，我要一切事情都按照我的计划来实现。
0: 你是不是疯了？
1: 按照今天早上这个情况来看，疯的人是你。
0: 那也是你逼我的。
1: 别人看到的都是我对你有多好，我为你放弃事业，为你卖掉房子，为你照顾你奶奶，还要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忍受你的出轨和背叛。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你要么现在走，要么留下来吃酒席，我给你留个位子。
2: 神经病吧。

林凯，现在我先带我爸妈换衣服，等摄影师来了拍视频，你去给我洗澡，洗干净，换上你的西装。等我化好妆，换好婚纱，去给我爸妈，还有你奶奶敬茶。新婚快乐。

0: 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写。
2: 我想让你有那么一下下落空。

0: 我是王菊，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哎呀，你结婚又不是我结婚，人来了就行了啊！
2: 赵兰心设了这样一个局，就是为了把我骗进来。
3: 如果这是一个局，你愿意进来，说明这里面有你想要的东西。
4: 你不要打顾燕的主意，
5: 你开放顾燕的合作给我，其他作者我通通还给你。
6: 我写不出小说了，所以顶级网才跟我解约的。
7: 何老师开玩笑的。
6: 没开玩笑。
8: 老板，何涵老师退出书粉论坛了。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敌人
3: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吗？
4: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做你的亲儿子，那就是你的孙女。
5: 停停停，停下！
6: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6: 你神经病吧你？
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5: 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
6: 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长命。
7: 我把你个贼！
0: 贼！
5: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戏。
8: 这里呢，物产非常丰富，
9: 是一个宝藏地方。
10: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8: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1: 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2: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3: 如何不烟熏？
14: 烟火气十足啊！
15: 好嫩，好香啊！
16: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17: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1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就上来了。你没事吧？把一条肥鱼从池塘里捞出来扔到砧板上，它一定会垂死挣扎一下，不挣扎反而不鲜美了。林奕凯也是一样，他要是束手就范，我反倒觉得没意思，所以我期待他反击，再制服他。要知道他现在肯定比我更难受，我是担心一会儿婚礼出现状况，双方老人都在，不好收场。我无所谓，我父母虽然没有坏心，也不讨厌我，但他们从来不觉得我会过得好。反倒是林奕凯，好不容易成了奶奶的骄傲，这时候可不能掉链子。如果我妈当年对我爸也有你这般凶狠的话，那我们家应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你爸跟林奕凯不一样，林奕凯跟我是一样的人，入了这个局却不肯认输，非要赢一局，一直输就会一直玩下去。你来当伴娘，他又输了一手。
1: 我无所谓的，我不在意他，
0: 但是他在意，请他的白月光来给他给我的婚礼

0: 做伴娘，提醒他一下他有多差劲。
1: 赞同。

0: 这个口红补好了，您看看还有哪里要修的？
1: 好了是吗？
2: 嗯。爸妈，露露阿姨、小薇叔叔，您再打两圈，差不多停一停了。我让化妆师过来，简单给你们梳梳头和化妆。
3: 不用不用，蛮好。我今天换了新衣服，他们都说我帅呢。
0: 我也不化了。
1: 哎呀，你结婚又不是我结婚，人来了就行了啊。
0: 那我们也不用了，这有这点时间都能打两圈了。
1: 哎呀，
0: 兰心，今天你妆好漂亮啊，真像个新娘子。哎呦，
4: 这话让你说的，人家本来就是新娘子啊。哎，
1: 说真的，赵兰心，这几年我越来越怀疑你还是不是我女儿。
0: 小涛，
1: 兰心是运气好，就跟打牌一样，摸得进牌了。
0: 哎，这话说的对。
5: 妈，
0: 哎，
5: 你就坐在这边，我让化妆师在这儿给你梳头啊，不影响你们打牌的。
0: 你们都是我家里人，走出去不能给我丢人的。
1: 哎呀，
6: 不，不可能。
1: 走，
6: 打牌，
1: 该我的了。
6: 准备。

0: 找雷欣呢？
1: 在他爸妈房间，让我过来帮忙照顾一下奶奶。
0: 奶奶，
2: 哎，
0: 这位是朱妹，找雷欣的好朋友。
2: 谢谢你，
1: 不会，
2: 听声音应该长得很漂亮。
0: 奶奶，
2: 哎，
0: 其实我认识周妹要比张艺兴早很多。哦，奶奶，你先梳头，我跟周妹聊两句，马上回来。
2: 好。
1: 找我想聊什么呀？
0: 你现在过得好吗？
1: 这不是你现在应该关心的问题。
0: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多知道一些你的消息。
1: 没有消息就是消息。
0: 真没想到我和赵兰心也走到今天这一步。赵兰心设了这样一个局，就是为了把我骗进来。
1: 如果这是一个局，你愿意进来，说明这里面有你想要的东西，不能赖别人。
0: 我没有赖任何一个人，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喜欢你，我一直喜欢的都是你。我跟张兰心结婚可能是因为任何原因，但一定不是因为我喜欢他。
1: 我不在乎。

0: 喜你啊，婚纱很漂亮。
1: 谢谢，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感谢你来参加我的婚礼。要是放在一年前，大家肯定会觉得先结婚的是你跟何涵，谁也没有想到我们三个中

0: 结婚的会是我。
1: 我来参加你的婚礼是要来向你明确表个态，你离开陈星是因为林奕凯，不是因为陈星对你不好。行业这么大，你大可不必拿我作为你的假想敌。你是要发展你自己的公司，而不是搞垮我的陈星。
0: 林展翘，你一直是我的参照物，目前阶段我会觉得优秀的表现就是要强过你。比方说你跟何涵想要结婚，但是你们分手了，我想要跟林奕凯结婚，我做到了，所以我赢了你。又比方说市场上冒头的好的作者，如果愿意跟我合作而不是跟你合作，那么我又赢了。
1: 你不要打顾燕的主意，
0: 你开放顾燕的合作给我，其他作者我通通还给你。何涵现在状态不好，他需要你，别人不知道，我还是知道的。
1: 何涵是何涵，孤烟是孤烟，完全两回事。
0: 那孤烟和何涵如果二选一的话，你会选谁呢？亲友致辞的部分，希望你可以帮我这个忙，我已经写好了。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也没关系。
1: 我可以帮你这个忙。既然祝福是我送出，那我一定会自己写，不需要代劳。其他事情也一样。

0: 哎，你好，您的外卖。
1: 我说了我没点外卖。
0: 没错，电话是你的，那就是你的呀，是不是别人给你点的？哎，拿着吧啊。

0: 陆阿姨，待会儿我们仪式过程当中增加了一个环节，就是有一个上台合影的环节。那两位呢，就站在新娘身边，那两侧的两位叔叔阿姨就站在各自伴侣身边。哎，我们暂时按照这个位置。
1: 稍等，稍等。嗯，这样不行，这样不行。那个陆阿姨，你跟小伟叔叔换个位置。
2: 哎，对对对，这样好，这样好。
0: 好，哎，
3: 新郎，我们伴郎还没来吗？
2: 我没有伴郎。
0: 那待会儿敬酒的时候，
2: 我自己来。
0: OK， 好。
4: 喝多了，来，待会儿我们先进去。
0: 林女士，待会儿他俩进去之后，您从侧门进到舞台一侧准备，然后双方家长送完祝福就到您了。OK， 好，那我们就开始啦。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大家来参加林奕凯先生和赵兰心小姐的结婚典礼。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两位新人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4: 准备好了吗？
0: 随着音乐的响起，两位新人将。

0: 此刻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两个人，他们在水晶之光的保佑下，在玫瑰百合的簇拥下，缓缓步入这爱的长廊，走向矢志不渝的甜蜜。接下来两位新人将交换对戒，有请伴娘。你们的爱热烈如火，滋养着彼此的灵魂，让每一个瞬间都充满着温度。此刻整个世界都在为你们祝福。新郎，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余生有幸能遇到独一无二的彼此，
1: 从今以后独身的女朋友又少了一个了。
0: 你们的爱不是拼尽全力。
2: 赵兰心是结婚了，但结婚只是结束单身，
0: 毫无保留的
2: 不一定结束独身。
1: 我其实挺佩服他的，甚至是羡慕他。如果我要是有他的勇气的话，可能很多问题早就解决了。
2: 人不可能同时踏入两条不同的河流，走了这一条，另一条的风景就注定看不到了。
1: 那你选择的风景在哪里？
0: 也许爱情当中可能会出现争个高下输赢的时刻，但是不乏的是两颗心紧密相依，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依旧会热情满满。但是在这一刻，身旁的他、台下的亲友和好朋友们所构建的这一幅画面将被定格。

0: 然轩对你可真好，买了这么多好吃的，比林展翘对你好多了。今天大结婚，还等着回来照顾你。
1: 他就是用得上谁就对谁好。
0: 林展翘还不知道你在为他工作。
1: 现在应该知道了。
0: 二选一，你怎么选？我来帮你分析。你喜欢林展翘，但是林展翘不喜欢你。你不喜欢赵兰心，但是赵兰心可以给你足够的关心。
1: 我还是会选林展翘。
0: 但是他让你伤心难过啊。王海，我们长大的过程比别人艰难多了，我们不缺伤心和难过。我们要是再找一个让我们伤心难过的人，那老了以后回头看，就都是伤心和难过，那我们这辈子就太苦了。你同意吗？你是那个让我伤心难过的人。
1: 对不起，
0: 我刚刚就好了。我真是跟你说，我打算嫁给二舅了。至少他说他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愿意陪我到老。
1: 二舅呢？二舅去哪儿了？
0: 你说要拿外卖上来吃吗？我就让他先出去了。

我想把话跟你挑明了。说完这些话，王海，我就再也不能喜欢你了。 我再难过这一次，就不会有人再让我伤心难过了。

二舅再吵架打架，我就要把二舅了。以后要再有好吃好喝的，我就留给二舅了。

0: 你准时啊。
1: 写稿子时间充裕，你找我干嘛？
0: 请你吃饭啊。
1: 饭我还吃得起，你说真的吗？你还约了谁啊？
0: 金主。
1: 谁的金主啊？
0: 你要感兴趣，就是你的金主啊。快快快，杜总。哎呀，
2: 何涵老师，何涵老师，我是终于见到你了，何涵老师，三生有幸，三生有幸，何涵老师啊。啊，来，何涵老师，来来。啊，何涵老师，这个上面的抬头不重要的啊，重要的是何涵老师，我是你的读者，我是你的粉丝，我期待跟您合作，可以这么讲，何涵老师，我做网文平台就是为了何涵老师你。何涵老师，这两天地铁里看到吧？啊，通道里面网文平台的广告就是我的。我已经能够想象得到，我们下一批海报上面用的就是何涵老师您的照片。哦，我们这个广告词就叫何涵叫你来看书。
0: 啊，还没介绍呢，这是无线看书网的杜总。哎，
3: 杜总，哎，
0: 杜总的秘书师叔。
1: 师叔啊，
0: 杜师叔。
2: 饱读诗书。哦。啊。
1: 我去一下洗手间。
0: 我陪一下。何涵，好。
1: 搞什么鬼啊？什么无线看书网？听都没听过。
0: 新的平台啊。
2: 杜总看书吗？
0: 他看好你这个行业吧。哎呀，你瞧你名声在外的，人家知道你和范叔不合作之后，好多公司和平台都要求过来合作。当然了，杜总肯定是出钱最爽快的一个嘛。哎，他无限看书，他现在刚起步，他想靠着你的名声去打开市场的，所以你这条件不就好谈吗？
1: 人家知道你不是我经纪人。
0: 知道啊，那又怎么样？不妨碍我介绍你们认识。
1: 坦诚的给你多少钱？
0: 你知道吗？你现在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我这么做完全就是因为你，我希望为你的将来去打算。
2: 啊，坐坐坐，戴老师，来来来，
1: 杜总啊，哎。我呢跟你是一见如故，哎呦，嗯，所以在喝酒之前呢，我想先给你交个底。
2: 我洗耳恭听，你讲。
1: 我写不了了。
2: 喂，一闪闪一闪，何老师，你什么？
1: 我写不出小说了，所以顶级网才跟我解约的。
0: 何老师开玩笑的。
1: 没开玩笑。
2: 不搭界的何老师，
1: 你一个

0: 小说平台，我一个小说作者，我写不了小说了，咱们还怎么合作啊？
1: 真的不搭界的何老师，你写不出来嘛，写不出来了，你以前写出来过就可以了呀。

0: 营销天才啊，杜总。
1: 不敢当，何老师。写小说很累的，我知道。
0: 是啊。
1: 啊，你搞创作，你写字，你掉头发。
0: 其实，
1: 你现在你本身就是价值了。不要再写字了，我来帮你变现，好不好？
2: 那戴珊呢？
1: 戴老师现在是我们无限读书网的股东。哇！
2: 我再去个厕所。
1: 好的。
2: 哦，我吃坏肚子了。
1: 好的，好，你请便，请便。
3: 我再陪他一下。
1: 好的。
3: 看到对不对？我找他合作，除了他有钱之外，他也有热情呀，他又愿意听我们。我们慢慢引导他走入正轨。现在的初创企业不是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吗？我们，
0: 以后别再请我吃饭。

0: 怎么了？
1: 魏太太约我见面。
0: 为什么？
1: 没说，就说聊几句。
0: 那贝律师知道吗？
1: 他让我不要告诉他，他说地方我来选。
0: 我陪你一起去。
1: 不用了，看起来不是来找麻烦的。
0: 你最好还是上防着点的嘛。
1: 放心吧。

0: 终于回来了，又怎么了？论坛上说何涵老师写不出小说了，台词枯竭了。看这个，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快来看，
1: 谁的也有可能写不出来，何涵不会。你是大粉丝，你还不相信他？
0: 他亲口说的，他亲口跟无线看书网的老板说的，而且论坛上也有老粉问他了，他也承认了。
1: 那肯定是有人找他合作，他不愿意。 找了一个借口推了吧，最近应该有很多公司找他，这样一来他就把麻烦挡在外面了，到时候又突然说自己可以写了不就行了，对吧？没错。老板，何涵老师不会真不写了吧？你看啊，最近他好像也没说要写什么，后面的计划啊什么都没有。老板。
0: 何涵老师，如果只是低谷没有关系，他还能再升上来就行。这个我可以接受，可以等的。
1: 他不会不写的，不写他拿什么生活呀？再说了，他也不会不管他的。

0: 我觉得写文章呢跟说话是一样，你写总归写的，无非是写得好和写得不好的问题，对吧？你写得不好，交差总归可以交差的。
1: 您写得不好，您可不写。
0: 这个是你工作，你不工作就没饭吃。你这个作息时间没有跟人家两样的，晚上上班，你到酒吧去，别到酒吧太早，不然的话，你也不会到我这个清静的小店里来，对吧？

0: 先生，我们这里边什么车型都有，你看我们这个德系车，还有我们的这个日系车，还有我们这边的国产汽车，还有我们美系车，什么颜色的呀，你喜欢什么颜色都可以告诉我，什么 SUV 啊，而且呢还有一些我们的国产汽车销售量也挺好的，您看一下喜欢什么车型。先生啊，您真是有眼光，这款灰色的迈腾它是最新的版本，车主呢他没开多长时间就外漂到国外去了，您要是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去开一圈尝试一下，特别的舒服。
1: 好，回来了。
2: 走。
3: 你怎么又来了？我不会回陈清的，我这找着新工作了。
4: 你找了什么新的工作？你除了写小说，你还能做什么？
3: 我现在真的不想再跟你吵了啊！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呀。吴俊，我这刚认识我的时候，我就是写小说的。我那时候在餐厅打工，我是会做一些菜的。
4: 可是你不可能再去餐厅打工了。
3: 那我去开网约车可以吧？
4: 你是认真的吗？啊，
3: 我开车我可以开晚班，很少有工作可以这么符合我的作息时间。啊，车我都选好了，培训后我就能上岗。
4: 一个月能挣多少啊？
3: 够房租，够吃饭。
4: 为什么忽然做这个决定啊？
3: 与其我一个晚上在这儿什么也写不出来，我还不如出去干点什么，你说是不是？
4: 那我可以理解为你想要暂时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但这一定不是长久之计。你打算开多久？
3: 谁知道啊，看情况吧，说不定干着干着我就喜欢上了呢。
4: 彻底不写了。
3: 评论，坏的评论，什么烂尾、抄袭、江郎才尽，随他去吧，我什么都不想管了。我觉得是时候让大家忘记何涵，就像当年大家忘记闪灵骑士一样。
4: 怎么忘记啊？
3: 我去开车，那就是我忘记的方式。但对你来说，就是不要再来找我了。

0: 一见面除了小说还是小说嘛，那不聊小说我们要聊什么？没什么可聊。
1: 我们可以聊你新的工作，我也想知道啊。
0: 网约车有什么好聊的？

0: 既然决定要重新开始，那就要跟谢小说这件事情彻底告别，跟自己的过去告别，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要告别。
1: 没有任何人可以彻底的跟自己的过去告别，就算你现在去开网约车，你仍然不可能变成一个没有过去的人。你还是何寒。
0: 就让我试试看。
1: 不管以什么方式，不要让我没有你的消息，哪怕只是一个电话。
0: 晚上开车不能打电话，白天还要睡觉。哎，我又不是没开过车，你不用这么突然担心我。你这让我不要老去烦你，你是对的。
1: 等一段时间给我一个消息，报个平安，让我知道你一切安好。

0: 场啦，我都已经看见了。今天你都写了10000字了，就同意你喝一点。累不累啊？
1: 有你在就不累。

0: 你好，尾号286。
1: 你好，
0: 网约车司机专车为您服务，您的行程即将开始，请您系好安全带。
1: 你开多久网约车了，师傅？
0: 三年吧。
1: 很辛苦吧？
0: 嗨，赚钱嘛，都是辛苦。
1: 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0: 我呀，开饭馆的。坐好了啊，你走了。
2: 老板，播音的更新我给您。

0: 打出来了。
1: 三三的医水检验单有没有更新啊？有的话也打一份给我。
0: 老板，
1: 还有什么事情啊？
0: 何涵老师退出书粉论坛了，还听说他又去开网约车了，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但是作者体验一下生活，重新调整一下，都是正常的。

帮我看一眼吧，我这能修吗？你至少帮我把内存弄出来吧，有办法。

0: 搬走了，你就稳坐第一把交椅了。
1: 我一直在想，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想。
2: 我想让你有那么一下下，都要夸我想。

0: 我是王菊，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等到项目都结束了，你是不是考虑转签赵兰心呢？
2: 范叔入股了我跟林一凯的文采艺艺。
3: 林总，你要对我还好一点。
4: 你要是不在意他，没准就被别人薅走了。
5: 闪灵骑士，
3: 不是我。
5: 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些事情。
3: 以三三名字续写的易水别燕丹立刻停更。
5: 我不是三三，我没有续写易水别燕丹。
6: 传统的网文行业会有一轮大的洗牌。
7: 你是操盘手。
8: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隔离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12: 狄仁，
13: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了吗？
14: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12: 哥，揍死你的亲儿子，爸，揍死你的孙女。
15: 停停停，停一下！
16: 你干啥呢？
14: 跳舞，迪斯科。
16: 你神经病吧你？
1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5: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16: 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唱的明白。
15: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12: 好，
15: 这戏咋样？
3: 你确实有水性。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要跟贝律师离婚了，最快下周手续就办好了。你知道了吧？我听说了，你很高兴吧？我不觉得你们这么快协议离婚是因为我，有一部分这个原因吧，但也不是全部，因为你还没有这么大的能耐。 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呢？既然您那么爱贝文琪，那我就把这个男人送给你了，我不要了。我自己用过的二手货给下家，我总要给你一些产品使用说明吧。您真是幽默呀！我早就知道你的存在。在你之前呢，也有一些跟他暧昧不清的小姑娘，啊，我提醒一下，一般他都收手。 只不过这一次在你这里，他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花了太多的精力。这个完全超出了我忍受的底线。你觉得，就你跟他开公司这事儿，光凭张佑森，他就能把所有的事情都翻出来吗？就算是他翻出来的，你觉得他会去威胁贝律师吗？
1: 都是我前辈，向你们学习。
2: 相互学习，相互学习。来来，上车。
1: 哎，等等，我跟贝律师说几句话，一会儿就找你们，你们先去吧。好，一会儿见。
2: 啊，一会儿见。

1: 那你的意思是，张佑森所有的行动背后的人是你？大部分吧，还有一些是他自己发挥的，发挥的不错，他真的很优秀。我也承诺了，只要他敢跟贝律师翻脸，我会给他更多的事业发展的机会。那贝律师呢？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
2: 现在他的合伙人正在跟他谈判，要退出股份的事情吧。现在有多少人决定跟你走？加上我12个人，那还不少。体面、负责、不那么苛刻，从员工的角度来说，你的确是一个不错的上司。
3: 我太太是什么时候找到你，说服你当她的眼线的？我记得你们最早见面是去年公司聚餐吧？比你想的都要早。你来公司也才就不到2年的时间，2年之前我就已经认识贝太太了。你这样一个大律师，有多少人想跟在你身边做你的助理律师？要是没有什么途径的话。 我这样一个政法学院毕业的普通大学生，怎么那么幸运一毕业就能跟在你身边学习呢？所以你从头到底都只是我太太的一条眼线，也称不上眼线吧，就是多了一个任务。我的目的还是成为你这样的大律师。 我多希望你没有问题，这样我就能安安稳稳的跟在你身边一路学成。谁知道呢？你遇见了周妹，更没有人想到的是，我也这么喜欢她。贝律师，谢谢你。
1: 跟着你学到很多东西。好了，你也不用太担心。他呢，到底还是数一数二的大律师，这点事情伤不到他的元气，只不过给他一个小教训罢了。过一段时间，他就可以恢复的。
0: 那离婚以后，你怎么办？我。 有喜欢的呢，就在一起；没有呢，我就自己一个人。我有父母，有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钱，有车，有房，有保姆，有司机，还要2条狗，够了。再说，哎呀，到了我这个年纪，真的是生不了气。男人要是这么不听话，要了干什么呢？
1: 女士需不需要加点茶？
0: 啊，不用了。 我什么都不要，
1: 好的，谢谢。
0: 好了，我今天要讲的话呢，也都讲完了，祝你幸福。

0: 吴岩老师，范总已经在等您了，请跟我来。范总，吴岩老师到了。
1: 哎呦，吴岩呢？范总，怎么不在办公室开会啊？
2: 哎呀，办公室总是进进出出的，总有人，这儿多好啊，清静。给你介绍几位同事，老郭、老常、小木、小杜，我们公司内容部的四大天王，不管是业务能力还是经验，都是行业内最顶尖的了。当然了，也只有我们公司级别最高的作者才能拥有他们这个护法团。现在你就是这个幸运儿。南心，

0: 范叔让我错开跟你过来，要是同进同出，传到林展翘耳朵里，可不是什么好事。
1: 胡燕啊，你跟展翘的项目是有故人罪，应该快完结了啊。但是，你署名三三续写《闪灵骑士》的易水别验单才刚刚开始，两个项目，有任何问题，他们都可以帮你解决。但是，等到项目都结束了，我想你是不是考虑转圈赵兰心呢？
0: 范叔入股了我跟林一凯的文采意义。
2: 我跟林展翘是有长期合约的，
1: 这个我来处理。
2: 怎么处理？
1: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
2: 我不能答应。
0: 你知道你一直崇拜的闪灵骑士是谁吗？就是林展翘。就是你给了我这份文件之后，才证实了我的猜测。
3: 易水别验单，闪灵骑士虽然没有完成它，但是作者嘛，总是喜欢把人物表、故事大纲，甚至是世界观提前设定好。
2: 你是闪灵骑士？
3: 我不是闪灵骑士。
1: 我也是因为最近拿到了易水别验单的版权，跟闪灵骑士以前的编辑接触了几次，才有了这个怀疑。
0: 但是我认为，既然你这么崇拜闪灵骑士，当你提出要续写他未完成的作品的时候，他就应该承认之美，而不是因为个人原因去阻止你做这个明显可以名利双收的项目。甚至他如果足够信任你的话，应该告诉你实情。
4: 好，谢谢啊。哎呀，张师傅，
5: 哎，好，谢谢啊，恭喜啊，
4: 见着有份啊。
6: 哎，林总，
4: 伟哥，
7: 哎呦，
6: 你等王海，
7: 恭喜，
3: 刚去找他，没在家里，我在这儿等他一会儿。
4: 哎，我早上看有车接他出去了呀。哦，喜糖，
6: 嗯，
4: 我俩的，
6: 嗯，
3: 你俩结婚啊？
6: 嗯，
4: 刚扯的证，算了一下，今天是好日子，
6: 嗯。
3: 恭喜你们。
6: 我们三个人现在王海落单了，林总你要对王海好一点。
4: 那可不，王海现在可是香饽饽，你要是不在意他，没准就被别人薅走了。
3: 从榜单上面来看，他确实成绩不错，但不代表没有对手。
4: 那何涵呗，不都已经黄花菜了吗？
3: 有另外一个新人叫三三，应该听说过吧。
6: 三三是
4: 三三，
6: 不知道姓什么的，没听说过。什么？
4: 不是这名倒挺随意哈。
6: 对，有点随意。
4: 三三得酒的，
2: 怎么都在这儿啊？
4: 哎，回来了。
2: 不好意思，临时有事出去一趟。
4: 我要领证了，沾着喜气。
2: 恭喜你们。
6: 那你们先忙，有空过来吃饭晚上。
4: 啊。
2: 走吧。你是不是很意外他们两个会结婚？我们写小说还要讲究情节，要有逻辑，要一步一步推进，否则就会被读者说是在胡编乱造，就会被骂，会没有人看。但在生活中呢，都是你还没有准备好就已经挨了一拳。
3: 如果你说挨的这一拳是因为三位的话，那这一拳是你应得的。
2: 如果是你让我挨了一拳呢？
3: 你指什么？
2: 闪灵骑士。
3: 不是我。
2: 那你告诉我是谁？你手里有易水别验单后半部分的故事梗概，

0: 你当然知道闪灵骑士是谁，所以何汉之前才敢心安理得的洗稿易水变案单的桥段，因为他看过这本没写完没出版的小说，因为他知道你就是作者，你当然不会去举报他，否则他怎么敢抄袭？他就不怕一发表就被闪灵骑士举报吗？如果不是你，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些事情。
1: 我没有必要向你解释，
0: 因为你根本就不信任我。 我一直在试着向你靠近，但你一直在把我往外推。
1: 古言信任是相互的，
0: 在我们这儿就是单方面的。你想让我对你死心塌地，可你呢？你自己却处处有所保留，你说的跟你做的完全就是两套东西。你明明知道我房间里面有这么多关于闪灵骑士的痕迹，你明知道我有多崇拜他，但是你却装作跟你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你跟我说实话会怎样？你是怕我会出卖你是吗？范叔使用各种手段，买下了未完成的易水别燕丹来炒作。你改名换姓，跟着他，跟着赵兰心去续写，去搏一个名利双收，这算什么？你给我一个解释啊！你在这儿跟我谈信任，你不觉得可笑吗？
0: 是你不信任我在先的，
1: 我不是天生应该要给你信任的，信任是应该需要你靠自己一点一点挣来的。
0: 但你姓何寒，
1: 当然我当然信任他了。
0: 因为在任何时候，他从来都不会对我做你做过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之间一直隔着一个何寒，无论我用什么办法，我都绕不过去。不管是在行业里面，还是在你面前，所以我才要去续写闪灵骑士的小说。如果我写好了，我就可以绕到他的前面。但你不让我接手这个项目，这是不是出于你的自私呢？
1: 你做作者，在赚钱成名的道路上，只遇到我这么一个编辑。 而我在做编辑的道路上，我已经遇到很多像你这样的作者，是名利当前，先下手为强，这一点都不丢人。但你不要在这儿拿信不信任来给我做借口。
0: 你是想说我一心沽名钓誉是吧？
1: 沽名钓誉，多难听啊！你就应该说你有上进心。
0: 林展翘，我问你，如果我离开你，你心里会难受吗？如果你背刺我，我当然会。上次我离开上海，我不交稿。如果我不回来，我不写了，你会去找我求我回来吗？不会。
1: 轮到我来问了，以三三名字续写的《易水别燕丹》立刻停更，解除与赵兰心的所有合作，你同意吗？
0: 不同意。第一，我没有跟赵兰心合作；第二，我不是三三，我没有续写《易水别燕丹》。
1: 好，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

0: 喂，
1: 下班了吗？我去接你。今天晚上我没法吃饭。
2: 庆祝一下，庆祝我重获自我。

0: 周妹回来了吗？
1: 刚问她，她说刚下班，已经回来了，应该在路上吧。不好意思啊，下了班之后还让周妹约你过来帮忙。
0: 小事情。
2: 要不要我先把菜端上来，我们边吃边聊呗。
0: 等周妹回来一起吃吧。
1: 你问她一下到哪儿了。
2: 哦，行。
0: 姐，那个你的问题周妹打电话跟我说了，是这样的，这个三妹呢跟赵兰新签的合同，如果是用身份证的话署名三三发表嘛，按道理我们是没有办法证明是孤烟代笔的，所以你是没办法起诉她是违约的。
2: 那意思是她继续写我们还管不了她了？
0: 理论上是，但我看这个小说现在热度还挺高的嘛，有天她如果承认是她代笔的话。

0: 你就可以起诉他了。这些都是之前我跟顾渊签的合作协议，还是要麻烦你帮我们看一下。如果下一步他打算毁约或者解除协议的话，我们目前应该提前准备些什么？他回你了吗？
1: 还没。
2: 没事，我们再等一会儿。我刚好先看一下协议，我们先工作再吃饭。
3: 我给他打电话。喂，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张佑森等着呢。我突然临时有点事情，你们先吃吧。那你快点啊。
5: 不吃饭了，我给你喝一杯，一会儿还有点事情。啊，好，走吧。来吧。老黄来了。哎，哎呀，我来介绍一下，嗯，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同学老黄，这是周梅。
6: 周小姐，终于是见到真人了，你好啊。嗯，
4: 看来贝律师之前提到过我。
6: 那何止是提到啊？
4: 三天两头就得夸你一次，来吧，快坐。我之前啊，从来没有把我的朋友介绍给你，如今刚刚离婚，其实我也不太想让别人知道我这么快就另有所爱了。但是老黄不一样，我不希望被别人看作是被抛弃、被离婚的老女人，所以呢。 离婚是我主动提出来的，我不想再跟他继续过下去。当初结婚也是我选定的，婚后我和我家人帮助他成为了现在的贝律师，我不想再跟他继续生活下去。我年纪比他大，当初结婚，我突然发现我没有那么喜欢他了。
6: 老黄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的事儿他一直都知道，只有他这一个。
5: 他呢是有点迫不及待了，听说这新房子都已经租好了吧？是吗？我都不知道。这几天没有跟你联系啊，是因为我一直忙着家里和公司的事情。对了，我在翠云五期租了套房子，我想你先住下来，之后看到合适的楼盘再买。
4: 那办公室呢？
6: 我跟瑞克都谈好了，我留在原来的地方，他搬走，别的调解都听他的。那你不是亏了吗？亏人亏钱不能亏名声。我留在原来的地方，代表我的信誉还在。我虽然眼前是亏了点儿，但是从长远来看，我维护住了我的信誉。周小姐，贝律师那可是老谋深算了。
4: 你以后啊，得向他多多学习。已经领教了。我自己回去吧。
5: 我送你吧。不用了，老黄还在里面。也不远，来回也就20分钟，让老黄等一会儿吧。真的不用。 我之前欠你的，我想慢慢还。

0: 我们先吃吧，别等他了。
1: 要不然先喝点果汁啊，周妹姐平时没那么靠谱。
2: 没事，你们吃吧，我就先走了，我等一下还有事情。
1: 你这么晚有什么事情啊？吃两口再走呗。
2: 公司有很多新业务要解决的，姐你随时找我啊。
0: 不好意思啊，那个事情就麻烦你了。哎，周妹一会儿回来之后，我让她给你回电话。
2: 嗯，好，再见。
0: 谢谢。

0: 喂，我在楼下呢，马上上去了。啊？
1: 怎么了？
0: 没事儿。

0: 小妹，我等了你两个多小时，原来你跟贝律师在一起啊？
1: 他找我突然有事情。你吃过饭了吗？要不要上去坐一会儿？
0: 不用了，林展超问我的问题，我该回答的都回答了。
1: 谢谢你。
0: 你说的要紧事，是不是贝律师已经办好离婚手续了？
1: 贝太太告诉你的吧？
0: 我整件事情唯一没算到的，就是我没想到贝太太会主动坚决地跟贝律师提出离婚，而且她并没有把贝律师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现在贝律师是不是要求你跟他在一起？如果你跟贝律师在一起的话，你妈会杀了你。
1: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不管我跟贝律师什么关系，我都不想再和你牵扯不清了。你要的太多了，你要掀翻贝律师，自己得到晋升，还要我和你在一起，怎么可能什么都如你所愿呢？

0: 被律师办好离婚手续了。你刚才是去见他去了呀？那意思是你们要正式在一起了？看我干嘛呀？
1: 如果有一天，何涵跟你说，他把所有的毛病都改了，你们之间也不存在任何问题，那可以重新来过。

0: 不是很会玩了，所以毛病改了，也不能在一起；不改，也不能在一起。但是你的问题不一样，
1: 美洁，被律师离婚。
0: 恢复单身来找你，跟你在一起，不是你一直等的结果吗？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紧张。他也没说要立刻跟我结婚，没说要跟我在一起，只不过是重新开始谈恋爱而已。

0: 我现在紧张的不是你跟贝律师之间的关系，而是你跟你爸之间的关系。
1: 你妈应该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女儿在一段男女关系当中扮演了她最恨的角色。那跟谁在一起是你的选择，跟你妈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你现在跟贝律师在一起又不犯法，她能怎么找你啊？你不应该哄你妈开心而谈恋爱。
0: 也不能为了报复你妈而谈恋爱。

0: 啊！我一看就知道是你。你本来就长得漂亮，今天一打扮，哇，真是堂堂正正啊！你
1: 堂堂正正跟外表没关系。
0: 今天拉了几叉？
1: 三个，刚好有客人到附近酒店，我就过来看你。来，
0: 你现在是心细的了，多开几天了，你就没心想了我？
1: 才不会，我跟他挺好的，我跟你说，我脾气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一点点投诉就要停运好几天呢。哎，你几点开到几点了？我8点出来的，不能超过12个小时。但好处是，你坐满12个小时你就有钱拿，晚上睡觉就踏实，不像以前，有的时候你12个小时一个字都憋不出来，没钱拿睡觉还不踏实。
2: 你有新的订单，请及时确认。
1: 有客人了，我得走了。
3: 好好，你快快快快快，当心啊！
4: 拜拜，
3: 小心啊！
4: 你自己几斤几两你自己不知道吗？还敢给别人做担保，现在别人跑了，这还留给你了？你有我和孩子以后怎么过啊？
3: 16年了，
4: 我嫁给你，你又给过我一天好日子吗？
3: 之前公司招你的时候，就是看中了你的尝试能力。
5: 可是现在你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客户投诉、同事也来跟我抱怨。要不这个项目你就先别干了。
6: 杨儿，工作跟你说，比你点子这个卡都还要高，是不是？
5: 爸爸，咱家是不是一模的钱少的给拆啊？
3: 磨刀运动，心疼你老孩子，也两个小孩。
5: 你小事，三小事。我不回消息，我都可以理解。
6: 成功。

0: 谢谢啊。啊，
1: 谢谢。
0: 最近怎么样啊？
2: 啊？
0: 是我。
2: 何先生啊。
0: 啊。
2: 您这后面是要写专车司机的故事吗？体验生活呢？
0: 正式生活。
2: 我才不相信呢。
0: 我骗你干嘛呀？
1: 变化挺大呀。
0: 嗯，你怎么还来这儿？
1: 别人也习惯了，进大堂坐会儿，我们聊两句。
0: 聊不了，接下一单呢。
1: 你车啊？行，上你车聊。
2: 何先生，再见。
0: 啊，再见。
1: 这事儿不太适合你啊。
3: 那是要开专车啊。
4: 那下一单我接了，开过去6分钟。
1: 那有时间观念啊，是个好事儿。
3: 所以你要跟我说。

0: 说什么？
1: 哎呀，不知道你这专车开多久，又想干回老本行，最近应该有不少公司来找你吧。所以我就想跟你说一声，暂时先别回王文行业，过几个月再说。
0: 什么意思？
1: 传统的网文行业会有一轮大的洗牌，啊，我说的。

0: 谢谢你的忠告啊，拿好东西，前面就到了。行，走了啊。 你好，
1: 尾号3931。
0: 好嘞，地带专车为您服务，系好安全带，我马上出发了。

0: 回来了
1: 啊！
0: 哎，你好了。
1: 怎么样？新造型不习惯？
2: 我是想要找你来请你帮个忙。
1: 谢你的好意啊，但你的忙我现在真帮不上。
2: 我来找你是关于之前你写过的那个小说《桃夭》的游戏版权，现在和游戏公司一直谈不拢，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开会，但是那个老板刚好是你的书粉，所以我是想来请你帮忙，帮我做一个背书。
1: 你公司缺钱，人家买你版权给你钱，这不是求之不得吗？怎么会谈不拢呢？而且为什么让我背书啊？那签约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得在啊？让大家再顺便聊一下，看要不要出个系列什么的，然后你就会让我不要开车，回到这圈子重操旧业，是这样吗？
2: 不是，
1: 我跟你说，我今天下午要睡觉，就跟今天上午一样，所以今天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还是任何事情我都去不了，明白了吗？出去的时候麻烦把门带上，谢谢。哦。

0: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到你们这儿来谈这个项目。我再强调一遍啊，这个小说它就不适合改游戏，和韩的所有的小说它都不适合改成游戏啊。我撒这谎不是人的，我之所以弄这个项目，就是我的一种情怀，我怎么讲，就是对他作品的一种推崇，你晓得吧。
1: 我们根据上一次开会讨论到的内容，新一版的方案已经发给了您和您的同事们了。
0: 啊，我没看过，他们也都没看过。不需要，方案我们做就行，不劳驾你们啊。
1: 我们只是根据我们坚持的几个大的方向做了一些明确。
0: 李总啊，你们现在需要

0: 确认的是假借，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以桃夭人物主线为基础，创造出最适合桃夭的玩法体验，传达桃夭的独特内核，而不是将桃夭的内容剧情简单换皮到你的燎原上。林总啊，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我愿意在版权费上给你再加5%。
1: 我还是会坚持我的要求。
0: 你游戏的故事必须要经我诚心同意。哎，那不可能。
1: 那就算了吧。算了，你的意思是你不卖了？
0: 我不卖了。
2: 你这不等于当着他们面说这公司要黄了，他们要失业了吗？你老板哪有你这么当的？他再不负责任了呀！
1: 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操守。
0: 把他们所有人联系方式记一下啊！如果公司黄了，他们来能干点啥？只要愿意来啊！碰到这样的老板，你们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啊！哎，幸好有我啊！
3: 哎，林总啊，如果你回心转意的话，今天晚上。

0: 对不起啊，各位，为了这件事情让大家白忙活了好几个月。
1: 老板，
2: 我站你这边。不管是作为从业者还是何涵老师的书粉，我都觉得你是没错的。
3: 方案是我做的，我也坚持再没钱也不能没底线。
4: 老板，能找你聊几句吗？
0: 我一直在想，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想。

0: 我是荷兰豆，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都什么时候了，保留什么原小说？这时候数钱救公司更重要，不是吗？
2: 有条款就有漏洞。你告诉姑爷，我们来跟林展翘谈。
3: 我不考虑成为你的子公司。
4: 我要是只带走姑爷，你的诚心就没有了。
5: 医生说呀，你妈这次呕血，怀疑胃里长了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呢，不太好。
6: 你爸说要搬回去，跟你妈一起住。

0: 国力量，铸造品牌辉煌。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1: 牛骨提取，
2: 硫酸软骨素增加骨密度。
0: 百合康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钙胶囊
2: 增加骨密度。
3: 百合股份出品，
4: 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单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

0: 今年冬捕大丰收。
1: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2: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
0: 吗？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揍死你的亲儿子，爸，揍死你的孙女。
4: 停停停，停下！
5: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5: 你神经病吧你！
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5: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唱歌。
6: 我把你个贼！
0: 贼！
1: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5: 好，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性。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3: 磨无序，润无声，昆仑润滑。
4: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制造业、高技术产业、文旅等行业发展提速。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将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访华前，普京总统发表视频讲话。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强降雨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仍多大到暴雨，多地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受灾群众。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并于6月上旬正式确定党内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表示，美方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但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发起军事打击。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
2: 其中1至4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
3: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今年前四。

0: 普京表示，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俄中有意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
1: 17号开幕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今天进入第三天，将举办中俄地方项目推介及民营企业对接交流会、2026物流与供应链合作洽谈会、中俄寒地农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等活动。参会企业将围绕面粉、乳制品、食用油脂、肉类制品等品类精准对接。主办方还将举办经贸科创与文旅融合专场推介活动，以及先进装备制造专场推介活动。
2: 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到目前已举办各类配套商务活动40多场。
1: 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0: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大会发言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贾桂德强调，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做出了妥善安排。涉台提案严重违反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地区分裂势力为了一己政治利益，唆使个别国家通过涉台提案在世卫大会搞台独活动，注定不得人心，必然碰壁失败。
1: 针对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昨晚发表谈话指出，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这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
2: 针对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晚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
1: 昨天，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在湖北多地持续强降雨，导致不少地方出现了积涝，有人员被困，救援随即展开。
2: 昨晚，湖北武汉多个区域暴雨来袭，当地一度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3: 昨晚，武汉市经开、江夏北部、武昌片区等地强降雨来袭，武汉市气象台于22时许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截至今天凌晨1点，武汉市城区内没有严重积水的情况。当前暴雨红色预警也已解除。17号7时到18号7时，湖北恩施州平均降水量74.1毫米，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66.7毫米，为全州雨量最高值。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
4: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呢，像汪洋大海的事儿。我自己当门口哎，就从那个修理工楼建起来，就门口就翻过来了，翻过来的呢，等过。

0: 我把工头呢就直接到我屋里头了。
1: 在五里乡六峰村，农田基涝最深处水深约五米，水流湍急，且夹杂大量木头、泥沙、石块等杂物。消防救援部门到达现场后，决定利用橡皮艇、简易木梯对被困群众进行转移。
2: 没事没事，不怕，人没的事就是最好的。
1: 在五里乡瓦屋村，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逐一排查被困人员，不少当地群众还主动加入救援队伍，将被困老人护送至安置点。昨天凌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一个居民楼内展开了一场生死营救，被困的是一名78岁高龄的独居老人。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水位已经暴涨，接近至门框顶部，房门亦是难以推开。民警一只手扒着墙壁上的线槽寻找着力点，另一只手不断用铁锹、撬签破拆门体。随着门被撬开，老人已半身被浸泡在积水中，身体极度虚弱。民警一边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一边小心托举护住老人头部与身体，几人接力转移。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救出，现在身体状况平稳。17号至18号，湖北荆州市公安县也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全县平均面雨量204.1毫米，最大369.3毫米。在公安县南平镇扎花厂小区及周边低洼地带，积水最深处已经没过大腿，救援队员们携带冲锋舟、救生器材、照明设备，在湍急雨水中打通一条条生命通道。受强降雨影响，湖北枝江市董石镇石岗桥村一处干渠昨天发生漫溢险情，当地对漫溢险段主动实施排洪除险。由于附近居民已提前全部安全转移，现场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湖北降雨会明显减弱，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鄂东南中到大雨，明天将迎来降雨间歇期。21号，湖北南部地区将再度转雨。
3: 除了湖北，这两天湖南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等地也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
4: 多地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安置群众。
1: 5月17号开始，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导致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18号凌晨3点，石门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16000余人。
5: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这个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当时因为水位上得很非常快，就是几个小时上涨了，最快最厚的地方应该是7-8米。
1: 5月17号14点到18号7点，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出现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57.7毫米。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和民房受损。
6: 昨天晚上8点我就下来，下到晚上10点过时候，水大爷就从河里翻上来，最深时候到大腿这个位置。
1: 由于当地提前预警、统一调度，山洪来临前，部分居住在地势较低的群众已被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5月17号到18号，重庆万州遭遇今年以来首场大暴雨天气，万州区内7个镇乡街道的9个雨量站监测到大暴雨，24小时最大雨量出现在高梁镇大碑站，达12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36毫米。昨天11点，万州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启动全区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3: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江南西部和北部、贵州、广西、广东、海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我们也提醒大家及时关注气象预报和预警信息，做好防御措施。
3: 昨晚9点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时21分发生5.2级地震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目前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经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跟踪、会商。

0: 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四月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近一段时期，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便民服务场景拓展与新技术下沉成为亮点。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昨天成立，中心将着力破解数据跨境流通难题，围绕跨境制造、跨境医疗、跨境科研、跨境教育、跨境电商和来数加工等六大场景应用，探索数据流通的新方案。今天是中国旅游日，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间沿途各站，今天起试点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骑行爱好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乘坐高铁。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为每辆88元，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
4: 这份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据日媒披露，自民党计划从18号起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的干部之间展开非正式协商，并于6月上旬正式确定党内建议。据报道，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对于日本政府相关做法，有日本民众表示，只有政客才希望发生战争，民众不应该被误导，从而丧失冷静判断的能力。还有日本民众质疑说，让相关做法受益的可能是军工与国防产业、军火市场以及利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牟利的势力，认为草案内容将转化为进一步膨胀的防卫开支和重税，被永久性的转嫁给国民和子孙后代，饱受高昂物价和焦虑折磨的一般民众不会获益。日本真正需要的是如何重归和平，而不是如何继续战斗。
3: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卡塔尔、沙特、阿联酋三国领导人请求美方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已指示美国军方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
0: 但他同时称，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3: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据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较此前版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并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必须得到明确且切实的归还。此外，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仪式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 该消息人士还说，在核问题上，一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

0: 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1: 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
2: 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舒淇，哎，
6: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7: 副驾请讲。
6: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7: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6: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1: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当地时间18号，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他在会见美方官员时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表示，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据多家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一处伊斯兰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共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表示，2名枪手均为青少年。刚果金政府18号表示，该国东部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接受观察和治疗。
1: 根据罗马尼亚通讯社18号报道，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当天宣布，该国阿拉德地区一名男子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毒株为罗马尼亚及欧洲特有，与红尼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该毒株不会人传人，只会从啮齿动物传播给人类。阿拉德公共卫生局表示，患者正接受医疗监护，健康状况稳定，意识清醒。
1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3: 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0: CCTV 民族匠心品牌。大美不言，逍遥民权，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欢迎您。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遇见大赢，心度无限。
2: 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江南的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在渤海、黄海的中西部、杭州湾、长江口、东海大部将会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北京18到26摄氏度，沈阳14到22度，银川14到30度，兰州11到30度，榆林14到27度，咸阳15到25度，西宁8到26度，广元18到29度，南充19到26度，乐山20到31度，泸州20到29度，宜宾20到30度，昭通14到24度，曲靖17到29度，晋城13到24度，邯郸17到25度，鹤壁18到25度，安庆22到28度，襄阳19到22度，南昌24到30度，泉州24到28度，漳州24到30度。黄海南部中雨转大雨，偏南风5到6级，东海南部小雨，偏南风4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多云转中雨，南风4到5级。
3: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0: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功名啊。好，
3: 这戏咋样？
4: 你确实有水性。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相亲的，应

0: 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9: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能啃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5: 生态家园，大美两当。全域生辉，魅力玉安。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助力乡村振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千年黄酒，最美绍兴。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6: 痘痘反复难以消退，一健美过氧苯甲酰凝胶杀菌净痘治痤疮。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丈夫意外被撞身亡，妻儿生活陷入困境。
6: 我错的了，错死了都。
5: 肇事司机现场挪车，引发赔偿纠纷。
7: 人就是完全暴露在路中间，也是比较危险的。
5: 赔偿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
8: 我们应该系统来看，他挪动车辆的主要目的是干什么？
5: 肇事挪车引纠纷，今日说法即将播出。生活的不幸犹如从天而降的巨石，再次砸向这个本就困难的农村家庭。在独子不幸罹患

0: 死了。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面对家中发生的又一次重大变故，王桂英当时倍感焦虑和忧愁，但她也始终相信只有依靠法律才能为这个破碎的家庭争取到应有的权益，也才能给逝去的丈夫一个交代。我们首先来看导致王桂英丈夫意外殒命的那场车祸是怎么发生的。
2: 这里就是王桂英丈夫意外遭遇车祸的事发路段，位于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的郊外，王桂英的家就在附近。事发于2024年10月的一天晚上，王桂英的丈夫李广忠在过马路回家时，冷不防被一辆疾驰的轿车撞倒。王桂英说，事发时她就在现场不远处，亲眼目睹了丈夫被撞一幕。
3: 当晚你撞，浑身骨头都也撞碎了，我血淌了一下。
2: 王桂英回忆说，看到丈夫被撞倒在马路中间陷入昏迷，她立马冲到跟前，并急切提醒肇事司机赶紧救人。
3: 吓得我上去以后，吓得赶紧喊了，我人下去了，我你不赶紧救命，我淌着血，他车就停下，就跟赶紧打电话。
2: 在肇事司机先后拨打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后，120救护车最先赶到现场，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抢救，交警紧随其后赶到，肇事司机则一直留在现场等候接受事故处理。经查，肇事司机为郭某，临沂本地人。通过现场勘查并结合对当事人的问询，交警首先明确了车祸事发经过。
4: 行人呢是由道路东侧向路西侧过路的这么一个过程中，被由北向南的车辆撞到的。
2: 交警当时还注意到事故现场已发生了变动，肇事司机郭某把肇事车辆从碰撞现场挪到了路边。对此，郭某解释说，这么做是为了不影响道路正常通行，并强调他是在救护车把伤者送往医院后才挪的车。郭某当时还主动告诉民警，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他也挪动过一次肇事车辆，目的是保护伤者。
4: 车把人给撞到之后啊，车制动，然后停车。这时候呢，车和人相对关系可能是一左一右，人就是完全暴露在路中间，路两侧都有过往的车辆，也是比较危险吧。
2: 按照郭某的说法，为避免伤者在道路上遭受二次碾压，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他就紧急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其中就包括把肇事车辆挪到道路中间，
4: 挡住这个伤者，别让车再撞了。因为这个夜间，看不清楚，他把车放在了那个伤者的北侧，打开了这个危险报警警示灯，就是四闪，然后在伤者的南侧，又摆放了这个三脚架，就是。让两对向两侧的车都能够看到这个事故现场，这是他当时的叙述。
2: 郭某告诉交警，在第一次挪动车辆前，他征求了在场的伤者家属王桂英的意见，对方表示同意挪车。对郭某的挪车之举，王桂英当时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更不会想到这会成为后续赔偿纠纷的一个主要争议点。
3: 谁想到会出这样事吗？
2: 交警进一步查明，肇事司机郭某持有有效驾驶证，其本人当时不存在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
4: 大概他的行驶轨迹就是，去了河对面，送了一个人，然后呢，这个返回来，回兰陵的路上，发生那么一起交通事故。
2: 对事故中的伤者，肇事司机郭某当时深表歉意，并主动垫付了3000多块钱医疗费。然而不幸的是，伤者李广忠在事发当晚被送往医院后不久，就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去世了，去世时57岁。丈夫就这么突然撒手人寰，让王桂英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更让王桂英发愁的是，她和儿子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王桂英说，儿子虽然已30多岁了，但因罹患精神疾病，生活无法自理。过去这些年，她负责在家照料患病的儿子，家里的经济来源就全指望丈夫一个人。

0: 挣的钱来的能今天面他挣不来今天那就得歇着，因为就只他一个人挣钱，就算是收入来源。
1: 王桂英说，丈夫生前靠四处打零工养羊维持着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尽管日子过得非常艰辛，但一家三口相互扶持，彼此陪伴，日子也就这么一天天熬了过来。在王桂英心中，丈夫一直就是为这个家遮风挡雨的顶梁柱，也是她和儿子最大的依靠。
0: 一家人很温暖的，虽然孩子这样，但是他一直喜欢他爸，跟他感情很深。
1: 回想起一家三口相处的点点滴滴，王桂英至今都感到十分温馨。车祸事发后不久，当地交管部门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肇事司机郭某未按规定安全驾驶，未保持安全车速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且肇事后郭某存在变动事故现场的情形。
2: 然后综合最后认定是机动车这方负全责，行人没有给他定责任。
1: 随后郭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批准逮捕，交管部门同时明确，郭某在车祸事发后的挪车行为尽管变动了事故现场，但结合其挪车初衷及现场实际情况，该行为不属于恶意破坏事故现场。
2: 就是整个调查取证综合考量，它是不存在这种主观恶意的，因为他这个驾驶证齐全，保险齐全，又不存在饮酒驾驶啊、等等这些情况，没有动机。
1: 由于肇事司机郭某为车辆投保了交强险与商业三者险，事故后续的赔偿问题自然就应由保险公司承担。王桂英当时还向涉事保险公司提出，自己的儿子虽已成年，但罹患精神疾病多年，无法独立生活，此前一直由亡故的丈夫承担抚养义务，因此保险公司还应支付相应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经向律师咨询，王桂英了解到，涉事保险公司应赔偿丈夫被撞身亡后的各项损失共计140余万元，其中被抚养人生活费用30余万元。
0: 没有人挣了，没有人管了，我一个女人用身体又不好，又不能挣。
1: 然而保险公司的答复却让王桂英意外和失望，对方提出对商业险部分不予理赔，拒赔理由为肇事司机郭某在车祸后擅自挪动肇事车辆，变动了事故现场，仅同意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死者家属各项损失10多万元。这样一来，剩余的上百万元赔偿责任就要全部落在肇事司机郭某身上，但郭某对此无法接受，他认为自己当时在事故现场挪动车辆，目的是保护伤者，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并非逃避事故责任，涉事的保险公司理应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此后王桂英多次与肇事司机郭某、涉事保险公司协商赔偿事宜，但都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赔偿问题就此陷入僵局。
3: 丈夫被撞身亡后的赔偿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让王桂英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车祸事发半年后，在亲友的建议下，王桂英决定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为不幸亡故的丈夫讨一个公道，同时呢，也为自己患病的儿子争取应有的赔偿份额。那么，王桂英的诉求能实现吗？
1: 检察机关介入，为困境母子伸出援手。
4: 受理案件这个以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心里沉甸甸的。
1: 善意不应被苛责，弱者更应被保护。
5: 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原则就是高效快速。
1: 肇事挪车引纠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在向法院提起诉讼前，王桂英经多方打听了解到，检察机关能为像她和自己儿子这样的弱势群体提供诉讼支持。抱着一丝希望，王桂英向辖区的罗庄区人民检察院提出了求助申请。
0: 那时候一分钱没有，我找检察院了，法律政府不明我能尽快的跟俺娘俩往往能够讨个生活费。
1: 对王桂英的求助，罗庄区人民检察院非常重视。负责民事检察工作的检察官

0: 首先到王桂英家中进行了实地走访。王家破旧的房屋，屋内简陋的陈设，都让办案检察官心里不是滋味。
1: 就是说你自己先
2: 别抽烟，
1: 事情已经发生了，孩子也是这种情况。作为你当妈妈的，你说当妈妈这时候你没有那个丈夫去世了，你自己得坚强一点。你坚强了，你把自己的心情调节好，你才能把你的孩子照顾好。你要想就是，
0: 特别是获知王桂英的儿子是在高中时期因意外罹患精神疾病，后来病情逐年加重，如今常年卧床，生活无法自理，办案检察官更是深感揪心，
3: 很痛心，将心比心吧。就是我也有孩子，哎，我孩子也成年了，啊，我就觉得，尤其是在高中阶段，一个就是我们作为父母对孩子那种期待和期盼。所以说就是哎，心里特别难过。
0: 办案检察官此前还前往王桂英家所在的村委会开展调查，详细了解其家庭过往的更多真实生活情况。村委会工作人员对王桂英一家的不幸遭遇也深表同情。
4: 都得病了，他爸爸他还有个照顾他的，他这现在他爸爸一去世，谁照顾他？
0: 村委会工作人员向来访的检察官介绍说，王桂英的丈夫生前靠四处打零工艰难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后来为了照顾患病的儿子才开始养羊。
4: 在家养羊，最多养了五六只羊，后来下小羊羔又到了，最后到了一二十只，没有其他收入，全靠这个。
0: 村委会工作人员当时也殷切希望检察机关能尽快帮助解决这起肇事赔偿纠纷，让王桂英母子早日拿到应有的赔偿款。
4: 他没有这部分钱，你生活来源各方面，你说他等吃等喝了，等看病了，关键是。
0: 经过走访核查，办案检察官认为王桂英家庭生活困难，其子患有精神疾病，他本人文化水平不高，缺乏诉讼能力，完全符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相关条件。
3: 确实诉讼能力弱，诉讼能力弱体现在哪里呢？也有身体的原因，你看这个精神疾病是吧，也有文化的原因，他确实没有什么文化，然后他这块诉讼证据把握这块他确实很差，所以说需要我们检察机关的这种帮助。
0: 据此，对王桂英提起的支持起诉申请，罗庄区人民检察院决定正式受理，并全程协助其处理诉讼相关事宜，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5: 受理案件这个以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心里沉甸甸的，这个确实是不幸，这个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又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0: 通过前期一系列走访调查，办案检察官深知王桂英母子的生活当时已陷入困境，因此他们必须全力以赴，争分夺秒推进案件后续的诉讼进程。
3: 过上个一年半载，这母子怎么生活是吧，现实的问题就困难就摆在那里。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原则就是高效快速，并且一定要事实证据这块把握的要非常的清楚，要充分。
0: 这起交通肇事赔偿纠纷的首要争议点就是肇事司机郭某在事发后挪动肇事车辆的行为是否构成涉事保险公司拒赔商业险的理由。在提起诉讼前，办案检察官当时也先与涉事保险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希望对方能结合事发现场实际情况重新审视该问题。
6: 就是前期做了一下这些沟通嘛哈，但是不是很好沟通，因为毕竟就是这个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是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也不是我个人就可以说了算，说哎我就可以认你这些证据的，他们也还是希望可以通过诉讼的程序，通过判决书来把这一块给认定下来。
0: 诉讼打官司，证据是关键。为帮助王桂英收集诉讼相关证据，查清案件事实，还原事故全貌，办案检察官前往辖区交管部门，与当时负责事故处理的交警深入沟通， 详细了解车祸事发前后经过，并调取相关证据材料。

0: 打官司就打证据嘛，咱现在说实话你必须是有事实依据，你现在你起诉的话我们支持，我们要支持他的诉求，并且我们支持的诉求要在法院能够实现。
1: 那么在车祸事发后，肇事司机郭某先后两次挪动车辆是否有必要？在交警陪同下，办案检察官又前往车祸事发地进行现场调查。办案检察官在现场看到，事发路段为环城道路，双向四车道，车辆通行密集，伤者当时被撞倒在道路中间，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应保护措施，其被二次碾压的风险很大。肇事司机郭某的第一次挪车行为就是在这样的危急情形下发生的。在救护车把伤者送往医院后，郭某这才又及时把肇事车辆从道路中间挪到路边，以保障道路正常通行。
2: 对这个挪动车辆，我觉得我们应该系统来看，他挪动车辆的主要目的是干什么？那么他那本案来看，他挪动车辆主要是为了防止二次事故，而不是破坏现场。
1: 办案检察官同时还了解到，车祸事发后，肇事司机郭某第一时间停车，主动拨打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全程未离开事故现场，并主动配合交警开展调查工作。这些行为都足以证明郭某没有逃避事故责任的主观意图。办案检察官认为，涉事保险公司应当纵观全案情况，做出合理理赔决定。
2: 作为保险公司来说，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肇事者确实挪动了车辆，而作为肇事者来说，其实是为了，因为毕竟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是交通的主干道，况且当时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高峰时期，其为了避免发生更严重的事故，或者是发生二次事故，其简单挪动了车辆，应当是一种善意的挪动。
1: 这起交通肇事赔偿纠纷的另一争议点是王桂英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李某是否能获赔被抚养人生活费。办案检察官了解到，涉事保险公司此前是以证据不足且无法证明李某丧失劳动能力为由，拒绝了王桂英提出的这一诉求。
3: 就是他一直强调的是他儿子是精神病，但是除了村委的一个证明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然后保险公司呢对村委的这个证明也是不予认可的，所以相当于就是说，保险公司在没有证据能证实这个精神疾病的情况下，没有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是这个不支持这个抚养费的。
1: 接下来，办案检察官协助王桂英调取了其儿子此前在医院的就诊病历、诊断证明等相关材料，并马不停蹄协助王桂英到当地残联为其儿子办理了残疾人证，为后续诉讼提供证据支持。王桂英说，她打官司争取丈夫被撞身亡后的赔偿款，归根结底是为了让患病的儿子以后能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
4: 我孩子他还得吃，还得那个，他还年轻呀、啊，你们就不能生活，你得有人照顾吧。他毕竟是我生的小孩吧。
1: 在完善相关证据材料后，罗庄区人民检察院协助王桂英母子向罗庄区人民法院正式提起了诉讼。受理案件后，法院同样十分重视。通过全面查阅案卷，核实相关证据材料，承办法官认为，在案证据足以证明肇事司机郭某在车祸发生后挪动车辆的行为出于善意，该行为应予肯定，不应成为涉事保险公司拒赔商业险的理由。
0: 这种想法是值得肯定的，就是他没有因为这个考虑到自己可能会承担责任而去逃避，或者是就是放任伤者二次伤害的这种可能，我们认为他应当值得肯定的。
1: 而对王桂英已成年的儿子李某能否获赔被抚养人生活费的问题，也是法庭调查的另一项重点。承办法官注意到，在检察机关帮助下，王桂英尽管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证明妻子李某患有精神疾病，但精神疾病是否导致其丧失劳动能力仍需深入调查。为此，承办法官曾专程前往李某长期接受治疗的医院进行了走访调查。
0: 他提供的这个三级精神病残疾证是一项重要的证据，但是呢，他不能直接等同于无劳。

0: 劳动能力的这种法律认定，我们就需要实地走访，因此我们就到了精神病院去核实他的病情。
1: 通过实地走访调查，法庭最终确认王桂英的儿子李某因罹患精神疾病，需长期服药治疗，既无法独立生活，也无任何劳动能力，符合法定的被抚养人条件，其获赔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诉求应得到支持。经过开庭审理，2025年7月，罗庄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支持王桂英母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涉事保险公司支付死者家属各项赔偿款共计140余万元。判决生效后，在法院的督促下，涉事保险公司履行了判决义务，将赔偿款项交付至王桂英母子手中。这笔钱对相依为命的王桂英母子来说，是二人未来生活的重要保障。在刑事案件处理方面，肇事司机郭某则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的张祝廷教授。你好，张老师。
3: 你好。
2: 今天这个案子通过法院最后的判决，王桂英母子是终于从保险公司那儿获得了应有的赔偿。但是在这个案子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保险公司由于肇事司机发生事故之后挪动了肇事车辆，所以他拒绝赔付这个商业险的部分。您怎么看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3: 那这里面我觉得我们要研究两个问题，就是这个挪动也好，破坏也好，它的认定权，就是是否违法的认定权是谁的。像这一类问题，它跟行政执法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通常认为，一般性的认为，违法的认定权应该是执法机关，换句话说就是公安交警的。你平等主体的一方，保险公司，你是没有权利去认定对方有违法行为的。
2: 对，
3: 这是我觉得要讨论的一个问题。结论我觉得就是不能合同的单方一方认定对方违法。这是一条。另外一条就是挪动也好，破坏也好，它的构成条件是什么？比如像破坏，我们一般认为它要至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在主观上有故意，另外就是客观上有破坏现场的行为，这才能构成是破坏现场。那么像挪动，道路交通安全法不是说规定不允许挪动的，它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是允许挪动的，比如说像为了抢救受伤人员，就允许变动现场，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挪动，当然它也有一些条件，你在这个变动的时候要标明位置。所以像这一类我觉得叫挪动也好，变动也好，它不是绝对违规的。
2: 你也具体给我们来讲解一下，如果在路面上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的话，司机什么情况下是可以挪动这个车辆，什么情况下是不能挪动这个肇事的车辆，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
3: 按照现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要求，那么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以后有几条是要特别注意的，你首先是停车，这个大家都已经都耳熟能详了，
2: 对，
3: 第二呢报警，第三呢保护现场，第四就是抢救受伤人员，当然这里面可以顺序，你可以按照这个紧迫性来调整一下但通常这几条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但是这里面在操作当中可能就出现一些情况，就是这个抢救伤员、保护现场这两个有时候有些好多人就认为会有冲突，他说我要是为了救人就保护不了现场，我要保护现场就没办法救人，可能在一些很多场景下很多人会认为是有冲突的，但是我觉得这只是我们的一种表现出来的一种特点，实际上在法律上对这个是有专门界定的，就是 为了这个抢救受伤人员，允许变动现场，包括我们刚才讲这个挪动啊，挪一下车辆，这个都是允许的，但是要标明现位置就可以。所以出现这类情况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
2: 对，
3: 啊，我想这样的话，我们在认识上就不会有冲突了。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今天这起案例中，涉事保险公司的全额赔付不单单让王桂英这个已经破碎的家庭有了重要的生活支撑，同时也让肇事司机在车祸后的善意之举免遭不必要的经济负担，这又何尝不是对另一个家庭生活的保障呢？我们希望保险公司在处理类似赔偿案件时，应该结合事故实际情形做出合理理赔决定，既守护法律底线，更传递社会温情。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从诗书世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亲戚没了，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你可吃得了这苦？
5: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3: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6: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也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2: 莫愁，小半夜
7: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如你我不存亡。
8: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先生，您没事吧？没摔着吧？
1: 没事，我活动。

0: 上吃什么？
1: 我去拿药，马上回来。
0: 哎，辛苦了。你才刚出院多长时间啊？就去打球？早知道我就不让你出来了。
2: 你净说，工厂你又不让我去，就把我闷在家里边，我干什么？面壁呀？
0: 徐叔路上给我打电话，说一般纳税人的资格通过审查了，让你放心。
2: 哎呦，我跟你讲啊，亏得你救下这个大单，咱们全年的净利润刚好达标，要不然这个资格肯定是保不住的。我跟你讲，
0: 这个什么一般纳税人的资格有那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了，我跟你讲，
0: 你坐下。
2: 哎，好啊，我那我坐下跟你讲。咱们这个行业这个产品出厂价是按照原材料的价格加13%来定的，那一旦成了小规模纳税人，那就不一样。那个时候不管我们的成本是多少，哦，毛利是多少，那直接就是按每一笔生意成交价格的3.3%，我忘了，反正3.几来纳税。那你看，这一刀砍下去，不管是谁，都只能是只赔不挣。那开工厂还有什么意义？
0: 国内制造业的利润这么薄啊？
2: 哎呦薄，哎，比这报纸还薄。你是博士，你了解的应该比别人快一点，慢慢了解吧。你看这样说的，1999年1月1日，欧元即将正式启动，这是本世纪世界。阿军啊，你回头多换点这个马克，过些年就成古董了。
0: 爸，我说好只留下帮你一年，而且我只负责

0: 设计新产品，教会新工艺，帮助前进厂能够高效的运转。管理销售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参与太多的，所以啊，等你能够上班之后，就叫他们不用给我汇报工作了，你也不用天天把接班挂在嘴边。继承事实这种事情我是不会承认的。
1: 反正你待一天我就高兴一天。
0: 我洗澡了，把饭做了。
2: 哎，我是个病人，我还扎着针呢。
0: 你病好了都能打球了。
3: 这就是冬虫夏草啊，这得多少钱一根？
4: 5万块钱一斤。
3: 比人参还贵呢。
4: 姐，小钢磨呢？我得把它打成粉。
3: 在你左边第二个厨子里。
4: 哦。哦，看见了。
3: 这么贵的东西，以后别买了。
4: 没多少钱，我涨工资了，吃得起。姐，柳食堂醒了以后没联系你吧？
3: 你问这干嘛？
4: 他柳食堂有福气，柳军把事情解决完了，他醒了。但是我得提醒你，他醒不醒跟我们没关系，你可别去看他。主要是柳军，他恐怕也没法面对你。

0: 没事吧？啊？
1: 渴了，喝的水不小心把杯子弄大了。
2: 又心慌了，要吃药吗？

0: 睡觉，有事我叫你。
1: 我睡得沉，怕听不见。
0: 哎，我又不是天天这样，去吧。
2: 都已经这么多天了，要不明天还是去看看大夫吧。
1: 你要还是这样，我怎么心里不踏实啊？
0: 这次一病吧，觉得自己老了，真的，老是想着以前的事儿啊。那时候我们住平房，我跟你妈领着你去少年宫练琴，琴还在那儿，不能弹了，应该是不准了。没把你妈照顾好，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哎，这个表是我跟你妈结婚的时候，你妈送我的礼物。多快啊，这一晃都快三十年了，你都快三十了，已经不准了，不过不重要了。这次一生病，也许明天我就会你要走，就把它拿着算留个念想吧。
1: 我不要，你留着吧。

我晚上少喝水，大夫说肾脏负担重，医生也跟我说我肾病要常有人，你是不是就可以不走？

0: 就直接把那个车停下地库，从那扔到商店街了。来，
1: 我哪想得到啊！我又没住过豪宅，
0: 什么豪宅啊？这就是一个房子，我还拿盆花啊。
1: 你找糊涂了，乔迁新居现在时兴送这个，寓意家和万事兴。啊，这你搬家的时候我也没送你，待会儿你再把这拿回去，就当我送你的。
2: 属你有钱，属你抠门，咱应该省钱。佳丽，看看柳军漂亮的大房子，客厅朝南的这边连通的是书房，这是柳军小时候弹的钢琴。哎，这个。 是柳军的妈妈，这大傻小子还挺帅。哟，这边，这应该是卧室吧？柳军，嗯，卧室能拍吗？
3: Hello，还给你给佳丽拍不拍全啊？
2: 去呗。好嘞，好。哎，佳丽，来看看，咱来看看卧室啊，真漂亮。看外边。
4: 正对中庭，布林街。地下还有车库呢。看这装修，真不错啊，全是真材实料。
1: 柳军，嗯，你们家这个是样板房吧？
3: 是啊，
1: 当时就剩这么一套了，我爸赶紧给我买下来。嗯，
4: 像你们家这样的小区，全东海。
1: 不超过三个。我这回来什么事儿都没干呢，我爸先跟我置办这么一套大两居，还给我买了辆新捷达。哼，可以呀，柳少爷。别笑，我压力老大了。
2: 你压力大什么呀？你爸既不要求你留下来接班，又不给你定生产目标，你在这一年里你就做个技术监督呗。
1: 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呀，钱经理？
5: 来来来，煮好了。
2: 来，啊，
5: 小心烫啊！谢谢阿姨。
2: 小心烫，
1: 谢谢阿姨。
5: 搬新家之前是就是个讲头，没必要吃很多。一人吃两个就好了。嗯，
1: 好嘞，辛苦您了。
5: 不客气。今天没什么事儿，那我就早点走。
2: 哦，那您先回去吧。
5: 哎，好，你们慢慢吃啊。
2: 哎，阿姨再见。
1: 哎，
5: 再见。
1: 嗯，你们家这阿姨。
2: 气质真好，
1: 他可不是普通的阿姨，之前跟我妈一块在乡下教书的，后来我妈抽调进城了。嗯，哎呀，我现在一想到前景厂这个情况，我脑袋都要炸了，我觉都睡不好。
2: 不至于吧？
5: 初级加工对于你来说应该很简单，
2: 你之前危机的时候，你一出手就力挽狂澜，对吧，柳工？<笑>
1: 那问题就出在这儿吗？那算是个什么危机呢？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技术障碍。哎，过来坐。通过一个特别简单的设计修正就能够解决。这要是在德国我的团队，根本都用不着我出手，我助手就解决了。但是在我爸工厂里，那么多在这个行当里干了几十年的老工人，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着急中风，赶拖着等死。
2: 可这就是国内的现状啊！我做外贸，见得多了。这属于整体行业跟人家存在技术代差的问题。
1: 还真不是技术，我觉得大问题就在于管理还有人才培养上。
2: 听你这口气，你是想从根本上改变国内制造业的现状啊？就凭你一个人，能改变多少呢？
1: 要不然怎么说我睡不着觉呢？这挑毛病容易，那找出路难啊！哎，我现在都有点后悔，替我爸借这个摊子了。
2: 确定就回来一年？
1: 当然了。
2: 国内现在的发展势头很猛，遍地都是机会，是一片创业的热土，就缺你这种既有能力又有资源的。
1: 加上现在国家和地方的产业扶持政策，只要你有技术，成功的几率还是很大的。你要是不回来大展一番拳脚，创一番事业，
0: 我真觉得对不起这个时代。
2: 你听你说这话，还用着手帕，你跟个教导主任似的。得了，别劝我了，我说待一年就待一年。
0: 咱走着瞧。
2: 听人说房子卖给你啊，我再添点。你还吃吗？
0: 我够了。谁买得起啊？你看看你，反应这么大，还上什么班啊？你辞了在家休息吧。我给你削个苹果，压一压。
3: 我的工资虽然不高，好歹也是份收入啊。孩子生下来，花钱的地方多了。再说妈那边医疗费也不是个小数目，你一个人压力太大了。
0: 我压力大什么呀？妈医药费积蓄足够了。再说了，咱已经是小康水平了，咱要是养不起孩子，让人家怎么活呀？听我的，辞了吧。你还可以捡起来你那些小爱好，是吧？
3: 可是我同学里还没有人辞职在家带孩子吗？
0: 哎呀，人家不辞你就不辞呀，你跟人一样嘛。你听我。
3: 哎呀，好了好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了。来来来，给我。你不是约了人吃饭吗？你赶紧去，别迟到了啊，快。哦，
0: 就几个同学约着给柳军接风，晚点没关系。哎，那个桃园糖醋排骨挺好吃的，我回来给你带一盒啊。你看，这又吐了，你听我的，辞了吧。哎呀妈！

0: 小军，啊，
1: 哎，干什么呀？今天给你约的这三个同学都挺重要的，这是三条高档牌子的领带，你等会儿送给他们，就说专门从德国给他们带回来的礼物。
0: 你这人做事儿吧，真是挺周到的。
1: 还行，你没说我庸俗。
0: 哎，佳丽呢？
1: 怎么没带过来一起啊？
0: 家里怀孕了，在家休息呢。
1: 什么时候的事儿？怎么没早告诉我呢？
0: 傻孩子，你懂不懂？没到三个月，不能跟人家说。那
1: 你这不是跟我说了吗？
0: 傻孩子不算人。
1: 谁傻孩子？说谁傻孩子呢？
2: 我傻孩子，我傻孩子。
0: 那谁不是人？
1: 这个大黄鱼，呛蟹。
0: 虾蝉豆腐，再来一份香煎带鱼，打包。谢谢。
3: 好的。
0: 怎么样？这里环境不错吧？
1: 还真是挺豪华的。
0: 这个豪园，全东海都排得上号。你猜老板是谁？
1: 这我哪知道？
0: 十一机其中一个大股东，林越，东海是第一机械厂，不是国企吗？怎么还有大股东呢？早就改制了，这几年足足换手了三次。十一机现在就是纯私企，先是卖给了一个富商，后来转手给了东海一个女华侨。去年年底，林越和东富集团又全盘吃了过来。
1: 我听说，他们对十一机的生产经营毫无兴趣，他们看中的只是市区的那块地。
0: 我在德国看到个预测，说中国的房地产即将大热，这个林越还是蛮有眼光的嘛。这个林越有没有眼光我不知道，但我最佩服中间的这位女华侨。
1: 我听说，他用借贷的资金跨国操作，不到一年的时间，转手一买一卖，就赚到了我们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0: 刘军，你说是不是做金融才是挣快钱的最佳行当？
1: 我还是相信亚当·斯密的观点，金融不会创造价值，不会增进社会财富。
0: 你就别抱着十八世纪的理论顽固不化了。你的思想太保守了。你以为林越开这个豪园就是为了增进财富吗？难
1: 道还是为了做公益？
0: 还真差不多。豪园另外一个股东叫雷东宝，他是东海集团老总宋运辉的姐夫。
1: 哦，
0: 雷东宝身体不太好，林越开豪园，拉雷东宝入股。
4: 其实他就是想拍东海集团老总的马屁，给宋总姐夫开一条好财路。
1: 我的天哪，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
0: 没办法，在国内做生意就得什么都打听，什么都知道。你缺的可还多着呢。
1: 真是太费脑子了。
5: 柳大博士，哎呦，
1: 欢迎，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 Germany，
2: 没得劲，
1: 德国扎克扎克
3: 啊，真好看，
4: 哎，带哈，
1: 哎呦，
2: 这我明天就得带上。

0: 行行，来一点啊。
1: 都来了，都来了是吧？人来挺齐呀、啊。坐坐坐。这，哎，老黄啊，你车工老大怎么坐那么远啊？过来坐这，哎，你坐这干什么？去去去，坐那边，坐这干什么？来来来来来，哎，啊，在座的都是咱们前进厂的技术骨干。啊，今天把大家请过来呢，主要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下下一步咱们新样品的试制。这件事情由阿军负责跟大家讲一讲，讲得简单点儿。
2: 哎，好。
3: 大家好，关于这次新样品的试制工序啊，我有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调整。嗯，先给大家公布一下。
0: 慢点。
3: 嗯。

0: 这个新的工序改革从今天开始实行，希望大家能严格遵守。
1: 那个阿军啊，你可能不知道啊，咱们厂新样品的试制一向都是一个品种由一个人负责。
0: 嗯，
1: 它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一旦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很容易明确责任人。你这个分解工序，它是
0: 这次样品试制与以往不一样，我把它分解成了六道工序，咱们呢去现场跑一遍工序时间，然后再综合确定每一步的负责人。嗯，走吧，咱们先去试操作一遍，也好核定功效。
2: 算功效啊？哎呀，大公子要计时，那不能按我们老人家的速度来定计件工资吧？那不如找几个年轻人来试制呢。年轻人速度又快，手脚麻利，眼力又好，那又出活又给你爸省钱，是吧？
1: 哎，阿军啊，你这几位叔伯呢，他们现在主要是负责生产啊，质量管理啊什么的。
0: 嗯，
1: 他们手上的技术那绝对是一流的，这你也知道，
0: 对
1: 吗？
0: 对。
1: 可是毕竟他们现在很少上手实操了。要不这样好不好？今天只负责试制，等样品通过了，交给他们分派下去，就可以直接生产了，这多好。
0: 各位叔伯的手艺我都是知道的，但是分解工序是必须的。我不是要定计件工资，
3: 对，谁说定计件工资了啊？就是算算工序时长，哎，这个还是有必要的啊。
4: 是，
3: 哎，走，车间里碰碰看啊，碰碰看，你都知道了啊。
4: 这个主意好，
1: 嗯。
3: 走啊，就你屁股沉，走，快点，
1: 走了，
4: 哎呀，
1: 走
3: 啊，
1: 起来了，走，啊，哎，来。

0: 确实无可挑剔。哎，我请示刘厂长，是不是我就照这样先做久了，然后换刀头撤倒角啊？
1: 给我滚一边去！
0: 那个车工老大，你问我，
1: 怎么样？还行吧？
0: 非常好。
2: 王叔，啊，不管是成品还是半成品，都还是轻拿轻放的好。即便它是钢铁材质，在碰撞之下也有可能会影响精度。哟，大公子教训起我了是吧？那行，你来，你试试。
3: 别，黄师傅，干什么去？孩子，你算了，哎，老黄，你
2: 试试吧，这给你个孩子，你看，
1: 放弃个试，
3: 啊，不是。

0: 试衣机准备整体搬迁，把地腾出来，开发房地产。我们那儿的好经理跟我说，开发商打算挖他过去主管销售，他想拉着我一起跳槽。你认识的人多，消息广，你觉得这个项目可靠吗？
1: 试衣机，试衣机有两大股东，林月和陆广发，那都是东海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据我所知啊，他们两家应该对开发房地产都没什么经验，办手续、跑审批、拿贷款，没个三五年下不来。万一中间出什么情况，能不能成还不一定呢。
0: 那你的意思是，不建议我去啊？
1: 姐，你们公司不也有新开发的项目吗？郝经理一离职，这位置不正好空出来了吗？
0: 有道理呀。
1: 嗯。
0: 哦，那过几天，要不我单独请我们老总吃个饭，和他聊一聊我接替郝经理的事情。
1: 还是我替你去吧。
0: 嗯。

0: 是不是在你看来，我但凡跟哪个老总往来，就会用一些不要脸的手段？
1: 我的意思是，你请人吃饭，得跟人喝酒，送礼物吧。我们男的做这些，
0: 你不用哄我，钱红明，我不是你老婆那样的小姑娘。

0: 我希望你断绝跟柳石堂的来往。
1: 我怎么跟他来往了？前段时间他找我的事情你知道的呀，那就是为了给柳军买房子，我总不能放着生意不做把他赶走吧。
0: 姐，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1: 一个人有一个人做事的方式。我说过，我借他的钱还清了，但是人情还不清。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外人传说的那样，你最清楚了。我也管不了谁在背后怎么说我。以后我的事我有数，我怎么做不需要你同意或者不同意，你明白了吗？

0: 爸，我用了多长时间？16分30。徐叔，人呢？我爸和黄叔他们呢？哎呀，别管他们了。徐叔给你记着时呢，啊！
1: 哇！哎呀，阿俊啊，你这孩子也太不懂事了。
0: 我怎么了？我？
1: 你到底是个晚辈吧？当那么多人的面训斥老师傅，像话吗？
0: 哎呀，老黄太小气了。
1: 老师傅怎么了？啊，我们一向不习惯轻拿轻放，那提醒一下没错嘛。来，阿军，继续做样品。徐师傅给你换刀具。
2: 谢谢徐师傅。人家都下班了，你一个高工还在这加班不说，徐师傅在这陪着你。
1: 谢谢徐师傅，没事啊。注意安全啊，抓紧时间。
2: 这老黄啊，确实有本事，确实脾气也臭，但人干活拼命啊，对吧？你看看在厂子里边，人家很有脸面。你刚才没看见吗？他一动，一帮人呼啦啦跟着走了。没办法，你对他这种人，阿军，你就得顺着捋，顺毛驴吗？
1: 顺着捋。
0: 那徐叔技术也好，怎么人家就讲道理呢？
1: 你以为老徐一个人啊？
0: 他跟老黄两个人不对付，互相看不上。今天他是借着你的事怼老黄的脸呢。我跟你讲，儿子，有本事的人都有脾气。你这弄完了，我是不实还得去找老黄去。
2: 完全不用。我计算了每个样品的人工配置，通过实际测算，核定了每道工序的用工。这样不仅可以降低整体的工资成本。 还更方便控制核心成员，照这个工序推进下去，您不用再找黄师傅了。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下班了。
1: 你这不行， 哪儿不行？阿军，以老黄现在的本事。
0: 他一出门，有的是地方要的啊。那走走走，
1: 走什么走？他走了，不带走一帮人吗？咱们厂子小，手下能人本来就不多，都走了，你再搞科学配置，咱们厂子也经不起折腾啊。
0: 不是还有徐叔呢吗？
1: 绝不能留老徐一个人在厂里边，那不成一败涂大了吗？你别看老徐现在很好相处，很随和，那是因为有老黄在。老黄要走了，他一个人在这儿，我告诉你。 他比老黄的脾气大，
0: 但是也不说了，
1: 阿军不说了，回家啊！我来处理，我去找老黄喝酒。

0: 我现在承认你说的对了，为人处事确实是我的弱项。你这几年是不是经常遇到像老黄这种人啊？要不然怎么会变得这么成熟？你就是说我世故呗。像这样的人到处都是。 在哪出现都不稀奇，但是说到怎么对付他们，其实跟为人处事也没多大关系。因为这些手艺人面子再大，都不可能比钱大。如果你把工资给他们开得够高，还需要看他们眼色吗？
1: 但是我爸说，
2: 你爸说的也有点道理。单单靠钱也不现实。
0: 但是柳军呐，这些事儿还需要你操心吗？你一个留德博士、高级工程师，不应该把精力花在提升产品上面吗？你跟一帮老工人较什么劲呢？
3: 我当然还是以琢磨技术为主，寻找适销对路、有技术门槛的新产品。
4: 那不就得了吗？
0: 有了技术门槛，就有了政策支持，就能获得市场。你爸愿意管老黄那波人，你就让他管吧。他早就进入这一套，拔不出来了。难道你还愿意陪他一起画地为牢、舍本逐末吗？对呀，我跟他们较什么劲呢？不管有再多弯弯绕绕，最强大才是经济规律啊！我的长项是技术啊。行。 请你喝这顿酒，请得值。
4: 那你得吹一瓶。
0: 服务员，哎，别整我，我晚上回去还得画图。谢谢。
4: 光说谢谢够吗？
0: 什么意思啊？

0: 参观一下是一进，大哥好，替你爸爸关吧。
1: 柳军是过来考察技术的，又不是相亲的。制造业目前的收入水平，根本留不住年轻的技术人才。一个巨大的机械工程师断层级成出现，可能决定我们命运的就是这几年的选择。这么大一笔开发费用，柳厂长能同意啊？
2: 你别给我耍无赖！
3: 请看《淬火年代》第三集。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光说谢谢够吗？
1: 什么意思啊？
2: 大方啊。

0: 恭喜你，升级成为爸爸。以后让我儿子也学弹钢琴。
1: 是你儿子啊？
2: 儿子女儿都让他学弹钢琴。
0: 说真的，你是更想要一个儿子还是女儿？
2: 女儿小妙啊，贴爸爸。你好，剩下九号桌送你们。
0: 哦，还有人送酒啊，不错呀，还挣着酒啊。

0: 你认识吗？不认识。林川，执行董事，凯盛集团。啊？林月的妹妹。林月是谁啊？你忘了之前我跟你说的那个十一季的大股东？哦，这是他妹妹。
1: 刚才这风头不是我出的，这酒肯定不是送我的。你要不拿着这酒，就谢谢人家。我不认识，我不去。我替你去。小军。
2: 不好意思，我今天开车了，喝不了酒，来。你好啊，邻居。啊，林小姐好，我叫柳军。
3: 你介绍过了。这位是我大嫂夏海平。
2: 林太太好。
3: 大嫂你好。叫我夏姐就好。来，坐吧。哎，
2: 我来。这也太巧了，林小姐。
3: 最近小区的装修工人又喝酒又打架，我见着他们就绕道走。
2: 所以，早上我在地库看见了，跟我穿一样的衣服。
4: 钱经理，
2: 嗯，你这朋友这么优秀，有女朋友吗？
4: 实在抱歉，我刚才灯光台没看清。
2: 他刚从德国回来。
3: 想起来了。
2: 哦，
3: 谢谢。
2: 柳先生学成归国，德国那边可能有很多女孩子要伤心了吧？
3: 也没有很多，我女朋友也不伤心。我在国内待一年就回去了。啊！刚才钱先生介绍说，柳先生跟我们家是同行。
5: 我爸确实有一个寄居厂，只不过规模很小，完全没有办法和你们市一级相提并论。柳先生客气了，不知道你目前最看好的市场是什么？
0: 我正在考虑不锈钢精密铸造，这个在国际上是个大市场。国家对制造业的扶持政策也在往高精密、高技术的方向倾斜。我相信像你们市一机这样的大厂家，应该也研究过这个方向吧？
3: 是啊，嗯，讨论过几次。
0: 市一机的机床设备，全市都领先。刘军呢？这次既然认识了。
3: 你后面要设置新产品的时候，有什么需要，可以向林小姐借设备。哦，那就太好了。只不过是不是有点麻烦林小姐？啊，不麻烦。麻烦吗？不麻烦。柳先生能来，我们当然是热烈欢迎。你可是高级人才。
5: 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大家也能共同探讨，互通有无。哪里哪里，谢谢。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林小姐，我可以先去参观一下试衣间吗？
3: 大嫂觉得呢？
2: 很好。

0: 久等了。
1: 没有，没打扰你母亲休息吧？
0: 她已经睡了。
1: 好，本来我想直接上去看看她，又觉得不合适，所以就让你下来了。这个是我托朋友从上海买的，嗯，
0: 谢谢你的好意。

0: 只是我妈她现在已经吃不下这些东西了。
1: 其实这是我特意为你买的，这么些年一直照顾病人，很好人的，我是希望你补补身体，没别的意思，其实也是向你表示感谢。阿俊很喜欢那套房子。
0: 你跟他说那套房子是我帮你买的了？
1: 没有，当然没有。阿俊和洪明他们的态度我很清楚，我不想给你添麻烦。拿着吧。哎呀，拿着吧。今天天很凉的，赶紧回去吧。我走了。

0: 你还没睡吗？
1: 国内的相亲真是随处可见，像林小姐这么好的条件，你看给她打扫急成那样。
2: 有进步啊。第一，看出来是相亲了；第二，能看出来林小姐条件很优秀。
1: 我又不傻。
3: 你要是不傻，你干嘛不跟人多接触接触？你德国真有女朋友啊？
1: 没有啊。
3: 啊？
1: 我回来又不是找对象的，而且我就在国内待一年就回去了，我在这儿谈什么恋爱啊？异国恋，多坑人。
3: 也是。
1: 服务员，结下账。
4: 哦。
1: 九号也快没了。
4: 好。
2: 喂，姐。啊！我马上回去。
1: 什么事儿？
2: 我妈。
1: 不是，这些钱应该够了。小心。哎呀！

吴明，要不要闯红灯？不用，不用，赶他过来。妈妈已经。

0: 林总，林总，
1: 哎，老王，来来来来来，快快快，请进请进，哎，请坐，请坐请坐。
0: 你找我有事儿？
1: 啊，哎，我想问一下，你下午在厂里吗？
0: 在，下午没有外出的安排。
1: 哎呀，好好好，太好太好了。啊，是这样，我太太安排的。我们家林川啊，有一个朋友，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啊，他下午想来咱们厂参观一下设备，那我想咱们厂就你最熟了，你带他走一走转一转怎么样？
0: 哦，就这事儿？
1: 哎，就这个事儿。
0: 那好，我知道了。
1: 好好好，辛苦辛苦啊。
2: 王总工。
0: 哎，林董事，林总刚吩咐过说你有个朋友下午要过来参观，让我陪一下，那就下午上班后厂子里恭候了，再见。
2: 王总，大哥，你是不是故意的？
1: 啊？
2: 我说你是不是故意的？
1: 什么故意的？
2: 这个柳军过来参观，你随便安排个技术员就能领路，你干嘛呀？非要安排汪总工，让他干这个，他能高兴吗？
1: 哦，啊，你碰到老王了。老王要是不高兴就对了，是吧？他不高兴就掉脸子，那你那个博士朋友什么涵养我就看出来了。你大嫂嘱咐我的，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大好青年，我们要重点考察一下。看，哎，你哥今天三件套都穿出来了。没办法。啊，现在这个留洋镀金啊，资格履历造假了太容易了，我就得让老王这样的专家跟他一句一句的探讨，懂什么，懂几成，走一圈全清楚。哎，人才难得嘛，哎，大哥好好听你爸爸关啊。
2: 不是，你和大嫂都想哪儿去了？柳军是过来考察技术的，又不是相亲的，人家明说了，在国内只待一年。
1: 那可能是因为没人能留得住他。哎，等他参观完，你把人带过来，我亲自见见，这总行吧？哎，你今天这个妆
2: 怎么了？
1: 画得不错呀。
2: 哪天都不错。

0: 柳先生你好。
1: 什么柳先生林小姐的，多别扭啊，叫我名字就行。
0: 好，柳军，还你的钱。
1: 这怎么行，上次说好了我请客的。
0: 放心，该扣的花销我都扣了，但是你留的太多，就算在德国也不能这么买单。
1: 你怕是不知道，德国人算账才清楚呢。
0: 是吗？那下次你好好请一回吧。
1: 没问题啊。今天你带我参观厂子？
0: 不是，是我们的汪总工。啊？
1: 哎呀，怎么敢有劳汪总工呢？您随便找个人领路就行。市一街这么大，走一圈很累的。
2: 林总安排的工作，谁敢说累呀？我们老车间呢，各个年代的机器加起来有几百台，数控车间是几年前改造过的，全都是些日本的进口设备。不知道柳博士想先从哪儿看起？
1: 我是来学习的，您叫我小柳就行。嗯，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先去看看测试设备。
2: 听着要求，还是个内行。走吧。哎。
1: 啊，没事，林川，你不用跟着，我们自己去就行。
0: 没事，我陪着就行。哎呀，
1: 真不用，真不用，你忙你的，你忙你的。啊，你们去了。

0: 李总，
1: 四点了，你那个朋友什么时候来？
0: 他们参观完研发中心、老车间，现在应该在数控车间吧？
1: 啊？老王居然愿意带他去数控车间？那你怎么在这里？你不跟着一起去啊？
0: 我还跟着去呢。人家一开始参观，柳先生就把我给劝退了。我总不能厚着脸皮硬跟着吧？
1: 哎呦，这个博士有点意思啊。哎，这个博士真有点意思啊。你这个妆明显没有上午那么浓啊。
0: 走开。
1: 好好好。
2: 这么好的数控机床，在东海算得上独一家了，怎么就都闲置了呢？
3: 这个数控车间是日本人主持建造的，核心技术都在他们手里呢。日方工程师撤走之后，厂里就没人能够掌握设备运行了。要想重新启动，必须得花大价钱，请日方工程师过来调试才行。
2: 技术壁垒啊！
3: 试衣机拥有这些进口设备，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是轻而易举的，可这只是表面。实际情况呢？那些老板们的心思啊，根本就不在制造上面。
2: 根据试衣机目前的产品名录来看，别说眼前的这些数控设备了，就连厂子里正在运行的那些老设备，完成生产都算是大材小用。您可是总工啊，怎么不开发更高端的产品呢？是我冒失了，对不起，对不起。
3: 哦，没关系，咱们都是搞技术的，谁不想研发新产品呢？啊，咱这短短的几年，试衣机光老板就换了三茬了。研发新产品需要高投入，需要资金成本、时间成本，你到最后还不一定能够研制成功呢。在那些老板的眼里啊，那有的是利润更高的其他产业，谁还愿意干这种拿不准的事儿啊？
2: 可是产品没有升级换代，对于制造业的长远发展而言，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3: 啊。最大的隐患恐怕还不是这个。最大的隐患应该是人才。制造业目前的收入水平根本留不住年轻的技术人才，尤其是这些年，我眼看着一波波的新人进来，带着他们长大，最后却不得不在他们转行或者是辞职的申请上签字。咱们这行啊，跟计算机行业不一样，不会有突然出现的奇迹，也没有跨级式的跳跃，需要的是长期的积累，你没有十年八年不会出成果的。可现在呢？五年，最多五年呢，人全都走了。
4: 哦，好啊，那就跟他约吧。啊，这周我都有时间。哎，好好。
5: 哎，哥。
4: 哎，好，回头聊啊。哎，哎。柳博士吧，
2: 林总你好。
4: 哎呀，这是个大帅哥啊，青年才俊，青年才俊。
2: 感谢林总同意我过来参观，今天真是获益匪浅。
1: 不要那么谦虚啊，你是刘洋博士，你来我们这儿参观，那也是我们的荣幸。
2: 哎，哪里哪里。
1: 听说今天去了不少地方啊。
2: 啊，是。
1: 我们的底细都摸清了吧？
2: 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1: 你谦虚谦虚啊。
2: 这是我的名片
1: 啊。哦，柳军。哎，这个名字叫的响亮啊！你是找人算过的吧？哎呀，啊，
2: 好，
1: 这个也快到下班的点了，要不我们就去豪园？我开了一个小饭馆啊，咱们家常便饭，坐下来边吃边聊。
4: 那我们走吧。
2: 感谢林总的盛情，但是 林小姐也知道我有一个好朋友，前两天她的母亲过世了，说好今天过去看她。要不改天，改天我请林总吃饭。
1: 没关系没关系啊，刘博士，你有事呢就先忙你的啊，只是这次回国呢你多待些时候啊，咱们有的是机会嘛，是不是？
2: 啊，好，
1: 那行，那就不耽误你了。来，再次欢迎你啊。
2: 哦，谢谢谢谢。
1: 好好好，那我不送了。
2: 好，再见。
1: 赶紧去忙
2: 啊。哎，再见。好，再见。
1: 哎，
3: 林总请客吃饭，这么难得的机会，你怎么不跟朋友另约时间呢？
2: 什么机会？
3: 你来试衣机不是想跟林总合作的吗？
2: 王总您误会了，我来真的就只是参观设备厂房而已，四处看看同行的工厂啊，向来是我的一大爱好。
3: 年轻有精力，又是自家工厂有支配权，真让人羡慕啊。
1: 年纪不大，架子不小啊。
0: 他真有个好朋友的母亲刚刚去世，不是在给你找借口啊。
1: 嗯，这个我信，就是没经历过社会的捶打，不太会做人嘛。

0: 姐，我们把这老屋卖了好不好？
1: 卖了。
0: 嗯。
1: 你让我住哪儿去？
0: 当然是买新房子住了。现在可以按揭，首付又不用太多。
1: 这个时候别来烦我。我没精神。连妈的丧事都催给你了，更不想管这些麻烦事。
0: 这些不用你管，我来办就行了。

首页的时候，我就整夜整夜的胡思乱想，想我以后一定要好好挣钱，买个大别墅，到处金碧辉煌，家具要砌的照得见人影，有空的时候你就跟家里带着孩子过来，我们一家人健健康康，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到处都是烟火气。

0: 想想罢了。别墅我怎么可能买得起啊？靠你了，争口气。将来咱们也买一栋大房子，这样姐姐有时间也可以过去住上几天。
1: 总有一天会的，我会挣很多很多钱，让你和家里都住进大别墅，让我们都过上最好的。

0: 我们先把这些青菜、鸡胸肉、黄鱼。
1: 多谢啊！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放下东西出来找你。
0: 行。

0: 那天你落在医院的。
1: 家里都安排好了。
0: 啊，差不多了。明天去确认墓地，就可以安排下葬了。

波姐，我姐上中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要不是因为妈妈生病了，她也可以顺利的考上大学，毕业之后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现在能过上轻松的生活。按理说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的，我只是希望你明白，有的时候人被钱逼急了，顾不上什么是脸面，什么是骨气。

0: 我虽然不敢说能完全体会，但我知道你们真的很不容易。
1: 对不起啊。

喝多了，今天下午林小姐给我打电话了，慰问了一下。哦，你那边怎么样？还顺利吗？11级那个数控车间，真不愧是和日本人合作建造，那个车间标准、设备配置太好了，真是让人羡慕。但是光硬件好有什么用呢？ 老板们的意识照样跟不上，根本就留不住人才。这不仅仅是11级的问题，现在整个行业到处都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短视行为。一个巨大的机械工程师断层即将出现，高精产品的研发能力跟不上，那制造业的将来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大家。 难道就只靠卖衣服、卖鞋子来维持长远的发展吗？你觉得那些老板们短视，那你呢？你跟你父亲的一念之约，何尝不是抱着打一枪就走的短期心理呢？我跟他们情况不一样。 也许吧，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能找到自己的理由。在自己的行业里，是随波逐流，还是站上潮头？10年之后，我们回头看，可能决定我们命运的，就是这几年的选择。

0: 哎，让一让，让一让。对
1: 对，还有几件？
0: 还有八件。
1: 啊，那你下去听听吧。
0: 行。
2: 哎，爸。
1: 回头记得叫他们帮我把这个架高啊。哦，
2: 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1: 我从德国订的测试设备，这刚到第一批。
3: 光跟你说了，
1: 这个房间我征用了，做实验室。
2: 哦。那听你的意思，后边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呗？
1: 我想明白了，有限的精力就得放在关键的事情上。所以啊，以后咱们工作得分一个工，像什么销售啊、安排生产和管理工人交给你来做，我专攻技术、产品标准和研发。
2: 那你说的工序改革呀、生产纪律什么的不搞吧？
1: 当然得搞了。只不过交给你干。我承认，在与工人打交道方面，你确实比我擅长。由你来推行改革的话，阻力也会小一点。
2: 认输了吧？没关系，爸爸可以教你。我跟你讲，哎，对付这帮老同
1: 志，我有事，我先走了啊。我帮我核对一下。
3: 走了啊！
4: 这个孩子，
2: 这我哪看得懂啊？
4: 这个地儿还行，茶很不错，环境也好，很安静。你以后有空了可以常来坐坐。来了你可以提我，七折八折这个面子还是有的。对，
1: 谢谢。
4: 尝尝。
1: 嗯。
4: 你选的这个产品系列，目前在国内全都得靠进口。我们试衣机以前也尝试过，满足了尺寸就满足不了强度，

0: 成品过不了测试关的，你有信心攻克吗？不瞒您说，之前我在国外接触过这种产品，基本上可以确定用材和大致的处理步骤，不存在从无到有的摸索。
1: 但你依然需要实验数据啊，这些数据可是没有办法投机取巧的，你只能老老实实的一次次测试啊。
0: 您说的我都明白。
1: 这茶真不错。不错是吧？材料在不同温度处理后的拉伸、压缩、扭转的数值全部需要测试，还得要进行分析金相，在模拟工作环境之下测试疲劳强度。这个项目的回报高，你也有这个设计能力，但赢面大，赌注就高。你这么大一笔开发费用，柳厂长。
2: 能同意啊？我还没跟他说呢。
3: 不过我有信心说服他。要是实在说服不了，我就耍无赖。
4: 你别跟我耍无赖！爸，你们太高了，我不能不接。
3: 你听我说，你听我不同，我听我说。我承认，现在研发费用确实有点高，但是别人做不了的东西我们能做，这叫技术门槛。有门槛才有竞争力，有了这个竞争力，我们厂才有长远的发展和利润的保证。
4: 你别给我做报告了。
2: 热处理、拉伸实验咱们厂没这条件。再见，我走。我都已经跟汪总说好了。哎呀，我们可以把部分的实验放到试衣机去做。哦，你新产品研发成功以后，你打算把生产加工交到试衣机？那不一定，代工这个东西，你得考虑价格还有技术多方面的因素。
4: 我现在距离我研发出成果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呢，我没想那么长远。
3: 你得想啊，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不想吗？哎，你把产品、代加工都交给别人了，我问你，阿军，这产品算谁的？还是咱们的吗？那不成别人的了吗？
2: 算我的，怎么能不算我的呢？
4: 哎呀，你真是用过脑子呀！你新产品前期研究，后期代工，所有的事情都在人家眼皮底下完成。
3: 我们所有的数据都给别人看了，
4: 是什么事？那他不想抄就抄啊！给谁干活了吗？
3: 爸，你是不是想多了呀？哪有这么容易啊？阿军啊，你真是不知道那些人的模仿能力啊！啊，对了，那个皮叔叔你还记得不？
5: 记得，开始轮厂了。
3: 哎，
5: 以前老找你喝酒，被我骂跑过好几回。
3: 别提了，你也别骂他了，现在人家已经回老家了，种桃了。
5: 转行了，
3: 转什么行啊？这不前几年他从新加坡进口了一套设备吗？有一回设备出故障，你皮叔叔呢又着急赶进度，就另找了一家做代工。
2: 结果，所有的技术数据很快就传出去了，泄露了。不到一星期，满大街都是跟他那个一模一样的齿轮。
5: 爸，我跟你讲，我会跟代工厂把合同签死。
3: 如果要是违约，罚他们罚到倾家荡产。
5: 你皮叔叔也签了，他不傻，但是没用。倾家荡产啊，谁倾家荡产？
3: 你皮叔叔啊，
2: 怎么可能呢？
3: 怎么不可能？这个事情一出，你皮叔叔第一时间就报案了。法院也接着个案子，但是两年了也没判下来。你这么个搞法，我把话放这儿，我跟你打赌，今天你的成品下线，不出一个月，仿造品满大街都是。
5: 那你说怎么办？那照你这么说。
3: 我厂子搞自主创新是死，不搞自主创新肯定也是死。这样吧，把厂子关了，回德国去。你，哎呀，阿军呐，我心脏难受，哎呀，不行了，120，快打120，哎呀，上不来气儿。
5: 爸，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你别跟我闹行不行？
3: 120这么快吗？哎，你是？

0: 需要研究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技术转化为效果。
1: 如果你想跟市一机合作，这个林月你可得提防着点了。
2: 不管有多少反对意见，自主研发的决定我永远都不会改变。
3: 你再检查一下，你这都是拿钱堆出来的，你万一突然间噼里啪啦着了。
4: 我组装的时候非常的细致。
5: 放心吧爸。
6: 请看《淬火年代》第4集。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这样吧，把厂子关了，回德国去。你，阿军呐，我心脏难受啊！哎呀，不行了，120，打120，哎呀，上不来气儿。
1: 爸，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你别跟我闹行不行？120这么快吗？哎，
0: 你是？您好，我是对门的邻居，我来找。
1: 林川，你怎么来了？
2: 林小姐呀，哎呦，久仰大名啊！我是常听我们家阿军提起你。
1: 你小子挺有正事儿啊你。那个，现在方面说话。方便，来，进来。有对象了没有？我们家阿军还单身呢，远亲不如近邻姑娘。
3: 爸，你不是约了人吗？
2: 我什么时候约人了？
1: 约了呀。
2: 哎呀，那个阿军啊，爸爸买了地区啊，
1: 请进，
2: 往里边记着给姑娘吃。
1: 哦，
2: 阿军。
1: 爸，我们买了红酒，好红酒，赶紧走啊！赶紧走，
3: 来不及了啊！
1: 那个阿军，
3: 你赶紧去。
1: 啊，好嘞，
2: 别，
1: 那我送了啊！
2: 再见。
1: 吃点橘子。

0: 你家我来过，是吗？什么时候？样板房嘛，买房的时候都看过，我觉得装挺差的。我觉得也是。啊？
1: 不是还有红酒吗？你别听我爸瞎说，他开玩笑的。
0: 哦，那你爸还说你经常提起我，也是开玩笑。
1: 真行！说吧，找我什么事儿？我是来特地感谢你的。
0: 感谢我？
1: 感谢你帮我们常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王总工说了，柳博士呢，为了还上次参观的人情，宁可花心思给我们的产品提建议，也不愿意浪费时间跟我们一起吃饭。那我只好登门表示感谢。
0: 那个汪总工肯定是开玩笑，我之前不都说了吗？说要请你们吃饭，你们看看什么时候有时间，我随时都行。随时都行？
2: 对啊。
1: 你朋友家的丧事已经忙完了吗？他能出来吃饭了吗？钱鸿明。
0: 对啊，
1: 我大哥是他们公司一直想签的大客户，能够见面吃饭的机会可不多。那天他先过来递名片。 明显就是有建立关系的意思啊！哦，
0: 怎么，你没打算带他一起啊？打算了，打算了。
3: 马上就好。
0: 嗯。
3: 饿了。
0: 嗯。

0: 清明。
1: 嗯。
0: 你知道我从来不用香水的。
1: 哦。你说那个呀，那是我帮柳军准备的礼物。

0: 他明天跟十一级林总一起吃饭，让我陪着。他这个人呢，是想不起给人带东西的，
1: 所以我给他准备了一份礼物，让他送给林小姐。
2: 哦，那你是觉得柳军和他有可能？
0: 现在还没有，万一哪天衍生出什么别的意思，那柳军那小子就不用回德国了，那不也挺好吗？是不是？这个菜还是有点咸，下回不放那么多盐了。

0: 来了，
1: 来了。哟，学会送花了，有进步啊！
0: 我又不是野蛮人，
1: 还是太简单了，加上这个。林总，我的名片。
2: 哦，出口二部经理。年轻有为啊，
3: 都不要拘束啊，家常便饭，好吧？我们今天呢，就按柳博士，这个海外归来的习惯，不喝酒。
4: 好，我吃素。
3: 好啊，
4: 好，
3: 来来来，这个呢是今年流行的菜啊，水煮鱼
4: 啊。
3: 哎，虽然我也搞不懂它为什么叫水煮鱼，我看着就像是个油泡鱼，但是它能流行，肯定有它的道理啊。来，尝尝，能吃辣
4: 了？哎，能吃能吃。
3: 好，好，那行那行，来，自己来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啊，谢谢。
3: 动手动手动手，别客气，
4: 自己来自己来。
3: 哎呀，回来尝尝啊。
4: 嗯，味道真不错。
3: 可以，可以啊。你给我拿点醋来，来，感觉缺个味道。
5: 哎。这个就巧妙了啊，这个加点醋很好，你要不要来点？
4: 我就不来了。你要吗？
6: 不用，谢谢。
4: 啊，好。
3: 我们那个汪总工啊，哎呀，那对你是赞不绝口，
4: 是吧？
3: 哎，他们说已经按照你的提议，重新设计了模具。哎，果然是可以少一道工序的。你说怎么之前没有人想到过呢？啊？大家都跟我说，要我一定把你挖过来。
4: 啊，
3: 来不来？
4: 呀，对不起啊，林总，我之前跟家人说好了，只在国内待一年，一年之后我就回德国了。
3: 哦。哎呀，你还挺适应这个国外的生活的啊。
4: 还行。
3: 我在美国啊，我待了3天，不行，极限了。哎。这说到底还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是吧？来吃菜，吃菜，吃菜。那么你接下来在国内这一年有什么打算？
4: 我打算在这一年里帮我爸开发几个拳头产品。
3: 哟，是吗？什么产品
4: ？RF 系列。我之前听汪总说，石鱼姬以前也尝试过。
3: 别提了，这个老汪啊。就一定要搞，一下子搞掉我50多万，
4: 啊！
3: 那真是连个门框都没摸到啊！那直接给你试出一堆废钢来，10000多一吨买的，那1000多一吨卖出去了，你说这是瞎子摸象吧？那人家还有头大象在那站着，他这完全就是无头苍蝇嘛！啊！哎，瞎搞瞎搞。
4: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也不能怪汪总工 ，RF 系列它是高精度产品，50万投进去肯定是不够的。翻倍还不一定呢。
3: 那这么说，已经摸出门道了，能够估算这个总费用，
4: 也就能大概估一估，中途增加预算的可能性也比较高。
3: 你爸让你这么胡来啊？小刘啊，你是技术人。你最需要研究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技术转化为效益。我们开公司啊，办厂子，那毕竟不是搞科研技

0: 够的。
1: 是
0: 啊，
2: 你没有上面的钱撑着，谁也耗不起的，对吧？
1: 林总，开发新产品的逻辑它不是这样。从长远来看，
0: 太好，你们家的厂子那不用我多嘴了，是吧？我呢就管好我的试衣机就行，是吧？
2: 嗯，吃菜。
3: 来，柳军，吃菜。
0: 哎，来来来，动手动手动手，别客气，
4: 自己来自己来。
2: 哎。是不是有点干啊？要不咱们俩喝一杯？
4: 好，
2: 这个吃饭不喝酒，感觉像光脚穿皮鞋似的。
4: 行行行，我陪林总喝一杯。
2: 哎，好，好，好，好，拿两个葡萄酒杯子啊！
4: 来来来
2: 来来来，
4: 我
2: 来，来，一样一样一样。来，这杯给你。
4: 谢谢谢谢。
3: 来，柳军尝尝这个。
1: 对，好。
2: 来，我敬你一杯。哎，这杯酒下肚，这个气氛一下就上来了，是吧？
4: 是。
0: 哎，小田，
4: 哎，
0: 我上个礼拜跟你们赵总吃过一次饭
2: 啊。
0: 哎，他跟我讲，
4: 谢谢谢谢。
0: 你别看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很厉害
2: 啊，
0: 但是好像对你们没有什么影响。嗯，整年的这个业绩还是相当不错的
4: 啊。这得感谢国家的政策，也得感谢像林总这样的大客户啊。啊。我敬林总一杯。
2: 好好好。
5: 如果你想跟试衣机合作，这个林月你可得提防了点了。他就是台挖金的机器，跟他合作你占不到半点便宜。
1: 放心，他饭桌上都不想理我了，哪还会有什么合作呀？
5: 这么个大老板没有赏识你，
6: 你这心里有点难受吧？
1: 没有啊，
5: 真没有，别硬撑啊。
1: 真没有。哎，你真的觉得我会在意一个这样的老板不认同我吗？
5: 嗯，
1: 你真是太不了解我了。行了，我看你也不忙，跟我走吧。
5: 去哪儿啊？
1: 上车你就知道了。来，看看吧。
5: 嚯，你还真建了个实验室啊！
1: 这儿才是我的天堂，我宁愿在这儿待上10个小时，也不愿意花一个小时去跟那林老板喝酒。
5: 不是你这……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感谢你替我陪客人喝酒。你看我这实验室啊，虽然还暂时比不上试衣机的测试车间，但是已经不差了。这个，德国整装进口，请吧，请吧。
5: 这很贵吧？
1: 一辆我车的价格。
5: 嗯。那你刚才说那些 RF 系列，在这儿都能解决了？
1: 一听你说这话就是外行了。RF 系列做不了的测试，还得上试衣机借他们的测试设备，甚至连量产都得找他们这样的大厂去代工。不过我相信，这些都只是暂时的，以后的前进厂肯定能够独立的研发和生产。
5: 理想很美好，但行业的现状没有你理想中那么美好。你的新系列找试衣机实验和代工，未来可能会遇到很多麻烦。
1: 是啊，我爸也警告我了，说哪怕我签了合同也没用，最多一两个月就会被炒得一干二净。
5: 他说的保守了。我听说过一周就有同类型产品上市的案例。回来以后听到的坏消息多过了好消息，是吗？
1: 制造业的现状这么恶劣，

0: 难道只能随波逐流吗？
1: 任何新时代来临的时候，都会有阵痛期，可是总得有人往前走啊。

我既然回来了，就不想做一个随波逐流的人。我想做一个引领者，不管有多少反对意见，自主研发的决定我永远都不会改变。前进厂一定要走一条跟其他厂不同的道路。究竟谁对谁错？我相信时间最终会给出答案。

0: 哎呦，都快零碎了！不行了，歇会儿。啊，那件都买齐了吧？哎呀，门控、五常导线、热电偶，哎呀，这个裁缝巧啊！
1: 哎呀，我给你擦，
0: 再加上送货那些，差不多都齐了，一万。
1: 你说你选的这配件，它怎么？
0: 都这么贵呢？这个，还有这个，这么一个破玩意儿，就6900。加吧加吧，我告诉你，你这个热处理炉，我忘记打不住。
2: 我早就跟你说了，咱们的研发数据迟早得被人破解。要想让这个时间尽可能的往后移，咱们就必须把最关键的热处理数据掌握在自己手里。
0: 你觉得我买的这些啊，有哪？
1: 热处理炉很重要，
0: 爸爸很支持你啊，对吧？这不是买嘛？
2: 天地良心吧。 我已经从热处理车间让步到热处理炉了，您也不想想热处理车间多少钱？不贵了，
0: 好儿子，爸爸一下子觉得不贵了。走，吃饭去，爸爸请你吃的好吃。
2: 行，
0: 爸，这就是你请我吃的大餐啊。哎，这周围确实没好的，我回东海啊，回东海我好好请你。
3: 张总，老张，
4: 哎呦，你看，老柳啊，你怎么来了？
3: 我是来看展会吧，你也来看展会啊？
4: 看展会呢？哎呦，走路一下，我腿都快断了。
3: 来来来，坐一块，坐一块，
4: 快吃吧。
3: 来来，一块，好好好，
4: 哎呀，太小了。哦，啊，我儿子柳军，啊，
3: 这你张叔叔，爸爸朋友，
4: 张叔好，
3: 这就是那个在德国念博士，做工程师的儿子。
4: 啊，对对对对，
3: 回来帮帮我。
4: 我把他叫回来的。哎，
3: 真好，好福气啊！
4: 好福气，好福气。
3: 哎，
4: 老张，我听说你现在也开始做冲床了？
3: 对呀，啊，现在不是做那个销售试着多吗？哦，这种仪表冲床太好卖了，
4: 是吧？
3: 订单做都做不完。
4: 是吧？今天没有外人啊，我跟你们说实话，我出去找了一台高级的原机，我把它拆开以后啊，整整模仿了半年，成了，出来的冲件品相蛮好的。
3: 张叔，嗯，您说那台应该是粗纺吧？我猜这个仿品应该比原机体积大了起码一倍。嗯，
4: 不止一倍，还要大一点。不过没关系，嗯，
3: 我们虽然不能像他们一样放在桌子上用，
4: 对，
3: 但是啊，我加了个基础，我把那个四个角用地角螺栓固定住，一样可以用。
4: 您说的这个就是粗纺最大的问题。我这么跟您说吧，比如说这就是一根轴啊，由于材质或者其他设计问题，导致它的受力不足。但是粗纺的人并不会去研究为什么，只是简单的通过加粗或者加长的方式来加大它的受力。结果这加一点，那加一点，小小的一台冲床，最后就给模仿成了一个巨无霸。
3: 这个道理呢，肯定是你说的对啊，但是我粗纺一下，我这日子过得蛮好的，国内市场不愁卖，还能出口东南亚，订单。

0: 想做都做不完。
1: 不错呀。
0: 对呀、啊，
1: 这挺好，阿军，这倒是一条门路。
2: 哎，啊，那如果真的这么好模仿的话，那肯定是今天你模仿，明天我模仿，到最后大家都去做，只能卖一个成本价，白辛苦一手。
0: 小伙子，你知道中国的市场有多大吗？你知道机械产品的种类有多少吗？我们一两年我就模仿一种，我就够吃够喝的。
1: 哎，
0: 啊，你的意思是我放着好日子不过啊，我就自讨苦吃啊？
2: 可是人活着不还为争口气吗？总不能一直跟在人家后边捡吃的。
1: 别说了，吃吃吃，赶紧吃饭。
0: 行，那你们慢慢吃啊，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哎，服务员、啊。
1: 哎，老张，你看，哎，别，我来。不好意思啊，我这孩子比较直，你别介意。
0: 哎呀，老刘啊，你这个儿子啊是个好儿子，很争气啊，但是呢，争气不争财啊。嗯，好，走了。
1: 电话联系啊。哎，
2: 张叔，再见。
1: 说痛快了，你这孩子，
2: 我说的又没错。

0: 刘俊，我把晚饭给你送来了。
1: 对，谢谢傅阿姨啊。
0: 这是在做什么呢？
1: 这个学名有点拗口，我们就叫它大烤箱吧。
0: 还真像大烤箱啊，
2: 是吧？
0: 那我走了啊。你去那吃。
1: 知道了。

0: 呢。
1: 咱这大公子够拼命的啊，从上海回来泡在车间里就没见他休息过。听说了吗？他把他那小会议室啊改成实验室了，里边都是进口仪器，可贵呢。
2: 有什么话直说啊，别绕弯子。
1: 哎，咱们当初学手艺当学徒，那得多少年才能出师？听说了吗？现在进口的机床，毛头小伙子只要学两天，出来的成品就有超高的精度。咱这手艺是不是越来越没用了呀？
2: 那机床我知道，自打日本人走了以后，连试衣机都没有开动过，更何况咱们这厂了。你叫吃饭，
3: 哎，到我那去喝两桌啊。

0: 昨天没回家，那太辛苦了吧？
1: 啊、谢谢皇叔关心。我昨晚上没住这儿，我就是来的早点。啊，
0: 这种粗活还亲自动手啊？你吩咐一声，让我们工人干就好了。
1: 其实外壳都是咱们车间加工的，这个呢是温控部分，用的是带芯片的温控元件。整个厂只有我会做，就不麻烦大家了。
0: 啊啊！
1: 哎呀啊！不是这个。

0: 多少钱呢？你啊，别乱动啊！没。准备通电。哎，阿俊，干嘛？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呀？
1: 你再检查一下。
0: 查什么呀？不用查呀。你这都拿钱堆出来的，你万一通上电噼里啪啦着了。
1: 我组装的时候非常的细致，你在质疑我的技术吗？
0: 没有，我问一问，你拿来吧，
1: 通电了啊！你放心吧，爸。哎呀，
0: 要不咱们再检查一下？我再检查一遍吧，挺贵的。

0: 一次性吻合，那接下来呢？是不是还要继续啊？
1: 每隔50度一测，直到900度的上限，如果依旧没有误差的话，才算是彻底完成。
2: 太好了，抓紧时间！
0: 不着急，还有2个小时呢。
2: 多长时间？

0: 哎呀，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我的RF系列终于要开始研发了，
1: 开始了。
0: 对对对对对，
2: 才开始，
0: 我已经坚持了。啊，跟我把车开过去。那你怎么回去？我跑回去。
2: 啊！
0: 好多站呢。
1: 疯了，疯了。
0: 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钱。哼，这钱花的值。

3万，1万。

0: 阿军啊，这就是你那个大烤箱烤出来的？
1: 对呀、啊。
0: 这什么呀？是 C260 857，这是温度啊？
1: 这些都只是编号而已，像什么温度刚好，当然得锁在保险柜里了，怎么可能摆在明面上？
0: 你做的特别对，保密工作很重要。您好。刘博士啊，问你点事儿。刘博士啊，听说你实验室又进了新设备啊？都什么？
1: 就一个碳伤仪和粗糙度仪。
0: 你一会儿一个仪，一会儿一个仪，那得多少钱？
1: 能多少钱啊？我去实验室了，爸。
0: 你看这孩子。我一提前就跑，我跟你讲，阿俊，不是我催你，现在厂里所有的利润几乎全都砸到你这个项目上来了，你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都快出正月了。
1: 爸，我知道现在超支严重，所以才打算冒点险，优化试验步骤，采取排除法。你相信我，再给我两天的时间，我
0: 还给你两天。
2: 笑你，跑，你再跑啊，你跑，跑，往哪跑？
3: 就这水平还敢挑战你爹？
2: 哎，服了又啊，想什么呢你？
1: 你想什么呢？我跟你说了多长时间？你看看现在多长时间了？你给我过来！
4: 不过就扯了十多分钟，能有多大问题？差不多行了。
1: 你走吧，回车间去，这用不着你了。
0: 走啊！阿军，我跟你讲。
1: 把你离远点。
0: 对，小心，小心，小心！阿军啊，问题严重不？哎呀，爸爸问你话呢，问题严重不严重？
1: 报废了。
0: 报废了。阿俊啊，这瓶康乐你知不知道？这花多少钱？这个样本？
1: 爸，我当然知道了。但是现在的测试结果已经受到了影响，不管花了多少钱，这一批钢料全部得报废重来。
0: 那还要再花钱买呗？
1: 对。
0: 对。
1: 行了吧？这两天我自己盯厂里的时间吧。你回家帮我把欢喜的衣服拿过来。
0: 好好，那我这就回去吧。
1: 等会儿，把厂里的电脑都检查一遍，游戏全部给我删了。
0: 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高科学，把电脑给我打开。

0: 方总工，正找您呢。
1: 哦。
0: 柳军打电话说，他想借用咱们的测试车间做一些实验，您知道这事儿吧？
1: 啊，我知道。他是付费使用，就跟其他来租借设备的一样，厂里按照惯例处理就行了。
0: 是这样，王总工。
1: 啊。
0: 我大哥说，柳军的这次实验呢，他想找个人陪他。
1: 我明白林总的意思。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跟他解释一下，像这类的测试，你单凭跟着看，是看不出什么门道的。
0: 王总工，对于厂里的开发决策，您是不是有点失望啊？王总工不肯多说，是因为我姓林吗？
1: 很多不中听的话呀，我早就当着林总的面说过了，可说了没用啊，所以呢，我还是少费无用的口舌吧。
0: 我明白您的想法，相比柳军他们的前进厂，十一机的开发投入实在是太少了。
1: 林总啊，这可不仅仅是个投入的问题呀，咱们厂已经长时间没有新项目了，咱们的技术团队要么是在消化买来的图纸，要么是在抄袭模仿别人的成品。你自身不能在开发的过程中获得经验，怎么能够得到提升和进步啊？这个专业啊，长时间不用，人慢慢会废掉的。
0: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试衣机独有，是全行业的通病。
1: 可有的人就没有这个通病啊。相比于柳军，咱们厂的技术人员不管老的少的，早就不再讨论专业，也不追求上进了。但是林川，公司高层的决策就是这个样子，你不给目标，不给激励，你怪得了他们没有热情吗？
2: 不像话，干什么这一天到晚的？
3: 阿军啊，不查不知道，好几台电脑里都有。这把厂子当游戏厅了，你看看像话？
4: 哦，这么快啊？我以为申请测试中心还得等好几天呢。啊，感谢感谢。啊，那我记一下啊。啊，您说，进出口贸易部，于珊珊。
5: 等。
4: 珊是王字旁的珊。分级号213。哎，好嘞，谢谢于小姐啊。哎，再见再见。游戏都删完了，回去帮我拿衣服吧。
2: 进出口贸易部，这应该是测试中心的事儿吧？怎么会让一个进出口贸易部的人跟你联系呢？
4: 谁知道呢？估计外资撤了之后，这个部门闲着呗。
2: 不对不对，试衣机虽然现在成了私企，可管理还是沿用老国企那一套，绝不会跨部门调度。
6: 哎呀，这个于珊珊，哎，这个名字我跟你说，应该是个漂亮姑娘。
4: 光一个名字您就能知道人家是不是漂亮姑娘？
6: 那你看，哦对了，爸爸提醒你啊，
4: 嗯，
6: 林月这个人做事一向是有点啊那个，你当心她跟你玩美人计。
4: 爸，您想象力是不是也太丰富了？我什么美人没见过呀？还美人计呢。
7: 你好，请问是柳军吗？
4: 你好，我是柳军。
7: 我是于珊珊。
4: 哎，于小姐你好。
7: 请坐。我已经联系过测试中心了，按我们厂的制度，这次实验你必须我陪同才能进入，每次不能超过三个人。
4: 啊，不会不会，没有其他人，就我一个。
7: 测试中心这个位的空闲时段是晚上5点至8点，这是每种测试仪器按照单位时间计价的价目表。柳先生可以先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提出。
4: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就是这个5点到8点的时间好像不太方便。
7: 对不起，这测试中心和电脑的时段不能更改。
4: 好吧， 那就听于小姐的安排吧。

0: 听说你来了，
1: 王总工，
0: 顺利吗？
1: 顺利顺利，安排的特别好。
0: 给你安排的是下午5点到8点，不太方便吧？
1: 其实还行，刚好这个时间段呢也比较清静，受干扰少，更容易出活。嗯，哎，您要不要看看我新做出来的样本？
0: 好啊。
1: 这只是第一批的试验样品，已经做过热处理了。
0: 动作够快的嘛！我曾经也像你一样广撒网，可惜啊，经费不够。哎呀，还是那句话，有爱好，又有实力，真羡慕你啊！
2: 王总工
0: 啊，小鱼啊，哎，怎么是你带他去做实验吗？
2: 嗯，领导安排我来负责。
0: 哦。
2: 刘先生，手续已经办好了，我们可以进去了。
1: 行，
0: 借用测试中心不易，费用也不低，我就不耽搁你了。时间宝贵啊，要用在刀刃上。少说话，多做事。
1: 我懂，谢谢王总。嗯，
0: 去吧。

0: 真要把这些铺面卖了呀？
1: 我准备的资金恐怕是顶不住了。
2: 你这样做下去，身体吃不消的。
3: 我可以帮忙吗？
4: 林月派试衣机的工程师正在到处打听你们前进厂的供应商。
5: 某些厂家的无耻总该有个底线。
6: 那你也不能把保险柜的密码告诉他。
5: 苏阿姨怎么说呀？
7: 快接电话呀！
5: 再打一个。
8: 请看《淬火年代》第五集。
9: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0: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11: 敌人
12: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嘛。
13: 你真有

0: 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1: 揍死你的亲儿子，爸，揍死你的孙女。
2: 停停停，停一下。
3: 你干啥呢？
4: 跳舞，迪斯科。
3: 你神经病吧你！
4: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2: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3: 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长命。
5: 我把你个贼！
4: 贼！
2: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这戏咋样？
4: 你确实有水性。
6: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7: 是一个宝藏地方。
8: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9: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0: 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1: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2: 无法不烟火，
13: 烟火气十足啊！
7: 好嫩，好香啊！
14: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1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9: 这不可能！
2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1: 风秋麦番茄酱，
22: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23: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刘先生，手续已经办好了，我们可以进去了。
1: 行，借用测试中心不易，费用也不低，我就不耽搁你了。时间宝贵啊，要用在刀刃上。少说话，多做事。我懂，谢谢王总。
0: 去吧。这边。

0: 林小姐，
1: 小月在呢。
2: 您等。
1: 柳先生亲自操作吗？需不需要一个帮手啊？
0: 哪敢劳烦您啊。
1: 坐。嗯、啊。不让我搭手，是不是怕他泄露商业机密啊？
0: 怎么会呢？哪有什么秘密啊？
1: 别担心，我大本化工专业四年，毕业后连一天专业都没碰过。除了三大力学还记得个名字以外，相关内容早就忘了。啊，小鱼，你也报报家门，好让柳博士放心。哦，
0: 哎呦呦，我真不是这意思，你也看到了，这是粗活，哪好让女孩子动手啊？
2: 机械专业大本四年，大二下过车间三个月，不过在那之后再也没摸过绘图板，想偷谁也偷不成。
0: 两位姑奶奶，我就是怕你们累着，我真的没有要刻意防着谁，你们想看尽管看，拿摄像机录着都行，我保证这次测试结果绝对没有刻意的隐瞒。
1: 我肯定是一点也看不明白，小鱼，你学机械的，看得出来柳先生在干什么吗？

0: 看出来吗？
1: 在我看来，他们做的应该是某种反复的拉伸实验。
0: 我再看不了这是拉伸实验。这关键是他们记录那个数据，这个咱们倒是能看清楚，但是到底有没有用呢？
1: 是。
2: 柳先生记录数据虽然不避着我们，但每个数据对应下的战火、退火还是回火，恐怕只有柳先生自己清楚。更何况这种合金钢中添加了多种稀有元素，即使给每个金像都拍了照，也未必能弄清楚相应的温度和含量。
3: 这么深奥呢？怪不得柳先生不怕我们看。
4: 这哪深奥？于小姐已经摸到门边了。
2: 看了门边我也迈不进去，就凭我这大本四年的地理水平，顶多只能看出来你的热处理办法根本不能继续处理你这些数据。所以柳先生，你千万不要害我呀。你随口一说不要紧，林董当了真我就麻烦了。
4: 说真的，我回国之后能碰到你和汪总工这样的内行人，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哪敢害你。
0: 这个小子一个人瞎弄，我还真不信他能弄出什么名堂来。哎，不看了不看了，这他敢亮出来也不是什么商业秘密啊，浪费时间。
1: 那不看了啊。
0: 哎，就这么关了
1: 啊？跟电视机一样。
0: 哦

0: 接下来还有好几天，每次都要耽搁于小姐正常下班，真是不好意思啊。
1: 这厂里给我安排的工作，刘先生不用客气。哦，
0: 已经这么晚了，于小姐一个人回家恐怕不太安全吧？需要我送你回去吗？
1: 不用了，我跟朋友约了出去玩。
0: 哦。

0: 看到了吧，人家有人接，那就回家吧。哎，
1: 你怎么这么区别对待呢？你怎么不说送送我呢？
0: 车就在这儿，那要不你在前面开，我在后边开送你回家。嗯，
1: 行，你开，跟好我了，别跟丢了啊。

0: 真要把这些铺面卖了呀？
1: 你是搞房地产的，认识的客户肯定多，我也只能找你帮帮忙了。卖的时候价钱卖得高一点。
0: 可是前进厂临街的这些店面，全是市区最好的位置。现在商铺一天比一天看涨，市中心涨得尤其厉害，你这个时候卖出肯定是不划算的呀。
1: 你不知道啊，阿军开发一个新产品很烧钱的，我准备的资金恐怕是顶不住了，所以想来想去也只能打这些店面的主意了，没办法。
0: 你这么持续的投下去，有考虑过风险吗？
1: 当然考虑过，阿军开发这个项目肯定会出成果，一旦建立了，这就是个大生意，利润肯定是高的。
0: 那既然你对柳军这么有信心，我建议啊，先不要卖，这些都是优良不动产，拿去银行做抵押，而且现在的利率也不算高。
1: 银行抵押？
0: 嗯。
1: 如果单纯的是为了应急的话，这真是个好主意啊。你看，我就说找你商量这个事情是对的吧，这换了其他的客户经理，那人家就等着拿佣金呢，谁会替我考虑啊？谢谢啊。

0: 你老是忘记吃饭，这怎么行呢？哎呀，范宇，
1: 你这工作就这么复杂啊？换个人做不行啊？
0: 一点都不复杂，就按照我的需求，盯紧时间，还有温度，记录保存就行。照你这么说，不懂机械的也可以做啊？
1: 当然了，只不过需要细心，还得有耐心。
0: 哦，
1: 我之前是吃过一次亏，所以不敢再找别人帮我盯了。
0: 你这样做下去，身体吃不消的。你这个事儿我可以帮忙吗？我每天就是烧烧饭，空闲时间挺多的。

0: 你怎么在这儿？你手机怎么打不通啊？
1: 哦，手机没电了，关机了。
0: 你就不怕我晚上不回来，你在这儿等你媳妇？得了吧，还能去哪儿啊？
1: 多久没睡觉了？哎，我也不知道。下午大概眯了半个钟头。
0: 刘军，咱们俩是不是说好的？

0: 过去的事谁都不要再提了，对吧？
1: 对啊。
0: 那你能不能让你爸别再找我姐了？东海市有那么多销售经理，你们家临街商铺那么抢手，怎么就我姐会卖吗？
1: 我爸要卖商铺，
0: 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1: 我真不知道，我爸没跟我说呀。
0: 对不起，是我多嘴了，
1: 都怪我。我最近都在忙开发，我很久没有注意过资金量了。
0: 不光要注意资金，我认为你要抓点紧。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从公司几个客户那儿听到的消息，林月派试衣机的工程师正在到处打听你们前进厂的供应商呢。
2: 这种高端产品需要很多种特殊钢材，东海乃至全国能够做的供应商本来就没几家。
0: 也就是说，他们肯下功夫打听，迟早都能问出来，
1: 然后再到供应商那按图索骥，他就能大概摸清楚我用的什么原料。这个林月，试衣机规模这么大，他有这个经历，他为什么不花时间提升提升自己呢？
0: 你怎么还有闲心关心人家提不提升呢？你还是想想办法，怎么把自己的漏洞给补上吧。
1: 我原本以为他再怎么野蛮生长，现在也不是原始社会了。某些厂家的无耻总该有个底线，不能
0: 什么底线原则，少感慨了，脸都绿了，赶紧睡觉了。

0: 于小姐一直盯着我看，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1: 你这有点奇怪，操作虽然没有出错，但就是感觉不能完全集中精神，有点心烦。眼睛挺尖的，你说的对，我确实挺心烦的。
2: 林总，坐。刘先生忙得也太投入了吧！我可是特意给你带了惊喜过来，猜猜看是什么？
0: 林小姐，还是拿出来吧，你那么瘦，背后根本藏不住东西。
2: 你在德国待了那么久，肯定已经习惯了吃西餐吧？这个可是从本地最好的牛排馆订的，趁着还没凉，赶紧过来吃。
1: 于小姐，有福同享，这有两份一起吃。谢谢啊，我还不饿。

0: 越来越大了吗？是不是快要成功了？林小姐，这个是产品开发的测试数据，是属于我的知识和汗水，你恐怕不应该看吧？
1: 人天生好奇嘛。再说了，上次不是你说的，这些数据我们都可以随便看的吗？
0: 啊，这是你们的地盘，你们说了算。
1: 吃吧，我先走了。

0: 李佳莹，一起。
1: 哦，哼，不用了。

0: 哎呀，这还是第一次实验室有人，可不是大公子在呢。
1: 柳静说他晚上出去吃，我不用回去做饭，就帮他多做一会儿。啊，
0: 行，那一会儿你走的时候别忘记关灯关门啊。
1: 哦，知道了。
0: 你不是搞实验搞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吗？怎么还有心思找我喝酒啊？我现在又要琢磨开发，又要担心资金，还要提防着林月，你再不让我出来透透气，我就炸了。总算知道不容易了，不过没关系，以后一定会更不容易的。你干嘛呀？上哪儿学的你？
2: 哎哎哎！
0: 不，酒贵，酒贵，脏黑。这跟谁学的？
2: 说正经的，按原计划，我不是要推出整个系列吗？啊，现在看来已经不带现实了，所以我有一个新想法。
0: 不干了。
2: 去你！
0: 我打算把整个系列里条件最成熟的一个，先拿出来作为成品，投入生产，用产品滚动来养开发，减轻总体的资金压力。 这想法不挺好的吗？恭喜你！都有这么好的想法了，还要叹什么气啊？愁什么呀？
2: 代工，代工，代工！我爸问了好多厂家，有生产能力的都是规模企业，你不达到一定的生产总量，人家不会搭理你的。问来问去，恳切的只有一家。
0: 试衣机。

0: 没找着。哎，这办公楼、食堂、车间都找了，肯定是不在这儿。
1: 傅阿姨怎么说呀？
2: 不接电话呀？
1: 再打一个。
2: 不急不急啊。
3: 是你跟我说的，傅阿姨在我们家做了好几年，人挺好的，我才相信她的。哎
4: 呀，那你也不能把保险柜的密码告诉她。
3: 那我不告诉她，她怎么把本放进去？
4: 你都有理，你好好开车吧。
3: 哎，锁车，
1: 把这包锁一下。

0: 方姨，方姨，开门！
1: 柳军，怎么了？
0: 方姨，我那个本子你放哪儿了？
2: 小付，这怎么打电话也不接呢？
1: 我在炒菜，我没听到。
0: 你帮我记录数据那个黑皮本子放哪儿了？
1: 我放进保险柜了。
0: 我找过了，没在里边啊。

0: 对不起，我可能是走的时候顺手放包里了。啊！哎呀，
1: ，吓死我了！找他就好。啊！
0: 对不起，
1: 小付，给我倒杯水。
0: 哦。
1: 哎，小付，就这样啊，谢谢。
2: 再见啊！
3: 再见，方阿姨。

0: 走啊，这么巧啊。
1: 走。
0: 好几天没看见你了，你最近忙什么呢？
1: 你先走吧，我还有东西没拿。
0: 不用，我等你啊。
1: 不用不用，你走吧，我还等一会儿。

0: 哎，听说柳军有几天没来测试中心了，他的实验室已经完成了吗？你们先认识，又是邻居，怎么倒过来问我呢？别提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这柳军最近跟我说话，就是像打太极一样，推来推去没一句实诚。
1: 哦，
0: 他的全系列还早呢，只是先挑了一个型号出样品。你倒是问得挺及时的，他刚打电话过来，说是要借数控车间，我跟他约好了，明天见面。哦，
1: 明天一块儿过去，看看他的新产品。
0: 嗯，不用了，免得他老觉得我们在窥测他。
1: 好，
0: 那王总跟我先走了。
1: 哎。
2: 都在呢，哟，图纸都看上了。嗯，
3: 看了呢。
2: 怎么样？
4: 其实用不着细看，你就看看这图纸标注的公差就知道了。
2: 老板，就咱们那几台拖拉机的老爷机床，根本制不出来精度这么高的产品。
4: 哎，是啊，阿军也跟我说了，就咱们厂那几台机器。
2: 也就生产个粗坯，还得开动试衣机的数控机床才能做。
4: 要是这关键工序必须在试衣机的话，那还不如从落料开始就交给他们算了，省得这运来运去的，还增加关节，是不是？
2: 我说什么？嗯，
4: 你看看，
2: 让大公子算算再定吧。
4: 不要这个工艺还没设计出来呢。
2: 咱们这一帮不相干的人就先热闹上了，是吧？
5: 咦，瞎讲！咱们怎么能是不相干的人呢？阿军书读的再多，车间到底他是没有经验的，到最后还得靠咱们老几位帮他修正不是？啊？
6: 不好意思，来晚了。
5: 啊，正好，正好，正好。
6: 哎，不晚，不晚。
5: 我这不正看图纸呢吗？等着你安排工序呢，哈。
6: 哎呀，几位叔伯都是老师傅。 今天主要就是想请大家帮我长长眼。不好说是安排，哎，王叔，这是我今天刚拟的工序，哎，
2: 都看一看，都看看。嗯嗯，
6: 要是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提出来。
2: 阿军呢，真是能文能武，不光手头功夫厉害，这个设计工序也是没得说呀，这
6: 那是在德国读的博士，不一样的，我一直很骄傲的。
2: 你看，你这第五步啊。 这一刀下去六七个米粒， 什么刀啊？这么厉害？

0: 还真是我设计失误了，居然想一刀切下去六七个秘密。谢谢黄叔指点，我现在马上改。
1: 哎，各位师傅，你看咱们图纸该看都看了，工序该了解都了解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打样品，怎么样？
2: 那。

0: 那我马上要去上海去跑订单，阿军没什么经验，我还是那句话，接下来工厂的事情全仰仗大家了。
1: 王叔，谁给您关上了？
2: 你来，我看看。
1: 这车床不是数控的，做不到同轴，还得有劳黄叔您亲自出马呀。嗯，好了。

0: 不愧是皇叔，手艺又快又好。
1: 啊，嗨，这样品没其他人做过，工资也是空口白夸。
0: 我这说的是不是实话？皇叔自己心里清楚。

0: 王叔，
1: 啊，
0: 这些样坯今天一天能做完吗？
1: 应该差不多。明天有安排吗？
0: 明天约了湿衣机的汪总工，去他们数控车间做加工。
1: 那我得跟着去啊。
0: 你也要去啊？
1: 我当然得去看着呀。我这做的好好的坯子，别弄后面给我加工歪了。哎，抓紧看啊！今天必须完成任务。
2: 哎，找到了，知道了，
3: 放心吧。

0: 小柳，
1: 黄总工，这位是黄师傅，我们厂车工的老大。哦，哎，
2: 黄工你好，你好，
0: 幸会幸会啊！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终得一见。
1: 黄叔，你怎么跟唱戏似的？哎，
0: 你小孩就不懂了，这汪总工的业内可是大名鼎鼎。哎，
1: 没。哎，
0: 汪总工，先看东西。哎，行啊。

0: 你这个合金焊接的思路真是好啊！
1: 啊，
0: 产品硬度增加了不少啊！啊，
1: 可惜一种方法不能适用于系列的所有套件，我还得调换不同的合金材料和焊接方式，一个人忙不过来，只能一套一套的出。
0: 这耐磨性能有多久？
1: 还没做测试，估计能达到一年以上。
0: 真是难得呀，
1: 王总工，我们厂的加工能力不够，最后肯定还得请代工。但是我爸跟我说，目前这个大环境，我很快就会被抄袭啊。
0: 所以我

0: 建议你啊，第一批来个短平快，量攒大一点，价格适当点啊，争取一次性的把研发成本收回来。至于以后被仿冒，现在你恐怕还无能为力。
1: 从我一开始自行研发，林总就已经围着我多管齐下了。想来第一个模仿我的就是你们试衣机了。
0: 明人不说暗话，林总事先确实在我身上下了任务，可咱们内行人都知道，你只要这最后一道工序捏紧了不放，谁拿你也没办法。他就是想抄也得花个大成本来抄。
1: 可是我就想不明白了，像林总这样明目张胆的去窃取别人的知识和劳动，他不会觉得不道德吗？如果人人都想着走捷径，不肯自主研发的话，那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的前途又在哪儿呢？目前这个局势需要有人想办法扭转，不是吗？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做这个事情呢？

0: 小刘啊，
1: 我很赞赏你的理想主义，但这么理想主义我现在还做不到。我能够做的就是尽量的帮你走得更远更好，明白吗？
2: 柳厂长辛苦了啊。
3: 哎呀，
2: 这样的天气还要出来跑订单，辛苦了辛苦了。
3: 不辛苦不辛苦。哎呀，做生意嘛，哪还顾得上什么刮风下雨呀、啊、这讲话了，下刀子咱们生意不也得做吗？我跟你讲，有一次我在江西赶上下冰雹，我脑袋被打了两个大包。哎，等等啊，我记得咱们这供应科应该是二楼啊，怎么换地方了？
2: 您这次来接洽的不是 RF 系列吗？
3: 啊，
2: 咱们得上三楼的外资采购办，刘副总亲自接待您。
3: 哦，好好好好，啊，请
2: 走。
3: 哎，
4: 这个产品我们公司当然是需要，不过这资料上的参数和精度你们能做到吗？
5: 我跟你讲，刘总，我儿子相当优秀的，他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机械博士，这个东西他是经过反复的实验啊论证啊做出的设计，绝对没问题的，你相信我。
4: 那样品带来了吗？
5: 正在打样，嗯，过几天能出来。
4: 嗯，刘厂长啊，
5: 嗯，
4: 像这种高端配件呢就不能按照以前的老流程走了。
5: 对，
4: 必须得你们先把样品拿来，等通过了我们质检部门的检测，咱们才能继续谈合同。
5: 我保证下次来我一定把样品带过来。
6: 这个车现在有些设备对于防尘防震的要求非常高，就连厂房的通风管道都是做过特殊设计的。王叔，你看这些机床，它的底部基础都做过特殊处理，否则的话就连平板车经过的震动都会让它的精度偏离。
7: 哎呦，那在这种地方干活那肯定是不敢乱扔成品。

0: 这焊点结合得很牢固啊，这怎么做到的？这新工艺吗？这个跟材质有关系，
1: 你具体说说。
2: 王总，您看，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一向很敬重您，
1: 但有的东西这么问，
2: 不合适吧？
1: 对不起，老黄师傅说的没错，我不该问得这么深。

0: 哎，小柳啊，这材质的配比，我看是一级没几个人能领悟，你不必太担心会被抄袭。
1: 关总哥，
0: 你们忙着。哎哎，
2: 我看了一下，这个车间的工人。大部分才20多岁，啊，
3: 这个车间的精度主要取决于机器设备，只要是严格按照标准来操作的话，不用拜师学徒多年，也能够做出超高精度的产品。哦，啊，黄叔，也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够上手工，您的手艺还有经验。还是我们厂里的宝贝。

0: 我以前那古桶匠的师傅啊，那风光的时候，那人人都打破头想做他的徒弟。后来有了搪瓷桶啊，找他的人就少了。再后来，大家都用上塑料桶，他的手艺就没人要了。我们老了，过时了。
1: 王叔，
2: 啊，
1: 我觉得你也别太悲观了。事情也不都是这样。
0: 阿俊啊，皇叔不是在抱怨，皇叔只是想说，你走的路是对的。我们这老一辈啊，不能不承认自己已经落后了。钱宁厂的将来，还是要靠你

0: 哎呦，你这领带打得太难看了，我给你弄。哎呀，你不懂，把我救刘兄弟吗？这是中国，太土了。来了，我给你弄。别动，挡我镜子，挡我镜子。刘车长到了。来来来来，这边。哎，等等，来了。这边。邓总，刘总，请看。
1: 刘总啊，这都是自主研发的，哎呀，整体投资200多万啊。
2: 对，
0: 硬度过关吗？不仅硬度过关，耐高温、耐腐蚀测试也都没问题。
2: 嗯，
0: 这是我们做的测试报告。啊。
1: 不错呀，你们这个性能比我原先设定的还要好，真的是只投入了200万呀？其实还不到150万，
0: 居然还不到150万？
1: 那我可能记错了，还是小伙子实诚啊？
0: 阿军，我跟你讲，以后不管跟谁谈生意，技术上的事儿你管，其他事儿我来。
2: 爸，人是不可能记住自己所有的谎言的，更何况你那些谎言都是现编的，人家要是多问几次，你肯定露出马脚，你还不如就从一开始老老实实的说真话，这样心里不有负担。
0: 你懂什么？做生意谁说真话呀？总之听我的，知道吗？
2: 爸爸求你了，这行吗？算爸爸求你了。 行，我以后拿个小本，把你所有撒的谎都记上，这样你肯定不会忘。
0: 你小子，你气我在这儿。

0: 先在刘军这个大单抛过，起码是数控车间一个季度的产量。
1: 实力是实力，门道是门道，缺一不可。
2: 我不止签了合同，我还做了专利申请，
3: 这显然就是在防着你啊。以一个没经过摔打的年轻人，他能翻出个多大的浪花来？
4: 你以为你拿着这份合同就能防得住林月？
3: 工人技术机密流出了，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5: 请看《淬火年代》第六集。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8: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9: 敌人
10: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了吗？
11: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9: 这都是你的亲儿子，那都是你的孙女。
12: 停停停，停下，
13: 你干啥呢？
11: 跳舞，迪斯科。
13: 你神经病吧你！
1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3: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9: 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长命了。
14: 我把你个贼！
11: 贼！
13: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9: 好！
15: 这戏咋样？
11: 你确实有水戏。
5: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

0: 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亲戚没了，
2: 这个家真娘接了，
3: 你可吃得了这苦？
4: 动手！
5: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2: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6: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愁，小白爷，
7: 江默作为一生挚也，同如物，不存亡。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你懂什么？做生意谁说真话呀？总之听我的，知道吗？爸爸求你了，这行吗？算爸爸求你了。
1: 行，我以后拿个小本，把你所有撒的谎都记上，这样你肯定不会忘。
0: 你小，你气话在这儿。秦经理，
2: 柳厂长是吧？
0: 哎呀，秦经理你好，你好。
2: 刘总刚刚给我电话，正想安排人去接你们。
0: 秦经理，以后千万别这么客气，什么厂长不厂长的，叫老柳。啊，你们厂子我都很熟的，常来，他们都叫我老柳。啊，别客气，别客气啊。
2: 这位是？
0: 哦，我儿子，小柳。从德国留学回来的。
2: 你好，你好。这个就是样品吧？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啊，
2: 那行，那给我来吧。
0: 好好好好。
2: 韩工，韩工，
3: 哎，
2: 你过来把样品拿过去，编好填表啊。
3: 好嘞，陈经理。
0: 哎呀，
2: 稍等一会
0: 儿。哎呀，韩工，
3: 你好，
0: 麻烦你啊，来，这个可有点重啊，这样品。
3: 啊，没事没事。
0: 另外，辛苦了。
3: 您客气，您客气啊！
0: 要不要我跟你一块儿过去？
3: 行，走吧。
0: 好好。

谢谢啊，走，阿军，这规模可以的，啊，哎，啊，其实你不用这样，我对自己的设计有信心，产品性能过关是肯定的。你这样做，要是让人知道，反而会起疑心，觉得这数据有问题了。你呀，你呀。

0: 来来来，坐。要不是老爸真的赔不起，我真想让你多摔几个跟头，好好长长记性。哎，你真以为我是让人家随便放几个数据然后蒙混过关？不是这样的，不行的东西就是不行，谁也不敢乱来，谁也不敢替你去冒这个险。
1: 那你这么做，那到底是干什么？
0: 首先就是要插队。你没听见吗？做测试是要有编号的，你不跟人家搞好关系，你真的去暗号排队呀、啊？那得排到猴年马月去啊，对不对？另外呢，办法就是这样，让他们好好的测试，就是用这个啊，叫客观公正的去测，机器都不开一下，随随便便填几个数字打发我们，这不行的。我是要让他们认认真真的去测一下我儿子水平到底怎么样。
1: 难道只有像你这么做，他们才会好好做测试吗？
0: 难道你能保证不这么做，他们就能好好测试吗？马都买了，就不要再心疼安子了，是吧？
2: 老柳，吃饭呢？
0: 热热。
1: 哎，刘总，
2: 老柳是常客，小柳还是第一次来我们公司吧？
1: 是是是，这趟来啊，发现贵公司很有规模，而且从刘总肯用我们公司的产品来看，贵公司不仅有规模，还很有魄力。
2: 小柳会说话啊。那这么着，如果感兴趣，晚上下班以后啊，我派个人带你到处转转，参观一下。哎呦，
1: 非常有兴趣，我最喜欢看场子了。
2: 好，那就这么定了。哎。老柳，哎，该考虑让位给接班人了。
0: 是是是是，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2: 哎，吃吃吃，
1: 好好。哎，那你先忙。看到没有，只要有实力，不需要那些歪门邪道，人家自然会认可。
0: 你懂什么呀？我跟他都约好了，晚上单独见面。人家是怕你这愣头小子在场拎不清，你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把你打发走，你美什么？我跟你讲，实力是实力，门道是门道，你看着不搭界，哎，但是缺一不可，

0: 这次偷偷跑出来，又找了什么借口啊？光明正大从前门走出来的。切！
1: 我丈母娘来了，家里有人照顾了。这几天跟着好吃好喝的，吃完就窝沙发上陪他们看签儿。嗯，是不是有点胖？
2: 胖点气色好。
0: 来，祝贺你出战告捷！
2: 干杯！
0: 还是决定让十一机帮你代工了。嗯，一开始心里还挺别扭的，一是担心仿制，二是那么高额的利润拱手让出去一半。后来静下心来想了一下。 光别扭着也没用啊，你还是得想办法解决问题。怎么解决的？既然违约和仿制客观存在，我还是得想办法来面对。这是我给十一机你的合同，我还是愿意相信这个社会上遵纪守法的人更多。
1: 那就是说，你还是相信契约精神。

0: 的约束力。
1: 当然了，这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的话，那这个社会还怎么运转得下去啊？
0: 嗯，
1: 来，你看我这合同，有保密条款，有不得生产类似产品的竞业条款，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完美？
0: 你以为你拿着这份合同就能防得住林月吗？
2: 柳厂长，有什么事吗？
3: 哦，我刚从上海回来，给你带点小东西。
2: 那……
3: 哦，不，正好现在不太晚，要不咱们出去走走？
4: 我知道你喜欢浅色，所以特意给你挑了一个米黄色。售货员说了，这个是澳大利亚的羊绒，特别高级，南半球运过来的。来，你试试。
2: 刘厂长，无缘无故的，我不能收你的礼物。
4: 那怎么是无缘无故呢？这段时间你是替我又跑抵押又催放款，这帮多大的忙啊。
2: 刘厂长，我是拿佣金的。
4: 拿佣金是一回事，人情是另外一回事，它不一样的，对吧？哎呀，红英，别人这么帮我，我也是要这样感谢人家的。我这个人做事就是这样的风格。哎，更何况咱们这么多年，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你总不能让我对你这一点心意都不能表达吧？是不是？那我怎么过意得去啊？你试试。
5: 我跟你说，柳军，我今天明白地告诉你，找市一级代管，你只能一步步地盯着，然后做好最坏的打算。你不要以为签了这合同就一了百了，在林月那种人眼里，这个跟一叠废纸没什么区别。
1: 你说的太夸张了，我不只签了合同，我还做了专利申请。合同加专利，双保险。
5: 合同都没用，专利有什么用？他们本质是一样的呀。
1: 我相信法律。如果林月敢违约的话，我就去法院告他。
5: 哎呀，柳军呐，你这脑子，你真是一半天才，一半傻瓜，你还想去告人家？你问问你爸，他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他是自己解决，还是上法院打官司？
1: 我爸是根本就不懂法律，
5: 他比你懂。你现在就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你不再是一个单纯的 senior engineer 了，你在跟商人打交道，商人的本性就是追逐利益。林月偷窥你的行为有多明目张胆，你这么快就忘了吗？如果你想活下来，就应该时时刻刻地做好防备，一刻都不能放松。
1: 我到底还能怎么防备啊？
0: 我知道，我总习惯用最坏的恶意推测别人，所以今天一直跟你唱反调，泼冷水。可是人心总是向往光明的，我希望你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我希望你现在走的方向能够成为真正的未来。做好最坏的准备，走下去吧。嗯，

0: 哎呀，老方，你这个号好啊，3个8呀，我怎么碰不到啊？哎，加来，255-3个8，加上了啊！好，加几个人了？
1: 哎，已经8个了。哎，大嫂通过你了，你们一会儿就可以聊天了啊！
0: 我用这个跟他聊天，怎么我上哪还得背个电脑？
1: 哎，说不定啊，以后你这手机都能安装了。
0: 手机按这个有什么用啊？那手机也打不了中国字啊。
1: 那万一要是实现了能发送语音呢？
0: 啊，那不就打电话吗？
1: 那是啊，也是。
2: 哥，
0: 哎，小川，
1: 哎，对，林总，正好那个，你把你的 OICQ 号你给我一下，我这加一下。
0: 对，加。
2: 哥，我听说陆总要来。
0: 行，你去，我来试试，好吧？
1: 林总，
0: 你把你号告诉我，我现在就加上。
2: 陆总来有事儿吗？
0: 没事儿。哎呀，那前进厂那个合同。我是不是得让陆广发看一眼啊？人大股东，听听人家意见吧。
2: 试衣机现在没有拳头产品，生产计划从来也排不到2个月。现在刘军这个大单抛过来，起码是数控车间1个季度的产量。陆总又不管日常经营，不会有意见。
0: 有没有意见是他的事儿，通不通报就是我的事儿了。你别看厂子里这些苦活累活，我在这盯着。哎呀，人陆广发投的钱多呀，啊，那占的股份高，那有什么重大决策也不敢不告诉他。哎呀，小妹啊，做生意就是这样，你要不就单干，一有个合伙人，那就是有个老板，哎，你就没办法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了。哎，你嫂子发信息问，回不回去吃晚饭？
2: 回，
0: 好，回。
2: 陆总来了，
0: 来吧，拿着合同走。

0: 我接触的外商中，也有条件特别苛刻，把操作办法当做合同附件的。不过这些都没关系，只要有合理的利润就行。这个产品的利润相当超值，市场潜力也非常大。
1: 我只是对这两项有异议：保密条款和限制条款，违约的内容写得这么详细，这显然就是在防着你啊。
2: 他爱写就写嘛，哎，老陆，这种条款您什么时候进他什么效果呀？
0: 甲方是什么人啊？甲方啊，怎么说呢？一介书生吧。
1: 他爸是一个滑头的小老板，
0: 小老板都没什么，滑头说明他懂规矩。反倒是书生意气比较难搞。 这种人有的时候认死理，不好对付。
2: 有什么不好对付的？他想怎么搞我就陪着他了。
0: 一个没经过摔打的年轻人，他能翻出个多大的浪花来？啊，我知道你有办法，我就是提醒一句而已。这个合同就按林总的意思办吧。好嘞。
3: 说，哎，我是等柳军把这个全系列都研制出来再动手，啊，还是怎么？拿一个算一个。
4: 应该怎么办？全部都取决于市场。
3: 你看你跟你个大嫂一样，就是。

乱说一些非常正确的废话。这个市场不显而易见吗？啊，他们柳家父子出去走一圈，拿回来这么大的单子，这个市场还不好啊？没问题，我跟你说啊。哎呀，我现在就怕什么？你别我一个人在这等柳军的全系列，然后别人先动手了，等我们想干的时候，那全国的厂子都会做了。那说到底，你说我现在就拿他一个套型，

0: 那除非这个搞核心研究的人是咱们林家的，我要不把这个捏在手里啊，我是绝不可能投入的。啊，哎，看，好看啊，好看了，小妹，我不可能干这种事儿了啊，自己花个几百万。
1: 辛辛苦苦的研究出来，人家花个几十万给你连人带成果一起挖走，
0: 干嘛？我是傻子吗？你怕别人抄你，可是你又去抄别人，这样的竞争真低级。低级？这挣钱分什么低级高级啊？那你告诉我哪个高级？
1: 梁思申那种。
0: 哎呀，正确的废话。好了好了，你快回合同去吧，好不好？回合同去吧。

0: 你呀、啊，下班了？嗯，
1: 要不要给你介绍一家汽修厂啊？我们家的车都在那儿修。
0: 不是我吹牛啊，要论车，尤其是德系车，整个东海比我懂的人应该没几个。
1: 人家汽修师傅每天都干活，你就是再懂理论，也没修过几辆车吧？就不怕给修坏了？
0: 车不就是用来玩的吗？难不成还要供着呀？再说了，我是谁啊？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1: 到底是你的个性呢，还是国外回来人都这么傲？
0: 傲字不敢当，我也就是对车、对技术能有这种自信，对人实在是看不透，太复杂了。
1: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人与人之间互相猜疑，很多时候呢都只是沟通不畅。
0: 是吗？那就当是我猜疑好了。请林小姐坦白地回答我，我在试衣机加工的套件最后会不会被你哥抄袭呢？
2: 这是刚刚复核出来的，这个月的订单。
3: 这么大一笔订单怎么漏牌了呢？
2: 这个
3: 减掉这一项，咱们部门别说这个季度评优了，连达标都做不到，你懂不懂？哎，
4: 我明白，我明白，这的确是下边人。哎，不管怎么说，得赶紧想办法补救。
3: 怎么补救？
4: 您不是跟试衣机的人比较熟吗？看看能不能走个后门，把这笔订单挤进他们这个月的生产计划。这也许还来得及。
0: 你们不能控制啊！太好笑了，什么叫你们不能控制啊？
1: 现实是不光你会碰到问题，我们试衣机也会碰到。
0: 好，那请问你们有什么问题？
1: 你的加工件最后工序出来的那一天，嗯，我们厂里就得有一大批技术工人被其他厂重金挖走，这难道不算我们接你这个单子的连带损失吗？
0: 好，那些辞职泄密的员工，你可以去起诉他们。
1: 都是些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能起诉他们什么？
0: 那我合同中的保密条款，既然你们做不到，为什么还要签？不怕违约吗？还是你们压根没把合同当回事儿？
1: 柳先生，我大哥手里不是只有试衣机这一处产业。但是他把最近的精力全部都放在了试衣机，已经非常尽力了。

0: 你们既然签了合同，合同就是签下了承诺。 履行自己签下的承诺，这难道不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品格吗？
1: 你是在指责我们不守承诺，没有品格吗？
0: 难道不是吗？

0: 小军，开门。
1: 来了。
2: 怎么这个点过来啊？下班不回家吃饭啊？哎，
3: 工作中遇到点困难，需要找你帮个忙。换衣服。
2: 换什么衣服呀？去哪儿啊？你工作我也不懂。
3: 需要跟你借点东西。
2: 借钱啊？没有。
3: 借脸换衣服。
2: 到底干嘛去啊？
3: 我们公司有个紧急的单子，得求试衣机开个后门加个三儿。所以柳先生，麻烦你帮我跟你的好邻居林董求求情行吗？
2: 不修车了，
4: 全真。哇，
5: 你什么牌？你说这
6: 厉害！
5: 你先过这个。
6: 厉害！
5: 秀，你就先过这一张。
4: 一张一张的陪你。
5: 哎，这是尖儿的。
4: 最后一张你开出来。快，
5: 跟玩吧，林春。
7: 不想打，你们玩吧。
5: 你的就是眼睛。
8: 是吧？啊，算了，
2: 林川，你可是东道主啊！这一晚上了也不说话也不打牌的，我们谁招你了？
7: 没人招我。
8: 他麻烦他做何事？
7: 我才不在乎。
2: 说谁呢？
8: 弃牌是吧？放这。
5: 喝倒杯酒啊！
2: 哎。可是你说要打牌我们才来的啊，你要是嫌烦我们就撤了。
7: 哎呀，跟你们没关系，我说我不在乎你们吵。
2: 算你还懂点事儿。
7: 哎，华东。嗯，
8: 两个三，我队给我跑什么呀？
7: 你也是出国留过学的，就是你回国之后有没有觉得哪儿不适应？
2: 我那哪叫留过学呀，我就是旅了四年的游。你要真说有什么不适应，反正吃的不太适应。不，到底谁惹你了？是我们吗？
7: 不是，也是一个留过学的。
2: 啊，留过学的呀？那我明白了。我跟你说啊，这留过学回来以后，多多少少的有点病。
7: 我觉得也是。
9: 你问题大了，柳博士。你没事跟人林川较什么真儿啊？你就不能发扬点绅士风度，让着点人姑娘吗？
2: 真理不辩不明，而且这种事情不应该区分年龄还有性别，一视同仁才是真正的绅士风度。
9: 你们俩什么关系？辩论大赛正方反方吗？我跟你聊天怎么越来越费劲呢？你道歉去。
2: 我不去。
9: 柳军呐，你真是家境太好，人生太顺，进入社会欠摔的呀。林川他是你灵魂伴侣吗？有必要跟人家高标准严要求吗？愚公他是你合作伙伴，于私他是你隔壁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把这关系相处的融洽一点有坏处吗？
2: 但是契约精神属于原则问题。
9: 第一，窃密违约还没有发生。第二，原则问题的根源难道是出在林川身上吗？啊，换衣服去。
2: 你这个邻居还挺有意思的啊，说句实话，其实他对于无序竞争的愤怒也不是没有道理。
7: 你赞同他吗？
2: 难道你不赞同吗？你要是完全不赞同的话也不会别扭到现在了吧。
10: 侯毅来了吗？
2: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不赞同他的观点，

0: 但是你是不是喜欢人家呀？
1: 我喜欢他。
0: 晚上好，
1: 钱先生，你们有事吗？
0: 今天在地库说那些话，口气确实有点冲。想来想去，觉得是我不对，应该主动过来道歉。对不起。
1: 嗯，

0: 你特意来道歉，就是承认自己的口气不对，是吗？因为在观点上，我没什么可道歉的。
1: 很多人进入社会都能学会随大流，就是不想对抗现实，怕自己摔得头破血流。为什么你就不行呢？可能是因为我性格太过于较真吧，碰到专业的问题就不想让步。其实我自己也跟我大哥说过，这样的竞争。
0: 的确是太低级。你说的对，人还是应该坚持高贵的品格。我接受你的道歉。谢谢林小姐，有你这样观点一致的同伴，我不寂寞。

0: 你这是在给我们的产品做广告吗？
1: 不就行了？要保证产品质量，就必须达到规定的精度，这是基本的原则。
2: 大博士啊，你这是不是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了啊？我干生产干这么多年，不是不懂，那手底下兄弟个个有经验，就那么一点一点点的偏差，他怎么就影响你质量了呢？
3: 影不影响用数据说话？
2: 质监的抽查结果你看了吗？现在的废品率是多少？你知道吗？
1: 那你给我嚷嚷什么呢？成本又不用你担。
3: 可是返工过多延误了工期怎么办？总之这样下去可不行，工人操作不到位，必须得整改。
1: 行行行，改。你说的都对，就按你说的改。我现在下来告诉你，但是丑话说前面，一旦误了工期，别找我哭。

0: 你又怎么了啊？大周末的你把我叫过来，他那不是挺顺利的吗？
1: 顺利什么呀？柳军从开工第一天就在车间里一直待着，连夜班都不回家。他跟工人讲道理，讲的嗓子都哑了。
0: 上车，上车，过去。
1: 上什么车呀？没两步路，嫂子都说你胖了，下来吧。

0: 哎呀，真是很困啊！
1: 走了，
0: 不是他跟他们讲什么道理啊？那是讲道理的人吗？
1: 你就说了这么几句就算整改完了呀？
0: 不是，我就按你指示说的，那还有啥问题啊？
2: 行，你管不好的我来替你管。
1: 哎呦，工人轮不到你管。
0: 来来来，都把水往回停下，都停下。停工！
1: 凭什么不管？
0: 集中开会！
1: 今天不整改完，谁也别想跟我开工。
0: 今天不干完活，谁也别想跟我加那个工作了。
1: 开会，吵吵什么？大部分问题你们吵吵吵吵吵，出什么问题了？
0: 林总，问题很多，达不到操作标准的一共有七项，我都给列出来了，您看看。这样下去，废品率一定会超过预期，
1: 不光会耽误工期，还会影响成本。
0: 影响成本了？不至于。哎，你不识字啊？ 啊，人家一条条给你划出来，你还做不到？哎，你是来吃干饭的？小川，你通知会计，所有人扣一个月奖金。你们所有人这个月的奖金没了，被扣掉了，听见没有？我扣你两个月，有没有问题？告诉我。没有。 我还会再来检查啊！你合格率要是不达标，我就接着扣，影响我成本。你们影响多少，吐出来多少，听见没？走，小川，走。
1: 钢轮。
3: 没感觉，慢点。医生都说了，预产期啊，不是像定的闹铃一样，准时准点的，早个两天，晚个两天都很正常。慢点啊，
4: 来，靠上去。我给你削个苹果。
3: 哎，你别忙了，你快上班去吧，有事妈叫你哈。
4: 好吧。 小宝贝快出生了，爸爸上班去赚奶粉钱了。哎，想起来了，前几天我出差，特意给你买了一个幸运小发卡，哇，保佑你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我给你戴上。
5: 车慢点啊！哎，哎呀，红明啊，上班去啊！
6: 我走了，您费心了。
5: 哎呀，放心吧。啊，哟，哎，新发卡啊，好看吗？
6: 红明送的，哎，看你美的。哎，医生说啊，咱们买的衣服都太厚了，你看看啊，我又买了两件。
5: 哦，
6: 这个薄一点也小一点，嗯，
5: 哎，这好看。
6: 这上班带孩子太辛苦，红明对你这么好，我说你就听他的，辞职吧。哎呀，可是我也上过大学，我也有我自己的专业，总觉得就这么放弃了，怪可惜的。可惜什么呀？你还想闯出什么事业来不成？老公争气最要紧，你呀，管好家，管好孩子，上不上班的无所谓。

0: 刘博士，管用吧？你说我去车间把这帮人收拾一通，是不是老实多了？
1: 确实管用。哎，下午的成品率高得出乎我的想象。

0: 不过我就不明白，你说这帮工人，他又不是出于自己的能力所限做不好，他们为什么就不能积极一点，非要以一种懈怠的态度来对待工作呢？你说他们难道没有一点自尊心和责任感吗？
1: 这种不打不听还处于蛮荒状态的管理方式，又让柳博士不适应了吧？可是没办法，这就是现实。
2: 柳博士，你的学问啊，在管理这些人身上，那是起不到作用的。放心，有我在啊，慢慢来啊。
0: 现在在工人们眼里啊，我已经是个告密者了。接下来的现场时间，肯定是更有难度了。
2: 这个你不用担心。啊，加工车间、热处理车间、倒班那三拨人啊，我都会再敲打一遍，怎么也能给你老老实实干上几天。你就按自己的标准来，啊，哎，该怎么要求怎么要求。
0: 谢谢林总。不过我还有另一件操心的事情。
2: 你说嘛，什么事？
0: 不知道这次加工结束之后，试衣机会不会按照合同约定我们仿制我的产品。
2: 合同怎么约定的我就怎么履行，肯定说到做到。但是我想小川可能也跟你提过醒啊，要是工人他把这个技术机密流出了，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知道吗？那毕竟我不能把人拖出来给一棍子打死吧，虽然可能性很小，但是我也得跟你提个醒啊。
0: 那我明白刘总意思了。
2: 行，那就好啊。祝你接下来的研发一切顺利啊。
0: 我研发投入那么多，那些人看起来根本无法保密的话，那我继续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2: 你不是说这个研发是你的兴趣跟理想吗？
0: 可是我的兴趣跟理想也需要环境保护啊。
2: 哎，朋友，环境是要靠自己创造的，我们当初出来打拼哪有什么环境啊？你既然认定一个目标，你就一心一意地干下去，坚持到底才会胜利。

0: 这个的话明天还能下来48件，您跟他们说赶紧上报。
1: 我巡视了第二、第三车间，发现了一些需要整改的问题，你看有没有什么意见？
0: 您去要求我们执行，不敢有意见。

0: 你是不是拿图纸了？
1: 我拿图纸干什么？
2: 你松开我！
1: 我放着高级工程师不干，回来管这破厂子。趁着柳军现在他没有生产能力，哎，咱们这个时候跑不了，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好嘞，
3: 同系列同产品，你的报价比你们低了20%。
1: 只有我才知道添加的是什么稀有材料，他们的研发小组到底是怎么破解的？
4: 你的意思是？
1: 请看《淬火年代》第7集。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丑乌鸦，快看，我们稻田与仇了。小凤凰，你知道百鸟之王长什么样子吗？我有点紧张。
1: 我也是，他能答应帮助我们实现愿望吗？
0: 没错，你的愿望太大了。小凤凰，不如我们许一个小愿望吧。
1: 你说什么？
0: 比如说，给我们永远吃不完的果实啊。
1: 小乌鸦，百鸟之王怎么会答应这样的愿望？雕鸮爷爷不是说过吗？不许提自私的愿望。
0: 我走了那么远的路，我也有我的愿望。我想要一副好嗓子，我想要一身美丽的羽毛，你懂吗？
1: 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你听我说。
2: 感谢你，我们的英雄。
0: 哎呀，不用客气。
3: 感谢你送回了我们的孩子，你是我们的英雄。
4: 感谢你，我们的英雄。
5: 感谢你，最勇敢的小鸟，帮我翻越雪山的英雄，请接受我们的请求，留在这里，成为我们最尊贵的头领。
0: 我。
5: 怎么，你不愿意？难道想抛弃我们这些忠诚的子民？
0: 当然不是。
1: 恢复健康，重新得到美丽的家园。小乌鸦，你不可以。
0: 为什么不可以？
1: 我们要帮助树爷爷恢复健康，要拯救家园，你不能那么自私。
4: 快留下，快留下，快留下，快留下。
0: 我想要留在这里。
1: 小乌鸦，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1: 给我
0: 我的愿望是
1: 不可以。我的愿望是
0: 我的愿望是留在这里成为
1: 说这一路上不都是我照顾你？
0: 没有我，你能飞过雪山吗？你松手！这里有我的羽毛，感恩之鱼也是孔雀送给我的，其他的羽毛也都有我的一份。
1: 那些羽毛可是从我身上拿出来的，就算是感恩之鱼，也是因为你号称要解决旱灾，孔雀才交给你的。结果你是怎么做的？还有脸要骑在羽翼？你松手！
0: 你松手！

0: 考验，应该也是提醒。只有咱们怀抱共同的愿望，才能提给百鸟之王。
1: 好吧，好吧，可你刚才对我也太过分了。

0: 过我，别怪我。我的愿望是让小凤凰回来。我的愿望是救树爷爷，解决旱灾。小凤凰，别怪我。我的愿望是。
1: 复活了，愿望实现了吗？七彩雨衣怎么不灵了？
0: 怎么办？怎么办？抓不到啊！
1: 小凤凰，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2: 你在撒谎！百鸟之王，还我！

之王，还我小凤凰。

0: 实现了，你复活了，太好了。
1: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咱们回家吧，我们一起去解决那场旱灾。
2: 百鸟之王，啊！小乌鸦，你真的请来了百鸟之王？哎，小凤凰呢？
1: 孔雀先生，我就是小凤凰呀。
2: 啊！
1: 好了，让我们来解决旱灾吧。需要大家帮我尽量聚拢更多的云。

0: 就是百鸟之王拯救树爷爷解决旱灾的故事了。从此以后啊，树爷爷给鸟儿们提供住所和食物，鸟儿们呢也尽全力爱护着树爷爷。百鸟之王凤凰永远地守护百鸟的家园。好了，故事到这儿就讲完了。
1: 哇，百鸟之王好厉害！
2: 爷爷，凤凰的朋友小乌鸦呢？他怎么样了？
0: 他呀，这些故事记录下来，讲给后人听呀。要知道，他可是唯一抓过百鸟之王羽毛的鸟啊。
1: 对对对对，小乌鸦可是了不起。
0: 我也这么觉得。

0: 辛苦了，师傅。不客气。怎么样？这里变化大吧？
1: 啊，这是小时候的地方吗？哎哎，传球！
2: ！Yes， 有了！盘龙必胜！
0: 怎么样？他们打得不错吧？
3: 盘龙必胜！
2: 进了！
1: 烦死了！

0: 啊，今天怎么这么热闹？是结婚吗？
1: 哦，今天回娘家。
0: 回娘家？
2: 哎，是咱大龙回来了。
3: 大龙，
4: 是陈大龙
5: 回来了。
6: 哟，这不是那家谁吗？
4: 回来多久了？
1: 刚到，刚到。
4: 老陈，老陈，你们家崽回来了。
7: 我的大孙子回来了。又长高了，来爷爷瞅瞅。
0: 爷爷，扎。
7: 大龙哪个时候走啊？
1: 爸，我刚回来。
2: 哎，大龙啊，别愣着，赶紧吃饭。
7: 走，让爷爷好好看看。
2: 大龙啊，你毕业后一直在浙江工作。哎，
8: 你就是茶壶掉了底儿，光是一张嘴。弹簧打得都比你厉害，
9: 是，大不了咱吃完再来一场。
8: 哎呦，怕你啊，哼！
7: 哟，哪个家的小崽啊？来，喝一杯。老张，莫闹，还小呢。呀，这是你们家程程啊，都这么大了。哎，跟你家差不多。哎呀，差多了，这娃看着就乖巧。你看我们家这个。哎呦，小孩嘛，活泼得很。不管了，不管了，你看看，不是抱着个鸡满山头窜，就是个球打一天。
2: 哎，打球好啊，咱们村哪个没得打球啊？
8: 要我说，男篮厉害，
9: 中国女篮也不差。
8: 男篮出过姚明，中国第一个 NBA 状元。
9: 有什么了不起？女篮也拿过世界杯亚军。
8: 切，又不是冠军。
9: 强词夺理，
8: 你是词穷了吧？
9: 喂，那个新来的同学，你过来评评理。
0: 我，
9: 对，
0: 嗨，大家好，我叫程程，
9: 你是新来的，最公正，你来评评理。
0: 评理？
9: 我问你，你打篮球吗？
0: 我打呀。
9: 那你说哪个最厉害？
0: 男篮和女篮还是有差别的，没法比较啊。
8: 哟，小朋友听懂了，看来你也喜欢篮球啊。
9: 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点头又摇头，什么意思啊？
0: 喜欢看，自己也玩，后来报了个篮球兴趣班，就没什么兴趣了。
9: 兴趣班？没兴趣？有意思。喂，干脆你加入我的队伍吧，我来教你。
8: 喂，小涛涛，没准随便往队里加人。
9: 凭什么你说没准就没准？还有，没准叫我小涛涛。
8: 就凭我的队员多呀，看看你队里还剩几个。哦，对了，好像只剩一个小淘淘了。
9: 真单挑起来，你又不是我的对手。
8: 是，你投篮可能比我准一丢丢，速度呢快一丢丢，但是在绝对力量面前，一撞你就飞了。
9: 我不会躲吗？再说撞人那是犯规。
8: 躲？
9: 你干嘛？怎么欺负人啊？
8: 我不是故意的，他又没躲开。
9: 你就是。
8: 我不是故意的，有本事比比。明天下午老球场，咱们比试一场，你赢了就让他参加，怎么样？
9: 一言为定。
0: 那个，我能不能问一下，什么队伍，参加什么啊？
9: 我俩是两支球队的队长，当然我比他强一点。
8: 胡说，明明是我赢得多。
9: 可惜我的队友都进城看爸妈了。你到底要不要加入我队伍啊？好，我就当你答应了。明天来篮球场，让你看看本姑娘是怎么赢他的。对了，我叫陶福，桃子的桃，福气的福。
8: 我叫牛奥运。
10: 我叫弹簧。
9: 我叫闪电。明天见啦。
11: 宝贝，今天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想跟妈妈分享的啊？
0: 妈妈，今天村里可热闹了，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 还有，明天。

0: 我要去看别人打篮球了。
1: 哎呀，这个好啊，正好你可以多练练，回来以后还可以还课。对了，今天学霸刷题了吗？
0: 有些累了，我先睡了。
1: 哎，这就困了。哎，
2: 加入我的队伍吧，我来教你打篮球。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指食用油。
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3: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营养餐桌，家庭健康。CCTV 一生活圈特别策划，力邀营养领域专家齐聚演播室，共话科学膳食与全民健康。
1: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
2: 把我们吃掉的清醒力一口一口的再吃回来。
3: 蔬果跟慢病之间是有一个密切连接的，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果。
4: 减肥是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
5: 一平方米的这样一个空间呢，就能帮助大家动起来
6: 啊，相当于生物芯片一样，嗯，来改良这个草原。
7: 那这价格又是怎么打下来的？
8: 其实呢，这是与我们科技进步密不可分的。
0: 欢迎您持续关注，一起科学食养，践行健康生活，守护家庭安康。
7: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说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反反复复发作的肠胃的不舒服，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面对。那很多朋友天天讲控盐、忌口、少吃水果，可是一化验，哎，这指标啊还是居高不下，而且也不稳定。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其实啊，调理慢病不用特别的复杂，答案呢就藏在咱们每天都要吃的蔬菜水果里面，藏在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营养当中。那么究竟怎么吃才科学才有效呢？刚才提到的四种高发慢病到底分别对应着果蔬里哪一种专属营养王牌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于康，跟我们详细聊聊这个话题。于医生您好。
9: 你好，
7: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咱们来说说食物营养的话题，主要集中在果蔬上。咱们先来看看大屏幕啊。
9: 好，
7: 我们这儿有一张图片，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蔬果。
9: 对，
7: 你看后面还写了几个字儿，能不能解决我们说这些三高啊，包括胃肠道的一些慢病呢？
9: 对，
7: 大家可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9: 是，
7: 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请于医生给我们说说哈，有没有一些解决的方法。
9: 在讲这个具体内容之前呢，顺着书东的你的思路啊，也照顾到大家的关切，我想说一点是，这张图告诉

0: 们，蔬果跟慢病之间是有一个密切连接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过去我们提到蔬果也好，食物也好，我们先想到饱腹，
1: 对，
0: 咱得吃饱啊。
1: 嗯，

0: 概念是降低慢性病风险。
1: 嗯，
0: 我们有很多的观点要树立，
1: 嗯，
0: 同时我们有很多的误区啊要走出来。
1: 那我们就详细说一说。
0: 好，
1: 三高加上胃肠慢病啊，咱们一个一个来破解他们。咱们先来说说高血压。说到高血压怎么通过饮食来破解啊，很多朋友都会马上说少吃盐。
0: 对，
1: 大家知道盐摄入过多，钠过量了，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去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别那么重口味，嗯，这点应该是没错的，
0: 完全正确。除了盐分控制之外，一个是少吃进去，
1: 嗯，
0: 第二个呢要给它增加排出
1: 啊，哦。
0: 更关键的是，这个体内的包括血管，包括整个内环境的一个健康的维护，
1: 嗯，
0: 都离不开这些果蔬里含的营养物质。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营养元素哈？来，我们先看看，
0: 我们来看一下。
1: 哎哎，钾，
0: 钾，我们说这个钠离子高啊，
1: 嗯，
0: 确实对一部分人然，当然不是全部，
1: 嗯，
0: 特别是对那些钠离子高敏感的患者而言，
1: 嗯，
0: 它确实可以使血压呀升高。
1: 对，
0: 而钾能够干什么呢？钾能够帮助体内把多余的钠排出去。除了这个之外呢，
1: 嗯，
0: 它还可以对抗钠造成的这个血管收缩压力增高的这么一个作用。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营养学的观点来看，任何的包括但不限于钾以及各种的营养素，
1: 嗯，
0: 我们都有一个摄入的一个推荐的标准。
1: 对，
0: 成年人我们现在认为每日推荐的钾的摄入是2000到3000毫克，有特殊情况，你比如说有肾功能不全的，
1: 嗯，
0: 我们会在医生的掌控之下来减少或者限制钾的一个摄入。
1: 明白，
0: 这是要根据具体人的情况来个性化处理的。
1: 刚才于医生其实也提到了，我们每日成年人的钾需求量大概在2000到3000毫克哈，但是我们国家现在的统计数据好像大家还是达不到这个标准。
0: 是的，其实据现有的一些营养调查的显示啊，
1: 嗯，
0: 我们国家的居民每天的钾的平均摄入量啊，大概只有1500多毫克左右，
1: 嗯，还差一些。
0: 那么这个值呢，比起我们推荐的2000毫克呀，还有至少500毫克的一个缺口。
1: 嗯，
0: 注意啊，我这是平均的啊，
1: 嗯，
0: 因为有的人可能比这个值啊还要低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些关键的信息要大家掌握的。
1: 嗯嗯，
0: 2000毫克的钾，它相当于我们大约吃100克的全谷的杂豆类的这样的食物。
1: 嗯嗯，
0: 同时呢，再加上100克的这样的一个薯类的食物，你比如红薯啊，
1: 嗯，
0: 紫薯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些食物，再加上1斤的蔬菜，
1: 嗯，
0: 当然这个菜我们可以广泛的变换的选择，
1: 嗯，
0: 再加上1/2斤的水果，
1: 嗯，
0: 所以这里头有3:1加上1.5，
1: 嗯，
0: 在这个3.5的基础之上，
1: 嗯，
0: 我们还给大家推荐加上1袋的牛奶，就可以把钾非常稳定于2000毫克的摄入量以上。同时又可以补进像钙呀，啊，等等其他的一些个重要的矿物质。
1: 所以我们说到补钾哈，大家可能第一反应说到果蔬肯定是香蕉。那除了香蕉还有哪些食物尤其是果蔬是含钾量比较高的呢？
0: 那你比如说苋菜。
1: 苋菜，
0: 哎，嗯，坦率的说我觉得这个苋菜扮演的角色还挺好，因为苋菜它首先的糖分没有香蕉那么高。
1: 对对对，
0: 有些朋友他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要控糖的，
1: 嗯嗯，
0: 他不能或者不愿意吃那么多香蕉的，
1: 嗯，
0: 我苋菜给了他一个另外的选择。
1: 对
0: 啊，那当然呢，除了我们说这个苋菜之外，比如说这个羽衣甘蓝，
1: 嗯，
0: 牛油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富含钾的食物大家可以去广泛的选择。
1: 嗯，
0: 所以大家要本着补充的原则，也是食物尽可能丰富，食物的种类尽可能多，这样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就能进一步的保证。
1: 没错，
0: 嗯，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钾元素哈，这是控压的王牌，其实在果蔬当中还有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元素，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是什么？硝酸盐。
0: 对，哎，这个词儿啊有一点点敏感性。
1: 嗯，
0: 很多人一提到硝酸盐他会想到很多额外的，比如说哎呀这东西有没有危险的。
1: 对，
0: 甚至怎么变成亚硝酸盐，那个玩意儿导致什么什么什么的，
1: 对，会不会不健康啊，
0: 浮想联翩一大堆。
1: 嗯，
0: 实际上我再强调一下，我们这里说的硝酸盐是果蔬里头天然含有的硝酸盐，它是一个天然成分。
1: 嗯，
0: 蔬果它总得要储存吧。
1: 对，
0: 它总得要运输啊，加热呀，加工啊。
1: 对，
0: 甚至有些方法我们腌制啊。
1: 嗯，
0: 这种情况一部分的硝酸盐就会发生一个还原的反应。
1: 嗯，
0: 那么 转化成亚硝酸盐，从而对人体呢

0: 可能产生后续的一些影响。当然这种风险增高，大家也不是说我吃进去一点或者是偶尔摄入就会如何如何，它是长期大量持续摄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希望尽量的减少亚硝酸盐它的生成。所以这个硝酸盐我们说是自然存在，你吃这个食物就会摄入进去的。因为现在国际很多研究发现呢，甚至可以说公认呢，硝酸盐是血管的一个保护因子。当这个硝酸盐进入到人体后，会转化成什么呢？一氧化氮。
1: 哦，
0: 哎，一氧化氮呢，直接对血管而言是产生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从而改善循环，使得我们的那个血压呢平稳的维护。那么大家注意，这种的现在一氧化氮用在药物上已经有这样的药物，但是我们更多的是通过食物天然存在的硝酸盐在体内转化成一氧化氮，这个过程它比较的安全，比较的自然，也比较符合我们的生理的需求。
1: 所以这还是一个很珍贵的我们果蔬中带的一个王牌的营养素哈。
0: 是的，
1: 针对这样的一种天然的营养素，我们该怎么吃才能更好的发挥您刚才说的那些保护的作用呢？
0: 哎，那么我们说呀，它这个硝酸盐到体内啊，它的一个转化或者叫它变成一氧化氮这个过程，首先要经过一个充分咀嚼的过程。注意啊，充分二字。因为相当多人太不充分了。为什么？狼吞虎咽，
1: 嚼两口就下去了。
0: 嚼两口下去，我们这种充分的跟唾液的结合，才能使我们的这个摄入的蔬菜转化成有效的成分。这个有效的成分进入血液以后生成一氧化氮，从而持续的对血管产生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
1: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硝酸盐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这些蔬菜哪些是更富含硝酸盐的呢？
0: 我们说呢，给大家一些排序吧，给供大家参考。首先来看呢，叶菜类应该说是居于榜首的。那叶菜类之下呢，是根茎类的一些食物。接下来呢就是瓜类，也包括豆类和一些茄果类高硝酸盐含量的这些蔬菜啊。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每公斤这样的食物它的含量超过1000毫克。大家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价。那么这里头包括像西兰花啊、芝麻菜呀、还有像白菜呀、菠菜呀、甜菜根呐、像生菜呀，这些都是富含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头呢来广泛的或者叫做变换的来选择。
1: 那在这儿呢，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哈，其中有几种蔬菜水果，比如像苋菜呀、像牛油果啊等等等等。
0: 对 对，
1: 在网上我们也看到很多对于他们的推荐，甚至有这么一个名称，称这些叫做超级果蔬，梨呀、苹果啊，是不是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些蔬果有那么好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甚至是慢病的调理作用？
0: 那我想在这儿强调的是，它所谓这种超级啊，它更多的提的是这些食物营养素密度它相对突出而言，像什么抗氧化成分呐、优质的脂肪酸呐、高天然的硝酸盐呐、还有我们说的高膳食纤维啊，等等等等，这些在对抗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来辅助控制血压，来稳定心血管的状态，甚至稳定内环境方面呢，都扮演它非常独到的作用。但这个并不代表它能够替代那些普通的食物。我可以这样子讲，没有一种的果蔬是十全十美的。
1: 但肯定的，
0: 就是要强调食物的多样化。
1: 对，
0: 丧失了这个多样化，那么天天就是去选择那几个拔尖的食物的话，你的营养就会变得不完整。那么具体而言，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每天超过12种以上的食物，
1: 对，
0: 每周超过25种，希望大家本着这个原则，让餐桌就果蔬而言变得五颜六色。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右边啊，右上角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血糖的调控。确实现在在我们国家的人群当中啊，糖尿病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即使没有确诊糖尿病，血糖指数比较高，已经接近于这个危险值的人数也是不在少数，所以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那说到蔬果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果，因为水果大家天然的会觉得它的糖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是不是糖尿病人就不能吃水果啊？
0: 就刚才我们主持人

0: 人提到的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往往跟甜那是绝对不能碰的。
1: 对，
0: 但其实我在这儿必须向大家明确一点，也特别向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明确一点，就是血糖偏高，甚至已经被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大家不用担心，你们完全可以在一定的条件满足情况之下享受水果的美味。
1: 嗯，
0: 也就换言之，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果。我们认为糖尿病的朋友或者血糖高的朋友或者他的家人们都应该了解，就是说我的糖化血红蛋白啊，近期控制在7%以下。
1: 嗯，
0: 我的餐后血糖呢控制在11毫摩尔以下，差不多200毫克每分升以下。在这个前提下，血糖近期比较平稳，在这个层级上我们可以选择水果。
1: 嗯，可以吃。
0: 如果你最近这个血糖波动老像过山车那样子，
1: 老飙升，
0: 你稍微稳一稳
1: 啊，
0: 你先吃点黄瓜西红柿，
1: 对，
0: 再过渡到水果啊。但是也不能像没有血糖高的人一样敞开了吃。
1: 嗯，不能无限量啊，
0: 放开了吃，我无所谓，任性而吃，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1: 嗯嗯。
0: 那么我们说吃水果，这里头要把控它的量，
1: 嗯，
0: 把控它的度
1: 啊，
0: 和吃多少。
1: 对，
0: 我们吃的水果里头呢，主要是含有包括葡萄糖，
1: 嗯，
0: 也包括果糖、
1: 果糖、
0: 蔗糖、
1: 嗯、
0: 升糖的速度。葡萄糖要快于蔗糖，要快于果糖。尽可能的优先选择水果的话，要选择升糖能力速度相对最弱的、最慢的，
1: 嗯，
0: 也就是低 GI 的，代表的是升糖指数，
1: 嗯
0: 啊。那么低 GI 的这种低糖的水果有哪些呢？
1: 嗯，
0: 我们说苹果、梨、草莓、樱桃、西柚、猕猴桃。
1: 嗯嗯，
0: 当然对于一些个升糖比较快、比较高的这样的水果，我们相对而言呢可能要慎重一点。
1: 对 对
0: 或者选择的时候吃的要少一点。
1: 嗯，
0: 你比如说芒果，
1: 嗯，
0: 榴莲啊，鲜的山楂，还有我们说的荔枝、龙眼，
1: 嗯
0: 啊，大量吃的西瓜。
1: 嗯，
0: 那么当然有人说山楂吃起来很酸呢。
1: 对啊，
0: 对吧，
1: 没有那么甜。
0: 山楂吃起来很酸，怎么会含糖高或者就升糖那么
1: 快，
0: 哎，那么快，好像我还得如何如何限制。
1: 嗯，
0: 啊，其实呢我们说山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1: 嗯，
0: 怎么说呢，因为山楂的口感是偏酸的，
1: 偏酸的
0: 啊。甚至有人认为这种酸味还可以开胃，由此认为它含糖是相对低的。
1: 嗯，
0: 但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山楂的含�糖量超过25%。
1: 哎呦，
0: 那么不仅远超了这个葡萄、苹果，甚至超过了荔枝。山楂里头因为含有大量的苹果酸，
1: 嗯，
0: 还有呢柠檬酸等等啊，都是很高的，所以这种酸味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它含糖高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好，那刚才于医生给我们讲到了糖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新鲜果蔬里有哪些重要的营养元素能够帮助咱们改善胰岛素的水平，更好的来控糖。
0: 嗯，
1: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0: 好，
1: 哎，这个问号去掉。第一个是花青素。
0: 嗯，
1: 哎，这个大家也有耳闻哈。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营养元素？
0: 很多的研究显示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深色的浆果类的这样的食物对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浆果这个食物里头啊，它富含有我们说的多酚类的物质，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花青素，保护胰岛细胞。那么这一类的水果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也是非常普遍的，我们大家可以选择比如桑葚呐、蓝莓呀、我们说的樱桃啊，都是我们可以去选择的。当然呢，总量我们也不是说越多越好，一般而言呢，我们一天的摄入总量不超过200克，我们还是一点一点的吃。尽量的一小把一小把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观察一下餐后血糖波动啊应答的这个曲线，来自己调控，掌握一个个性化的量和进食的方式。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花青素的问题哈。
0: 是，
1: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个是什么。
0: 好，
1: 重要的营养元素就是维生素 C。说到这个大家更熟悉了，因为大家会觉得水果当中的 VC 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大家知道 VC 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所以 VC 具体对我们身体到底有什么作用，尤其是我们的血管保护方面，降低血糖方面，我们请于医生再给我们

0: 详细讲解一下。
1: 我们说一提到 VC， 这个大家是最熟悉的营养素之一了。我相信很多人，你比如说很多女孩子，她会想到 VC 可以美白
0: 啊，对，
1: 对吧？通过点 VC 摄入能够少得点感冒啊，等等，这些没有错。那么我想更多的希望在这儿强调的是 ，VC 在慢性疾病它的整个防控过程中，特别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包括对血管的保护，包括对内环境稳定的一个作用方面，它起着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它是一个强效的、水溶性的、特别具有抗氧化能力的一个维生素。它能够有效的中和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能够减轻全身的氧化应激和慢性炎症的这么一个水平。适量的吃低糖的又富含 VC 的这样的鲜果，既能够补充营养，又能够对抗体内的炎症反应，减轻那些炎症反应对我们血管的破坏，从而保护我们的内环境，降低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又能够稳定血糖，一举多得。一般而言呢，像刺梨、番石榴、猕猴桃、小的番茄、柠檬、草莓，这些都是所谓典型的代表。什么典型呢？就是富含维生素 C 比较高，而它整个的糖或者叫含糖量或者是糖负荷或者升糖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个鲜枣、山楂，它们虽然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但是呢，它们的糖分、升糖能力都可能不利于血糖的控制。所以我们说并不完全适合糖尿病患者来选择。
0: 但是我们注意到一点啊，您刚才主要提的还都是水果啊。
1: 对，
0: 我们今天说的是果蔬，您看这一盘子里面不光有水果还有蔬菜。
1: 是的，
0: 所以咱们刚才说到的像花青素啊、维生素 C 这些特别适合我们糖友们选用的能够有效控血糖的蔬菜，
1: 对，
0: 有没有什么推荐？
1: 当然有。
0: 咱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就是我们第三个黄酮类的物质。
1: 我们说的这种黄酮类物质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胡皮素，还有呢山奈酚等等，都是天然的非常强大的抗氧化的这种有效成分。那过去呢，大家可能不太提这个词儿，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现它和前面提到的 VC 等等一样，能够减轻全身的炎症代谢反应的一个水平。那对抗这个胰岛素抵抗，减少自由基对胰岛细胞的损害，保护血管内皮系统等等这么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从根本上来稳定这个糖代谢，从而保护整体内环境的一个稳定。当然重点还要提到萝卜硫素。临床研究就显示呢，这个萝卜硫素啊，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保护我们说的胰岛贝塔细胞，减轻胰岛功能的一个衰退。我们说要保护胰岛，就是要减轻它的一个衰退的进程，把这个时钟啊拨慢，同时呢还能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身体更好地运用自身的胰岛素，来减少血糖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攀升或者叫做波动，让血糖更加的平稳。那么日常呢，我们说富含黄酮类的、富含萝卜硫素的这样的优质的蔬菜的一个选择，可以供大家，特别是糖尿病朋友，作为餐桌上的主角经常的食用。
0: 没错，
1: 那么食用的量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个推荐，我们建议大家呢每天的蔬菜确保300克到500克，这是一个总量。我们希望这个总量里头呢有一半甚至更多的我们选择深色的蔬菜和包括十字花科之类的蔬菜，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作为我们这些个蔬菜里的主力军。
2: 果蔬是我们日常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材，随着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大众对每日营养均衡摄入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背景下，一种名为液体沙拉的复合果蔬汁代餐饮品悄然走红。走访线下商超，浏览各大电商平台，不难发现这类液体沙拉大多复配了多种新鲜果蔬，不少还添加了 NFC 果汁，部分产品更加入了菊粉等功能性配料。产品普遍以补足日常果蔬缺口、高膳食纤维、低卡低热量、易携带为核心卖点。靠这种液体沙拉真的能补齐我们每天所需的果蔬营养吗？
3: 液体沙拉是近两

0: 年非常火爆的一类饮品啊，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配方，而是将多种蔬菜水果混合打成的这个果蔬汁，但它不能完全代替这个新鲜蔬菜的这咀嚼感。商家说随手一吃啊，就是一盘沙拉，这个确实有点夸张，因为有部分液体沙拉在制作时会过滤掉不溶性膳食纤维啊，这样也就没有保留这个全部的营养。部分液体沙拉为了提升口感还会添加糖啊，所以说购买前需要这个仔细看一看这个配料表跟这个营养成分表。一些果蔬沙拉排在这个配料表前几位的主要成分是这个水果浆或者是这个水果汁，蔬菜的这个成分更像是一种点缀。液体沙拉以这个果蔬汁为主啊，缺乏优质蛋白啊，这个健康脂肪以及这个部分关键的维生素，因此难以作为代餐啊。此外，对于肠胃敏感的人群啊，大量饮用这个生冷的这个液体沙拉啊，容易引发这个腹胀啊、腹泻。
1: 除了网红液体沙拉，市面上还有不少品牌推出各类复合果蔬饮品，大多主打零添加、无身体负担的卖点，给人一种健康低卡的直观印象。不过仔细翻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就会发现这类果蔬饮品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宣传中的那么理想。那些口感好喝、像饮料一样容易入口的果蔬汁，究竟适不适合血糖偏高人群日常饮用呢？
0: 市售的这个无糖的果蔬汁啊，跟这个普通的这个碳酸饮料啊，这个含糖饮料来比的话啊，相对来说更加健康。但是它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这个新鲜的这个果蔬的这个营养价值，对于血糖啊，它也并不一定这个完全友好啊。有几种情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第一种情况就是确实没有添加糖啊，但是在原料里面含有这个大量的这个水果，这样呢，这个水果它榨汁以后，它的细胞壁被破坏。里面的这个糖类物质更容易这个快速的这个消化吸收啊，所以它容易影响这个血糖的稳定。第二种情况就是这个产品它标注的这个零蔗糖啊，但是呢，为了这个改善口感，它可能会添加这个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果脯糖浆啊麦芽糖浆，还有这个浓缩果汁啊，以及蜂蜜等，这些成分同样能够快速的提升这个血糖。第三种情况就是它虽然无糖啊，但是它使用了代糖啊，还有这个甜味剂。对于需要控制这个糖分摄入的这些人群来讲啊，用代糖来代替这个添加糖，可以帮助减少这个热量跟这个糖的摄入啊。但是长期大量摄入代糖啊，也会伴随一系列的这个潜在的这个健康风险啊。总之，对于血糖高的人群来讲，白开水、这个淡茶水是这个最佳的选择啊。可以将这个无糖的这个果蔬汁啊，作为这个偶尔的选择啊，换换口味啊，缓解对这个甜味的这样一个渴望啊，这个是可以的啊。但是不能完全的代替这个水。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刚才于医生呢，帮我们详细分析了蔬果我们怎么吃，选择哪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控血压、控血糖是有好处的。
3: 是的，
2: 但是我们说三高啊，说完了两高，还剩一高，就是高血脂。但说到高血脂，大家可能天然的会觉得蔬菜水果不生血脂，对吧？因为这是跟油跟肉有关的，它本来就不是含油含肉的。但是呢，我们每顿饭里面也不可能全吃素，
3: 是
2: 肯定是要吃肉要吃油的。
3: 对，
2: 那我们这些蔬菜水果里面有没有哪些物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这些油啊这些肉对我们血脂的影响呢？哎，要说到其中的一些营养成分了。
3: 是的，是的。
2: 我先来看看第一个是什么，植物甾醇。
3: 植物甾醇，对，我们都知道这个高脂血症啊，或者叫高血脂啊，是导致或者叫损害我们血管的一个隐性杀手。
2: 对，
3: 现代人很多血脂是异常的，
2: 嗯，
3: 是因为这个脂质沉积啊，它会形成斑块。
2: 对，嗯，
3: 这个斑块大家听了就有点害怕，
2: 嗯，
3: 那么有些斑块可以脱落的斑块，这个更要命，
2: 嗯，
3: 那这个整个的过程会加速动脉的粥样硬化，从而诱发一些很坏的临床结局。你比如说诱发心梗，
2: 嗯，
3: 脑梗，
2: 嗯
3: 啊，那么这一系列的一些结果。那么这些水果里头，它有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重要成分，
2: 嗯，
3: 植物甾醇。
2: 对，嗯，
3: 那么这个植物甾醇它怎么作用，对人体产生保护呢？
2: 嗯，
3: 它是可以抑制肠道啊，对我们说那些个坏的胆固醇的吸收。
2: 嗯，
3: 搭配前面我们提到的花青素，
2: 嗯，
3: 还有一些多酚，这些具有抗氧化性的这样的一些个物质，
2: 嗯，
3: 我们可以有效的抗炎，
2: 嗯，
3: 就是降低体内的炎症。另外呢，葫芦素，
2: 嗯，
3: 还有呢，茄碱类的这样的微量的活性物质，存在于像茄子呀、冬瓜呀、苦瓜呀这类的常见的蔬菜之中啊，它们都能够温和的调节我们说的这个肝脏的脂代谢，
2: 嗯，
3: 同时呢，减少甘油三酯的合成，是天然的。

0: 一个调节的因子。
1: 好，那除了刚才于医生讲到植物甾醇还有一些黄酮类物质的作用哈，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营养元素可以对抗我们的高血脂。绿原酸，哎，这又是什么物质？
0: 我们说这个绿原酸呢，同样是天然的一个降脂的一个好成分，或者叫重要成分。它的作用是能够抑制肝脏脂肪与胆固醇的一个合成，同时呢，降低血液甘油三酯，减轻血管脂质的一个沉积，平稳调节血脂的一个代谢。那么富含这个绿原酸的，你比如像苹果呀、葡萄啊、茄子呀、土豆啊这些之中。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最后落地的方案，我们一个科学的搭配的一个小妙招。什么呢？我们希望大家呢来一个多兵种联合作战
1: 搭配，
0: 组团，组团来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那你比如说苹果就可以加上原味的杏仁，那么苹果的果胶绑定了这个肠道里头多余的脂肪，而我们的杏仁中的植物甾醇又可以阻断胆固醇的一个吸收，哎，那当然呢，深色的一个浆果，蓝莓啊，像桑葚呐、像这个紫葡萄啊，搭配我们说的绿叶菜，强强联合，就使得我们抗炎、抗氧化、保护血管的这个作用啊加强。特别是适合那些血脂比较高，甚至有些人肥胖，或者合并有血糖异常的，就多个高在一起的这样的慢病的患者，这对于中老年人长期坚持这么使用的话，它的效果往往是能产生超乎想象的一个结果。
1: 好，谢谢于医生刚才把我们如何正确选择果蔬，选择其中哪些营养素对于我们控制三高啊有相关的作用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一个了啊，消化系统胃肠方面的慢病，这些慢病其实现在患病的人数也不在少数，很多人会有一些慢性的胃炎，是吧？肠易激综合征，
0: 对，
1: 还有一些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等等哈、不仅整个这条通道难受，甚至可能影响全身的健康状态。对，所以我们说说果蔬对这方面的改善作用，大家立刻会想到，其实于医生提到的就是膳食纤维。
0: 对
1: 啊，
0: 对，
1: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重要的元素是不是它？好，您给我们讲讲膳食纤维的功用。
0: 这个事儿啊，说起来话长，为什么呢？膳食纤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家族，那么这个家族又在胃肠道的这个健康里起着一个重要的维护健康的作用。从现代临床的研究来看，膳食纤维它的成分，我们可以分成两大块，一个叫可溶性部分，一个叫不可溶性部分。
1: 哦，
0: 那么这二者之间呢，相互联系又各司其职。可溶性部分扮演什么角色呢？可溶性的部分扮演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粪便比较容易形成，然后呢增加这个粪便中的这个水分，同时呢它可以减少我们像血糖啊、血脂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吸收，它起这个一些作用。而不可溶的成分呢，它主要起的作用是我们大便成型，促进肠道的一个蠕动，加速这个粪便排出的这个速度，减少粪便在肠道里停留的一个时间，所以二者之间呢可以起到一个相互协调帮衬的一个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得考虑到肠道里头有大量的我们说的菌群，
1: 对，
0: 而我们说的这些膳食纤维，它在相当程度上是扮演着给肠道菌群进行调节，甚至是作为肠道菌群重要的营养来源的，给肠道菌群喂的口粮。这里头就包括了这个膳食纤维中的很多的成分，来通过这样的一个补充，它可以使我们的有益菌获得更多的支撑，从而占有更高的或者叫更主要的一个位置，来抑制那些有害菌。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使我们肠道黏膜它的损害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也可以使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稳态维护住，从而促进我们的排便，促进我们的血糖血脂的一个控制等等一系列的一个作用。不管是有这个我们说器质性的消化道疾病，还是一些功能性的消化道疾病的患者，我们在肠道允许的情况之下，在医生营养师的监控之下，适当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这样的一些个食物，你比如像秋葵，还有我们说的牛油果、苹果等等，这里头它们的特点是既含有可溶性的部分，又含有不可溶性的。

0: 部分，所以他们是一个组合军团。
1: 嗯，
0: 那么采用这种组合的或者我们叫复合的膳食纤维的摄入以后呢，它可以起到刚才说的保护肠黏膜的作用，同时呢促进肠道里头的蠕动，起到一个温和养肠这么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我们也可以长期的形成这种习惯。请大家关注，适当的选择我刚才说的这些食物啊，你会发现排便它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改善了。所以我们说这样的吃的话，不仅胃肠道功能改善，心情也能好转。
2: 没错，
0: 所以我们说很聪明的做法是我通过调节胃肠道的功能，从而改善整个的情绪价值和整个的一个健康状况。
2: 没错没错。
3: 好，所以大家还是要合理的选择果蔬的摄入啊。那刚才于医生讲解的过程中啊，也提到肠道菌群的问题了。大家知道，如果您这个菌群紊乱，您这个胃肠功能肯定会有问题，对吧？所以我们要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哎，让它这个益生菌占主导位置啊，控制有害菌的数量。所以大家会说到，像一些发酵的食品呀，包括一些酸奶啊，包括有一些蔬菜水果做成腌菜，对吧？是不是含有有益菌就多了呢？所以这里面又提到了另外一项重要的营养素，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就是益生元。
0: 对，
3: 哎，这个益生元跟益生菌是什么关系？
0: 对对对，差一个字儿。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两个词儿啊，一字之差，作用完全不一样。那么简单来说吧，益生菌就是活菌本身，有益的菌群，它是活的，同时它是对人体有好处的活菌。
3: 活菌，
0: 那么，但是这个菌它本身，我要让它生长活下来，并且在肠道里头驻留下来，它自己也得吃饭呢。
3: 啊，您得给它喂饭。
0: 对
3: 对
0: 啊，我得给它喂食啊，得。
3: 对。
0: 那么这个喂食哪来？实际上我们说，我们的给它喂的营养，给它的干粮，给它的营养素这一部分成分，我们就叫益生元。
3: 哦，
0: 实际上这个益生元就是我们滋养或者叫做营养这些益生菌的原料或者叫底物。
3: 哦，
0: 那么有了这样的底物，再加上我们的益生菌摄入这种底物，两者相得益彰，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我们益生菌才能够在菌群里扮演一个优势菌，才能够抑制那些个有害菌，才能达到维护健康的作用。
3: 明白。
0: 所以我们说，益生元、益生菌两者不可或缺。
3: 哦，
0: 你光有益生元没有益生菌，那你这个益生元没什么价值，
3: 没用。
0: 你光有益生菌没有益生元来作为营养口粮去支撑它，益生菌的生长维护就得不到物质保障。
3: 明白。
0: 所以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式，
3: 就跟我们古代打仗似的，益生菌是我们这个出征的部队，
0: 是的，
3: 益生元是粮草，
0: 对
3: 吧？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两个得配合起来。
0: 甭管谁先谁后，大家在一起捆绑，我们就能够良性生活。
3: 哎，
0: 那你缺少一样，这就坏了。所以我们说呢，这样的一个补充，我们现在更多强调益生元、益生菌的联合补充，使得肠道的我们叫微环境的稳定性啊，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维护，并且这个维护要持久。因为你补了益生菌，这个益生菌能不能在肠道里头长时间停留？
1: 哎，对，
0: 对不对？所以这个过程也需要我们还需要很多特定性的益生元的一个补充，这个才能起到一个真正维护肠道健康的一个价值。
3: 明白
0: 啊？
3: 所以我们经常说哈，比如说吃很多的发酵类的食品，
0: 对对对，
3: 包括酸奶里面会写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双歧杆菌啊，
0: 对对 对
3: 什么什么活菌啊，
0: 你说的很对，
3: 那些是菌。
0: 没错。我们说日常很多的这个食物，特别是果蔬里头啊，就藏着天然的这样的优质的益生元，当然它也有益生菌啊，就不同的一些做法。那么这些益生元，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菊粉，这个大家可能现在有经常听到这个词了，
3: 没错，
0: 菊粉，还有我们说的低聚果糖，等等吧，那么就是我们说非常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益生元。那么这些个成分啊，它们广泛的存在于你比如像苹果呀、樱桃啊，还有我们说的李子啊、甜菜呀、这些个芦笋啊等等这些蔬菜或者水果之中，它们不仅能够滋养我们肠道的有益的这些个菌，减轻我们胃肠道的慢性的炎症，而且呢还能够温和的来调节糖分的一个吸收，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兼顾了保护肠的黏膜系统结构，同时呢又代谢的稳定调节这么一个双向的一个作用，是藏在果蔬里看不见的一个养肠的宝藏。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希望大家高度的去关注。

0: 也有意识地增加这样的果蔬类食物的摄入。
1: 明白，这样就充分摄入了我们适合这些有益菌存活的他们这些口粮底料，就是益生元。
0: 对，没错。
1: 当然您刚才也说了，有了益生元，如果我们没有有益菌，这个原先也发挥不了作用。
0: 对，当然当然。
1: 所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一些发酵食品啊，包括酸奶哈，
0: 对，
1: 这里面大量的含有一些活菌，
0: 对，
1: 双歧杆菌啊，
0: 对，
1: 乳酸菌等等，这些是不是就是您刚才说的有益菌？所以当我们出现一些胃肠道的不适的时候，有些人就说了，你多吃点这种酸奶啊，发酵食物啊，来调节补充进去有益菌，是不是就能起到相关的作用了？
0: 应该说是这样子。但是在说这个是这样之前，我先强调一句啊，咱们能不能先减少一些破坏的因素？你比如说吧，我动不动就熬夜，动不动就紧张焦虑，或者食物极为单调，不吃果蔬就享受肉，无肉不欢，大量饮酒，这些做法都是破坏这种肠道稳态的不良的饮食行为。所以我们在有效补充之前呢，先把这些行为规避。
1: 对，
0: 好吧，您别这边一边熬夜这边吃着益生菌，那效果好不了。
1: 对
0: 啊，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
1: 嗯，
0: 那么第二点呢，大家一定要分清，我们尽量选择天然的，盐分含量低，同时呢它就具有一个慢发酵成分的这样的食材，它是养胃养肠的。而我们说的那些高盐的，我们说的那些个腌制的口味很重的这样的一些个做法的一些个腌菜，或者是一些个不当的烹调加工的一些食物啊，它不仅不养胃，它还伤胃肠。
1: 对，
0: 所以反而会加重炎症的反应。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来进行一个有效的区分，选择真实的自然的这样的富含一些益生菌的食物是我们的一些首选。就刚才您提到的像一些个酸奶啊等等，这些是我们值得提倡的。现在关键的是让大家回去做。
1: 对，
0: 这个做要强调两条，第一个听懂我们说的，第二结合自己生活的习惯特点。
1: 没错，
0: 两边一结合要有一个智慧营养的含义在里头。但更关键的是慢慢的摸索，并且要长期的坚持。您别看完我们的节目新鲜感三天您就回到原来了，这不合适。
1: 对，
0: 我们养成习惯持之以恒，必将能收到最好的健康回报。
1: 没错，
0: 这是我们的期待，更相信大家能够达成。
1: 没错，于医生说的这点也非常重要，就是知行合一。这些知识您放在脑子里了啊，但是最后您在实际生活中买菜做饭的时候，正常饮食的时候，如果做不到，其实还是白搭。
0: 对，
1: 所以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出发。好的，再次谢谢于医生啊，今天针对慢病人群该如何科学摄入果蔬，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专业又细致的解读。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知行合一，咱们在今后的日常生活中合理搭配，足量摄入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吃对吃好，用很简单的一些日常饮食守护好咱们重要的身体健康。好，再次谢谢于医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参与生活圈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V 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8: 了。
19: 商量吧，
5: 相亲的应。

0: 爱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2: 一念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彩云之南，苍山西路铺展着一片享誉世界的核桃王国，这便是中国核桃之乡云南漾濞。千百年来，一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向山而坐，雕琢出核桃、作物、畜禽三位一体的生态循环农业，让有限的土地迸发出无尽的生机。四月，当春意漫过苍山，漾濞的山野便被两种色彩包裹。枝头是核桃树初结的青果，林下是麦浪翻滚等待归仓的金黄。清晨，炊烟袅袅升起，唤醒了静谧的光明村。雨季中这种难得的大晴天，是老乡们收割林下小麦的好日子。
1: 山里群，棉片咋个写？动作快点！我们搞麦吃时，我们可把核桃林子头那片麦子收掉，再不收那点林子头壳多，把它砍掉，可惜哦。
2: 好难好难，在入明了，马上。它是我们种在核桃树下面的那个小麦，磨成面以后做的这个面片，我们这里的早餐世世代代都以它为主。
0: 每到农忙季节，一顿扎实的早餐是村民们劳作前的仪式，而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片则是光明村人世代延续的味觉记忆。餐桌上的美食都来自村庄和周边的核桃林，香脆的核桃仁是去年秋天的沉淀，甜润的蜂蜜酝酿自穿梭于核桃林间的蜂群，雪白的面片收获自核桃林下的麦田，而醇香的火腿臊子则来自秸秆喂养的牲畜。云南闻名遐迩的米线王国，但漾濞人却对面食情有独钟。这并非偶然的味觉选择，而是源自千百年来这片山地间所孕育的立体农业智慧。它不仅塑造了秀美的田园景观，也深刻影响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日三餐。老魏家的小麦田跟村里其他老乡一样，长在山坡上的核桃树林下。
1: 现在我们收的这个小麦啊，它是去年的十月份我们的这个核桃成熟之后收了之后啊，核桃叶子落了，然后把这个我们的这个麦种下到地里边，然后呢今年的四月份它就已经成熟了，核桃树叶它也已经发绿了。
0: 这是一场关于光与时间的精准计算，村民的耕种严格遵循着与核桃树的共生时序。当秋风扫进落叶，便是播种小麦的信号。待到麦浪翻滚，高大的核桃树又将如期开始吐露新绿。
1: 我们割的时候就是尽量给

0: 它麦桩啊要留矮一点，我要把这个收回去，可以喂一点这个牛啊、猪啊、羊啊之类的。这个小麦收完之后，我们就在这个阳光充足的地方，把我们的玉米种下去。
1: 显而易见，在这方天地间，核桃树是整个共生体系的核心，它不仅是空间的主体，更是驱动整个系统运转的引擎。而漾碧这片土地恰好为核桃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地处云贵高原滇西高山峡谷区的漾碧彝族自治县，拥有亚热带和温带兼具的高原季风气候，年均16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超2200小时的日照与1050毫米上下的降水量，精准对应着核桃的每一个生长阶段。光照与温差保障物质积累和风味，而分明的干湿季又完整覆盖了果实的生长与晾晒需求。在中国，核桃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西晋张华所著的《博物志》。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因自西域而来，核桃出名胡桃。然而远在此之前，漾碧的群山深处，核桃早已成为当地人赖以生存的粮油之源。追溯漾碧核桃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苍山西坡发现的这幅距今3000多年的崖画，就生动刻画了当地先民持竿敲打核桃果的场景。而1980年出土的这段古核桃木化石，经科学鉴定，其历史已超过3500年。光明村中，这棵被老乡称为核桃神树的古核桃树，历经1100多年风雨，至今依然枝繁叶茂。它不仅是漾碧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栽培型核桃树，更与遍布山野的18万株古核桃树一道，串联起一条无声却完整的时光链。
2: 只有起云地才会有这个丰富的这个古树群落，因为其他地方呢，它是拿着这边的优良的品种或者接穗去繁殖出来的，所以说它就不会像这个漾碧这么集中，它的群落古树群落就不会这么集中。
3: 从栽培类型来说，它确确实实是一个起源地之一。漾碧这个地方呢，确实它有非常独特的种源和当地的野生种，它们进行了嫁接培育，然后再扩散到了其他的很多地方，它的原始的源头就在漾碧。
1: 漾碧核桃的发展史，事实上是一部不断嫁接改良的进化史。早在1000多年前，漾碧的先民便已开始在房前屋后对核桃树进行嫁接实践。安南村老乡住宅附近的这棵古核桃树，在其枝干上依然可见当年嫁接所留下的痕迹。
2: 在优良泡核桃母树上截取枝条作为接穗，嫁接到野生铁核桃树上，这样培育的核桃树接触的果实就能保持优良母树果实的优良性状，壳薄易取，人肥味香。
1: 今天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一古老的传统，这些用嫁接后变废为宝的野生铁核桃壳铺就的林间小径，便是最鲜活的见证。在漾碧的村寨，养蜂是一项古老的传统，这份甜蜜副业的背后，其实还深藏着核桃丰收的秘诀。核桃花属于蜂媒花，主要靠蜂蜜传播花粉，但蜜蜂在花间的活动有效促进了核桃花粉的释放，为蜂蜜传粉创造了极佳的条件，最终提升了核桃的结果率。然而对于千年之前的当地先民而言，

0: 以山地为主的农耕条件，仅靠核桃是远远无法满足生计需求的，他们必须在这片树林里开拓更大的利用空间。除了种核桃之外，还要有别的收成，老百姓的话呢就发明了在这个树下面种植其他的作物，
1: 包括粮食作物、其他的经济作物、药材等等，也就形成了这个上层有树、下层有作物这样的一种复合系统。为了获取动物蛋白质，人们又将牲畜、家禽引入林间草地，使其融入系统的循环，从而拼上了生态链条的最后一块版图。 云南漾濑核桃作物复合系统，是当地各族人民在长期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以核桃树为核心作物，通过科学的空间配置和时间安排，将林业与农业、畜牧业有机结合，形成的一种结构合理、功能完备的农林牧复合生态循环系统。
2: 立体种植其实是中国人在农业生产里边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种创造。所有这样的一种利用方式都是自然条件不是非常的优越，但是人们采用了一种非常聪明的一种智慧的办法去应对。
1: 核心生态循环关系是通过资源互补利用和生物进行协同作用，
2: 实现光、热、水、肥等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提升系统的生态稳定性。
1: 核桃树主根较深，吸收深层土壤养分，林下作物根浅，利用表层资源，二者竞争不大，提高了水肥的效率。林下种植时的松土、浇水等作业能改善土壤的透气性和涵养水分的能力。作物接杆喂养牲畜，粪便回归林下，又可提升土壤肥力， 整个系统由此形成良性的自然循环。在这套立体的生态系统中，光照这种所有作物都会争夺的资源尤其需要人工布局。今天是老魏家收完小麦改种玉米的日子，遵循农事传统，在下种子之前，人们得先完成一项关键的技术活——找光。
3: 核桃林下夏季种玉米，我们尽量要种在这个太阳光能照到的地方，秋季种小麦可以种到树包括树冠以下的整片地，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核桃树叶已经全部落完，它可以充分的吸收到阳光。林下种植呢，我们就打了这个时间差。
1: 核桃树为落叶乔木，冬春季节叶片凋落，阳光可以直射到地面， 所以林下是各类作物生长的理想环境。夏秋时节，树冠茂密，核桃树本身可以充分吸收阳光，同时又为下层耐阴作物提供了适合其生长的条件。在长期的农事活动中，当地老乡应时有序，使这片山地释放出了最大的能量。
4: 现在是马上进入雨季，果菜是我们立夏种植的最大的产业，我们要在雨季落地以前要把果菜抢收掉，完了我们又来做我们的大串玉米，让土地营业时机不再发挥起。这种形似莴苣的作物实为贡菜，它喜光却忌强光，需水又怕湿涝。 核桃树林正好为其营造了光柔水润的理想生长环境，最终成就了它质地脆嫩、口味出众的独特品质。如今漾濑贡菜已经成为当地规模最大的林下产业，每年可为全县农民带来过亿元的收入。
5: 不主光上坟， 在山。

0: 的。
1: 四月，央壁正值干湿季转换，也迎来了林下经济作物的播种高峰。播种前，老乡会将提前备好的牲畜粪便均匀撒于林下，然后将其与核桃落叶、杂草等一同翻压入土。
2: 我们这里核桃林树下施肥，我们都是一年两次，春耕的一次，秋播的一次。我们施肥都是施我们的圈肥，圈里面积攒的肥背出来，然后在树林下撒匀了，用牛犁搬过来舞起就行。
1: 在核桃林中，耕牛能够轻巧地穿行于树林之间，犁地的深度通常保持在15厘米到20厘米，这样不易损伤核桃树的根系，同时可以使落叶、杂草和牲畜粪便快速高效地腐熟，转化为绿色基肥。这种松土方式既能改善土壤结构，又可有效提升肥力，使当地延续已久的林下土壤培肥传统。为了确保核桃和庄稼的可持续丰产，当地老乡还另有妙招。
2: 上一季秋天我们种了早蚕豆，上个月收了，下一季秋天我们就种小麦，每个季节我们轮流着种，然后它就是产量高，长势好，病虫害也少。
3: 核桃树你不能老砍了之后再去换，但是我底下的种植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那通过这种种植的改变就可以改变水土的结构、土壤结构，而且病虫害的发生发展也得到有效的控制。
1: 通过隔年轮作林下作物，核桃和庄稼实现了双丰收，同时也保障了核桃树赖以生存的优良土质。核桃和庄稼就这样在山野间一天天自在地生长。时光如梭，转眼已是白露时节，沉甸甸的核桃压弯了枝头，样壁的村村寨寨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核桃开干节。

0: 看风调雨水家家罗，哎，看看五谷丰登山水响，三更看鲁迅兴亡闹炎黄。
1: 这不仅是一场丰收季节的采摘，更是一场农人与祖先的对话，一种深植于血脉中的文化传承。开干仪式之后，漾濞的村村寨寨便迎来了核桃收获的繁忙季节。

在云南漾濞，人们世代沿用竹竿敲打果汁的方式采摘核桃。他们通常不会直接敲打果实，而是选择击打距离果实不远的果汁前端，使核桃自然脱落。这样做既能避免果皮破损，汁液渗入核桃皮影响色泽，也可防止外壳开裂，导致果仁变色，不耐储存。如果在采摘过程中偶尔敲断树枝，断枝处通常会在两三年内萌发新枝并重新挂果。事实上，适度的断枝还能优化叶果比例，提升果品质量，促进核桃树连年丰产。如今，在全县上下的大力支持下，漾濞核桃实现了跨越千年的华丽蜕变，从一棵树发展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作为中国核桃产业龙头县，核桃已经成为漾濞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0: 这颗看似不起眼的小小核桃，正被精心打磨成一枚闪亮的金果子，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图景中，稳稳托起一片充满生机的新希望。 目前，漾碧全县核桃种植面积达107万亩， 覆盖了超90%以上的村寨。 2024年核桃总产量超10万吨， 实现产值近15亿元。 林下粮食和经济作物产值达3.36亿元， 林下养殖产值7.5亿元。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7,547元，
1: 呈现连连攀升的良好态势。它是能够对我们持续利用当地的土地资源、其他的自然资源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式，可持续发展，对于乡村振兴，对于我们这个大食物观，还有
0: 尤其我们讲到的这个粮食安全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系统。对于当地老乡来说，要想让核桃的价值得以升华，还必须经过一番用心的淬炼。古法榨油就是提高核桃经济价值的传统途径。
2: 我们这里榨核桃油都是采用传统的方式，这是木质的杵臼，这是实木的杵锤，核桃晾干以后，然后就这样带壳放进去，这样容易把核桃人挤碎，出油量会也会更高一点。坚硬的核桃壳在捶打过程中 淬炼成无数个天然的研磨颗粒，它们相互摩擦、挤压，能更彻底地打破核桃仁的细胞壁，最大化释放油脂，提高出油率。将核桃充分捶打粉碎之后，投入土灶大锅沸水中，水量已略微漫过材料为宜， 先以武火快速烧开，再转文火慢熬，直至其中油脂被完全逼出，最终实现油水分离。待香气蒸腾，一锅品质上乘的核桃油便做成了。一缕核桃油的醇香，好似中秋的第一位信使， 悄然唤醒了漾碧人舌尖上的月光。炒香的核桃碎，经年的老火腿，甘蔗熬制的红糖，小麦磨出的白面，焦香的芝麻粒，新榨的核桃油，几样地道食材相逢，漾碧人用最熟悉的方式，将山野的丰饶与心间的欢悦 一一揉进这团圆之味中。在众多款式中，这种个头硕大、风味独特的月饼尤为闻名。它其实是由味道略苦的荞麦大饼演化而来。由于它便于携带、耐于存放，过去常被漾碧马帮作为途中充饥的重要食粮。

在漾濞马帮驰骋的年代，其中最著名的一条路线是从云龙桥启程，一路向西北行进，直抵闻名遐迩的诺邓古村。历史上的诺邓不仅是滇西盐马古道上的重要商品集散地， 更是一座拥有千年井盐生产历史的名镇。用这里出产的井盐腌制的火腿风味独特，至今仍声名远扬。马帮再次修整时，常会置换一些盐巴与火腿，

0: 随后奔赴滇西重镇腾冲，并由此去往缅甸、印度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最终，漾碧河套搭上驶往南洋的货轮，完成了从深山走向世界的壮丽旅程。
1: 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实际上对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不只是在物质上面，在文化上面，在其他方面都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马帮的铃声已经远去，
2: 山寨的传统仍在继续。当最后一颗核桃归仓，漾碧的村寨里，一场尝鲜的核桃盛宴拉开了帷幕。
3: 我们这店每年辛亥头下树之后，家家户户都要做一桌丰富的核桃宴，一家老小团团圆圆的在一起庆祝核桃丰收。
2: 这对核桃宴，核桃是有讲究的，我们要完完整整的剥出来，代表团团圆圆。
3: 要将一颗核桃仁毫发无损完整的剥离出来，并非易事，但山寨的老乡自有妙法，只需一把剪核桃用的竹夹子便能轻松完成这件难事。剥核桃我们要用夹子帮忙，必须要用这个夹子后面才能使力，要放火位置，不然也夹不开。
2: 开了然后再把这个核桃壳给它掰开。
0: 老乡们深谙大道至简的智慧，他们一边精心养护着核桃树，一边依循四季轮转安排农事，日子便在这春华秋实的更迭中过得宁静而丰饶。这是一桌以核桃为主角的家宴。 新鲜的核桃仁被巧妙地融入到每一道菜肴之中，所有的食材无一例外，都来自那片延续千年的立体生态循环农业系统。
4: 天祝核桃丰收，
5: 干杯！

这古老的风俗是丰收的狂欢，更是刻进骨子里的对天地自然的回应。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山地的人们因地制宜，选择了与万物共生。云南漾濞河套作物复合系统正是这一智慧的生动写照，它通过科学的空间配置和时间安排，将农林牧有机融合，实现了山地环境中的资源循环与可持续发展，是人地和谐的典范，让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终将奏出一曲和谐的生命交响。这正是漾濞的山野所传唱的永恒。

0: 静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吴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吗？
0: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就是你的亲儿子，他就是你的孙女。
4: 停停停，停一下，
5: 你干啥呢？
6: 跳舞，迪斯科。
5: 你神经病吧你！
7: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5: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唱的命好。
8: 我把你个贼！
6: 贼！
1: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9: 好，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性。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诗与山水，归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出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

0: 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十一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2: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1: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十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十一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4: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

0: 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2: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琴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4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3: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15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1: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

0: 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 2.7 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十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 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

0: 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3: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4: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5: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6: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7: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1: 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2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3: 观众朋友，晚上好。强盛的暖湿气流北上，导致水汽和能量充足。那昨天到今天早晨，像海南、广西这一带就出现了明显的对流性降雨。那比如说像陵水，24小时雨量高达272.5毫米，也是打破当地五月单日最大降雨量记录，以及最早特大暴雨记录。预计未来呢，江南南部和华南多地仍然会出现类似的暖区对流降雨。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像海南南部、广东、广西的东部和北部、贵州、湖南南部等地啊，普遍会下起大到暴雨，广西、广东局地会有大暴雨。与此同时呢，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也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而广西、广东、海南、湖南等地需要警惕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的发生。另外在贵州南部局地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大家要加强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等的灾害。除此之外，降雨天气也将不利于安徽、江苏还有浙江这一带啊，那油菜的收获量晒。北方总体来看，明天降水相对较弱，而且比较分散。而冷空气影响之下，像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这一带将会有扬沙或浮尘，局地会有沙尘暴。后天呢，强降雨依然是集中在南方，江南、华南多地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会有大暴雨。另外，后天起一直到周六，北方将会有新一轮降雨自西向东发展起来，以平缓的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雨落下。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阴转小雨，18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0到25度。长春晴转阴，15到26度。沈阳多云，13到26度。天津阴，17到23度。呼和浩特多云，13到26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8到20度。银川晴，13到29度。西宁晴转阴，7到26度。兰州晴转多云，12到32度。西安晴，17到30度。拉萨多云，9到21度。成都晴转多云，19到31度。重庆多云，22到32度。贵阳阵雨，18到26度。昆明多云，16到27度。太原多云转晴，12到24度。石家庄阴转阵雨，18到24度。济南小雨，18到23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合肥中雨转阴，21到25度。南京中雨，23到26度。上海小雨，22到27度。

0: 武汉小雨转阴，20到27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南昌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台北多云，22到29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香港雷阵雨，25到30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阴转小雨，18到24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以文素履，共赴诗与远方，
8: 感觉挺梦幻的，
9: 把我们心中对宋词的想象很完美的演绎了出来。
10: 沉浸式把文旅的魂嵌入进这种互动项目当中，
7: 文旅融合，建设旅游强国，
11: 充当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
12: 把活态文化传承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
13: 在旅游强国的建设过程当中，首先要坚持的就是文化旅游。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活动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文旅市场很红火。据测算，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了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了2.9%。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深化以文素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建设。那今天啊，我们就先到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去看一看，那里又是如何来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
15: 夜幕降临，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每天上演。70分钟的时间里，以《虞美人》《醉东风》《蝶恋花》《满江红》等8首经典宋词为脉络的演出，在亭台楼阁、水榭廊桥中一一亮相。耳熟能详的词句搭配声光电效果，700多名演员倾情演出，如梦如幻，让游客沉浸在千年前

0: 宋文化内涵，找准文旅融合的切口，通过实景演出打破历史与现实间的时间壁垒，让游客身临其境，大大提升了文旅体验感。这种实景加文化模式的演出，自推出以来便深受游客青睐。刚刚过去不久的五一假期，演出从每晚一场加演至四场，场场爆满，
1: 让游客可看、可听、可感，更深刻的去了解我们宋词的美。
0: 大宋东京梦华只是清明上河园景区深挖宋代文化内涵、以文塑旅的一个明星产品。作为按照清明上河图1:1复原再现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景区以宋文化 IP 为核心，全力打造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游览体验。从街头眼花缭乱的民俗展演，到梁山好汉劫囚车的紧张刺激，大宋东京保卫战的恢宏悲壮，再到宋宴、宋代茶会等特色体验项目，每天有近千场演出上演。他们希望让文化沉浸感融入游客游园的每一个环节中。
2: 围绕宋文化的 IP， 将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多样化的手段去进行展现，通过我们的沉浸式，把这种文旅的魂去嵌入进我们的这种互动项目当中，给游客呈现一个真正的中式的主题乐园。
3: 我们旅游强国的建设需要强大的中国式的文化 IP 赋能，也需要建设中国自己的主题乐园。无论是东京梦华，还是我们的这个清明上河，这些繁华的场景，我们过去在书本上看到的，脑海中想象的，突然在我面前真实的呈现的时候，它就会带给我们带来一个文化的震撼，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去认同我们的传统文化。通过在跟互动、跟场景之间连接的互动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建构起我们自觉的文化自信。
0: 新时代，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刚需。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而更期待在旅行中寻求参与、沉浸，获得文化的感知、情绪的共鸣和价值的体验。为了增强游客的参与感，清明上河园景区还特别推出招募令“你是画中人”换装体验活动，皇后、书生、乞丐，游客可以换上心仪的角色服饰入园游览，体验身在宋朝的一天。来自湖北的何先生今天就当上了大宋侠客，一路上不仅有互动演员与他沉浸式交流，还有其他游客主动互动。
4: 有点紧啊，我感觉就是你换了衣服然后进来过后，感觉就立马进入了角色扮演，进入了宋朝，场景代入感比较强。
0: 景区互动演员，业内称 NPC， 是文旅行业基于特定文化主题，通过角色扮演、剧情互动、技能展示等方式，提升游客沉浸式体验的专业人员。清明上河园景区在不同点位设置了上千名互动演员，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大多能在清明上河图中找到原型，与游客的互动也绝非简单的寒暄问好，而是深入角色，还原宋代市井生活的真实场景。
5: 我们要求演员见到游客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先做插手礼，做宋代的一个插手礼，通过你跟游客的这些行为以及你的语言上，能够把这些宋文化的东西其实融入进去。
6: 来到这东京汴梁，真是醉了我的心呐！从自身的进入其中的这种感觉，才能影响到这个游客。
7: 根据不一样的问题，我们要随机的做出应对。最关键的就是，要让游客玩得开心。
0: 目前，景区 NPC 已经成为很多旅游目的地文旅融合的亮点。在河北唐山古色古香的河头老街景区，扮演李白、杜甫的 NPC 经常与游客即兴对诗，以诗会友，圈粉无数。
8: 岱宗夫如何？
9: 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10: 这年无数破万卷，下笔不有神。
11: 能在景区里扮演 NPC， 充当这个传递传统文化、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
3: 文化让我们的旅游业变得更有内涵、更有厚度，也更有价值。所以在 旅游强国的建设过程当中，首

0: 先要坚持的就是文化引领。我经常讲，最美的风景是人。我们在行程当中最难忘的记忆，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链接，而人之间的链接很多时候是靠文化来链接起来的。
1: 以文化为纽带，以文塑旅，目的就是以文化赋能旅游发展。近年来，一些地方还通过提炼文化符号，打造特色文旅 IP， 成为激活文旅发展的新亮点。这里是位于浙江杭州余杭的网红旅游打卡地咸林老街，一场关于林公子和咸小姐的国风巡游正在进行。林公子和咸小姐是咸林老街这两年新推出的文化旅游 IP。
2: 我们取名咸林二字，主要是一个优雅的文人，另外一个是灵秀的大家闺秀。我们在取这两个 IP 的同时呢，也是打破了我们文化的壁垒，吸取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意识，更加生动的让我们的文化落地，增加了我们的传播性。
3: 我今天跟林公子还合了影呢，我感觉非常不错。
1: 依托林公子和咸小姐 IP 载体，咸林老街打造了系列主题鲜明的文旅活动，贯穿一年四季。街区内以林公子、咸小姐为主题的 IP 形象、文创周边、特色店铺随处可见。据统计，2025年老街接待游客约520万人次，同比增长23%。
2: 我们秋天呢有汉服节，冬天呢是有水上飞狐的一些文化表演、非遗表演，两个鲜活的 IP 落地，对我们老街的客流以及销售额的提升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效果。
1: 今年五一假期，以三国文化旅游出名的河南许昌也推出了自己的城市文旅新 IP 胖三国，包括胖曹操和胖关关。他们希望用圆润可爱的胖萌美学消解历史厚重感，让胖三国成为三国文化最新潮的代言形象。
4: 感觉很可爱，很卡通嘛，很 Q 版的，也让我们更有亲近感。
5: 我们希望把三国设计得更有亲切感，让这些年轻人、让小朋友能够更加容易地去接受它，愿意去看，愿意去摸，愿意把它带走。
6: 通过这个 IP 形象的塑造，尤其是三国文化 IP 形象，来激活我们整个许昌，我们一座城市的文旅潜力。

0: 旅游强国，文化引领，中国不仅有壮丽的山河、优美的自然风光，更有源远流长、丰富的传统文化瑰宝，包括大量的文化遗产、非遗项目、多民族民俗文化活动等等，这些都是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吸引游客的宝贵资源。这里是位于浙江湖州的底岗村。2025年，底岗村获评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底岗村成功的密码就是依托古老的农业文化遗产，积极发展乡村旅游。眼前的这片1000多亩的桑基鱼塘，保留了2500多年前的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的循环生态农业模式。2017年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围绕农业文化遗产，底岗村将相关非遗技艺体验和亲子研学深度融合，吸引游客沉浸式感知古村传统文化的魅力。
1: 今天我还跟妈妈一起制作了蚕茧花，我觉得古代的老祖宗们都很聪明。
2: 我们把活态文化传承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今年以来底岗接待游客74.15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9300万元，直接带动周边1000多户村民共同富裕。
0: 除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网和高速公路网，还有数量最多的 5G 通信网络基站，这也为建设旅游强国提供了基础性支撑，同时也让更多远方的文旅宝藏惊艳游客。这里是位于贵州省遵义市

0: 是播州区的乌江寨景区，一场少数民族盛装巡游活动正在进行。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乌江寨的卢生广场，不知道大家看我穿这身衣服啊，像不像是寨子里的姑娘呢？
0: 乌江寨地处贵州北部山区，这里聚居着苗族、哥老族、布依族等八个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近年来，乌江寨积极打造民族特色文旅产业，推出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和非遗表演，带给游客独特的旅游体验。游客不仅可以目睹苗族绝活刀山火海，还可以欣赏非遗绝技独竹飘。在手工作坊，游客们还可以自己动手把手搓非遗变成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
2: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做了鱼灯，我特别开心，我还想在鱼尾巴上写乌江寨，就当一个纪念品。
3: 目前我们乌江寨常态化开放了独竹飘、染布、扎花灯、古法造纸、罗戏面具等36个非遗业态，每个业态都有传承人现场制作、现场教学，可以现场体验，真正实现了非遗文化见人见物见生活。
0: 夜幕降临，乌江寨变换成科技范，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与音乐水舞秀、璀璨烟花交相辉映，又为游客们奉上了一场传统与科技交融的沉浸式视觉盛宴。
4: 我是从西藏拉萨来的，今晚看了无人机这个还有烟花秀，玩得很开心。
5: 我们打造从清晨到深夜的全时代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参观者真正变成寨子里面的参与者。
6: 科技赋能应该说是文旅融合的一个新的特征，也是新的趋势。科技赋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利用，真的实现了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让当地的文化能够红红火火的能够传承下去，这才是我们一缕章纹的目标。
7: 神州大地处处皆是风景，对游客而言，回味一个地方的旅游体验往往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文化正是旅游涵养精神、温润心灵最根本、最深厚、最绵长的力量。我国已经稳居全球最大国内旅游市场，只有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出游需求，才能够不断增强旅游强国建设的核心竞争力，让旅游更好地承载起诗和远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
0: 吗？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揍死你的亲儿子，爸，揍死你的孙女。
4: 停停停，停一下，
5: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5: 你神经病吧你！
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6: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唱得更好。
7: 我把你个贼！
0: 贼！
6: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8: 好！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性。
9: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5: 舒淇，
16: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隔离六个酒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4: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7: 当下秦腔演员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如今这把出现了，往大了讲，是秦腔它有未来。
8: 再过几年，咱们这伙人吃饭都得靠它了。
9: 这送养的日子越少，越度日如年。
10: 咱团内一直有一种声音，弄得我呀一度也怀疑自己。
11: 咱就不能绕开朱继如和黄正景了。
1: 请继续关注主角。
12: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哎呀就别浪费热水了，立白冷水去油洗洁精，独家专利冷水去油，一冲就干净，还不伤手，有专利用立白，不伤手用立白。
7: 立白

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你们三个一起走，永远不要回来。你除了会逃跑，你还干啥？当年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你三腿比谁跑得都快。说得好听，四海为家，自由自在，你就是怂了，还教人唱戏呢。秦腔让你这种怂人教，但还教秦腔了。那叫怂腔。

0: 今天晚上的演出都看了吗？
1: 看了。
0: 知道为啥演砸了？
1: 使劲儿，使劲儿往上踢。再往上踢。
0: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0: 你给我勒得太紧了，我真的受不了。
1: 这一点罪你都受不了，你就不给你吃这碗饭，走开！

0: 干啥呢？饿了，想吃俩馍吃。哎，马上就走。哎，李后人，我先去，我解决了。
1: 哎，孙子，哎，工地下啊，船上要下乡。
2: 演红红赤卫队，
1: 咱们厨房全上。多来点吧，大家准备着啊。这戏多年都不演了，咱又翻出来演。没猴
3: 耍了吧？
1: 我，你说梁山演砸了吗？你不演红红演啥？啊？这剧团不演戏还像个剧团吗？咱演也得砸。哎呀，你说啥了吗？不敢胡说，演就演好吗？还能演砸？

0: 你干什么呢？都应赶紧歇下来，休息歇下来。晚上就得装台啊，歇东西啊，注意安全啊。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这个伙房子小学的操场上啊，一定小时候开饭啊。老陈，你开啥饭呢？这水利伙房也太远了，我俩不到处都累死了，你咋安排的？快点，赶紧赶紧啊，马上安排，马上安排，一定注意精神面貌啊。好。孙子，咋？通知大家，明天该吃两顿饭，为啥吧？哎呀，明天10点开饭。
1: 晚上演出辛苦，让大家睡个懒觉。上午4点开饭，这吃完饭准备演出，你自己通知去，我怕挨骂呢。
2: 哎呀，有人请我吃席了吧？切菜，赶紧切菜，
1: 走了。
3: 看把你蒙的，你花童，得罪人的事都让我干了，三顿改两顿，这活着费吃不到月底了吗？那是
1: 一顿饭才好呢，咱轻松了。
3: 哎呀，那个时候，时不时的去装个国企，开会、学习。 然后，我这也算是有个正事。现在呢，改革开放，时代进步了，不用开会了，人就闲下来了，不能无所事事呀。就看着这么个豆腐西施，而且最近我还得了重用，封我当了公社文化站的站长。
4: 院长，那你现在管几个人啊？
0: 一个，我自己管理我自己。
3: 你把豆腐做出花来了，应该把宋师傅大厨叫来，让他学习一下。
0: 是，
3: 那时候整天让个白菜熬豆腐，猪都不吃，你们弄。哎呀，你们团为个饭做的不好吃，就罢了。但是你们团的戏不好看，这都舍不过期了吧？这都啥年代了，你们咋还演这几出戏了？
0: 不就是拿那草籽当种子，糊弄俺们农村人的吗？是的，糟蹋你了。
4: 对，糊弄到农民你们。
3: 我们也不想糊弄你们嘛，这不逼上梁山不排砸了吗？现在实在是没戏可演了。
0: 你们手上那么好的老艺人，你们干嘛不用？用了，没用。
4: 到底是用了还是没用？青黄不接，谁来也没用。
0: 嗯，
4: 钱老师，我这次来啊，驾轻给我们团写一部现代戏。你要说让我去给你们做豆腐，我行；但你说写现代戏，我是多少年都没动笔。
0: 您那功夫，
4: 胡三元他咋样？有点消息没有？
0: 没有消息，一年内出不来，早着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4: 我们团现在急需一部现代戏。
0: 对。
5: 豆腐好吃，你觉得豆腐好吃？明天给你送两袋。
4: 好。
5: 下面由北山监狱重生宣传队表演秦腔唱段《斩善同》。
6: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走。

0: 样啊？
1: 挺好的。
0: 你有你舅消息没有？
1: 没有。
0: 这几年也不知道他过得咋样。我前两年

0: 总梦见他呢，这两年都梦不着了。你有花彩香的消息吗？
1: 也没有。
0: 我听说他这两年过得不好，他俩在剧团的时候我还真没觉得呀，现在这剧团里面没他俩了，无聊得很呢。哎，我记得这附近是不是你老家呀？
1: 哦，
0: 你有几年没回去了？
1: 好几年了。
0: 从我和花姐把你从老家带出来的时候，你就再也没回去？
1: 嗯。
0: 你肯定很想家吧？这样吧，等演出完，我陪你回去一趟。
1: 你到我家大概要走半天的山路，一来一回就得一天。我们伙房人手不够，我走不开了。
0: 你有啥事儿没有啊？
1: 没有。
0: 你要是缺什么了，或者有啥事儿，你一定得跟我说啊。

0: 啊，对，对，小心，把那帘子给拿住。
1: 老朱，
0: 上紧，那绳子一定要上紧。
1: 老朱，
0: 对，小心。哎，上紧啊，
1: 老朱，老朱，走，
0: 走，走哪儿去？
1: 我来。
0: 哎，啥事你在这说嘛？我这忙着呢嘛。
1: 你来一些，你来
0: 来来，走走走，走哪儿吧？走，
1: 看了你就知道。
0: 干啥嘛？神神秘秘的。
1: 就他，这娃，女团的演员。
0: 啥演员呀？那火房烧火丫头嘛。
1: 你开什么玩笑？这一身好功夫，好武旦，这是。天波杨府的烧火丫头，对着对着。
0: 对啥嘛？对天波府烧火丫头。胡三元的外甥女儿，苟存中的徒弟。
1: 胡三元的外甥女儿，就那个一口吃了我四个馍，差点噎死的那个娃，
0: 对吗？
1: 这咋看着不像啊？
0: 那时候多大？人娃现在多大？女大十八变嘛，搁在我们团，越变越美丽。
2: 不知道谁把豆腐放这儿了？
3: 啊，是我的，我送的豆腐。娃，你记住啊！我叫秦八娃，
0: 大编剧。
1: 这娃除了打娇子，还会啥？
4: 目前就教了娃这一折子戏。
1: 哎，那今天晚上能不能把这一折子加上呢？
4: 领导不同意。
1: 啊？
5: 情况不跟你讲了吗？
1: 啥情况？
5: 能拍杨排风，我们早拍整本。
1: 你说的那是个啥烂怂情况？就一个黄团长，喊两句口号就把你们给黑糊住了，拿他话当圣旨啊？
5: 啊，那事儿你不了解，
1: 情况我不了解，我还不了解你吗，朱继武？哎，你就说，行不行吧？啊，把腰挺起来，你学学我，活拧起点，行不行？
5: 一个朱继武硬了，这能咋？
1: 你改变那娃的命运呀！
2: 这还有人吃饭呢，八娃，好好说，不怕好好说。
1: 这，
2: 没事啊。
1: 我告诉你，朱继武，如果你眼看着黄正景扼杀娃，你不吭气儿，你就是帮凶。
6: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7: 闭嘴！吃你的饭。
6: 喂，
7: 你少在这给我上纲上线的啊！
2: 没事没事，
7: 你有个啥资格？
2: 送个菜啊！
1: 你看，你看。他陪桌子，他嚷嚷，他把我茶都弄洒了。我一直是心平气和的跟他说呀。
2: 好说话。
7: 哟，拧了吗？哎，你腰拧了吗？哎，你咋跟我说话这么硬气呢？是因为我手中没有权力吗？我郑重地提醒你，我是文化站站长，你们团的演出费。文化站出的，我告诉你，今天不演打交战，文化站我就不付钱。咱说得到，咱就做得到，咋像？
5: 那孟良和焦赞在城里呢，没行头咋演啊？
4: 这没有啊，那些老东西都是我们老东西保护下来。上次还给你演过一场，你咋给忘了呢？
5: 谁来敲鼓啊？何大水能敲？
4: 何大水敲过《逼上梁山》啊！哎，我和娃走两边戏，再带两边韵，应该问题不大。
5: 哎呀，爸，你还能能能？何大水能给你敲吗？
4: 咱俩去找他谈谈。鼓敲的不咋样，脾气还大得很。
5: 哎，求死啊！你一会儿把你的脾气收一收。
4: 嗯，我知道。
5: 跟人说话注意态度。你求人办事呢，
8: 周团长。
5: 好好好好。
8: 哎，
5: 啊，
8: 你
4: 坐。好的，
5: 我一会儿就先跟他说咱演出的事儿。
4: 好。
5: 何大水，
6: 哎，
5: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6: 说吧。
5: 今晚演出，我想再加一折子戏。
6: 哪折？
5: 打交战。
6: 打交战。
5: 嗯。
6: 杨。
5: 杨开风里的那一折子。
6: 老戏没人能唱，
5: 咋没人呢？一青娥嘛。
6: 哎，
5: 一青娥，烧火丫头演烧火丫头。
6: 胡三元外甥女。
1: 对吗？
6: 胡然呢嘛，弄不了，弄不了，那娃唱不了。
5: 哎，那娃那功夫我看过，那聊得很。
6: 聊啥呢嘛？你说他烧火好我信，你说他切菜好我信，你说他比宋师傅做饭好我将信将疑，你说他唱戏好，打死我都不信。哎，那个点儿嘛，哎，你
5: 说个秘密啊，我孙忠说这娃当徒弟已经好多年了，这娃也练了。
6: 谁？
5: 狗存忠。
6: 狗存忠要疯了。哎，上次逼上梁山，那几人都唱成怂了。我不敲，我敲不了。哎，你不管就不管，你不管就不管。
4: 大锤啊，这个戏好敲。你看，第一敲个开场，第二耍孩儿，第三全接蕊，行不行？你逼上梁山，本戏都敲了边，而且是全团认为是敲的是越来越好。这戏对你来讲小菜一点儿。
6: 来来来，
4: 啊，大锤，
6: 你再不要给我扣着高帽了。上次逼上梁山都是你们把我逼上梁山的。哎，那乐队跟演员得结合的嘛。你不管，你不管，最少得半个月，啊！你们不嫌多的，我嫌多。
4: 不是，情况是这样，这早上工上一个干部在这闲逛，刚好一碰见秦哥在操场练功了，偏偏还是个内行，还懂戏，让王子功夫一下给震了，非要加这个戏，啊！不加这个戏，一分钱都不给团上。你说早球长，
6: 你说这个事跟我有啥关系？啊？哎哎，给我这挂四号，哎，四号玩。
4: 大锤，哎，让娃先走走戏，你看一下，看完了再说敲还是不敲。
6: 光看啊！
4: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来，咱伙房开个会。
7: 忙成啥了，还开会呢？哎呀，
4: 咱伙房要出风头啦！
7: 不挨骂都行了，还出啥风头呢？
4: 哎呀，你猜。
7: 猜啥呢？你赶紧说！
4: 咱伙房今天晚上唱主角，
7: 你啥意思吗你？
4: 朱继如和公社领导刚才商量，今晚上加演一折戏，打交赞，一青鹅挑大梁。
7: 呀，太好了嘛！
4: 那个，我叫两个帮厨一会儿就到啊，把娃解放了，让娃准备戏。
7: 好，好。
4: 娃，我电话都打回去。你三个侄子带着行头往这儿看，来之前我帮你走走戏。
2: 咋是突然的呢？
7: 一点都不突然，哪有白吃的苦吗？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2: 哎哎，来对，来来来，起来起来，你别忙活了，我带你去洗把脸，一会儿好好的去走戏，干干净净的啊。
4: 那谁，你不管他，你来来来，咱俩商量个事
2: 儿。干啥嘛？
4: 你来先。
7: 还有孩子是啥好事呢吗？
4: 切你的菜。
7: 快洗脸去嘛！你咋了？
2: 不行，不行啊！
7: 别怕吧，搁着谁都慌的嘛。大姑娘上花轿，都要捂着头一回呢。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平时咋练的？你就咋唱，保证没问题，啊！
4: 我还不一定能唱呢。
2: 你能唱也是你，不能唱也是你，到底能不能唱吗？
4: 不能唱，是因为何大锤不肯给我敲鼓嘛。
2: 为啥？
4: 不清楚。我觉得何大锤不相信我能唱。
2: 我的天，到底娃能不能唱？
4: 不是能不能，只要娃今天上了台，恐怕以后就下不来了。咱剧团唱主角的花彩香、米兰，有一个算一个，我保证以后没人能跟我争主角。
2: 那不好事吗？嗯，
4: 好个屁好事！
2: 叹啥气呢嘛？咋了嘛？你说嘛？
4: 你去跟何大锤谈谈。
2: 为啥是我？
4: 你说话管用啊。
2: 啥意思？
4: 咋样？
6: 咋样不咋样？我说了又不算，
2: 那谁说了算？哎。

0: 你赶紧做饭去
1: 吧。好，去。
2: 馍，馍，
3: 你想啥呢？你在这儿。
2: 好，行。
4: 哎，大家注意，我说一下啊，咱们抓紧吃饭，抓紧准备啊，5:30进场，6:00准时开演啊。
5: 好。
4: 哎，咋没见乐队那帮人来？
6: 先吃饭吧，操这闲心呢。
4: 咋改清唱啊？
0: 差不多了吧，我们要吃饭去了。
7: 谢谢谢谢谢谢，赶紧准备吃饭。
0: 你那哼哈二将啥时候到？
7: 马上。

0: 你跟你那三个出土文物赶紧准备啊，咱们台上见啊。
1: 踏实了，
2: 看着我，记住今天是你开蒙的日子。哎
3: 呀，来两套，来两套，来两套。
2: 我跟娃娃乐队刚才走了两遍戏，你们赶紧洗个脸，吃饭，吃完饭给娃化妆。啊，这边来，这边啊，来，这边走。哎，
4: 走，来点，来点，来点
2: 啊！来，跟我走。你干啥？
4: 哎，你别管，你别管。
2: 不敢吃饭，我一会儿包头了、啊。
4: 哎呀，你事多得很。
2: 这边。
5: 今天你就要嫁给武德，我房是你的娘家，我就是你的娘。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把你送上舞台。

0: 报告，护三员来了。
1: 进来，
0: 进吧。
1: 比赛结果出来了啊，剃了个光头，还被送了顶帽子。
2: 没明白啥意思？
1: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鼓励奖、希望奖，这其他监狱宣传队都有收获呢，除了咱们。
2: 那还送顶啥帽子？为啥呢吗？
1: 为啥？刀佛手，速快押爷来，法场上等候了。哎，有人就问了，谁是刀佛手？谁是爷？啊？是不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让我讲清楚
2: 呀，咱这唱的是老戏嘛。哎，那说的是隋唐时候乱世演义，那咋能？
1: 你不用跟我解释啊，我给他们解释和你说的一字不差。
2: 报告队长，那关我紧闭吗？
1: 哎，那跟你有啥关系呢？我让唱的嘛。这些人有病呢吗？这改革开放年代了，那有的人这身子过来了，脑子还留在以前呢。在我心里，咱这节目值得特等奖，啊！

哎，松点松点，太紧了，娃疼得受不了了。受不了也得受受，你待会儿把娃勒晕了还眨眼呢。闭嘴！包大头是你的第一关，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这苦。哎，起来走两步。易清娥现在才知道米兰为什么会疼得受不了。 但觉得最残酷的事，就是包大头，就是给脑袋上刑。

0: 松点，闭上你的臭嘴！弄咋样了？
1: 晚上好。哎呀，
0: 前面快结束了啊！还有多久啊？乐队怎么样？哎，
1: 能把戏全回旋就不错了，你别指望他跳的有多好。
0: 你抓紧啊！
1: 马上。
0: 可以吗？
2: 抓紧！

场上，周子跟球子给你喂戏，他们会带着你的节奏演，就跟着他们的节奏。

《折子戏》大交赞，主演：易清娥、周存仁、裘存义。

明山里。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四个老汉一个娃，把剧团轻轻松，说给救活啦。
4: 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
5: 我们想拜师学艺，请师傅们收下我们俩。
3: 胡闹啥的，走，
6: 太不公平了。咱要是有人教，指定比他演得更好。
7: 谁让你给我撑腰？
1: 请看《主角》第19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4: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6: 无法不珍惜。
7: 烟火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8: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今天晚上的演出，知道为啥演砸了？
1: 我绑得我知道，不可能被头山拉下来。
2: 你给我勒得太紧了，我真的受不了。
3: 胡三元的外甥女，狗存中的徒弟。
4: 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5: 谁叫娃今天上了台，恐怕以后就下不来了。
6: 请继续关注主角。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1: 蚁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舒淇，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 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哎呀，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4: 金龙鱼，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
15: 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6: 1、2、3，知道了吧？
1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6: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太阳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勒吗？使劲勒吗？咋不勒了？勒那么紧，大脑能不缺氧吗？
1: 当年咱谁不是从这儿过来的，要在舞台中间站，这一关必须过。
2: 啊啊！醒了，
1: 醒了，
2: 醒了，
1: 醒了！
3: 老师，啊，对不起，我没撑住。
2: 你撑住了吧？你开门了，你成了。
4: 这天晚上，易清娥第一次尝到了当角的滋味，这感觉她从没体会过，可她也怕。他想起了他就出事那天，也是这么多人，人越多他越紧绷，加上之前包大头的疼还隐隐约约，他反倒比上场前还紧张了。
5: 哎呀，好嘞，
6: 来给你俩两片肉啊，肉丝汤面啊，今天放开了吃，不限量啊！
7: 宋师啊，你们伙房藏龙卧虎啊，今天放了个大卫星，提出表扬啊，提出表扬，
6: 可不是嘛！啊，平时还小看我们伙房的人啊，闲了淡了的，这不好那不好的，哎，你看看你们几个，哪一个超过我们这烧火的丫头了吗？
7: 你看你，你看你啊，瞧把你给长的，你看
6: 长的，我还是上天的，我啊，
7: 你上天上天上！
5: 哎，以后谁再嫌我们饭做的不好？你们来做饭，我们去唱戏了啊！
7: 行，
6: 扬眉吐气啊，
8: 馋死我了！
5: 来来来，你多吃点，好吃的很。
6: 哎，那几个女娃子不来吃饭的吗？
5: 哎，女娃子小心思多着呢，快快快来，快来，
9: 多来点肉。
8: 这第二碗也能吃。
10: 都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不打饭去啊？这面条真好吃，肉丝儿。
11: 姐，咋那么讨厌？
10: 哼，平时瞧不上人家，现在人家唱成了，心里不舒服是不是？啊？
11: 咋？你心里是滋味，咱们这些年都白学了。
10: 那怎么着？我得像你们这样，我还得哭呗？啊？我跟你讲，这么多年人吃多少苦，遭多少罪，你知不知道啊？真是的。
11: 他那个是命好。
10: 啊，对对对，人家命好，拿你的命跟人的命换一换，你换不？
9: 你换我，
11: 狗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0: 他换人啊！我跟你们讲啊，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米也要面也要，不可能什么细糠都让你们吃了。
5: 对，
10: 不可能所有好事都让你们给占喽。
9: 没错，
10: 想开点吧。

0: 你开点啊，慢点。别人唱成了，跟你有啥关系？嗯，你在这儿下高兴些啥呢？你，
1: 哎呦，我怎么感觉这面少点醋呢？不够酸。哎呀，加点醋。嗯，
2: 吃吃吃。
3: 对，
4: 吃死你们！
5: 噎死你了！
6: 哎呀，我要肉丝噎死也值了。
7: 庆祝！
8: 辛苦！
7: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的最畅快的一场酒。晏殊啊，看过最过瘾的一场戏。
1: 我给秦老师倒酒。
0: 哎，不
1: 敬秦老师。没有秦老师，就没有娃今天的开封戏。
0: 好了，不干。
2: 我呀，
0: 少倒点。我呀，你要敬你的各位师傅，他们交给了你真正的本领，让你能够安身立命。而且娃，你最该感谢的是你舅，是他改变了你的命运。可惜你舅他不在这儿啊。
3: 娃，把这鸡汤喝了吧。我听说你一下台就晕倒了，快喝点补补身子，把我心疼的。
0: 喝
4: 一个。我
3: 还有点恶心，我怕我一会儿就吐了。
2: 他不舒服，刚才昏了。你先要不热了，喝的时候找你要。
3: 行，我给你放锅里热着，一会儿想喝的时候就喝啊。
2: 行
3: 啊，没事，快坐下坐下。
2: 哎呀，你坐下，我没看你这个样子。
5: 不是，我得回去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5: 我回伙房帮宋师他们收拾。
6: 回伙房干啥？
1: 不是，今天你是演员。
2: 对，坐着。

0: 米兰姨，米兰姨，你咋哭了？
1: 你啥时候跟公司学的戏？
0: 小时候。
1: 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在学吗？
0: 一天都没停，狗司家都不让我回。
1: 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0: 狗司谁都不让说。
1: 那时候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一眨眼的功夫你都长大了，我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2: 我到现在头都是懵的，
0: 我啥都不知道，我一点都没准备，狗爷他们就把我弄上台了。我也是懵的。
1: 你一直都在准备，是你不知道而已。我今天看着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我为我自己感到难过。好容易熬走了一个花彩香，现在你又长大了，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

我是要谢谢你的，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我该怎么走了。爷爷，别叫我爷，没那么老，叫我姐。

0: 都四年了，努力了这么多年，自己都做不到。只要你一上场就当上角儿，
1: 我不想成角儿。
0: 为啥？
1: 我从小就不想。
0: 我怕。
1: 你怕啥呀？我怕站在台上。
0: 你这么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
1: 他不想让我放弃。

0: 干啥嘛？干啥嘛呀？
1: 咱俩也找梦雷小伞拜师学艺吧。
0: 谁是梦雷小伞？
1: 求斯周斯嘛。
0: 大半夜的，你有病啊！被子给我。
2: 别睡了，起来别捂，睡不着。

0: 肯定更睡不着。
1: 我要回家跟我妈说，我不学了，我要去接我妈的班。
2: 那你这几年不白白浪费了？
3: 真是，哎
4: 呀，咋不能
5: 白弄？咋都行。咋弄？
4: 他想也
5: 他咋
4: 不想学呢？
5: 行了行了，我别学了算了。
6: 我回来、
4: 啊、这学也白学了。
2: 咋一下？
7: 太不公平了！咱要是有人教，指定比他演的更好。
8: 就是，
7: 坟头全让他抢了。完了，整天拉他那个破琴。
1: 除了这首，他还会拉啥？

0: 人靠衣服马靠鞍，晚回到灶房又成了烧火丫头了。呀，不对呀，
1: 咋了？
0: 不是说好了娃这次回来肯定要调到学员班吗？咋没动静呢？
1: 就是啊，
0: 我还给娃说把她嫁给舞台了，这一帮怂不会给娃开个门不要娃了吧？
2: 李清华，李清华，你咋不练功呢？还在这儿洗菜了？
3: 对啊。
2: 哎，我知道，你上次在台上太歪了，给我俩在台下看瓜了。
3: 好啰嗦啊！你看你那一条腿，吧嗒，蹭，一下就把人震住了。
2: 我跟你讲，你比我们班那些耍嘴皮的女娃强多了，
3: 歪多了。我跟你讲，你这么大一盆菜，你洗得完吗？冯潇潇，你搭把手啊！你别让人家那，
2: 你也一块一块。
3: 我一块
4: 不用，
3: 没事没事，
4: 不用，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哎，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不用，别动，
3: 不动。
2: 啊，那个，我们俩是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想问问你存家班那几个老师傅还收不收徒弟呢？我们两个想跟着一起学戏呢。
3: 对啊，我也想拜师呢。
2: 你帮帮忙嘛，你跟我们说说好话。
3: 对啊，
2: 要不这样，以后我们俩管你叫师姐。
3: 对，师姐。
2: 师姐，
3: 师姐，你帮帮忙了，师姐。
2: 哎呀，是什么姐？师姐，他爸牛爹。走，
3: 我们俩自己去。

0: 这回聚团下乡，我可给他使脸了。人家把市里小人在背后都攒着春加班，四个老汉一个娃，把剧团请清楚，说给救活了。牛皮，
1: 有啥好牛皮的？你以为那是好话？以后春加班三个字可不让咱乱提了。
2: 咋了？咱招谁惹谁了？还不能说？
3: 我管不了人家说啥，我只能管人家吃啥。
2: 朱继如咋不见人了？回来好几天了，后面咋弄？他得给个说法呀。
4: 朱继如呢？
2: 连黄正经都找不见了。
4: 你俩看啥呢？啊！
2: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哎！
5: 哎，师傅们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2: 干啥呢？干啥呢？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6: 我们想拜师学艺，请师傅们收下我们俩。
7: 胡闹啥呢？走走走走走走走！
8: 你们不答应，我俩就不起来。
9: 哎，你俩岁数，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我看你起来不起来。
10: 你们能收一千额，为什么不能收我们啊？
11: 对啊，
12: 这是新社会的剧团。
13: 不是旧社会的戏班，你拜啥师呢？快回去吧。
14: 那我俩头都磕了。
15: 这是两回事儿，走吧。啥两回事儿吗？那你们只收女徒弟，不收男徒弟？就是的。
16: 你在这说胡说八道啥来？
17: 我搂死你！我跟你说，
18: 我都跟你说了那样拜不行，假的很。
19: 还有因为你。
20: 现在没事提啥子女徒弟呢？
21: 那咱师姐套近乎呢，你看这。哎哎哎，
20: 干啥呢？就你们这柿子，还不如回去睡觉呢。赶紧练，快！
21: 练起来！
22: 哎，这女僧人呢？啊？
23: 睡觉的嘛。睡觉呢。
22: 啊。
23: 冯潇潇。
24: 啊。
23: 哎，
24: 咋回事？我不知道。
25: 去叫去。
26: 我叫不动。
27: 你能喘？
28: 哎呀，什么？死心的。
29: 接都接不住了。
30: 死了吧。
31: 哎呦，你看你这个。

0: 半天都不开门，看看几点了，不训练了，赶紧迈出走，训练场。
1: 何老师，
2: 我今天身子不方便，我不能去训练了。
0: 那其他人，训练去，快！
3: 老师，我身子也不方便。
4: 何老师，我也不方便。
0: 哎呀，难得呀，啊！你们这日子都凑到一块儿了，嗯，好，好，千万别起来，千万别起来啊，好好躺着，都给我等着。
5: 嘉禾，咋办呀？你们谁爱去谁去，反正我是不去。
6: 我也不去。黄团长，哎，黄团长，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们从乡下回来好几天了，你去哪儿了嘛？
0: 哦，我最近有件事要办，没在团里。咋了？
6: 演出的情况，给你汇报一下嘛。
0: 哎，不用汇报。
6: 你把这个将在外不游帅运用的非常好，我那也是没办法了，人家鸿鹄车队都看腻了，点名要看打交战。嗯，
0: 还有别的事儿吗？
6: 既然打交战演出非常成功，能不能把疫情鹅就调回学员班，咱趁热打铁，再排一出羊排风？
0: 我要是不同意呢？
6: 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请团长把我的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一下。
0: 那是这，你亲自去汇报吧。正好领导要找你谈话了。啊，
7: 黄团长，黄团长，朱副团长，哎，干不成了，我这班主任彻底干不成了。
0: 又咋了，我这？
7: 这些娃们从这乡下回来以后，变得特别消极被动，啊，不服从教练，不好好训练，尤其是女生，情绪波动大得很，大得很。就说这会儿吧，女生班。
0: 集体来了不方便，集体啊，都不训练，咋弄？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就直接找朱团长解决。嗯，啊，
7: 我呢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了。
0: 不谋其政，啥意思吗？
7: 我马上就不是你们团长了。
0: 啊？那谁是团长？
7: 等调令一到我就走，剧团还是交给内行来管。
6: 我去物资局当局长了。我是非常能理解，看了一清娥演的打交战，不服。那人比人那就得气死人。那在我看来，唱戏想要成功，那无非就两种：第一，那老天爷赏饭吃；第二。 那就得后天努力。那他一清娥那一身功夫，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嘛，对不对？也不是一夜之间他就长成的嘛，那也是刻苦训练。你们现在知道差距了，那刻苦训练，那肯定能超过他嘛。
3: 我们咋不刻苦训练了？
6: 你先别插话。那一味的怨天尤人，你们只能让差距那是越拉越大。
3: 我们啥时候不是早上练唱功，上午练坦功，下午还练靶子功的？
6: 我们哪个条件不比他好？凭啥做我还不如一个火房烧火的？我们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到头来学了个啥？还学了个啥？在咱剧团学演戏学做人嘛，学了个啥？我现在心里比你们着急，我巴不得你们这些娃现在全上台去，唱主角，能撑起咱团的一片天。 能行吗？咱们团到了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就没有你们自身的原因吗？那咱们遇见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吗？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行不行？
8: 对，我自身是有问题，我要申请调到火房去，那儿才能学到真本事。
3: 我也申请调到火房去。
9: 我也要去。
10: 那我也要去。
11: 我也要去。
6: 行，不用调啊，明天我就把学员班改成炊事班。

0: 你们都去伙房做饭去。
1: 咋？干啥？威胁我们呢？
2: 哪那么大脾气？咱们比棍吧，
3: 比棍，你们说比棍咋个像？

0: 你说那一群鹅的扮相咋那么美呢？比那画报上的美人都美。
1: 那是老汉呢，给他画的好看。就是，
2: 都没睡。
3: 哎，我睡着呢。我还以为
4: 别别别别别别，
1: 他不化妆也挺好看的。
3: 哎，你们发现了没？啊，一青鹅可比小兽好看多了。
5: 观察更仔细的呀，
6: 老师。
7: 他小时候呱呱的，没想到长大变成美人了。
8: 你小子变好看，
7: 越变越好看。你见过几个就变变变？哎呀，等我说完，我跟你们讲，女娃小的时候，跟你说就不能太好看。
9: 谁嗓门大？

0: 你俩干啥呢？
1: 吓死个人！你，我，他想看你练功，
2: 你不啊？我刚才听到胡说八道，我们饿了，想洗俩馍吃。
1: 他干啥去了？

挺好，老李，我换一个。

0: 恶心，真能装。
1: 杨培峰，多打一点呗。
2: 把勺子给我，我自己打。你聋了吗？我说把勺子给我。
3: 干啥呀？
2: 我嫌他恶心。
3: 不是你们要干啥呀？啊，楚天河，人不就唱了打交赞吗？你们唱不了，还不让人唱了？啊？拿人撒什么气啊？
2: 跟你有啥关系？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3: 你欺负人就不行？
2: 哟，他是你的啥呀？你这么心疼他，你这么心疼他，你咋不把他领回家去？
3: 你吃饱撑的吗你？你是吃饱了？啊？你是吃太饱了吗你？
2: 谁让你给我撑？
3: 你干啥？
2: 我嫌他恶心。
3: 你疯了？
2: 咋咋了？
3: 我道歉。别道歉，你别走，别道歉。
2: 松手！
3: 把人椅子给你。
2: 松手！
1: 我干嘛？怎么走了？
3: 出来！
1: 没走。
2: 别说，我站住！
4: 咋回事嘛？
2: 拿给他打饭，他说把脏，把脏话往脸上。
4: 哎，我就是把你吃的太饱了。
2: 欺负人吗？哎呀，
5: 来人了！
4: 唱什么唱去吧。
6: 苏斯，你要带我上哪儿啊？
4: 找黄主任要个说法去，走。
6: 我没事。
4: 啥没事吗？你又没错，你怕啥的吗你？
6: 你别担心我了，宋斯。
4: 我不是担心你个人，这次闹的这个火王半难看的，你给我还吃不吃饭？你走。
7: 交接的文件都在这儿了，啊，我就提前转交给你。
8: 好。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嗯，
7: 组织上既然跟你谈过话了，那这事儿就板上钉钉了。
8: 对对对，
7: 别急，调令一到我就给你腾位置。啊？
8: 哎，黄团长，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不会变。
7: 我在你心里啥位置？
8: 新先生吗？
4: 黄团长。呀，你赶紧来，你站好，你看看，
7: 这又咋了吗？这？
4: 这学员班这楚家河无缘无故的抢饭勺子，泼了娃一身菜。
7: 无缘无故啊？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4: 呀，那么多人都看着你去调查吗你？
7: 这都交接了吗？你负责调查一下。
4: 呀，黄团长，你不能走啊！你，
8: 宋师傅。哎，你让大娃回去洗洗啊，我了解了解情况，咱再说咋处理。
4: 你不行，你这次得马上处理，你不处理饭都没法开。
8: 咋就没法开呢吗？
4: 太欺负人了吗？还
8: 静哥，我带楚家河先给你道个歉，谅解行不？
6: 我没事儿。
4: 哎呀，你这娃真是，哎。

0: 这事儿我来处理。
1: 师傅，你叫我啊。
2: 回来这么多天了，心也该平静了。你觉得那天晚上打交战演得咋样？
1: 我不知道。
2: 我给你打60分，刚及格。那天晚上那么多观众叫好，是因为很多年没看到老戏了。其实那天晚上你两只灯不够亮，不够灵动。你看，旦角在台上，所有的功夫最后都要落在两只灯上。灯不亮，戏就没魂了；灯亮了，戏才能放光芒。

0: 谁啊？
1: 是我，米兰姐。
0: 咋了，米兰姐？
1: 你咋了？
0: 我没咋。
1: 你被掀掉了咋了？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0: 他们说啥？
1: 他们说你被新娘那个大厨给糟蹋了。是不是真的？说话呀，快说。
0: 我不想说。
1: 你赶紧跟我说，快说呀。
0: 他把我压床上，然后提我裤带，
1: 然后呢？
0: 然后宋氏冲进来了，把他打了。
1: 你裤带解开了没有？
0: 系成死结了。
1: 他就对你讲的这些是吗？你为啥不早点跟我说？
0: 宋四不让说，他说说的对我不好。
1: 这事还有谁知道呀？
0: 就宋四。
1: 那楚家和咋知道的？就他说的，你被人糟蹋了。
0: 姐，我算被他糟蹋了吗？
1: 你被宋思救了，又被楚家和给糟蹋了。走，找他们去。
0: 去，
1: 有我在呢，你怕啥呀？
0: 我啥都怕。
1: 你咋了嘛？这件事情你不找他说清楚，以后你的路会更难走的，你知道吗？小时候也不这样啊。胆大的敢抓蛇，敢打二赖子，现在咋了？成了一只小绵羊了，让人咋捏咋施是不是？
2: 你看看，这一个练的比一个疯，没有师傅教，练不出来的。
1: 楚江河，
2: 哎。
3: 米安老师，
1: 我问你点事儿。
3: 米安老师，啥事儿？
1: 你跟我来。
2: 咋了？
3: 这干啥？
1: 你跟我过来，过来。
3: 哎，你放开我！哎，你放开我！
1: 心虚了？
3: 我有什么心虚的？
1: 易清娥让姓廖的糟蹋了，是不是你造的谣？
3: 不是造谣。
1: 你看见了？
3: 看见了。
1: 你跟姓廖的是什么关系啊？他糟蹋易清娥，让你在旁边看着是吗？我明天就跟全团的人去说，姓廖的糟蹋易清娥的时候，是你跟他一起干的。易清娥把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对他？说话。我教过你在台上的手艺，我从来没有教过你在台下的手段。你作为一个戏曲演员，你人都做不好，你咋演人物嘞？他忽然唱成了戏，我心里也不舒服。但是我这个人认命，你要见不得他好，你就在台上下功夫，去台上争，你不要在台下搞这下三滥的手段。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你以后敢再这么对易清，我就当全团的面揭发你。不信你就试试。青娥，青娥，给易青娥道歉，道歉，你给我回来。
0: 来追了米兰姐。
1: 我去给你拿点东西，你等着我。
3: 夏荷，米兰老师跟你说啥了呀？咋事儿啊？
4: 你反不反的另一个公爵？
5: 这些练功服都是新的，
1: 我用不上了，给你拿去穿。这条丝巾是送给你的，我房间里面还有很多东西，你要用得上的话，你随便去拿。这本新华字典送给你，想要成爵，必须要有文化。明天我就走了。
3: 你去哪儿？
1: 去南方。
3: 去干嘛？
1: 嫁人。
3: 你不唱戏了？
1: 干这行没有办法，只有一个角儿。成了角儿，自然树大招风。你还是棵小树苗，就把风给招来了。摊上功夫，你才学了一半。以后你要好好学。台下的功夫，相信狗爷他们也不会。
6: 以后要靠你自己慢慢琢磨。
1: 我明天一早走，谁也没说。你来送送我。

0: 我想拍杨门女将，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们就都能上。
1: 要演穆桂英，
2: 一群娥第一，楚家河第二，
3: 这角色哪有大小的呢？
0: 这大靠咱还差十四身，
4: 那楚家河演穆桂英戏服就解决了。
5: 请看主角第20集。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0: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7: 狄仁，
8: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吗？
9: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7: 做你的亲儿子，爸就是你的孙女。
10: 停停停，停下！
11: 你干啥呢？
9: 跳舞，迪斯科。
11: 你神经病吧你！
8: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1: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长命。
12: 我把你个贼！
8: 贼！
11: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戏咋样？
13: 你确实有水性。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舒淇，
8: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涉台提案。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中国旅游日，看各地如何用惠民举措激发民众出游热情。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多个重要经济数据先后披露，下面我们就从数字当中感知中国活力。
0: 四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4.7%、10.3%和9.1%。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5月19号，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5月19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5月1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利比里亚外长尼安蒂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同利比里亚是患难与共的朋友和伙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博阿凯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中方赞赏利比里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利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尼安蒂表示，利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学习借鉴中国脱贫发展经验，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政治互信。
2: 5月18号，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并致辞。张国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引领下，中国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中国愿携手各方，共同建设更美好的城市家园。在阿塞拜疆期间，阿总统阿利耶夫会见张国清，张国清转达习近平主席亲切问候，表示中方愿同阿方一道，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阿利耶夫总统请张国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强调珍视阿中关系，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
0: 5月18号，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作主旨发言。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在习近平主席与中亚五国元首战略指引下，大力弘扬中国中亚精神，持续深化机制建设，加强在反恐、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和移民管理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助力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 会前，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集体会见各国代表团团长。
1: 这段时间，广袤的田野上一片繁忙的景象，大家抢抓农时，开启夏收，收官春播。
0: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主产区积极采取应对举措，全力降低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连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增大，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预计21号左右零星开镰收获。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
3: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眼下，四川省德阳市的小麦全面进入成熟收获期，面对近期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抢抓农时窗口，将工作重心转向烘干与收储环节，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4: 我们的仓储能力已从原来的2000吨提升至3000吨，确保粮食进得来、存得住。
0: 这几天，东北地区迎来春耕收官战，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北纬47度鲜食玉米种植基地，春耕现场农机轰鸣，百台智能播种机同步启动，一粒粒玉米种子被精准地播入黑土，通过种子包衣、土壤处理、生物菌三重绿色防控技术，减少了玉米病虫害的发生。
5: 我们投入的新型智能精量播种机，作业效率提升了近1倍，播种更快、更准、更匀。
0: 内蒙古呼伦贝尔是我国重要的大豆主产区，眼下当地1268万亩大豆进入集中播种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不断完善配套服务，多措并举推进大豆增产工作。目前大豆播种已完成210万亩，预计5月末播种工作全面完成。另据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内蒙古全区粮食作物播种超7100万亩，总播面积过半。
1: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黄冈英山县今天凌晨遭遇强降雨。

0: 山镇张家范村部分地质灾害点出现风险隐患。为确保群众生命安全，镇村两级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连夜组织党员干部入户动员，将危险区域村民及时转移至酒店集中安置。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从5月17号开始，重庆云阳县迎来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到191.3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当地尼溪河、汤溪河、长滩河等7条中小河流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当地水利部门与沿线乡镇通过水电站协同泄洪、加强巡查等多项措施，提升防汛应急能力。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从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持续强降雨造成贵州省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的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0: 今天6时15分，黔东南州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据气象监测，18号6时至19号6时，麻江县出现7站特大暴雨，黔东南全州另有50站大暴雨，127站暴雨。受突发强降雨影响，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经初步核实，截至今天15时，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及人员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强降雨还导致部分民房严重积水。在昌明镇富民路，一名老人被困家中，消防员趟入其腰深的积水中，将老人背出，转移至安全区域。在另一处洪水漫至2楼的居民住宅外，消防员快速架设救援梯，妥善转移屋内被困人员。今天凌晨，贵州福泉市的强降雨持续了约8个小时，造成部分村镇民房被淹，同时河流水位迅速上涨。消防、公安、应急等救援队伍进入平铺村、黄丝村等地，挨家挨户搜寻被困群众。在平铺村，消防救援人员艰难地通过河道，利用橡皮艇优先转移老人孩子。目前当地降雨已暂停，相关部门迅速调配人员，清运车辆，全面开展清淤保洁工作。此外，灾情排查、群众安置等工作也有序展开。
1: 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5月19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华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这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
2: Дорог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вас. Рад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моего давнего доброго друг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Регулярный обмен взаимными визитами и провед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Важная, неотъемлемая часть наших совместных усилий по развитию все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раскрытию их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безграничн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Напомню, что 25 лет назад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подписали договор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заложивший прочную основу дл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подлинн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на благо наших стран и народов. 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достигл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ого уровня.
0: 普京指出，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道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往来。普京表示，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
2: Уверен, что вместе мы будем и далее дел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для углуб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Ради динами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вух наших стран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 В интере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До скорой встречи в Пекине.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за внимание.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2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1: 加油干！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自今年以来，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尤其是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带动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加快增长。一至4月份，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从非遗游、文博游到火爆出圈的春晚、村超，再到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各类优质文化资源与创意玩法不断融入旅游场景，持续丰富大众出游体验，让旅途更有温度、更具新意。让一场演出带火一座城，已成为中国旅游的新亮点。 河北廊坊打造出极具东方美学的大型沉浸式戏剧文旅目的地，游客漫步其间沉浸式观剧赏景，不仅显著延长停留时长，更有效拉动文旅消费，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特色文创蓬勃发展。到古城深挖历史文化，体验非遗民俗，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 四川阆中立足千年古城独特资源禀赋，推出一系列形式新颖、贴近群众的文旅活动，并同步打造巴蜀匠心手作市集、古风景观打卡等主题场景，以沉浸式、场景化、多元化的文旅体验，让越来越多游客在旅游中体验文化魅力，获得精神享受。生态加文旅也是大家热衷的新玩法。 曾经尘土飞扬的生态荒地变身网红文旅打卡地，在江西新余，由百年废弃矿区改造而成的金石山矿山公园，成为市民周末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园区还推出矿洞探险等系列研学体验项目，不断丰富游玩消费场景。
3: 第一次玩这种探险的，非常好玩。
0: 不去景区，去厂区，不看风景线，看生产线。近年来，工业旅游日益受到游客追捧。在安徽淮北工业博物馆内，由电厂机组车间改造成的围炉体验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煤电产业的前世今生。
1: 在第十六个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正在火热展开。从城市到山野，从海滨到古城，各地诚意满满，福利密集，用各项惠民措施和贴心的服务激发民众出游热情。
0: 举措一，多地景区门票优惠让利。作为本次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广州率先推出惠民举措，全市近80个景区首道门票免费，116个景区和游船公司推出优惠，诚意满满迎接八方游客。山西各地景区也纷纷让利迎客，长治市19家景区免首道门票，运城市芮城县所有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乔家大院文化园区、浑源永安寺等景区对游客实行门票半价优惠。举措二，推出多项文旅产品，丰富游客体验感。各地不断创新供给，推出特色文旅产品，让游客玩得更丰富、更尽兴。江苏南京发布多项文旅惠民政策及特色游玩线路，推出多样化促消费举措，当地结合出游需求，针对性地打造长江观光、科普研学、田园休闲等文旅产品，适配家庭、研学等不同出行场景，还设置文旅特色市集，汇集文创产品、盐水鸭、金陵大肉包等本地特色好物，尽显南京人文底蕴与市井烟火气息。在云南丽江古城，多个文化院落推出民族服饰导览、非遗手作体验等项目，多家景区还同步上线旅居云南小程序，提供一站式文旅服务。不少游客换上当地民族服饰，在雪山与古城之间定格诗与远方。
3: 这边非常的舒服，就想在这个地方留下一些美好的瞬间。
0: 举措三，消费补贴持续加码。各地持续加大消费补贴力度，实打实地降低出游成本，提振文旅消费。浙江推出500多场文旅活动，超3000万元让利，覆盖门票、住宿、餐饮、交通等全链条。海南推出12条精品海洋旅游线路，投放3000万元机票加文旅消费券。举措四，入境服务暖心升级。国内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入境游服务也在多地同步升级。文化和旅游部联动多方推出入境友好519活动，提供多语言服务、跨境支付、专属优惠及一站式预订等便利服务。依托中俄免签政策，黑龙江绥芬河口岸高峰时段通道全开，智能翻译设备实现中俄英三语实时互译，高效通关，让外籍游客出行更便捷，体验更舒心。
4: 中国商品和美食都非常好，我们还要去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我和朋友们都非常喜欢中国，俄中友谊地久天长。
0: 据统计，主题月期间，全国累计推出超9000项惠民举措，发放超10亿元惠民补贴，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让更多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
1: 5月18号，我国正式启动首个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
5: 脊髓损伤导致的四肢瘫痪是神经医学领域最具挑战性的临床难题之一。现有康复手段对这一群体患者的运动功能恢复效果有限。目前，脑机接口有3条技术路线，包括无创、半侵入式和全侵入式。此次启用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电极可直接与大脑神经元交互，采集到的神经电位信号分辨率、清晰度大幅提升，为精准解码大脑运动意图、实现精细化神经功能调控筑牢技术基础。
6: 那么打一个比方，如果呢这种半侵入式的这种脑机接口系统，就像在会议室的门外来听清我们会议的内容，那么这次的全植入式脑机系统就相当于把麦克风放在了会议桌上，那么能够更清晰地获得这样的一个神经元的信号。
5: 据了解，该技术适用人群广泛，远期可覆盖高颈段脊髓损伤、脑卒中偏瘫、渐冻症等各类神经功能缺损患者， 可针对性改善肢体运动障碍、语言及意识功能异常问题。目前已经有全国11家医疗机构加入研究。本次临床试验优先聚焦高颈段脊髓损伤引发的肢体功能障碍患者，第一批选取了32名患者，后续将逐步拓展适应症范围。
1: 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开始临床试验，而去年开始临床试验的半植入式脑机接口效果初显。今天，全球首例同步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经临床医学评估证实，神经功能已经成功由术前的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至不完全性脊髓损伤。
0: 5年前，患者小王因外伤导致脊髓严重损伤，双下肢感觉活动丧失。之后，他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接受了北脑1号脑机接口与脊髓电刺激联合手术，随后接受了6个月的联合训练，并逐渐过渡至居家康复阶段。1年后，经过临床医学评估证实，患者的神经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这一突破打破了医学界此前认为完全性脊髓损伤导致运动与植物神经功能不可逆损伤的定论，为同类重症康复开辟全新路径。
7: 可能就没做这个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现在自己我就是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后期能恢复到就是在辅助的情况下可以就是自己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0: 脑机接口如何发挥作用？医疗团队介绍，脑机接口的意义不是帮助患者重新站起来，而是帮助患者完成自身神经功能的重建。原来，大脑与肢体就像是在隔空对话，现在借助脑机接口建立了一座空中桥梁。
8: 对于他的体验感来说，就是我想象我在走右腿了，那马上我这个右腿就抬出来了一步。
9: 是脑机接口加上患者主动的康复训练，这样呢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10: 这个康复的方法，然后包括一些软件硬件，也都是会逐渐的再给他类似的病人去用，所以我希望是比如说到2年3年，他还比现在还会有新的进步。
1: 在大城市行色匆匆的通勤路上，大家为了幸福生活而奔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看看济南清晨的上班路、杭州夜色中的下班路，正发生着怎样的暖心故事。
0: 清晨6点半，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千佛山站内，一辆没有叫卖声的无声餐车准时开始营业。听障经营者宋凯用手势和文字搭建起沟通桥梁，将一份份热乎的早餐递到顾客手中。
11: 我感觉这会很方便，餐车很干净，然后它的服务就会比别人更细致。
0: 这辆便民餐车不仅餐品摆放得整齐有序，还贴心地放置了手写地铁引导提示卡，处处藏着细节与温暖。往来的乘客大都知晓摊主的特殊情况，简单的手势、善意的微笑成了彼此之间的交流暗号。
12: 目前无声餐车已经运营1个多月，整体营收很不错，也真切感受到了全城市民对我们的关心、鼓励与大力支持。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带动更多听障伙伴在济南地铁各个站点陆续布局无声餐车，提高听障群体生活质量，让大家都能安居乐业，幸福生活。
0: 在浙江杭州，有一趟名叫夜归人巴士的深夜公交车，和常规公交线路不同，这趟车没有固定的线路和时刻表，每天晚上9点到11点半，司机接单响应，按需发车，护送夜归人们平安回家。
13: 哎，尾号389有没有上车？
14: 来上车
13: 啊。好嘞，我们发车了啊。
0: 乘客上车时，公交司机要核对他们的手机尾号，发车前再逐一点名，确保所有预约乘客都已落座。乘坐这趟夜归人巴士的大多数乘客都居住在九河路附近的9个小区，距离地铁站700米到2公里不等。深夜回家走路需要近25分钟，打车则需10几元。夜归人巴士票价1元，就是为了给人们最后1公里的回家路提供新选择。
15: 我觉得还是比较人性化，很温暖。这样很累的情况下，我也不用走路或者骑单车了。
0: 目前，杭州公交已开通40条预约响应式公交线路，投入车辆108台，日客运量1.04万人次。
16: 我这个
13: 猎鹰喇叭都会关掉，没有爆战器的，让他们安静一点休息一下，我觉得也挺好。
1: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世界卫生组织18号向刚果金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的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洪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卫生部门声明称，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1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6: 富强、民主、文明、文明。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5: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6: 狄仁，
7: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了吗？
8: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9: 哥，都是你的亲儿子，爸都是你的孙女。
10: 停停停，停下！
11: 你干啥呢？
12: 跳舞，迪斯科。
11: 你神经病吧你！
12: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1: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长命。
13: 我把你个贼！
12: 贼！
11: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14: 好！这戏咋样？
12: 你确实有水性。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牌子质量品

0: 控制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1: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2: 强力体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3: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了，啊，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3: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他的一生是一部壮烈的英雄史诗，沙场上他于万军之中复取叛军将领，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当报国无门，他便以笔为剑，不念英雄将佐劳，用之可以尊中国。用词作表达矢志不渝的爱国之心，抒发恢复失地一统华夏的愿望。他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词中之龙辛弃疾。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首先欢迎我们今天一起去穿越探访的两位探访团成员，文脉老师、康震老师，欢迎两位。今天啊，我们要和辛弃疾相遇。辛弃疾这个名字啊，在中国人的心中总会激荡出一种特殊的情怀。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读辛弃疾的词总能让人感到一种热血豪情。
4: 有人啊曾说辛弃疾精忠大义不在张忠县岳武穆下，的确如此。也有人说啊，他的爱国精神和宏伟词篇是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八百多年来，辛弃疾的民族气节、爱国思想在中国人前仆后继、反抗侵略者和压迫者的斗争中，激励着无数的有志之士。
5: 辛弃疾一生啊，写作了600多首词章，为两宋词人之最呀。他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词人之一。他继承了苏轼以来的豪放词风和张孝祥等等这些人的爱国主义创作思想，使词境变得更为雄奇扩大，进一步提高了词的社会功能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的笔下，词可以容纳800里分麾下炙的雄壮军营，也可以挥洒我见青山多妩媚的无限深情。
3: 从两位的描述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充满了英雄气概的辛弃疾。那么真实的辛弃疾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接下来我们可以从两幅画像去探个究竟。请。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潇湘电影集团特别支持。现在我们旁边摆着两幅画像，这一幅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一看就是辛弃疾的这个形象，是吧？眉宇间带着一种豪迈和英气。
4: 对，
3: 但是这一幅大家看啊，这是哪位啊？
4: 这是辛弃疾。
3: 这俩是同一个人。
5: 这两幅画像各得一部分真实。
4: 这据说啊是辛家的后人收藏的人家老祖宗的画像。
5: 咱们史书记载啊，辛弃疾什么苏硕体盘，长得很大而且挺胖的。哦，所以你看白白胖胖的嘛，而且穿着官服，拿着护板，因为他确实是一个高官呐，这个没有问题。那这幅我们当代人的画像，其实突出的是他的精神气质，就是陈亮所说的那句话呀，叫做“眼光有棱，足以照应一世之豪；背甲有富，足以贺在四国之中。”四国就是四方啊，他把四方的重担都担在肩上啊。
4: 有一句话说得好嘛，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这个辛弃疾啊，能作战，能写词，是吧？文事颇丰，但同时呢，他还是个挺不错的设计师。他那稼轩，那不就是房子吗？
3: 他自己设计的，
4: 自己设计的。同时呢，他也颇通经济之策，啊，比方说他指出啊，当时南宋的贵子，其实就是。

0: 纸币，发行量过大，容易引起啊通货膨胀，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多边形的战事。
1: 所以啊，辛弃疾还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这就让我们对他更加好奇。那接下来我想我们可以通过

0: 辛弃疾出生在山东，在祖父的影响之下，年少的辛弃疾便将收复中原作为自己一生的抱负。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 南归的辛弃疾啊，久久没有盼来北伐的机会，大家似乎都沉浸在繁华梦中，只有他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啊。
3: 我最怜军中小武，刀男儿到死心如铁，看世手补天烈。
4: 辛弃疾晚年终于来到了抗金前线，即使已经头发花白，他依然高举着抗金的旗帜。
0: 公元1161年，完颜亮撕毁了绍兴和议，大举进攻南宋。出生在金国统治下的辛弃疾迈出了他恢复之志的第一步，成为了2000义军的首领。但是到了1162年，形势急转直下，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去看个究竟。
4: 好呀。

0: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金国的领地啊！
1: 是啊。
0: 据说去年完颜亮南征对整个金国来说都是一场战乱和动荡。咱们要不下车看看去？
1: 咱们去那边瞧瞧。这里就是山东历城了，辛弃疾的老家。
0: 他就是在这儿召集了2000多名的起义军，成为义军首领，然后又投奔了山东规模最大的义军队伍——耿精的义军。
2: 是啊，为什么起义啊？你看这村庄，在上个年头，当时金国皇帝完颜亮大举南征啊，他把这费用和运输都摊到了老百姓头上，就制作这弓箭。哎，这箭羽的鱼尾，一尺多就要1000钱之费啊。
3: 你想想，还要杀掉耕牛，扒掉牛筋，剥掉牛皮，用于军需。
0: 哦，
3: 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金国在山东的统治是比较不稳固的，本来人心不稳，再加上准备战争，做了那么多的盘剥，所以这地方老百姓就揭竿而起了。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辛弃疾从一个百姓转成了一个战士啊。
0: 嗯，哎，咱们过去询问一下。
3: 好呀。
0: 这位娘子，叨扰了，在下撒贝宁，我们久闻新宫大名，所以特来拜访。
4: 看三位的装束不像是本地人啊。
0: 是啊，我们三个人是从南方过来的。
4: 啊，那您先这边请，今日正好立春，一起来摊煎饼吧。
0: 哎，这不就山东大煎饼吗？
4: 是啊。
0: 哎呀，还挺香。
4: 来看。
0: 我给您补个天，这个礼道哈，就正好把天补好。你这大姐说话有意思。哎，看
5: 我这个摊煎饼叫补天，
0: 补天，这个补天。
4: 天，
0: 对，这有说法的，说呀，女娲当年不是补天吗？她补天那天正好是正月里。正好那天呢，大家过节也都在摊煎饼，所以呢，就把这摊煎饼跟这补天结合在一起，为了纪念女娲。 怪不得辛弃疾这位山东大汉喜欢写补天的。你看，
4: 我最怜君中宵舞，倒男儿到死心如铁，看世手补天力。
0: 哦，
4: 对吧？哎，这就是从小看着大娘补天说出来的。
0: 你再看看那边啊，他准备的这些大蒜、小蒜、韭菜、五岁、五辛、
4: 咬春了。
0: 咬春，到时候这煎饼摊得了。
6: 把这五辛卷在里头，这么一咬，就齐了。行了，这今天传说中的都看见了。哎，
7: 大姐，我正好问一下，这易观先生和这义军的将士，他们今天是不是回来也要咬这春呢？
6: 几位先那边坐吧。几位可知，前不久我们的首领耿精被叛徒所杀。 那叛徒竟然带着兵马投靠了金人，如今我们这村子就剩下这些老弱妇孺了。我们守在这儿。

0: 就是为了等着佑安和那些南去的人回来。
1: 那佑安先生他们去南方干嘛去了？
0: 元日之前，他和耿将领商量，说是去南边和宋军会合，然后里应外合收复失地，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儿。
2: 那佑安先生和南去之人，他们知道耿首领被杀之事吗？
0: 我们是已经派人去了淮河边等着，若是这几日他们能北归，应该是能收到消息。
3: 娘子啊，我看你一村都是老幼妇孺啊，倘若佑安先生和义军一时回不来，你们该怎么办？
0: 日子总能过下去的，而且呢，我们也相信佑安，他们一定能回来。而且佑安也说过，我们是大宋的子民，只有我们帮助宋军收复失地，才能真正的回到之前那种耕而食，蚕而衣，富者安，贫者饥的生活。
4: 来喽来喽，咬穿了。
5: 哎呦，好嘞
6: 好嘞，
5: 好好好，
3: 这个漂亮。
5: 来吧来吧来，都有都有啊，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人一张一人一张，
3: 来来 来
5: 后边的传一下。哎呦哎
3: 呦，我先做个示范啊，我开始啊。
5: 哎呀好，来吧，一人一张，别客气了，拿拿拿拿拿，都自己拿自己拿。哎
3: 呦，这选一张吧，
5: 咱们也来一张吧。
3: 来吧来吧，
5: 放菜
3: 放菜，这就挺好，
2: 瞧虫。哎
3: 哎，好嘞。
5: 咬春有什么讲究啊？
4: 这个呀还有个说法，咬一口五心驱邪迎新，咬一口煎饼盼望团圆。
5: 好盼团圆。
7: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青花郎大宋词人传联名酒已发售，详情请关注郎酒电商 KA 官微，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更有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参与方式一，扫描屏幕二维码点击立即参与，分享宋代词人作品中含青花郎有关的词及出处，即可参与互动。参与方式二，关注青花郎官微首页点击有奖互动，或关注青花郎官博带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话题发布内容，即可参与互动。
8: 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却在采石矶被宋军击败。完颜雍趁势登基，北方政局巨变，时年22岁的辛弃疾与同窗党怀英站到了关乎一生的十字路口。
9: 坎卦，坎为水，水性归北，天意昭昭，你我的前程正在这大金国朝啊。你做什么？
10: 世杰兄，你看啊，你头上长了个逆，且道生向南，此乃心向南兮身由志之下，大不济。我帮你把它拔了，以身气运。
9: 荒唐！
10: 哟，你看，这逆毛一除，卦象逆转，离为火，光明直上，大理南方。
9: 辛弃疾，你无耻！
11: 佑安，我知你素有南归之志，可临安朝廷但求平安，岳元帅前车之鉴未远，反观金朝新主宣称要止戈养民，士林之中已有人赞其为小尧舜。
10: 什么人这？无非是巩固权位罢了，待于一封不照样南侵？
11: 可你我难度一生终将是归正人，不仅朝堂之上饱受猜疑，动辄吊刃漂泊，纵有擎天之志，也不过是蹉跎岁月啊。
10: 但留在此地，蹉跎的是良心。我们路过章丘时看见那场景，你忘了吗？就为了他完颜亮要南侵，那家农户3个儿子全被强拉入伍，胥吏更是上门预收了5年的赋税。
11: 正因当下纲纪废弛， 才更需要你我这等人留下，重振法度，匡扶世道啊！
10: 师姐，你要留在此地，为一方百姓谋一世太平，我理解。但我要做的，是为他们争一个能堂堂正正做宋人的将来。
11: 南归之路，无一逆流而上，独行万丈深渊之策。我愿君如那离火燎原，光照天下。
10: 待重整山河，再与君共醉明月。
8: 此后，辛弃疾归附山东义军，投身抗金事业。公元1161年底，金廷对北地义军转为剿抚并用的策略，导致各部义军在归宋、降金与拥兵自保间艰难抉择。
6: 来，诸位，咱们先饮酒。来，请，
12: 请就请，
6: 请。
10: 王大哥
6: 啊，
10: 朝廷荆棘已下，耿大帅派你我合力共图南归。
6: 哎，我自是愿意，不过弟兄们家小都在此地，现在金军又压在百里之外，还下了招安令，如今寨中也是人心涣散。哎哎，不说了，来，咱们先喝酒。来，
10: 出什么事了，王大哥？
6: 啊，寨中琐事而已，寨中琐事而已。
13: 新疆兄弟，贾将军，让开，让开！
10: 马校尉，出什么事了？
13: 大帅，大帅被张安国杀了。张安国杀了大帅，献给了金贼，如今已成了冀州之州。
14: 王大哥，这借我5000兵马，我要给耿大帅报仇。
6: 哎，那张安国如今已是知州，咱们还得从长计议。
14: 你方才明明知情，却故意隐瞒，莫非要用我们俩的人头去向金贼讨官做？
13: 假修甚言！来人，
6: 请将军下去冷静冷静。
14: 我看谁敢！

0: 王大哥舍不得他的兵马，我们也不能强求。
1: 行行行，难道你也要贪生怕死，要就此作罢？
0: 如今就剩你我二人，这仇还报不报？
1: 那也要报。
0: 那便随我吃完这最后一顿饭，你我二人一块去济州，给张安国的庆功宴，凑个热闹。

0: 还在等什么呢？
1: 周安国新官上任，必定会有人前来道贺。宴饮之时，就是他最为松懈之时。
2: 恭贺张兄荣任知州，
3: 宴饮备好。婉晴，
0: 还真让你给料中了。
1: 走。
4: 来。往后还要互相多多关照啊。

我是来自北方之州。哎呀，辛弃疾，你不投命，反来送死啊！

0: 我本来恭贺张兄当上济州知州。哎呀，你的酒我可不敢喝呀，谁不知你心气急，满腔的烫金热血。莫非知州还怕我这落魄之人？
1: 看看你这河流里卖的是什么样。

0: 这第二碗酒，敬之粥，当机立断，梗经不识时务，何该有此节？知粥，这才是真正的明智之举。
1: 嗯，这诗句明白话呀啊！哎呀。

0: 你来告诉我，我凭什么给你一条活路？抬进了。 这是贾瑞的尸首，可否换我弟兄们一条活路？
1: 钱凯。

0: 哎呀，辛弃疾呀，你总算是识时务了。
1: 这贾瑞多次坏我好事，杀得好。
0: 好，你跟着我，我保你功名富贵，一样不少。
2: 辛弃疾愿为民工执鞭坠镫，以供驱驰。
0: 来，喝酒喝酒。
2: 知州且慢。
0: 哎，有安还有何事？
2: 恭贺知州即将立下不世奇功。
0: 哦，此话怎讲啊？
2: 我杀贾瑞，就是为了取他身上那方南朝皇帝所赐的河北节度使金印。此印足以号令河北移民。

0: 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怎会随身携带？
1: 新疆。

0: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杀了他？
1: 杀了他容易，但一个活的晋国之州，远比一个死的张国更有价值。
0: 救火！救火！先把粮草运出去！快快快！

0: 你们想干嘛？信长书记，
1: 王兄弟有什么事？
0: 我们不想过河了。对，我，哎呀，辛弃疾啊！ 看见了吧，也就是你，还心心念念的想回那个故国。
2: 我父母妻儿都在这儿，这一去，不是何年何月才能回来？我舍不得他们。

0: 兄弟们，我身后就是淮水，在水的这边，是我们的故土，是我们妻儿日夜守望的地方。何去何从？诸位自觉，绝不勉强。 但是在水的那边，是我们的故国。此次南渡，非为苟安，而是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打回来，打出一个能堂堂正正做人的机会。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冲进去！冲进去！冲进去！冲进去！冲进去！冲进去！冲进去！冲进去！冲进去！冲进去！渡河！
1: 据《稼轩记》记载，辛弃疾赤手领50骑，与5万众中复取叛徒，其壮声应盖令诺氏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然而这次南渡却是他半生辗转、壮志难酬的起点。他才23岁。
2: 辛弃疾真是一个文武双全、有勇有谋的人。辛弃疾的身世，很多人也很疑惑，说他明明是个山东人，但是他老说自己家本秦人，真将种。他老说自己是西北人，为什么呀？
3: 辛弃疾是修过他们的族谱的，认为呢，他的先祖世居陇西，从秦汉一直到隋，他们家族里边的先人呢。 都曾经担任过将领，那么辛弃疾就对自己的这个家族感觉到非常的骄傲。嗯，这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他总有一腔的热血。
4: 他有一阙词特别好玩，叫做"永遇乐，系父心字"嘛，给他的堂弟的说，我就来讲讲我们辛家这个"辛"字儿。他说："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 你看我们家的家谱，不管拉多长时间，它都是秉持忠义二字的，艰辛做旧，悲心滋味呀！哎呀，我们就是要历尝艰辛的呀，我们就是要悲心焦急的呀。他说，我们要像捣碎的桂皮花椒那样，要迸发出那个辛辣的气味来。其实就是说，我们要粉身碎骨，做出这一番英雄事业来呀。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哎呀，他为什么会想到刘寄奴？因为刘裕也是他自己呀、啊。他们共有的这种内心的力量是什么？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总有一个辛弃疾在那儿迸发出勃勃的生机，化身为历史上的各种人物。
2: 辛弃疾这爱国主义的精神，跟他的。 当下的家庭也有很大关系。他的爷爷辛赞，乃是一个有儒家情怀的读书人呐。据辛弃疾自己讲，年少之时，他这位祖父经常带着这些子孙辈们登山，其实就是看中原的大好河山，教导他们将来要恢复神州，光复中原。所以，我们说啊，辛弃疾这个爱国情怀，有历史的原因。
1: 家族的原因也有当时的原因，嗯，还有个人的原因。其实辛弃疾是个英雄啊，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一次一次讲英雄。这个英雄是谁？英雄就是他自己呀。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3: 公元1163

年，南宋北伐主力于扶犁溃败，国力大损，朝野议和之声再起。此前南渡的辛弃疾未获朝廷重用，仅被任命为江阴签判。

0: 我们已经打北伐，这是妄动干戈。今次福利一败，这恢复二字再也休提。哎，
1: 说到底，安稳度日要紧。江北旧地已经丢了几十年了，何必再起战端？
2: 岳元帅的满江红，可还会败？
1: 30公民陈于土，8000里陆军和岳，我等先白了少年党，空悲泣。这些归正人杀气太重了。
3: 就想不明白了，朝廷若让你领兵，何至于有此一败？你一身本领，却被安在这江阴做个牵绊，这不是有活活憋死你吗？
4: 岂能因福利一败就摇尾乞和？此时更应整军再战，一雪前耻。再战？哼！
3: 就不能让江南百姓过上几天安生日子？你们归正人除了空喊忠义，还能拿出什么？
4: 我等满腔热血，便是光复河山的凭证。也就嘴上说说罢了，福利败军中归正人还少了？
3: 你放屁！老子们在北边与金贼血战的时候，你在哪儿？
4: 醒醒吧！
5: 固守尚能求生，北伐就是自取灭亡，别成天喊故土故土的了。怎么，这说不过了就要耍横？我也想请教下二位，金鲁为何不可战胜？
6: 福离十万大军溃败，你看不见？那当年完颜亮倾国之兵南侵，为何会败于采石矶，生死国乱？
5: 那是愚公侥幸，加之完颜亮麾下内讧。说得好，内讧便是金人的第一大弊。完颜阿骨打之后，金廷内部弑君篡位，积成常态，此等朝廷。
3: 何来铁板一块？其兵锋之盛，亦非我朝所能挡。
5: 兵锋，与朕本族士兵日益交惰，军中大都是契丹和我汉儿，他们又怎会真心替金鲁卖命？看似庞大，实则一击即散。
3: 没错，我们在北边时，义军四起，正因民心，在我大宋。
5: 打仗打的是钱粮，连年用兵赋税沉重，我江南百姓何辜啊？江南百姓是陛下子民，难道河北、山东、中原的千万移民就不是大宋子民了吗？今日割肉似虎，妄图苟安，待金鲁羽翼丰满，这画江而治的假象。 能维系几时？届时江南百姓要付出的，便是全部的身家性命。
3: 阁下看得如此透彻，为何不上书官家与宰相呢？
5: 何用你说？我已写成了御容时论，不日便执成天阙，要让这满朝诸公都知晓，金鲁之亡，齐赵已陷，北伐之功，必成。

0: 于信其能成者，此战必行，此志必成。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好。公元1170年，距辛弃疾献上美秦时论已过5年。
1: 这俩孩子脾性面就疯跑，男孩这样听着比在家安静坐着要强。服务员子，慢点。服务员子，谢谢。又好吃又甜，服务员子，服务员子，哎，两个官人，来碗服务员子吧，团团圆圆，好兆头。
2: 好，来两碗。
1: 好嘞。
3: 嚯。
1: 行，来，嗯，香甜软糯，是好吃。哎，听两位口音，北边来的吧？咱临安的福源子是蜜糖为馅包出来的，听说北边是用枣泥裹人摇出来的，福源子，福源子，香甜软糯的福源子。
4: 不知河北的乡亲们，今晚能否点上盏平安灯？当年我呈上时论之后，相公能力提刀北上。 却不知是泥牛入海，再无音信。今夜在这不知不觉中，开始享受这岁月静好，殊不知这静好却是背过身去。 对江北的哭声，充耳不闻。

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马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鹅儿雪柳黄阶路，笑语盈盈暗香去。

0: 孙儿，我怕我们死了以后再没人记得这靖康之耻，反倒后人生来就觉得这土地姓靖。
1: 孙儿练枪是为了日后能提枪北上，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给你，送你一盏灯。你叫什么名字呀？
3: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4: 青州辛弃疾。

0: 不利之战失败以后啊，很多人对北伐失去了信心。
1: 没错，那如何实现恢复大业呢？在美秦时乱之后，辛弃疾又上九义呀。

0: 在《九义》当中，辛弃疾说道：“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为什么说这样一个论述，实际上是把恢复之业提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1: 在辛弃疾南归之前，提起收复中原，他是疏君赋所不共戴天之愤。这里边很重要的是一个情绪上的表达。但随着辛弃疾来到南宋之后，担任了地方官，
2: 收复中原就趋于理性了。这种转变有一篇标志性的文章，那就是写在《九义》之前的《美秦十论》。《美秦十论》是辛弃疾撰写的十篇论文，也可以说是一套完整的抗金项目提案。
1: 他认为这金兵啊看似强大，其实啊也是外强中干，他们割据势力很多，而且不善理财，等等等等，列举了很多金人存在的缺陷。他还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攻打金国的战术，几队军马先在襄阳淮西佯攻，一队精兵奔赴山东直逼燕京，使金兵腹背受敌，首尾不能相应。那么再到九义，不单单保持了美秦十论中的抗金方法论，更是提到了恢复是为了社稷和生民。他的思想经历，一个从抒发个人情绪到理性和朴素民本思想的转变。所以我们说，在恢复中原这件事情上，辛弃疾的思想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3: 确实就像康老师所说的，那是一个理性的表达，是讲良策呀。但是无论如何，辛弃疾以词闻名，他有他非常非常感性的那部分。我觉得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听玉案元夕》啊，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这不是写一个非常热闹的场景吗？但是注意他往哪儿收束，他往哪儿结呢？他讲啊，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其实古往今来的，有些人说那人当然是他的意中人啦，是一个美人啦，但是也有人说呀，那叫做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什么意思？那人不是别人呐，是辛弃疾自己呀。
1: 辛弃疾认为，只要中原没有收复，其实就不存在什么热闹的节日，就是热闹的节日是给团圆准备的，也是给大一统准备的。在山河破碎的情况下，在只保有半壁江山的情况下，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又能怎样呢？所以可能想到这些，他的心就变得像那个灯火阑珊处的人一样。这首词蕴含的内涵太丰富了，引得人们对这首词有多元的解释，达到了一种
4: 诗无打鼓的效果。
1: 我想这也是辛弃疾伟大的地方，他留给了我们一个多元的、开放的一个解答的路径。
0: 所以辛弃疾的这种理性和感性交织的这种状态，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经常能让我们窥见。公元1172年，那是他南归的第十年，他第一次就任地方一把手是在滁州，任知州。滁州是宋金交战的第一线战场，所以辛弃疾能用什么办法在短时间内让这样一个地方能够起死回生？我们可以前往公元1172年的滁州去看一看。
5: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室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6: 青花郎酒，青花郎酒。哎呀，
0: 我们这是来到滁州了。滁州它不是极边之地吗？这看着不像啊。
3: 哎呀，其实滁州本来是好地方啊，但是因为它地理位置在长江和淮河之间嘛，而南宋和金是划淮河而治的呀，
0: 对，
3: 所以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倒成了极边之地呀。但是说起来，滁州在历史上可不简单。
7: 是，
3: 辛弃疾到这之前，这已经有好几位著名的知州了，比方说欧阳修，
7: 对，
3: 《醉翁亭记》。
0: 对
7: 对对，
8: 欧阳修在滁州。
7: 华族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少而往，
8: 少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意无穷也。
9: 没错。
8: 哎，小顽童，这个滁州城怎么这么热闹啊？
7: 爷爷，你说。
9: 我们也离开了八年了，也是啊，听说新知州啊，新修了滁州城，这才搬回来。这里啊，大多都是啊，今年啊刚归乡的。哎，不如啊，你们去那里，人多了好打听。
8: 好，好，好，好，有劳了，
10: 有劳，有劳，有劳，老张。这滁州啊，是宋金交界之地，也是啊，作战之地。加上连年的水旱灾害，老百姓是生灵涂炭的。据说啊，当时老百姓啊都住在用草编的棚屋里边。所以这西西来了之后，一看眼前的景象，说弄到这般光景，都是围观的这帮人弄成这样的，所以要下大力进行治理，才有了现在这番好光景。你看这番景象变化真是太大了，
0: 是
10: 不可思议。据史料记载啊，这辛弃疾来到滁州治理之后，有十分之四的民众都迁了回来，大家或者开垦种地，或者办点这小店，就有了安身立命的资本呐。
8: 哎，所以这帮助小微的智慧啊，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10: 对，
8: 你看现在咱们国家不也是全力帮助这个小微企业解决钱方面的难题吗？
10: 对，
8: 一个小微企业它仅凭自己的这个信用就可以到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银行去拿到贷款，而且等你有了纳税记录，有了更多的交易数据之后，你还能借更多的钱，所以有了这样一些

0: 创新的金融手段啊，这些小微商户啊就不会再为钱烦恼，他这个生意自然越做越火，日子也越过越好。
1: 你就是个奸商，都是骗人的，大家不要上当。
2: 等了等了，好了，不吃了，
3: 等了。
4: 你说别家一壶给你250文，你去卖别家，我也未拦你，何间之有？
1: 你是你以300万高价叫我诓骗之词，待我运来此处，又只肯以200万收你。哎，
4: 你这粮不行啊！
2: 如何不行？这麦子金黄饱满，是好粮啊！
4: 这位官人，这麦子好与不好姑且不说，但200文的确过分。如何过分？我在湖北收不到200文啊。你从湖北专门来滁州，想必是冲着新知州的优惠税收吧？税前给你减免10之7，便是叫你让利给当地百姓，而不是来诓骗他们。
2: 对啊，你只需付别墅30%的税钱，却和别墅收一样的价格，你这算盘打得也太响了吧？嚯，
5: 税收给你打了30%呀！
0: 这可是落在百姓兜里的好政策。
4: 对呀，
0: 你说当地的父母官都这么大方了，你一个为商之人也得让滁州百姓共同受惠呢。
4: 哎，好好好，300文就300文吧。
0: 这位先生，请留步。哎呦，方才听您对于滁州眼下的政策相当了解，敢问先生是？
4: 在下周福，受新佑安之邀来到滁州，记录着滁州的发展。
6: 您是周信道先生？
4: 正是在下。哎呀，
6: 久仰大名啊！哎呀，
4: 几位若对这滁州发展之事感兴趣，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慢慢聊。哎
0: 呀，求之不得，信道先生，请。
4: 佑安来到滁州已有半年，起初人人都说几任知州都治不好滁州，你一个北方人又有何能呢？佑安便说：“尽无力而不成，吾无憾也。”
7: 不过话说回来啊，虽然说尽心尽力，毕竟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8: 对，
7: 这新知州妙手回春，钱从何来呀？
4: 这就是他新佑安的厉害之处了。他通过免除10年官钱，送田地、农具、种子，将流落在外的滁州人吸引回来，再用其他州郡10之3的税钱，将商户引来滁州。那人都来了，那旅店、饭店、药材店不就有生意了吗？商户翻新是不是需要劳工、竹子、木材？滁州最不缺的是这三样。哦，这样那些游民就有了工作。
0: 这佑安先生啊，实际上是用人把城市给盘活了。
7: 没错，
0: 这样一来经济流通就更有活力了。
7: 对，
0: 你别说，这佑安先生还挺有市场经济的思维和眼光啊。
7: 是
9: 啊，有新知州的新词了，新知州的新词。哎，不要抢，不要抢，我来读。今年太平万里，灞长怀，千骑临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千古怀松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无头。看取弓刀陌上，车马如流，从今赏心乐事胜安排，酒令诗愁，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
6: 这岂不是说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场景？
2: 对，没错。
10: 公元1173年，辛弃疾因病调离滁州，其后他先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后升任江西提点刑狱。公元1175年秋冬，辛弃疾调任京西转运判官。赴任途中，途经当年隆佑太后仓皇南渡、宋军惨遭溃败的国难之地，灶口

0: 爷，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来这给爷爷磕头啊？
1: 因为爷爷想让你记住，咱们家呀，在江的那边。知道了吗？
0: 嗯。
2: 小姨，我又来看你了。都说跟着龙佑太后的封家族安稳，咱家世界高人呢，成为一个。你们让我再好好玩，就回来看看我吧。
1: 听话，给爷爷磕头。
0: 爷。
3: 求求我们呀，爹！
4: 王师北定，都是谎话。自打在府里吃了大败仗，这十几年来，这朝廷屁大的动静都没有啊。听街上的都市人说，那些有骨气的官儿都被收拾了，

0: 玉姑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我们光是读这一句词，你只会觉得这当中就是悲愤。菩萨蛮从唐代以来，这个词牌它实际上就是偏婉约的，但为什么在辛弃疾的笔下会如此的悲愤？
1: 小山重叠金明面，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闷庭筠这样的小令才是菩萨蛮的正道啊，可是辛弃疾不能这样做呀，他是一个有英雄气概的人，大声汤踏之人。金朝啊，在南宋刚刚建立的时候，是在玉姑台下他打过仗的呀，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呐。现在我再来到江西造口，想的是不能再流眼泪了，我们要光复中原呐。一道一道的山把我的眼光遮挡住了呀，我望不见呐。可是望不见就得了吗？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呀。那就算是青山遮挡，赣江之水就在滔滔流淌，就像他的心意在滔滔流淌一样啊。然后是什么？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这时候天色向晚，我升起了满腔的愁绪。

0: 鹧鸪在深山里叫，行不得也，哥哥，也是古人经常说到的，叫做但南不北。再怎么着，我的心在中原，所以我永远西北望长安。
1: 一首词已经隐藏了这么多的细节。其实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我觉得像辛弃疾啊，做任何事儿都拼。

0: 这身份本身是受朝廷猜忌比较尴尬，按理说呢，其实他不太会受到特别的重用，但是其实恰恰相反，在数年之间数次提升，但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提升的间隔都特别短，实际上你在这个岗位上啊，几乎干不出什么来。即便如此，辛弃疾还是很努力的要把这个官要做好，而且他做了很多大事儿。当时这纸币惠子，发行的量太大了。 就上书朝廷，说要限制这纸币的发行，否则会通货膨胀。后来对茶商叛乱的武装镇压，他镇压的非常迅速，把这叛乱给摁下去了。但是你光摁着这叛乱不行了，他叛乱背后是有根源的，所以他减免赋税，兴办学堂，希望从根源上来解决叛乱的这件事情。
1: 他那个是以龙吟登健康上新平，你看他说什么？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沂。落日楼头断鸿声里，那个江南游子啊，那个从山东历城跑到江南来的这个人呐。 他就一直在看手里这柄吴钩，他就一直拍眼前这个栏杆，休说鲈鱼看快。张继英啊，起纯鲈之思，我们都一直觉得这蛮好的呀，思念家乡多好啊。可是辛弃疾说：“我还不想归隐呐，我其实是像刘备那样的人呐，他要被看见，他要实现自我。”
2: 可是他一直就没有真正发挥出来，这叫什么？英雄失路之悲。公元1180年，任湖南安抚使的辛弃疾，他在潭州招兵买马，组建了一支飞虎军，他的军事才能再次显现出来。但是不知道这一次，他的理想能否实现，他的热血又会不会被辜负呢？
3: 我们可以前往公元1180年的潭州去看一看。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阅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4: 人生的四粒行间，阅读，生活。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清华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清华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清华郎。
5: 开盖扫码有好礼，货扫描平瓦二维码，关注清华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潇湘电影集团特别支持。
6: 大妈，哎，先把这片几片瓦拆了，
5: 等会儿再拆那边的。
6: 好嘞。
4: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我的童年，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5: 哎，官人，
6: 哎，
5: 这潭州城里家家户户怎么都统一在拆房子呀？
6: 几位外地来的吧？
4: 啊，
6: 这新帅花钱收我们的瓦。
2: 每20天网能卖100文呢。

0: 你说的新帅是新佑安吗？
1: 啊，对。
0: 他收你们瓦干嘛呀？
1: 听说是要建军营吧，还挺着急的。但这段时间连着下雨，瓦窑没法烧瓦，所以才买我们的。哦，
2: 哇，你这光顾着卸瓦了，就不管这下雨怎么办啊？
3: 新帅说了，只要这前沿瓦，每户又要不了多少，不打紧的。
1: 对，
4: 殷启吉真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呐。你看下雨烧不成瓦，他也不在这等着，他就跟老百姓买瓦，三天呐就买了20万片瓦。这个行动力是可以的，
5: 有办法。
2: 古有草船借箭，今有草屋借瓦呀。
6: 哎，我去一起出去了。
0: 他们说飞虎军营在办蹴鞠比赛，
1: 对，
0: 咱看看去。
4: 走呀！
5: 哇，这好热闹啊！这球技可以，
2: 好家伙！
0: 哎呦，这球都不带落地的啊！这应该就是蹴鞠，古代的足球。
4: 跟足球可是不一样，足球是讲究身体对抗的。他这你看，这个身体不能对抗，而且这个球不能落地，他讲究的是脚头的技巧嘛，所以叫做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呢。
2: 这蹴鞠啊，它是怎么回事呢？就不能落地，这有个词儿，叫白打。还有一个概念呢，就是它专门这射门，哎，这射门就叫助球。
0: 这是球门吗？
2: 哎，这叫风流眼。
7: 各位，这是今天最后一场蹴鞠赛了。这次依然使用助球规则，两队进攻，一个球门，先进三球者胜。请准备，开球！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由我们来解说正在举行的兰州蹴鞠大赛。跟我一起解说的是康指导啊，蒙指导。
7: 进球得一筹，
8: 好球！
0: 1-1了。
3: 好，
0: 他们的这个战术啊，变化多样，是吧？有头球，有这个用膝盖的，用脚踝的，而且三个人之间配合非常的默契。
4: 我觉得这真是像我们现在踢毽子。
0: 哎呀，好，又得一分。现在2-1。
2: 脚法很娴熟，
0: 漂亮！哎呀，差一点，
4: 差一点，真好，哎、好，
0: 2-2，
8: 2-2。
0: 现在进入了比赛的赛点，
4: 势均力敌呀、这是
0: 势均力敌啊！比赛胜负再次预计。
4: 呀，差一点，
0: 差了一点点。好，球权又到了对方，究竟是哪一方可以拔得头筹？这球。有了，
7: 王鹏进球得一筹，
0: 比赛结束。哎，精彩精彩！
7: 你，还有你，各位乡亲，今日新帅邀请大家来此玩蹴鞠，本意是为飞虎军选拔将士。这三位壮士在蹴鞠场上灵活矫健，请到下面等待下一轮考核。啊，
0: 可惜了，那早知道刚才我们也报名了。这玩球怎么还能选拔将？
2: 我跟你说，在这军营里边啊，古代军营里头从来都没有纯粹的游戏。其实这蹴鞠这东西，早在汉代的时候，就是用来训练将士的一种办法。哦，说白了就是要让将士们在这个蹴鞠的运作过程当中，身形很灵活，
0: 而且还能有战术。
2: 对，
0: 战略的配合，
2: 这眼光、这手和脚的配合度，哎，它是训练这东西。
4: 不仅仅是汉朝，宋朝也是一样啊。宋朝兵法里这叫做兵技巧，蹴鞠场上学来的这一套技巧都要运用到实战之中。
2: 没错，
0: 我觉得咱们先学一学，
2: 对，
0: 先找一个高手练练。我看他们三个人那技术不错，
2: 好不好？这花花
4: 真敢来呀！
0: 多有打扰。哎呀，我们刚才一直在看你们几位玩这个蹴鞠，几位一看就是高手。哎，我们呀可以交点学费，就教我们几招。
2: 还有银子？
8: 哎呦，不必，可以试一下。
4: 可以，你，哇，
0: 可以，哎，还有头球，
2: 还有头球呢，太行了。
0: 教练只是让你跟着学，没让你自由发挥啊。
2: 胸出一栏怎么说来着？
0: 头球那是第二课，你得现在先再上第一课。
2: 我跳级了，行吗？
0: 咱俩试试，我给你传，你给我传。
4: 我的天，我这有点，哇，这技术。可以呀、啊，
0: 好，
2: 可以，
0: 好，
4: 可以，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
0: 我有点膨胀了，咱们参赛吧。啊！
7: 诸位刚在场外妙语连珠，哎，好生精彩啊！为何比赛没上去表示表示？哎呀，
0: 岂敢岂敢！我们也就是嘴皮子功夫。我与这两位啊，都是佑安先生的仰慕者，此次特来飞虎军营拜访。
7: 诸位若不嫌弃。在下请诸位喝碗粗茶。哦，
0: 有劳了。
7: 行，
2: 有劳有劳，
0: 请。我们也是听闻佑安先生到了潭州之后啊，为了建立这个飞虎军，煞费苦心，想尽了一切办法。不知道佑安先生对这件事为什么这么上心？
7: 新公刚到湖南之时，见百姓拦路诉苦，无处伸援，有的甚至落草为寇。新公立马上书朝廷，说：“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力，迫使为道。”新公上任后，希望能改变这些现状。
4: 新公一向是实干家，永远是想着用最短的时间干最多的事儿。
7: 我这里有一首新帅近日创作的词，哦，几位不妨一看。
2: 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
7: 新帅要求飞虎军选募技精，器械一备。这飞虎军一旦建成，一定能威震湖南，保一方平安。而他更是一支精锐之师，一待日后备法之用。
9: 公元1180年。辛弃疾升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着手创建飞虎军，朝中主和派却以建制逾矩、花费甚巨为由，发金字牌勒令飞虎军停工。

0: 既然你们都知道我们家此事发这道金字牌，叫人如何是好啊？
1: 一道金字牌，是他们要断了我飞虎军的根基呀。这背后是枢密院，我没着急，你急什么？
0: 属下不甘心。
1: 魏虎军骨架已立，血肉未丰，朝廷的耐心，湖南的安危，都不会给我们太多时间。一个月，
2: 一个月什么？
3: 一个月只有一个月，这么紧，这怎么来得及？这是出了什么事吗？
1: 李继续，总领军械所需款项，5日内入账。
3: 按册分发给各都，在途中的，是无人内送达。
2: 喜帅，这官船调配，
3: 交由公文，如豫组织，直接报吧。
2: 是，属下定如期完成。
4: 马参军， 在。
2: 名册核定和军官任命，3日内完成。奖赏条例跟驻防方略，5日内呈达。
4: 属下即刻去办。
2: 只是去增派2名文书。
3: 准。
2: 陈统领，末将在。
3: 明日起，各都对抗演练。第一项，夺旗陷阵；第二项，刀牌破旗；第三项，夜袭拔营，平时流血，战时保命。我需要真刀真枪的厮杀，不要花架子。
2: 谢帅，这演练内容
3: 是内容不详。
2: 不是。
3: 可战略不妥，末将，遵命。秦帅，非是末将退缩，只是朝中早已非议四起，说飞虎军建制逾矩，训练之法，所用器械全然超出剿匪所需，恐有借机编练北伐军之嫌。
1: 更有甚者，诟病您花费甚巨，枢密院在此时勒令停工，怕就是冲您而来。若抗旨不从，恐怕……我半生辗转，频繁调任，从未在一地长久。此次在湖南，天时地利，只要能留住这支军队，个人的回忆算不了什么。
3: 程枢密院的辩解，答御前的陈书，我都已经备好了。
1: 来，务必5日后发出。这一来一往，我们就争取到了时间。
2: 秦帅一番苦心，令属下汗颜。
1: 当年岳将军就是被这12道金牌捆住了手脚，哼哼，想不到如今，我也能得到如此的殊荣。
3: 非虎军可以没有任何人，却不能没有您呐！
1: 错了，只要留下这支军队，我辛弃疾算不了什么。黎民以宽，待事以礼，玉立以严。来此前，惠安赠我这12字，我便将他们。
5: 也赠给你们。末将必竭尽全力，不负新帅所托。据《宋史》记载，公元1181年，辛弃疾因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被河罢官，退居上饶带湖。此后20余年，他只能将满腔抱负寄于词作。
6: 终以横绝六合，扫空万古之气象，成就一代词宗辛稼轩。这一集的探访当中，我们看到了辛弃疾生于被金国占领的北方，自幼就自觉地扛起了收复的使命。青年的时候揭竿而起，生擒叛将，渡江南归，然后又献上《美秦时论》。 能看出他收复山河的这片赤诚，但无奈壮志难酬，他只能在词句当中去抒发自己内心的这种情感和抱负。
0: 33岁，他在滁州重建边陲之城；40岁，他在潭州招兵买马，总建飞虎军。他争分夺秒，希望有所作为，希望被看见，终会有机会去收复中原。他的理想能否实现？他的热血又会不会被辜负呢？下一集，我们将继续去追随辛弃疾的人生征程。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3: 是一个宝藏地方。
4: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5: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6: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7: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8: 无法不原先
9: 烟火气十足啊，
10: 好嫩好香啊。
11: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作为人体第二条生命线，脊柱为何如此易受伤？
1: 比如我们颈椎可以低头抬头，可以旋转，可以侧弯。
0: 哪些日常习惯正在悄悄伤害脊柱？
1: 尤其现代人的活动来说，常见的姿势就是低头。
0: 避开护脊误区，科学分级干预，远离颈肩腰腿痛。
1: 比如90度以上，它就影响心肺功能了。为了改善这生理的功能，它就需要进行手术。
0: 本期人口邀请专家拆解脊柱伤病诱因，教您科学护脊，守护健康脊梁。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人口节目，我是舒东。2026年5月21日是第16个世界脊柱健康日。脊柱被誉为人体的第二条生命线，承担着支撑人体、保护神经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有各种各样的不良姿势、不良的发力动作，就会伤害我们的脊柱健康，导致出现各种各样的脊柱问题，比如说颈椎病啊、胸椎的脊柱侧弯呀、腰椎间盘突出等等。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带我们科学认识脊柱，远离常见误区，守护脊柱健康。
0: 何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医师。
2: 何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2: 欢迎您来到人口节目，我们今天的主要话题就是这条人体的第二条生命线脊柱啊。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1: 我们的脊柱啊，我们结构呢是它连接的颅骨到我们的骨盆。我可以看到呢，脊柱呢主要分为5个区域。颈椎呢大概有7节。然后是胸椎，胸椎有12节。那么腰椎呢是有5节。骶骨呢实际上是有5节，但是它融合成了一块。它通过2个骶髂关节呢和我们骨盆的相连，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另外呢还有尾骨。尾骨实际上是退化的哈，常说就是4节。从颈椎到尾骨呢，我们加起来呢一共是33节。
2: 但是大家可能会发现它并不是一根完全垂直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中间有前面后面不同的这个弯曲。这又是怎么回事？
1: 通过这样一个弯曲的一个结构呢，可以使我们的力啊得到了一个分散，形成了有机的一个支撑和缓解震荡的结构。
2: 另外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一根脊柱啊又被称为人体的第二条生命线。所以您跟我们说说都有什么样的功用。
1: 总体来说呢，我们脊柱呢有3大功能。第一个就是支撑功能。第二个呢是保护功能。第三个是运动功能。首先什么叫支撑功能呢？脊柱呢连接了我们的颅骨到我们的骨盆。这样支撑着我们身体的一个直立。第二个功能呢是我们脊柱的里头的一个保护功能。那保护的是谁呢？就保护的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神经。
2: 神经。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标本模型上呢有很多黄色出来的一对一对的。
2: 对。
1: 这个呢是神经根。但是它往里延伸呢，可以看到呢里头就是我们的脊髓。所以呢我们通过脊柱形成的这样一个框架保护我们的整个的脊髓。第三部分呢，那我们就说到刚才运动功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脊柱可以看到呢，它不是整个一块骨，它有很多块骨头。
2: 对，一节一节的。
1: 对，那你看我们的骨头连接中间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椎间盘。从颈椎开始哈，每节都有椎间盘。通过这种连接的方式呢，我们就有很大的一活动度。比如我们颈椎可以低头抬头，可以旋转，可以侧弯。我们腰椎又是非常灵活的。那我们可以弯腰啊，我们各种旋转活动啊。
2: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它又像一根铁链，是吧？锁链是一节一节的，但是之间是连接的，又有活动度。
1: 对，
2: 可以您任意摆出各种各样的造型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何医生给我们分段啊，详细解读一下它有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伤病，原因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的来进行预防和避免。
1: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骨骼结构。实际上呢，从我们运动的系统来说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肌肉啊去协调整个我们脊柱运动。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肌肉在使用的过程中，肌肉也会发生疲劳劳损，时间长了以后呢发生了蜕变，那可能发生一些蜕变性的疾病。那第二个，椎间盘在使用的过程中它也会蜕变坏了，那我们就会产生椎间盘一系列的一个疾病。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骨骼。骨骼在发育的过程中呢，它有可能是畸形的，或者我们在发育都很好，那随着使用的时候呢，骨头呢也会逐渐出现磨损。总体来说，那它疾病就分为它的肌肉运动的、椎间盘类的疾病，还有骨骼方面的3种类型的疾病。
2: 这是三大类型的疾病。
1: 对，三大类型的疾病。
2: 那我们集中到某一个区域，可能每个区域发生的疾病种类也是各有差异的。
1: 对。
2: 那我们先来说上面这一小段啊，这是七节
1: 颈椎。
2: 颈椎啊，它最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1: 常见的我们说的颈椎病，为什么会出现颈椎的毛病呢？因为呢，颈椎呢，我们在活动，尤其现代人的活动来说，常见的姿势就是低头。现在大街上满大街，大家都拿手机在走路，
2: 低头看手机。
1: 比如说我们有些的职业，那长期需要低头，在一个姿势上去注视着我们的书本啊、电脑屏幕啊这些。第二类的睡觉的时候姿势不良啊，比如说我们喜欢睡很高的一个枕头啊，或者说有的人不枕枕头啊，那第二天早上也有可能处于一个不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就我们说的落枕了。
1: 第三类呢，夏天的时候办公的时候把空调调得很凉啊，或者我们冬天的时候有时候说哎呀我又受凉了，那我好像说脖子一下就哎疼了，
2: 冷风吹着了，
1: 冷风吹着了啊，一下就动不了了。
2: 我们一般最常见的颈椎的问题包括症状啊都有哪些呢？
1: 最敏感的就是疼痛。
2: 对，疼
1: 疼痛是我们最常见的大家去抱怨的，哎我脖子疼了今天，有的时候还疼痛的非常剧烈。第二个疼痛症状，那么脖子相关，比如肩膀的周围的疼痛，有人手麻了，可能这都是跟颈椎有关系的。甚至有的人有点头晕啊，有人觉得有点视觉模糊不清啊。
2: 明白。这个颈椎会跟我们下肢有关吗？
1: 比如说走路走不稳啊，跟踩棉花似的呀，无法站稳的这一系列的症状也是颈椎带来的。颈椎呢里头有脊髓，脊髓呢像电线一样从脑颅脑一直通到的下肢。那么颈椎受压迫的时候呢，除了我们本阶段的产生的手的症状，这个局部的疼痛啊、麻木啊、活动不灵活之外，那它的传导束受影响之后，那么的下肢就会产生相应症状。
2: 明白。所以我们也能想象哈，也能理解，简单的就是波及到您的脖子，波及到您的肩膀，再往下是吧，手，
1: 对，
2: 指尖啊，甚至
1: 躯干
2: 下肢
1: 都可能，
2: 都可能
1: 大小便功能都可能波及，
2: 大小便功能还能波及。
1: 对，因为它都是从上游嘛，就像电线切断了以后，那底下就都不行了，
2: 都不灵了。
1: 对，
2: 所以对于颈椎的保护大家一定要关注哈。刚才何医生啊也讲到，对于我们颈椎产生伤害的最主要原因跟我们日常的一些姿势是有关的。
1: 对，是。
2: 所以就是这种低头和探头的姿势压力负担很重吗？
1: 对，会非常大。直立位的时候它就承重的是整个的一个压力啊，正常从上往下
2: 头的压力。
1: 对，头我们大概是5公斤左右重。那么屈的时候，比如到30度到45度，承受的压力呢可能是我们在直立的4到5倍。
2: 哎呦，
1: 它可能就承受到20到25公斤。
2: 就跟一个小孩儿，一年级小孩骑到您脖子上，
1: 哎，对
2: 那个压力差不多了。
1: 对，
2: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何医生给我们一些建议。
1: 我们要让脖子肌肉得到一个锻炼啊，保持让它的有一定的支撑加固的作用。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简单的，在日间放松或者工作间放松可以采用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操啊。我们可以把两手呢搭在我们的脑后，脖子呢后伸，这样呢双手呢用力向前，脖子用力向后，这样我们可以感到呢颈椎后伸的肌群就发力了，
2: 就这儿，后脖梗这块肌群，
1: 肌群就发力了。这样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把胸廓进一步的打开，我们的脖子呢，我们让它肌肉呢用力3到5秒钟，然后呢我们再随着深吸气用力，然后我们呼气放松，每个间隙呢我们可以做20次，
2: 这是很实用的一个简单的缓解和锻炼肌肉的方法哈啊。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了晚上睡觉也是一个关键的时期，所以我们该如何选择枕头，这个高低啊包括材质啊软硬程度，您有什么建议？
1: 对，这还是挺重要的一事儿，因为睡眠呢占我们生活的1/3的时间。那我们睡眠的时候呢其实是主要起到一个颈椎的一个放松作用，除了让骨骼放松还有肌肉的一个放松作用。那我们正常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垫一个枕头。那我们垫的枕头需要多高呢？其实也很容易，我们买的枕头那我们就是一拳高，自己的一个拳头高。
2: 哦，自己一拳。
1: 对，那差不多10公分哈。我们一般会用荞麦皮啊、乳胶枕啊、鹅毛枕啊，这些都是合作性比较强的。
2: 我们请何医生给我们介绍平常会有什么样的场景对我们的胸椎的健康会造成影响。
1: 胸椎呢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呢？是脊柱的一个侧弯，尤其是小朋友哈，年轻人的时候，胸椎呢这个侧弯里头呢又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所谓姿势性的侧弯哈，所谓姿势性侧弯呢它就不是真正的一个侧弯，它是由于我们处于一个特殊的姿势，或者你习惯于处于某个特殊的姿势，然后脊柱呢是弯曲的，
2: 老这样，斜着站着，
1: 对，另外呢坐姿不正的时候它弯的，或者有的人呢 个儿比较高，他有时候就含着胸、
2: 嗯、
1: 是吧。当然另一类疾病呢，就是我们结构性的侧弯，就一开始先天性的或者发育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侧弯，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类的疾病哈。
2: 那对于这些小朋友来说，如果我们的胸椎发生了这种侧弯，对于他们未来会有什么更深远的影响吗？
1: 他姿势也不好看，
2: 嗯，
1: 肩膀的高度啊，整个人的偏斜度啊，
2: 嗯，
1: 他都不一样。
2: 嗯，
1: 第二个呢，那你想你脊柱是直的是多高，侧弯的时候可是多，
2: 你个儿就会受影响，
1: 首先就矮了。
2: 对，
1: 对孩子自信心的打击，在对以后参加某些工作都有极大的一个影响哈。另外甚至严重的时候还影响我们的内脏的心肺的功能啊，这些都会可能出现。
2: 嗯，
1: 比如90度以上它就影响心肺功能了。
2: 嗯嗯，
1: 为了改善这生理的功能就需要进行手术。
2: 嗯，
1: 侧弯的定义
2: 嗯
1: 就是10度以上才叫侧弯、嗯、稍微有点侧弯的时候家长不用太焦虑
2: 啊、哦、
1: 去可以去看一看到底有没有特别严重的问题。
2: 明白。也就是10度以下其实可能影响不是很大。所以说对于青少年来说，刚才何医生讲的胸椎这个脊柱侧弯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对，
2: 因为如果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干预的话，第一它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的生长发育，影响外形，影响他的心理、
1: 嗯嗯、
2: 另外对我们的内脏器官的一些压迫功能的一些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1: 对，
2: 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哈，如果发现了有侧弯的倾向，我们要及时纠正，及时去医院进行检查。所以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小朋友，我们请何医生啊现场给小朋友操作一下，教给家长朋友们怎么去检查孩子的脊柱健康情况。
1: 首先呢，孩子要保持抬头挺胸的一个站立的姿势，首先要观察他的两个肩膀是不是等高，另外呢我们这两个腰线是不是一高一低。小朋友你稍微弯一下腰啊，稍微的这样45度弯腰，如果他有这种肩胛骨的一高一低呢，会更清楚，
2: 就有可能这边比如
1: 哎一侧就明显的
2: 高起来，这边低下去，
1: 哎就明显的低下去，
2: 嗯，
1: 这些都是脊柱侧弯的一个标志。
2: 嗯，
1: 另外呢家长呢可以用手去捋一下，如果要是不在一条直线上呢、
2: 嗯、
1: 那可能是有点问题。
2: 嗯，
1: 如果怀疑到有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到医院啊去做一个 X 光片的检查呀。
2: 像这样的检查多长时间检查一次比较好？
1: 实际上孩子生长期呢在最快的时候是在青春期，
2: 嗯，
1: 10到14岁，
2: 嗯，
1: 所以呢有的时候在这段生长过程中就会发生了侧弯，
2: 嗯，
1: 这段时间反而要特别注意，
2: 嗯
1: 啊、每年都要去看一看查一下、
2: 嗯、每年是不是太不频繁了、
1: 家长在家里头那你当然可以更加频繁一点，比如生长比较快的时候你半年就看一次。
2: 我们最后也来说说预防的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1: 其实对孩子来讲啊、嗯、比如说我们眼睛离书本要30厘米以上，也就一尺以上、
2: 嗯、
1: 那我们的躯体离书桌一拳左右、
2: 嗯、
1: 孩子写字的时候不要离笔尖太近、
2: 嗯、
1: 一寸那就3公分左右，
2: 既有利于脊柱的健康也有利于保护视力。刚才呢我们请何医生给我们讲完了颈椎，也讲完了胸椎，那接下来就到腰椎了。其实我们身边出现腰椎问题的朋友也不在少数哈。
1: 对，
2: 所以您先给我们讲讲哈，到底有哪些场景或者哪些不良的姿势动作伤我们的腰？
1: 其实腰椎呢反而是我们发力的一个核心哈、
2: 嗯、
1: 比如说我们举重啊，
2: 嗯，
1: 比如说我们日常的搬东西啊，都是从扭腰的时候开始。比如说从座位到站起来的时候最简单的一个动作、
2: 嗯、
1: 有的时候不注意啊，我们有的时候捡东西的时候不注意、嗯、或者有的时候刷牙啊，早上起来做饭的时候啊不注意，突然间哎觉得腰疼了一下不能动了，
2: 哎，
1: 所以腰椎呢同样呢也是很容易出现伤害的一个部位。咱们就以最常见的就是腰椎盘突出举例吧哈。
2: 嗯，
1: 腰椎盘突出一般会有什么症状呢？
2: 嗯，
1: 最典型的就可能是腰疼。
2: 嗯，腰疼，
1: 局部腰疼。
2: 嗯，
1: 那腰椎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症状，就是下肢的一个放射痛。
2: 嗯，
1: 下肢放射痛是一种什么样的痛呢？就是放电的一个感觉，串到大腿的后方啊、后侧方啊、小腿的后方啊、侧方，甚至有人到足背啊、足底，它的疼痛呢，有的时候像触电似的，有的时候跟针扎似的，还给有人有大小便功能障碍啊，另外下肢的肌力的障碍啊，这都是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疼痛。那根据这类疾病的轻重呢，我们会采取不同的治疗。比如腰椎间盘症状比较轻的，或者第一次发作的，我们可能就采取保守的治疗。保守治疗包括我们服用一些药物啊、
2: 嗯、
1: 休息啊，
2: 嗯，
1: 另外我们做做理疗啊。那它到了一定程度呢，腰椎盘症状更加严重了一点，我们可能做做封闭啊，更多的比如说像牵引一类的理疗也能缓解症状。另外呢，比如下肢的肌力明显的障碍，比如说最常见的脚抬不起来了，大脚趾勾不起来了，
2: 没法勾脚了，
1: 哎，勾不起来了，哎，这就肌力差2级以上了，可能、
2: 嗯、
1: 就需要做手术。
3: 嗯，
1: 另外最最严重的就是大小便功能障碍。
3: 哎呦，
1: 那需要去急诊。
3: 嗯，
1: 就要尽早的做手术。
3: 嗯
1: 啊，才能解决问题。
2: 明白，嗯，所以也有不同的分级的这种诊疗的一个策略，
1: 对对 对, 对，相当于轻中重度的对不同的人的一种治疗的方案。
0: 面对腰椎间盘突出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该注意什么呢？本期人口精彩继续。
2: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儿也准备了一个道具哈，就模拟一个重物，我们让何医生跟我们说说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姿势，正确的发力，避免出现问题，我们把预防做在前面。
1: 日常生活中搬个花盆啊，搬个箱子啊，是我们日常的一些运动哈。
2: 嗯，
1: 那我们搬的时候呢，我们为了方便怎么最快捷，
2: 嗯，
1: 那显然是一弯腰一哈腰啪就搬起来。
2: 很多人就是这样，哎，我搬它呗，
1: 哎，对对对，
2: 懒得搬腿，
1: 哎，对对，直接就起来了，
2: 啊，就起来了。
1: 那可以想见在这个姿势上实际情况下呢，那腰椎的受力的力臂是最长的，
2: 您看
1: 最大的。
2: 我做一个姿势，
1: 哎，
2: 我这弯着腰的，
1: 对，
2: 嗯，
1: 你看腰的发力的力距是最大的，
2: 我是这样的，
1: 需要力量很大，那这样呢，它就容易出现腰疼的问题，
2: 突然一下这就扭着了。
1: 对，
2: 嗯嗯，
1: 实际上搬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把身体重心降下来，屈腿，再把这个重物靠近我们身体，
2: 哦，
1: 双手给它抬起来，它就不容易出现问题。我们脊柱呢是基本上垂直受力的，
2: 现在我腰
1: 是
2: 直的，
1: 对，
2: 嗯，
1: 但这样我通过腿往上抬，腰部的受力就比较小。
2: 所以其实我发力的是我的腿，
1: 哎，对，
2: 我用腿把它
1: 对腰肌呢只保持着相对轻、比较小的受力的状况。
2: 明白。
1: 另外呢，平时呢，最主要要加强腰背肌的锻炼。
2: 嗯，
1: 比如我们做强腰背肌锻炼最常见的就是小燕飞。
2: 嗯，
1: 小燕飞呢，我们趴在床上，头上身翘起来，下身翘起来，是吧，
2: 嗯，
1: 这样的话练腰背肌的核心力量。另外游泳的时候腰肌的发力力量
2: 嗯
1: 会更多，而且呢它也不会磨损关节。
2: 刚才何医生给我们详细解读了整个脊柱的健康有哪些要点，
1: 嗯，
2: 接下来我们看看关于这个话题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提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请何医生为我们快问快答一下。
1: 好，嗯，
2: 第一个问题啊，有些朋友问到哈，说倒退着走路是不是有利于腰椎

0: 为肩盘突出的恢复啊。
1: 嗯，我经常听到这说法，到门诊的时候来问，很多的人给旁边人介绍经验，说你倒退着走，腰椎间盘都好了。其实这个说法呢是没有道理的啊。肩盘突出呢，它是压迫了神经，你倒退着走并不能缓解症状，尤其肩盘突出的时候，有时候后伸的时候反而出现症状啊。所以你后退着走并不能避免这，同时后退着走非常容易摔跤。
0: 嗯，
1: 这个
0: 没法
1: 看见后人，
0: 对
1: 的人。这样一旦摔跤还会加重症状，我们就建议病人好好休息，尤其多卧床，还得少走点路。
0: 嗯
1: 啊，真正肩盘突出就是靠休息而不是靠使劲去运动。
0: 明白。下一个问题，怎么来区分我们腰部的这个肌肉的急性扭伤以及腰间盘突出这个疾病？
1: 急性扭伤最常见特点它都是有一个病因的，比如说我突然摔了，或者我搬东西扭了，另外它疼痛呢主要集中在腰部，或者臀部的上方的这样一个疼痛，往往呢病期比较急，然后呢能够通过几周的能够缓解。但肩盘突出刚才说到的特点是什么呢？它除了腰疼，它还有下肢的放射性的疼痛，
0: 就串着疼，
1: 就是很明显的神经压迫性的疼痛，它压迫神经了，造成了腿疼啊，或者一些其他伴随的麻木啊、不适这些症状，所以是腰间盘突出症啊，它不是单纯的一个腰疼，这是两个之间最大的区别。
2: 明白。
0: 好，再次谢谢何医生啊，今天就脊柱健康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精彩的讲解。脊柱是我们身体的支柱，更是我们健康和活力的根基，所以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脊柱的健康，改掉刚才提到的一些不良姿势，加强科学的锻炼，并且要定期筛查脊柱是否出现一些相关的问题。希望大家都能有强健的脊柱，守护好我们生命的第二条生命线。好，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今天人口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7: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8: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9: 敌人
10: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了吗？
11: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12: 这都是你的亲儿子，爸都是你的孙女。
13: 停停停，停下，
14: 你干啥呢？
11: 跳舞，迪斯科。
14: 你神经病吧你！
11: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4: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长命。
15: 我把你个贼！
11: 贼！
14: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好，这戏咋样？
11: 你确实有水气。
16: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

0: 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丈夫意外被撞身亡，妻儿生活陷入困境。
1: 我愁着呢，愁着是愁死了都。
0: 肇事司机现场挪车，引发赔偿纠纷。
2: 人就是完全暴露在路中间，也是比较危险的。
0: 赔偿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
3: 我们应该系统来看，他挪动车辆的主要目的是干什么？
0: 肇事挪车引纠纷，今日说法即将播出。生活的不幸犹如从天而降的巨石，再次砸向这个本就困难的农村家庭。在独子不幸罹患精神疾病近20年后，王桂英的丈夫突遭车祸意外身亡。而事故后续引发的赔偿纠纷，又令这个破碎的家庭一度陷入困境。
1: 我愁着呢，愁着是愁死了都。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面对家中发生的又一次重大变故，王桂英当时倍感焦虑和忧愁，但她也始终相信，只有依靠法律，才能为这个破碎的家庭争取到应有的权益，也才能给逝去的丈夫一个交代。我们首先来看，导致王桂英丈夫意外殒命的那场车祸是怎么发生的。
0: 这里就是王桂英丈夫意外遭遇车祸的事发路段，位于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的郊外，王桂英的家就在附近。事发于2024年10月的一天晚上，王桂英的丈夫李广忠在过马路回家时，冷不防被一辆疾驰的轿车撞倒。王桂英说，事发时她就在现场不远处，亲眼目睹了丈夫被撞一幕。
1: 当晚就撞，浑身骨头都也撞碎了，我血淌了一下。
0: 王桂英回忆说，看到丈夫被撞倒在马路中间陷入昏迷，她立马冲到跟前，并急切提醒肇事司机赶紧救人。
1: 吓得我上去以后，吓得赶紧喊了，我人下去了，我你不赶紧救命，我淌着了血，他车就停下，就跟赶紧打电话。
0: 在肇事司机先后拨打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后，120救护车最先赶到现场，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抢救，交警紧随其后赶到，肇事司机则一直留在现场等候接受事故处理。经查，肇事司机为郭某，临沂本地人。通过现场勘查并结合对当事人的问询，交警首先明确了车祸事发经过。
2: 行人呢是由道路东侧向路西侧过路的这么一个过程中，被由北向南的车辆撞到的。
0: 交警当时还注意到事故现场已发生了变动，肇事司机郭某把肇事车辆从碰撞现场挪到了路边。对此，郭某解释说，这么做是为了不影响道路正常通行，并强调他是在救护车把伤者送往医院后才挪的车。郭某当时还主动告诉民警，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他也挪动过一次肇事车辆，目的是保护伤者。
2: 车把人给撞到之后啊，车制动，然后停车。这时候呢，车和人相对关系可能是一左一右，人就是完全暴露在路中间，路两侧都有过往的车辆，也是比较危险吧。
0: 按照郭某的说法，为避免伤者在道路上遭受二次碾压，在救护车到来

0: 来之前，他就紧急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其中就包括把肇事车辆挪到道路中间，
1: 挡住这个伤者，别让车再撞了。因为这个夜间，看不清楚，他把车放在了那个伤者的北侧，打开了这个危险报警警示灯，就是四闪，然后在伤者的南侧又摆放了这个三脚架，就是让两对向两侧的车都能够看到这个事故现场，这是他当时的叙述。
0: 郭某告诉交警，在第一次挪动车辆前，他征求了在场的伤者家属王桂英的意见，对方表示同意挪车。对郭某的挪车之举，王桂英当时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更不会想到这会成为后续赔偿纠纷的一个主要争议点。
2: 谁想到会出这样事吗？
0: 交警进一步查明，肇事司机郭某持有有效驾驶证，其本人当时不存在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
1: 大概他的行驶轨迹就是，去了河对面，送了一个人，然后呢，这个返回来，回兰陵的路上，发生那么一起交通事故。
0: 对事故中的伤者，肇事司机郭某当时深表歉意，并主动垫付了3000多块钱医疗费。然而不幸的是，伤者李广忠在事发当晚被送往医院后不久，就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去世了，去世时57岁。丈夫就这么突然撒手人寰，让王桂英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更让王桂英发愁的是，她和儿子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王桂英说，儿子虽然已30多岁了，但因罹患精神疾病，生活无法自理。过去这些年，她负责在家照料患病的儿子，家里的经济来源就全指望丈夫一个人。
2: 他挣的钱咱能挣今天没命没命，他挣不了今天咱就得歇着，因为就只他一个人挣钱，就算是收入来源。
0: 王桂英说，丈夫生前靠四处打零工养羊维持着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尽管日子过得非常艰辛，但一家三口相互扶持，彼此陪伴，日子也就这么一天天熬了过来。在王桂英心中，丈夫一直就是为这个家遮风挡雨的顶梁柱，也是她和儿子最大的依靠。
2: 一家人很温暖的，虽然孩子这样，但是他一直喜欢他爸，跟他感情很深。
0: 回想起一家三口相处的点点滴滴，王桂英至今都感到十分温馨。车祸事发后不久，当地交管部门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肇事司机郭某未按规定安全驾驶，未保持安全车速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且肇事后郭某存在变动事故现场的情形。
1: 然后综合最后认定是机动车者方负全责，行人没有给他定责任。
0: 随后郭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批准逮捕，交管部门同时明确，郭某在车祸事发后的挪车行为尽管变动了事故现场，但结合其挪车初衷及现场实际情况，该行为不属于恶意破坏事故现场。
1: 就是整个调查取证综合考量，它是不存在这种主观恶意的，因为他这个驾驶证齐全，保险齐全，又不存在饮酒驾驶啊，等等这些情况，没有动机。
0: 由于肇事司机郭某为车辆投保了交强险与商业三者险，事故后续的赔偿问题自然就应由保险公司承担。王桂英当时还向涉事保险公司提出，自己的儿子虽已成年，但罹患精神疾病多年，无法独立生活，此前一直由亡故的丈夫承担抚养义务，因此保险公司还应支付相应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经向律师咨询，王桂英了解到，涉事保险公司应赔偿丈夫被撞身亡后的各项损失共计140余万元，其中被抚养人生活费用30余万元。
2: 没有人挣了，没有人管了，我一个女人用身体又不好，又不能挣。
0: 然而保险公司的答复却让王桂英意外和失望，对方提出对商业险部分不予理赔，拒赔理由为肇事司机郭某在车祸后擅自挪动肇事车辆，变动了事故现场。 仅同意在交

0: 抢险范围内赔偿死者家属各项损失10多万元。这样一来，剩余的上百万元赔偿责任就要全部落在肇事司机郭某身上。但郭某对此无法接受，他认为自己当时在事故现场挪动车辆，目的是保护伤者，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并非逃避事故责任。涉事的保险公司理应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此后，王桂英多次与肇事司机郭某、涉事保险公司协商赔偿事宜，但都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赔偿问题就此陷入僵局。
1: 丈夫被撞身亡后的赔偿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让王桂英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车祸事发半年后，在亲友的建议下，王桂英决定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为不幸亡故的丈夫讨一个公道，同时呢，也为自己患病的儿子争取应有的赔偿份额。那么，王桂英的诉求能实现吗？
0: 检察机关介入，为困境母子伸出援手。
2: 受理案件这个疑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心里沉甸甸的。
0: 善意不应被苛责，弱者更应被保护。
3: 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原则就是高效快速。
0: 肇事挪车引纠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在向法院提起诉讼前，王桂英经多方打听了解到，检察机关能为像她和自己儿子这样的弱势群体提供诉讼支持。抱着一丝希望，王桂英向辖区的罗庄区人民检察院提出了求助申请。
4: 那时候一分钱没有，我找检察院了，法律政府不明我能尽快的跟俺娘俩娃娃能够讨个生活费。
0: 对王桂英的求助，罗庄区人民检察院非常重视。负责民事检察工作的检察官首先到王桂英家中进行了实地走访。王家破旧的房屋，屋内简陋的陈设，都让办案检察官心里不是滋味。
5: 就是说，你自己先你别抽烟，事情已经发生了，孩子也是这种情况。作为你当妈妈的，你说当妈妈这时候你没有那个。丈夫去世了，你自己得坚强一点。你坚强了，你把自己的心情调节好，你才能把你的孩子照顾好。你要想就是，
0: 特别是获知王桂英的儿子是在高中时期因意外罹患精神疾病，后来病情逐年加重，如今常年卧床，生活无法自理，办案检察官更是深感揪心，
3: 很痛心，将心比心吧。就是我也有孩子，哎，我孩子也成年了。啊，我就觉得，尤其是在高中阶段，一个就是我们作为父母对孩子那种期待和期盼，所以说就是哎，心里特别难过。
0: 办案检察官此前还前往王桂英家所在的村委会开展调查，详细了解其家庭过往的更多真实生活情况。村委会工作人员对王桂英一家的不幸遭遇也深表同情。
6: 都得病了，他爸爸他还有个照顾他的，他这现在他爸爸一去世，谁照顾他？
0: 村委会工作人员向来访的检察官介绍说，王桂英的丈夫生前靠四处打零工，艰难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后来为了照顾患病的儿子才开始养羊。
6: 在家养最多养了5-6只羊，后来下小羊羔到了最后到了1-20只，没有其他收入，全靠这。
0: 村委会工作人员当时也殷切希望检察机关能尽快帮助解决这起肇事赔偿纠纷，让王桂英母子早日拿到应有的赔偿款。
6: 你要牵扯个穷家庭，他没有这部分钱，你生活来源各方面，你说他等吃等喝了，等看病了，关键是。
0: 经过走访核查，办案检察官认为王桂英家庭生活困难，其子患有精神疾病，她本人文化水平不高，缺乏诉讼能力，完全符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相关条件。
3: 确实诉讼能力弱，诉讼能力弱体现在哪里呢？也有身体的原因，你看这个精神疾病是吧，也有文化的原因，她确实没有什么文化，然后她这块诉讼证据把握这块，他确实很差，所以说需要我们检察机关的这种帮助。

据此，对王桂英提起的支持起诉申请，罗庄区人民检察院决定正式受理，并全程协助其处理诉讼相关事宜，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0: 连经一系列走访调查，办案检察官深知王桂英母子的生活当时已陷入困境，因此他们必须全力以赴，争分夺秒推进案件后续的诉讼进程。
1: 光上个一年半载，这母子怎么生活，是吧？现实的问题就困难就摆在那里。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原则就是高效快速，并且一定要事实证据这块把握的要非常的清楚，要充分。
0: 这起交通肇事赔偿纠纷的首要争议点，就是肇事司机郭某在事发后挪动肇事车辆的行为是否构成涉事保险公司拒赔商业险的理由。在提起诉讼前，办案检察官当时也先与涉事保险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希望对方能结合事发现场实际情况重新审视该问题。
2: 就是前期做了一下这些沟通嘛哈，但是不是很好沟通，因为毕竟就是这个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是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也不是我个人就可以说了算，说哎我就可以认你这些证据的，他们也还是希望可以通过诉讼的程序，通过判决书来把这一块给认定下来。
0: 诉讼打官司，证据是关键。为帮助王桂英收集诉讼相关证据，查清案件事实，还原事故全貌，办案检察官前往辖区交管部门，与当时负责事故处理的交警深入沟通，详细了解车祸事发前后经过，并调取相关证据材料。
1: 打官司就打证据嘛，咱现在说实话，你必须有事实依据。你现在你起诉的话，我们支持，我们要支持他的诉求，并且我们支持的诉求要在法院能够实现。
0: 那么在车祸事发后，肇事司机郭某先后两次挪动车辆是否有必要？在交警陪同下，办案检察官又前往车祸事发地进行现场调查。办案检察官在现场看到，事发路段为环城道路，双向四车道，车辆通行密集，伤者当时被撞倒在道路中间，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应保护措施，其被二次碾压的风险很大。肇事司机郭某的第一次挪车行为就是在这样的危急情形下发生的。在救护车把伤者送往医院后，郭某这才又及时把肇事车辆从道路中间挪到路边，以保障道路正常通行。
3: 对这个挪动车辆，我觉得我们应该系统来看，他挪动车辆的主要目的是干什么？那么他呢，本案来看，他挪动车辆主要是为了防止二次事故，而不是破坏现场。
0: 办案检察官同时还了解到，车祸事发后，肇事司机郭某第一时间停车，主动拨打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全程未离开事故现场，并主动配合交警开展调查工作。这些行为都足以证明郭某没有逃避事故责任的主观意图。办案检察官认为，涉事保险公司应当纵观全案情况，做出合理理赔决定。
3: 作为保险公司来说，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肇事者确实挪动了车辆，而作为肇事者来说，其实为了，因为毕竟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是交通的主干道，况且当时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高峰时期，其为了避免发生更严重的事故，或者是发生二次事故，其简单挪动了车辆，应当是一种善意的挪动。
0: 这起交通肇事赔偿纠纷的另一争议点是，王桂英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李某是否能获赔被抚养人生活费。办案检察官了解到，涉事保险公司此前是以证据不足且无法证明李某丧失劳动能力为由，拒绝了王桂英提出的这一诉求。
2: 就是他一直强调的是他儿子是精神病，但是除了村委的一个证明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然后保险公司呢对村委的这个证明也是不予认可的，所以相当于就是说，保险公司在没有证据能证实这个精神疾病的情况下，没有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是这个不支持这个抚养费的。
0: 接下来，办案检察官协助王桂英调取了其儿子此前在医院的就诊病历、诊断证明等相关材料，并马不停蹄协助王桂英到当地残联为其儿子办理了残疾人证，为后续诉讼提供证据支持。王桂英说， 她打官司争取丈夫被撞身亡后的赔偿款，归根结底是为了让患病的儿子以后能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

0: 我孩子他还得吃，还得那个，他还年轻呀、啊，你们就不能生患，你得有人照顾吧？他毕竟是我生的小孩吧。
1: 在完善相关证据材料后，罗庄区人民检察院协助王桂英母子向罗庄区人民法院正式提起了诉讼。受理案件后，法院同样十分重视。通过全面查阅案卷，核实相关证据材料，承办法官认为在案证据足以证明肇事司机郭某在车祸发生后挪动车辆的行为出于善意，该行为应予肯定，不应成为涉事保险公司拒赔商业险的理由。
2: 这种想法是值得肯定的，就是他没有因为这个考虑到自己可能会承担责任而去逃避，或者是就是放任伤者二次伤害的这种可能，我们认为他应当值得肯定的。
1: 而对王桂英已成年的儿子李某能否获赔被抚养人生活费的问题，也是法庭调查的另一项重点。承办法官注意到，在检察机关帮助下，王桂英尽管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证明妻子李某患有精神疾病，但精神疾病是否导致其丧失劳动能力仍需深入调查。为此，承办法官曾专程前往李某长期接受治疗的医院进行了走访调查。
2: 他提供的这个三级精神病残疾证是一项重要的证据，但是呢，他不能直接等同于无劳动能力的这种法律认定，我们就需要实地走访，因此我们就到了精神病院去核实他的病情。
1: 通过实地走访调查，法庭最终确认王桂英的儿子李某因罹患精神疾病需长期服药治疗，既无法独立生活，也无任何劳动能力，符合法定的被抚养人条件，其获赔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诉求应得到支持。经过开庭审理，2025年7月，罗庄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支持王桂英母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涉事保险公司支付死者家属各项赔偿款共计140余万元。判决生效后，在法院的督促下，涉事保险公司履行了判决义务，将赔偿款项交付至王桂英母子手中。这笔钱对相依为命的王桂英母子来说，是二人未来生活的重要保障。在刑事案件处理方面，肇事司机郭某则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的张祝廷教授。你好，张老师。
4: 你好。
3: 今天这个案子通过法院最后的判决，王桂英母子是终于从保险公司那儿获得了应有的赔偿。但是在这个案子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保险公司由于肇事司机发生事故之后挪动了肇事车辆，所以他拒绝赔付这个商业险的部分。您怎么看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4: 那这里面我觉得我们要研究两个问题，就是这个挪动也好，破坏也好，它的认定权，就是是否违法的认定权是谁的。像这一类问题，它跟行政执法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通常认为，一般性的认为，违法的认定权应该是执法机关，换句话说就是公安交警的。你平等主体的一方，保险公司，你是没有权利去认定对方有违法行为的。
3: 对，
4: 这是我觉得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啊。结论我觉得就是不能合同的单方一方认定对方违法。这是一条。另外一条就是挪动也好，破坏也好，它的构成条件是什么比如像破坏，我们一般认为它要至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在主观上有故意另外就是客观上有破坏现场的行为，这才能构成是破坏现场。那么像挪动道路交通安全法不是说规定不允许挪动的它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是允许挪动的，比如说像为了抢救受伤人员就允许变动现场，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挪动当然它也有一些条件你在这个变动的时候要标明位置。所以像这一类我觉得叫挪动也好变动也好，

0: 它不是绝对违规的。
1: 你也具体给我们来讲解一下，如果在路面上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的话，司机什么情况下是可以挪动这个车辆，什么情况下是不能挪动这个肇事的车辆，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
0: 按照现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要求，那么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以后有几条是要特别注意的你首先是停车，这个大家都已经都耳熟能详了，
1: 对，
0: 第二呢报警，第三呢保护现场，第四就是抢救受伤人员，当然这里面可以顺序，你可以按照这个紧迫性来调整一下但通常这几条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但是这里面在操作当中可能就出现一些情况，就是这个抢救伤员保护现场这两个有时候有些好多人就认为会有冲突，他说我要是为了救人就保护不了现场，我要保护现场就没办法救人，可能在一些很多场景下很多人会认为是有冲突的，但是我觉得这只是我们的一种表现出来的一种特点，实际上在法律上对这个是有专门界定的，就是为了这个抢救受伤人员允许变动现场，包括我们刚才讲这个挪动挪一下车辆，这个都是允许的，但是要标明现位置就可以。所以出现这类情况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
1: 对
0: 我想这样的话我们在认识上就不会有冲突了。
1: 在今天这起案例中，涉事保险公司的全额赔付不单单让王桂英这个已经破碎的家庭有了重要的生活支撑，同时也让肇事司机在车祸后的善意之举免遭不必要的经济负担，这又何尝不是对另一个家庭生活的保障呢？我们希望保险公司在处理类似赔偿案件时应该结合事故实际情形做出合理理赔决定，既守护法律底线更传递社会温情。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彩云之南，苍山西路铺展着一片享誉世界的核桃王国，这便是中国核桃之乡云南漾濞。千百年来，一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向山而坐，雕琢出核桃、作物、畜禽三位一体的生态循环农业，让有限的土地迸发出无尽的生机。四月，当春意漫过苍山，漾濞的山野便被两种

0: 五彩斑斓的金黄，枝头是核桃树出街的金果，林下是麦浪翻滚等待归仓的金黄。清晨，炊烟袅袅升起，唤醒了静谧的光明村。
1: 雨季中，这种难得的大晴天是老乡们收割林下小麦的好日子。
2: 陈立群，棉片咋个修？动作快点！我们刚要吃时，我们可把海涛林子头那片麦子收掉，再不收，那点林子头缺多，把它砍掉，可惜哦。
3: 好难，好难，再入名了，马上。
2: 它是我们种在核桃树下面的那个小麦。
0: 磨成面以后做的这个面片，我们这里的早餐世世代代都以它为主。每到农忙季节，一顿扎实的早餐是村民们劳作前的仪式，而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片则是光明村人世代延续的味觉记忆。餐桌上的美食都来自村庄和周边的核桃林，香脆的核桃仁是去年秋天的沉淀， 甜润的蜂蜜酝酿自穿梭于核桃林间的蜂群，雪白的面片收获自核桃林下的麦田，而醇香的火腿臊子则来自秸秆喂养的牲畜。云南闻名遐迩的米线王国，但漾濞人却对面食情有独钟。这并非偶然的味觉选择， 而是源自千百年来这片山地间所孕育的立体农业智慧。它不仅塑造了秀美的田园景观，也深刻影响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日三餐。老魏家的小麦田跟村里其他老乡一样，长在山坡上的核桃树林下。 现在我们收的这个小麦，它是去年的10月份，我们的这个核桃成熟之后，收了之后啊，核桃叶子落了，然后把这个我们的这个麦种下到地里边，然后呢，今年的4月份它就已经成熟了，核桃树叶它也已经发绿了。这是一场关于光与时间的精准计算，村民的耕种严格遵循着与核桃树的共生时序。
3: 当秋风扫尽落叶，便是播种小麦的信号。待到麦浪翻滚，高大的核桃树又将如期开始吐露新绿。我们割的时候就是尽量给它麦桩啊要留矮一点，我要把这个收回去，可以喂一点这个牛啊、
0: 猪啊、羊啊之类的。这个小麦收完之后，我们就在这个阳光充足的地方把我们的玉米种下去。显而易见，在这方天地间，核桃树是整个共生体系的核心，它不仅是空间的主体，更是驱动整个系统运转的引擎。而漾濞这片土地 恰好为核桃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地处云贵高原滇西高山峡谷区的漾濞彝族自治县，拥有亚热带和温带兼具的高原季风气候，年均16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超2200小时的日照与1050毫米上下的降水量，精准对应着核桃的每一个生长阶段，光照与温差 保障物质积累和风味，而分明的干湿季又完整覆盖了果实的生长与晾晒需求。在中国，核桃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西晋张华所著的《博物志》：“张骞始西域还，乃得胡桃种，因自西域而来，核桃出名胡桃。”然而远在此之前，漾濞的群山深处， 核桃早已成为当地人赖以生存的粮油之源。追溯漾濞核桃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苍山西坡发现的这幅距今3000多年的崖画，就生动刻画了当地先民持竿敲打核桃果的场景。

0: 而1980年出土的这段古核桃木化石，经科学鉴定，其历史已超过3500年。光明村中这棵被老乡称为核桃神树的古核桃树，历经1100多年风雨，至今依然枝繁叶茂。它不仅是漾碧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栽培型核桃树，
1: 更与遍布山野的18万株古核桃树一道，串联起一条无声却完整的时光链。只有起源地才会有这个丰富的这个古树群落，因为其他地方呢，它是拿着这边的优良的品种和接穗去繁殖出来的，所以说它就不会像这个样碧这么集中，它的群落古树群落就不会这么集中。从栽培类型来说， 它确确实实是一个起源地之一。漾碧这个地方呢，确实它有非常独特的种源和当地的野生种，它们进行了嫁接培育，然后再扩散到了其他的很多地方。它的原始的源头就在漾碧。漾碧核桃的发展史， 事实上是一部不断嫁接改良的进化史。早在1000多年前，漾碧的先民便已开始在房前屋后对核桃树进行嫁接实践。安南村老乡住宅附近的这棵古核桃树，在其枝干上依然可见当年嫁接所留下的痕迹。
2: 在优良泡核桃母树上，截取枝条作为接穗，嫁接到野生铁核桃树上，这样培育的核桃树结出的果实就能保持优良母树果实的优良性状，壳薄易取，人肥味香。今天，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一古老的传统。这些用嫁接后变废为宝的野生铁核桃壳 铺就的林间小径便是最鲜活的见证。在漾碧的村寨，养蜂是一项古老的传统。这份甜蜜副业的背后，其实还深藏着核桃丰收的秘诀。核桃花属于蜂媒花，主要靠蜂蜜传播花粉，但蜜蜂在花间的活动，有效促进了核桃花粉的释放， 为风力传粉创造了极佳的条件，最终提升了核桃的结果率。然而，对于千年之前的当地先民而言，以山地为主的农耕条件，仅靠核桃是远远无法满足生计需求的。他们必须在这片树林里开拓更大的利用空间。
0: 除了种核桃之外，还要有别的收成了。老百姓的话呢，就发明了在这个树下面种植其他的作物，包括粮食作物、其他经济作物、药材等等，也就形成了这个上层有树，下层有作物这样的一种复合系统。为了获取动物蛋白质，人们又将牲畜、家禽引入林间草地， 使其融入系统的循环，从而拼上了生态链条的最后一块版图。云南漾碧核桃作物复合系统是当地各族人民在长期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以核桃树为核心作物，通过科学的空间配置和时间安排，将林业与农业、畜牧业有机结合，形成的一种结构合理、
1: 功能完备的农林牧复合生态循环系统。立体种植其实是中国人在农业生产里边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种创造。所有这样的一种利用方式，都是自然条件不是非常的优越，但是人们采用了一种非常聪明的一种智慧的办法去应对。核心生态循环关系是通过资源互补利用和生物间协同作用， 实现光、热、水、肥等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提升系统的生态稳定性。
0: 核桃树

0: 土根较深，吸收深层土壤养分，林下作物根浅，利用表层资源，二者竞争不大，提高了水肥的效率。林下种植时的松土、浇水等作业能改善土壤的透气性和涵养水分的能力。作物接杆喂养牲畜，粪便回归林下，又可提升土壤肥力， 整个系统由此形成良性的自然循环。在这套立体的生态系统中，光照这种所有作物都会争夺的资源，尤其需要人工布局。今天是老魏家收完小麦改种玉米的日子，遵循农事传统，在下种子之前，人们得先完成一项关键的技术活——找光。
1: 核桃林下夏季种玉米，我们尽量要种在这个太阳光能照到的地方，秋季种小麦，可以种到树包括树冠以下的整片地，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核桃树叶已经全部落完，它可以充分的吸收到阳光。林下种植呢，我们就打了这个时间差。
0: 核桃树为落叶乔木，冬春季节叶片凋落，阳光可以直射到地面， 所以林下是各类作物生长的理想环境。夏秋时节，树冠茂密，核桃树本身可以充分吸收阳光，同时又为下层耐阴作物提供了适合其生长的条件。在长期的农事活动中，当地老乡应时有序，使这片山地释放出了最大的能量。
2: 菜是马沙进入雨季，果菜是我们立夏种植的最大的产业。我们要在雨季落地以前，要把果菜抢收掉，完了我们又来种我们的大船玉米，让土地营业时机不再它花费钱。这种形似莴苣的作物实为贡菜，它喜光却忌强光，需水又怕湿涝。 核桃树林正好为其营造了光柔水润的理想生长环境，最终成就了它质地脆嫩、口味出众的独特品质。如今，漾碧贡菜已经成为当地规模最大的林下产业，每年可为全县农民带来过亿元的收入。
3: 不，主播上坟。
0: 来山地的。四月，漾碧正值干湿季转换，也迎来了林下经济作物的播种高峰。播种前，老乡会将提前备好的牲畜粪便均匀撒于林下，然后将其与核桃落叶、杂草等一同翻压入土。
3: 我们这里核桃林树下施肥，我们都是一年两次，春耕的一次，秋播的一次。我们施肥都是使我们的圈肥，圈里面积攒的肥背出来，然后在树林下撒匀了，用牛犁搬过来捂起就行。走走，在核桃林中，
0: 耕牛能够轻巧地穿行于树林之间， 离地的深度通常保持在15厘米到20厘米，这样不易损伤核桃树的根系，同时可以使落叶、杂草和牲畜粪便快速高效地腐熟，转化为绿色基肥。这种松土方式既能改善土壤结构，又可有效提升肥力，是当地延续已久的林下土壤培肥传统。
4: 为了确保核桃和庄稼的可持续丰产，当地老乡还另有妙招。
5: 上一季秋天我们种了早藏豆，上个月收了，下一季秋天我们就种小麦，每个季节我们轮流着种，然后它就是产量高，长势好，病虫害也少。
6: 核桃树你不能老砍了之后再去换，但是我底下的种植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那通过这种种植的改变，就可以改变水土的结构。

0: 土壤结构，而且病虫害的发生发展也得到有效的控制。
1: 通过隔年轮作林下作物，核桃和庄稼实现了双丰收，同时也保障了核桃树赖以生存的优良土质。核桃和庄稼就这样在山野间一天天自在地生长。时光如梭，转眼已是白露时节，沉甸甸的核桃压弯了枝头，仰壁的村村寨寨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核桃开干节。

这不仅是一场丰收季节的采摘，更是一场农人与祖先的对话，一种深植于血脉中的文化传承。 开干仪式之后，养闭的村村寨寨便迎来了核桃收获的繁忙季节。

0: 在云南漾濞，人们世代沿用竹竿敲打果汁的方式采摘核桃。他们通常不会直接敲打果实，而是选择击打距离果实不远的果汁前端，使核桃自然脱落。这样做既能避免果皮破损，汁液渗入核桃皮影响色泽，也可防止外壳开裂，导致果仁变色，不耐储存。如果在采摘过程中偶尔敲断树枝，断枝处通常会在两三年内萌发新枝并重新挂果。事实上，适度的断枝还能优化叶果比例，提升果品质量，促进核桃树连年丰产。如今，在全县上下的大力支持下，漾濞核桃实现了跨越千年的华丽蜕变，从一棵树发展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作为中国核桃产业龙头县，核桃已经成为漾濞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漾濞核桃在品牌建设上持续发力，积极推动生产标准化、经营产业化、营销市场化。这颗看似不起眼的小小核桃，正被精心打磨成一枚闪亮的金果子，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图景中，稳稳托起一片充满生机的新希望。目前，漾濞全县核桃种植面积达107万亩，覆盖了超90%以上的村寨。2024年，核桃总产量超10万吨，实现产值近15亿元。林下粮食和经济作物产值达3.36亿元，林下养殖产值7.5亿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7,547元，呈现连连攀升的良好态势。
1: 它是能够对我们持续利用当地的土地资源、其他的自然资源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式，可持续发展，对于乡村振兴，对于我们这个。

0: 大使馆，还有尤其我们讲到的这个粮食安全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系统。
1: 对于当地老乡来说，要想让核桃的价值得以升华，还必须经过一番用心的淬炼。古法榨油就是提高核桃经济价值的传统途径。
2: 我们这里榨核桃油都是采用传统的方式，这是木质的杵臼，这是实木的杵锤。核桃晾干以后，然后就这样带壳放进去，这样容易把核桃仁挤碎，出油量也会更高一点。
1: 坚硬的核桃壳在捶打过程中碎裂成无数个天然的研磨颗粒，它们相互摩擦挤压，能更彻底地打破核桃仁的细胞壁，最大化释放油脂，提高出油率。将核桃充分捶打粉碎之后，投入土灶大锅沸水中，水量以略微漫过材料为宜，先以武火快速烧开，再转文火慢熬，直至其中油脂被完全逼出，最终实现油水分离。待香气蒸腾，一锅品质上乘的核桃油便做成了。一缕核桃油的醇香，好似中秋的第一位信使，悄然唤醒了漾碧人舌尖上的月光。炒香的核桃碎，精棉的老火腿，甘蔗熬制的红糖，小麦磨出的白面，焦香的芝麻粒，新榨的核桃油，几样地道食材相逢，漾碧人用最熟悉的方式将山野的丰饶与心间的欢悦一一揉进这团圆之味中。在众多款式中，这种个头硕大、风味独特的月饼尤为闻名。它其实是由味道略苦的荞麦大饼演化而来。由于它便于携带、耐于存放，过去常被漾碧马帮作为途中充饥的重要食粮。

0: 在漾濞马帮驰骋的年代，其中最著名的一条路线是从云龙桥启程，一路向西北行进，直抵文明遐迩的诺邓古村。历史上的诺邓，不仅是滇西盐马古道上的重要商品集散地， 更是一座拥有千年井盐生产历史的名镇，用这里出产的井盐腌制的火腿风味独特，至今仍声名远扬。马帮再次休整时，常会置换一些盐巴与火腿，随后奔赴滇西重镇腾冲，并由此去往缅甸、印度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
1: 最终，漾濞河套搭上驶往南洋的货轮，完成了从深山走向世界的壮丽旅程。
2: 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实际上对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不只是在物质上面，在文化上面，在其他方面都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0: 马帮的铃声已经远去，山寨的传统仍在继续。当最后一颗核桃归仓，漾濞的村寨里，一场尝鲜的核桃盛宴拉开了帷幕。
3: 我们这边每年辛亥头下树之后，家家户户都要做一桌丰富的海涛宴，一家老小团团圆圆的在一起庆祝海涛丰收。
4: 这顿海涛宴，海涛是由家。

0: 觉得我没有完完整整的播出来，代表团团圆圆。
1: 要将一颗核桃仁毫发无损、完整的剥离出来，并非易事，但山寨的老乡自有妙法。只需一把剪核桃用的竹夹子，便能轻松完成这件难事。
2: 剥核桃我们要用夹子帮忙，必须要用那个夹子后面才能使力，要放好位置，不然也夹不开。开了，然后再把这个核桃壳给它掰开。
1: 老乡们深谙大道至简的智慧，他们一边精心养护着核桃树，一边依循四季轮转安排农事，日子便在这春华秋实的更迭中过得宁静而丰饶。这是一桌以核桃为主角的家宴，新鲜的核桃仁被巧妙地融入到每一道菜肴之中，所有的食材无一例外都来自那片延续千年的立体生态循环农业系统。
3: 前祝核桃丰收，
4: 干杯。

这古老的风俗是丰收的狂欢，更是刻进骨子里的对天地自然的回应。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山地的人们因地制宜，选择了与万物共生。云南漾濞河套作物复合系统正是这一智慧的生动写照。它通过科学的空间配置和时间安排，将农林牧有机融合，实现了山地环境中的资源循环与可持续发展，是人地和谐的典范，让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终将奏出一曲和谐的生命交响。这正是漾濞的山野所传唱的永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了吗？
0: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揍死你的亲儿子，爸，揍死你的孙女。
4: 停停停，停一下！
5: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5: 你神经病吧你！
6: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5: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唱得更好。
7: 我把你个贼！
6: 贼！
8: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1: 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性。

0: 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涉台提案。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中国旅游日，看各地如何用惠民举措激发民众出游热情。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多个重要经济数据先后披露，下面我们就从数字当中感知中国活力。
0: 四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4.7%、10.3%和9.1%。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5月19号，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5月19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5月1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利比里亚外长尼安蒂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同利比里亚是患难与共的朋友和伙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博阿凯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中方赞赏利比里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利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尼安蒂表示，利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学习借鉴中国脱贫发展经验，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政治互信。
2: 5月18号，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并致辞。张国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引领下，中国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中国愿携手各方，共同建设更美好的城市家园。在阿塞拜疆期间，阿总统阿利耶夫会见张国清，张国清转达习近平主席亲切问候，表示中方愿同阿方一道，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阿利耶夫总统请张国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强调珍视阿中关系，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

0: 5月18号，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作主旨发言。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在习近平主席与中亚五国元首战略指引下，大力弘扬中国中亚精神，持续深化机制建设，加强在反恐、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和移民管理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助力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会前，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集体会见各国代表团团长。
1: 这段时间广袤的田野上一片繁忙的景象，大家抢抓农时，开启夏收，收官春播。
0: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主产区积极采取应对举措，全力降低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连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增大，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预计21号左右零星开镰收获。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
2: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眼下四川省德阳市的小麦全面进入成熟收获期，面对近期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抢抓农时窗口，将工作重心转向烘干与收储环节，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3: 我们的仓储能力已从原来的2000吨提升至3000吨，确保粮食进得来，存得住。
0: 这几天，东北地区迎来春耕收官战，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北纬47度鲜食玉米种植基地，春耕现场农机轰鸣，百台智能播种机同步启动，一粒粒玉米种子被精准地播入黑土，通过种子包衣、土壤处理、生物菌三重绿色防控技术，减少了玉米病虫害的发生。
4: 我们投入的新型智能精量播种机，作业效率提升了近一倍，播种更快、更准、更匀。
0: 内蒙古呼伦贝尔是我国重要的大豆主产区，眼下当地1268万亩大豆进入集中播种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不断完善配套服务，多措并举推进大豆增产工作。目前大豆播种已完成210万亩，预计5月末播种工作全面完成。另据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内蒙古全区粮食作物播种超7100万亩，总播面积过半。
1: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黄冈英山县今天凌晨遭遇强降雨，洪山镇张家范村部分地质灾害点出现风险隐患。为确保群众生命安全，镇村两级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连夜组织党员干部入户动员，将危险区域村民及时转移至酒店集中安置。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从5月17号开始，重庆云阳县迎来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到191.3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当地尼溪河、汤溪河、长滩河等7条中小河流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当地水利部门与沿线乡镇通过水电站协同泄洪、加强巡查等多项措施，提升防汛应急能力。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

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是第十六个中国旅游日，自今年以来，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尤其是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带动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加快增长。一至四月份，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从非遗游、文博游到火爆出圈的春晚、春超，再到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各类优质文化资源与创意玩法不断融入旅游场景，持续丰富大众出游体验，让旅途更有温度、更具新意。
2: 让一场演出带火一座城，已成为中国旅游的新亮点。河北廊坊打造出极具东方美学的大型沉浸式戏剧文旅目的地，游客漫步其间沉浸式观剧赏景，不仅显著延长停留时长，更有效拉动文旅消费，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特色文创蓬勃发展。到古城深挖历史文化，体验非遗民俗，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四川阆中立足千年古城独特资源禀赋，推出一系列形式新颖、贴近群众的文旅活动，并同步打造巴蜀匠心手作市集、古风景观打卡等主题场景，以沉浸式、场景化、多元化的文旅体验，让越来越多游客在旅游中体验文化魅力，获得精神享受。生态加文旅也是大家热衷的新玩法。曾经尘土飞扬的生态荒地变身网红文旅打卡地，在江西新余，由百年废弃矿区改造而成的金石山矿山公园成为市民周末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园区还推出矿洞探险等系列研学体验项目，不断丰富游玩消费场景。
3: 第一次玩这种探险的，非常好玩。
2: 不去景区，去厂区，不看风景线，看生产线。近年来，工业旅游日益受到游客追捧。在安徽淮北工业博物馆内，由电厂机组车间改造成的围炉体验区，让游客沉浸式了解煤电产业的前世今生。
1: 在第十六个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正在火热展开。从城市到山野，从海滨到古城，各地诚意满满，福利密集，用各项惠民措施和贴心的服务激发民众出游热情。
2: 举措一，多地景区门票优惠让利。作为本次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广州率先推出惠民举措，全市近80个景区首道门票免费，116个景区和游船公司推出优惠，诚意满满迎接八方游客。山西各地景区也纷纷让利迎客，长治市19家景区免首道门票，运城市芮城县所有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乔家大院文化园区、浑源永安寺等景区对游客实行门票半价优惠。举措二，推出多项文旅产品，丰富游客体验感。各地不断创新供给，推出特色文旅产品，让游客玩得更丰富、更尽兴。江苏南京发布多项文旅惠民政策及特色游玩线路，推出多样化促消费举措。当地结合出游需求，针对性地打造长江观光、科普研学、田园休闲等文旅产品，适配家庭、研学等不同出行场景，还设置文旅特色市集，汇集文创产品、盐水鸭、金陵大肉包等本地特色好物，尽显南京人文底蕴与市井烟火气息。在云南丽江古城，多个文化院落推出民族服饰导览、非遗手作体验等项目，多家景区还同步上线旅居云南小程序，提供一站式文旅服务。不少游客换上当地民族服饰，在雪山与古城之间定格诗与远方。
4: 这边非常的舒服，就想在这个地方留下一些美好的瞬间。
2: 举措三，消费补贴持续加码。各地持续加大消费补贴力度，实打实地降低出游成本，提振文旅消费。浙江推出500多场文旅活动，超3000万元让。

0: 例，覆盖门票、住宿、餐饮、交通等全链条。海南推出12条精品海洋旅游线路，投放3000万元机票加文旅消费券。举措四，入境服务暖心升级。国内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入境游服务也在多地同步升级。文化和旅游部联动多方推出入境友好519活动，提供多语言服务、跨境支付、专属优惠及一站式预订等便利服务。依托中俄免签政策，黑龙江绥芬河口岸高峰时段通道全开，智能翻译设备实现中俄英三语实时互译，高效通关，让外籍游客出行更便捷，体验更舒心。
1: 中国商品和美食都非常好，我们还要去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我和朋友们都非常喜欢中国，俄中友谊地久天长。
0: 据统计，主题月期间，全国累计推出超9000项惠民举措，发放超10亿元惠民补贴，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让更多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
2: 5月18号，我国正式启动首个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
3: 脊髓损伤导致的四肢瘫痪是神经医学领域最具挑战性的临床难题之一。现有康复手段对这一群体患者的运动功能恢复效果有限。目前，脑机接口有3条技术路线，包括无创、半侵入式和全侵入式。此次启用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电极可直接与大脑神经元交互，采集到的神经电位信号分辨率、清晰度大幅提升，为精准解码大脑运动意图、实现精细化神经功能调控筑牢技术基础。
4: 我们打一个比方，如果呢这种半侵入式的这种脑机接口系统，就像在会议室的门外来听清我们会议的内容，那么这次的全植入式脑机系统就相当于把麦克风放在了会议桌上，那么能够更清晰地获得这样的一个神经元的信号。
3: 据了解，该技术适用人群广泛，远期可覆盖高颈段脊髓损伤、脑卒中偏瘫、渐冻症等各类神经功能缺损患者，可针对性改善肢体运动障碍、语言及意识功能异常问题。目前已经有全国11家医疗机构加入研究，本次临床试验优先聚焦高颈段脊髓损伤引发的肢体功能障碍患者，第一批选取了32名患者，后续将逐步拓展适应症范围。
2: 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开始临床试验，而去年开始临床试验的半植入式脑机接口效果初显。今天，全球首例同步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经临床医学评估证实，神经功能已经成功由术前的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至不完全性脊髓损伤。
0: 5年前，患者小王因外伤导致脊髓严重损伤，双下肢感觉活动丧失。之后，他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接受了北脑1号脑机接口与脊髓电刺激联合手术，随后接受了6个月的联合训练，并逐渐过渡至居家康复阶段。1年后，经过临床医学评估证实，患者的神经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这一突破打破了医学界此前认为完全性脊髓损伤导致运动与植物神经功能不可逆损伤的定论，为同类重症康复开辟全新路径。
5: 可能就没做这个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现在自己我就是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后期能恢复到就是在辅助的情况下可以，就是自己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0: 脑机接口如何发挥作用？医疗团队介绍，脑机接口的意义不是帮助患者重新站起来，而是帮助患者完成自身神经功能的重建。原来，大脑与肢体就像是在隔空对话，现在借助脑机接口建立了一座空中桥梁。
6: 对于他的体验感来说，就是我想象我在走右腿了，那马上我这个右腿就抬出来了一步。
7: 是脑机接口加上患者主动的康复训练，这样呢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8: 这个康复的方法，然后包括

0: 一些软件硬件也都是会逐渐的再给他类似的病人去用，所以我希望是比如说到两年三年他还比现在还会有新的进步。
1: 在大城市行色匆匆的通勤路上，大家为了幸福生活而奔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看看济南清晨的上班路，杭州夜色中的下班路正发生着怎样的暖心故事。
2: 清晨六点半，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千佛山站内，一辆没有叫卖声的无声餐车准时开始营业。听障经营者宋凯用手势和文字搭建起沟通桥梁，将一份份热乎的早餐递到顾客手中。
3: 我感觉这会很方便，餐车很干净，然后它的服务就会比别人更细致。
2: 这辆便民餐车不仅餐品摆放得整齐有序，还贴心地放置了手写地铁引导提示卡，处处藏着细节与温暖。往来的乘客大都知晓摊主的特殊情况，简单的手势、善意的微笑成了彼此之间的交流暗号。
4: 目前无声餐车已经运营一个多月，整体营收很不错，也真切感受到了全城市民对我们的关心、鼓励与大力支持。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带动更多听障伙伴在济南地铁各个站点陆续布局无声餐车，提高听障群体生活质量，让大家都能安居乐业，幸福生活。
2: 在浙江杭州，有一趟名叫夜归人巴士的深夜公交车，和常规公交线路不同，这趟车没有固定的线路和时刻表，每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半，司机接单响应，按需发车，护送夜归人们平安回家。
5: 哎，尾号3892有没有上车？
6: 来上车，来上车来。
5: 啊，好嘞，我们发车了啊。
2: 乘客上车时，公交司机要核对他们的手机尾号，发车前再逐一点名，确保所有预约乘客都已落座。乘坐这趟夜归人巴士的大多数乘客都居住在九河路附近的九个小区，距离地铁站700米到2公里不等。深夜回家走路需要近25分钟，打车则需10几元。夜归人巴士票价1元，就是为了给人们最后一公里的回家路提供新选择。
7: 我觉得还是比较人性化，很温暖。这样很累的情况下，我也不用走路或者骑单车了。
2: 目前，杭州公交已开通40条预约响应式公交线路，投入车辆108台，日客运量1.04万人次。
5: 我这个内音喇叭都会关掉，没有爆站器的，让他们安静一点休息一下，我觉得挺好。
1: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世界卫生组织18号向刚果金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的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洪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卫生部门声明称，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9: 富强、民主、文明、
10: 文明。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了吗？
0: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

0: 总跟我争。
1: 哼，揍你的亲儿子，啪，揍死你的孙女。
2: 停停停，停一下！
3: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3: 你神经病吧你！
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4: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3: 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长命。
5: 我把你个贼！
0: 贼！
4: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好，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性，

0: 营养餐桌，家庭健康。CCTV 一生活圈特别策划，力邀营养领域专家齐聚演播室，共话科学膳食与全民健康。
1: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
2: 把我们吃掉的清醒力一口一口的再吃回来。
3: 蔬果跟慢病之间是有一个密切连接的，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果。
4: 减肥是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
5: 一平方米的这样一个空间呢，就能帮助大家动起来
6: 啊，相当于生物芯片一样，来改良这个草原。
7: 那这价格又是怎么打下来的？
8: 其实呢，这是与我们科技进步密不可分的。
0: 欢迎您持续关注，一起科学食养，践行健康生活，守护家庭安康。
7: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说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反反复复发作的肠胃的不舒服，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面对。那很多朋友天天讲控盐、忌口、少吃水果，可是一化验，哎，这指标啊还是居高不下，而且也不稳定。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其实啊，调理慢病不用特别的复杂，答案呢就藏在咱们每天都要吃的蔬菜水果里面，藏在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营养当中。那么究竟怎么吃才科学才有效呢？刚才提到的四种高发慢病到底分别对应着果蔬里哪一种专属营养王牌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于康，跟我们详细聊聊这个话题。于医生您好。
9: 你好，
7: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咱们来说说食物营养的话题，主要集中在果蔬上。咱们先来看看大屏幕啊。
9: 好，
7: 我们这儿有一张图片，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蔬果。
9: 对，
7: 你看后面还写了几个字儿，能不能解决我们说这些三高啊，包括胃肠道的一些慢病呢？
9: 对，
7: 大家可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9: 是，
7: 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请于医生给我们说说哈，有没有一些解决的方法。
9: 在讲这个具体内容之前呢，顺着书东的你的思路啊，也照顾到大家的关切，我想说一点是，这张图告诉我们蔬果跟慢病之间是有一个密切连接的。那么如果过去我们提到蔬果也好，食物也好，我们先想到饱腹，
7: 对，
9: 咱得吃饱啊。但是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的好转，吃饱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很好的解决了。现在的吃好什么含义？大家的理解第一个层级是让我们吃的要有营养。除了我们营养好之外，我们还得把健康调整好。那么健康调整好的一个重要概念是降低慢性病风险。我们有很多的观点要树立，同时我们有很多的误区啊要走出来。
7: 那我们就详细说一说。
9: 好，
7: 三高加上胃肠慢病啊，咱们一个一个来破解他们。咱们先来说说高血压。说到高血压怎么通过饮食来破解啊，很多朋友都会马上说少吃盐。
9: 对，
7: 大家知道盐摄入过多，钠过量了，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去哈。
9: 是的，是的。
7: 所以别那么重口味，这点应该是没错的。
9: 完全正确。除了盐分控制之外，一个是少吃进去，第二个呢要给它增加排出
7: 啊。
9: 更关键的是，这个体内的包括血管，包括整个内环境的一个健康的维护，都离不开这些果蔬里含的营养物质。
7: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营养元素哈？来，我们先看看，
9: 我们来看一下。
7: 哎，

0: 钾，我们说这个钠离子高啊，确实对一部分人啊，当然不是全部，特别是对那些钠离子高敏感的患者而言，它确实可以使血压呀升高。
1: 对，
0: 而钾能够干什么呢？钾能够帮助体内把多余的钠排出去。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可以对抗钠造成的这个血管收缩压力增高的这么一个作用。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营养学的观点来看，任何的包括但不限于钾以及各种的营养素，我们都有一个摄入的一个推荐的标准。
1: 对，
0: 成年人我们现在认为每日推荐的钾的摄入是2000到3000毫克，有特殊情况，你比如说有肾功能不全的，我们会在医生的掌控之下来减少或者限制钾的一个摄入。
1: 明白，
0: 这是要根据具体人的情况来个性化处理的。
1: 刚才于医生其实也提到了，我们每日成年人的钾需求量大概在2000到3000毫克哈，但是我们国家现在的统计数据好像大家还是达不到这个标准。
0: 是的，其实据现有的一些营养调查的显示啊，我们国家的居民每天的钾的平均摄入量啊，大概只有1500多毫克左右，
1: 还差一些。
0: 那么这个值呢，比起我们推荐的2000毫克呀，还有至少500毫克的一个缺口。注意啊，我这是平均的啊，因为有的人可能比这个值啊还要低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些关键的信息要大家掌握的。2000毫克的钾，它相当于我们大约吃100克的全谷的杂豆类的这样的食物。同时呢，再加上100克的这样的一个薯类的食物，你比如红薯啊、紫薯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再加上1斤的蔬菜，当然这个菜我们可以广泛的变换的选择，再加上半斤的水果，所以这里头有3:1加上1.5，在这个3.5的基础之上，我们还给大家推荐加上1袋的牛奶，就可以把钾非常稳定于2000毫克的摄入量以上，同时又可以补进像钙呀等等其他的一些个重要的矿物质。
1: 所以我们说到补钾哈，大家可能第一反应说到果蔬肯定是香蕉，那除了香蕉还有哪些食物尤其是果蔬是含钾量比较高的呢？
0: 那你比如说苋菜。
1: 苋菜，
0: 坦率的说，我觉得这个苋菜扮演的角色还挺好，因为苋菜它首先的糖分没有香蕉那么高。
1: 对对对，
0: 有些朋友他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要控糖的，他不能或者不愿意吃那么多香蕉的，我苋菜给了他一个另外的选择。
1: 对啊，
0: 那当然呢，除了我们说这个苋菜之外，比如说这个羽衣甘蓝，牛油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富含钾的食物大家可以去广泛的选择。所以大家要本着补充的原则，也是食物尽可能丰富，食物的种类尽可能多，这样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就能进一步的保证。
1: 没错。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钾元素哈，这是控压的王牌，其实在果蔬当中还有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元素，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是什么？硝酸盐。
0: 对，这个词儿啊有一点点敏感性。很多人一提到硝酸盐，他会想到很多额外的，比如说哎呀这东西有没有危险的。
1: 对，
0: 甚至怎么变成亚硝酸盐，那个玩意儿导致什么什么什么的，
1: 对，会不会不健康啊，
0: 浮想联翩一大堆。实际上我再强调一下，我们这里说的硝酸盐是果蔬里头天然含有的硝酸盐，它是一个天然成分。蔬果它总得要储存吧。
1: 对，
0: 它总得要运输啊，加热呀，加工啊。
1: 对，
0: 甚至有些方法我们腌制啊。这种情况一部分的硝酸盐就会发生一个还原的反应，那么转化成亚硝酸盐，从而对人体呢可能产生后续的一些影响。当然这种风险增高大家也不是说我吃进去一点，或者是偶尔摄入就会如何如何，它是长期大量持续摄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希望尽量的减少亚硝酸盐它的生成。所以这个硝酸盐我们说是自然存在，你吃这个食物就会摄入进去的。因为现在国际很多研究发现呢，甚至可以说公认呢，硝酸盐是血管的一个保护因子，当这个硝酸盐进入到人体后会转化成什么呢？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呢直接对血管而言是产生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从而改善循环，使得我们的那个血压呢平稳的维护。那么

0: 家注意，这种的现在一氧化氮用在药物上已经有这样的药物，但是我们更多的是通过食物天然存在的硝酸盐在体内转化成一氧化氮，这个过程它比较的安全，比较的自然，也比较符合我们的生理的需求，
1: 所以这还是一个很珍贵的我们果蔬中带的一个王牌的营养素哈。
0: 是的，
1: 针对这样的一种天然的营养素，我们该怎么吃才能更好的发挥您刚才说的那些保护的作用呢？
0: 哎，那么我们说呀，它这个硝酸盐到体内啊，它的一个转化或者叫它变成一氧化氮这个过程，首先要经过一个充分咀嚼的过程。注意啊，充分二字。因为相当多人太不充分了。为什么？狼吞虎咽，
1: 嚼两口就下去了。
0: 嚼两口下去，我们这种充分的跟唾液的结合，才能使我们的这个摄入的蔬菜转化成有效的成分。这个有效的成分进入血液以后，生成一氧化氮。从而持续的对血管产生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
1: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硝酸盐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这些蔬菜哪些是更富含硝酸盐的呢？
0: 我们说呢，给大家一些排序吧，给供大家参考。首先来看呢，叶菜类应该说是居于榜首的，那叶菜类之下呢是根茎类的一些食物，接下来呢就是瓜类，也包括豆类和一些茄果类高硝酸盐含量的这些蔬菜呀，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每公斤这样的食物它的含量超过1000毫克、大家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价。那么这里头包括像西兰花啊、芝麻菜呀、还有像白菜呀、菠菜呀、甜菜根呐、像生菜呀，这些都是富含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头呢来广泛的或者叫做变换的来选择。
1: 那在这儿呢，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哈，其中有几种蔬菜水果，比如像苋菜呀、像牛油果啊等等等等。
0: 对 对，
1: 在网上我们也看到很多对于他们的推荐，甚至有这么一个名称，称这些叫做超级果蔬，梨呀、苹果啊，是不是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些蔬果有那么好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甚至是慢病的调理作用？
0: 那我想在这儿强调的是，它所谓这种超级啊，它更多的提的是这些食物营养素密度它相对突出而言，像什么抗氧化成分呐、优质的脂肪酸呐、高天然的硝酸盐呐、还有我们说的高膳食纤维啊等等等等，这些在对抗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来辅助控制血压，来稳定心血管的状态，甚至稳定内环境方面呢，都扮演它非常独到的作用。但这个并不代表它能够替代那些普通的食物。我可以这样子讲，没有一种的果蔬是十全十美的。
1: 但肯定的，
0: 就是要强调食物的多样化。
1: 对，
0: 丧失了这个多样化，那么天天就是去选择那几个拔尖的食物的话，你的营养就会变得不完整。那么具体而言，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每天超过12种以上的食物，
1: 对，
0: 每周超过25种，希望大家本着这个原则，让餐桌就果蔬而言变得五颜六色。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右边啊，右上角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血糖的调控。确实现在在我们国家的人群当中啊，糖尿病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即使没有确诊糖尿病，血糖指数比较高，已经接近于这个危险值的人数也是不在少数，所以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那说到蔬果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果，因为水果大家天然的会觉得它的糖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是不是糖尿病人就不能吃水果啊？
0: 就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往往跟甜那是绝对不能碰的。
1: 对，
0: 但其实我在这儿必须向大家明确一点，也特别向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明确一点，就是血糖偏高，甚至已经被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大家不用担心，你们完全可以在一定的条件满足情况之下享受水果的美味。也就换言之，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果，我们认为糖尿病的朋友或者血糖高的朋友或者他的家人们都应该了解，就是说我的糖化血红蛋白啊，近期控制在7%以下，我的餐后血糖呢控制在11毫摩尔以下，差不多2%。

0: 百毫克每分升以下，在这个前提下血糖近期比较平稳，在这个层级上我们可以选择水果。
1: 嗯，可以吃。
0: 如果你最近这个血糖波动老像过山车那样子，
1: 老飙升，
0: 你稍微稳一稳
1: 啊，
0: 你先吃点黄瓜西红柿，
1: 对，
0: 再过渡到水果啊。但是也不能像没有血糖高的人一样敞开了吃。
1: 嗯，不能无限量
0: 啊，放开了吃，我无所谓，任性而吃，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1: 嗯嗯。
0: 那么我们说吃水果，这里头要把控它的量，把控它的度
1: 啊，
0: 和吃多少。
1: 对，
0: 我们吃的水果里头呢，主要是含有包括葡萄糖，也包括果糖、
1: 果糖、
0: 蔗糖、升糖的速度，葡萄糖要快于蔗糖。要快于果糖，尽可能的优先选择水果的话，要选择升糖能力速度相对最弱的、最慢的，也就是低 GI 的，代表的是升糖指数，啊。那么低 GI 的这种低糖的水果有哪些呢？我们说苹果、梨、草莓、樱桃、西柚、猕猴桃，当然对于一些个升糖比较快、比较高的这样的水果，我们相对而言呢可能要慎重一点。
1: 对 对
0: 或者选择的时候吃的要少一点。你比如说芒果、榴莲啊，鲜的山楂，还有我们说的荔枝、龙眼啊，大量吃的西瓜。那么当然有人说山楂吃起来很酸呢。
1: 对啊，
0: 对吧？
1: 没有那么甜。
0: 山楂吃起来很酸，怎么会含糖高或者就升糖那么
1: 快，
0: 哎，那么快，好像我还得如何限制啊。其实呢，我们说山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怎么说呢？因为山楂的口感是偏酸的，
1: 偏酸的
0: 啊，甚至有人认为这种酸味还可以开胃，由此认为它含糖是相对低的。但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山楂的含糖量超过25%。
1: 哎呦，
0: 那么不仅远超了这个葡萄、苹果，甚至超过了荔枝。山楂里头因为含有大量的苹果酸，还有呢柠檬酸等等啊，都是很高的，所以这种酸味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它含糖高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好，那刚才于医生给我们讲到了糖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新鲜果蔬里有哪些重要的营养元素能够帮助咱们改善胰岛素的水平，更好的来控糖。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0: 好，
1: 哎，这个问号去掉，第一个是花青素。哎，这个大家也有耳闻哈，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营养元素？
0: 很多的研究显示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深色的浆果类的这样的食物对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浆果这个食物里头啊，它富含有我们说的多酚类的物质，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花青素，保护胰岛细胞。那么这一类的水果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也是非常普遍的，我们大家可以选择比如桑葚呐、蓝莓呀、我们说的樱桃啊，都是我们可以去选择的。当然呢，总量我们也不是说越多越好，一般而言呢，我们一天的摄入总量不超过200克，我们还是一点一点的吃，尽量的一小把一小把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观察一下餐后血糖波动啊，应答的这个曲线，来自己调控，掌握一个个性化的量和进食的方式。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花青素的问题哈。
0: 是，
1: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个是什么。
0: 好，
1: 重要的营养元素就是维生素 C。说到这个大家更熟悉了，因为大家会觉得水果当中的 VC 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大家知道 VC 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所以 VC 具体对我们身体到底有什么作用，尤其是我们的血管保护方面哈，降低血糖方面，我们请于医生再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0: 我们说一提到 VC， 这个大家是最熟悉的营养素之一了。我相信很多人，你比如说很多女孩子，她会想到 VC 可以美白
1: 啊，对，
0: 对吧？通过点 VC 摄入能够少得点感冒啊，等等，这些没有错。那么我想更多的希望在这儿强调的是 ，VC 在慢性疾病它的整个防控过程中，特别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包括对血管的保护，包括对内环境稳定的一个作用方面，它起着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它是一个强效的、水溶性的、特别具有抗氧化能力的一个维生素。它能够有效的中和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能够减轻全身的氧化应激和

0: 慢性炎症的这么一个水平。适量的吃低糖的又富含维 C 的这样的鲜果，既能够补充营养，又能够对抗体内的炎症反应，减轻那些炎症反应对我们血管的破坏，从而保护我们的内环境，降低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又能够稳定血糖，一举多得。一般而言呢，像刺梨、番石榴、猕猴桃、小的番茄、柠檬、草莓，这些都是所谓典型的代表。什么典型呢？就是富含维生素 C 比较高，而它整个的糖或者叫含糖量，或者是糖负荷，或者升糖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个鲜枣、山楂，它们虽然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但是呢，它们的糖分、升糖能力都可能不利于血糖的控制。所以我们说，并不完全适合糖尿病患者来选择。
1: 但是我们注意到一点啊，您刚才主要提的还都是水果啊。
0: 对，
1: 我们今天说的是果蔬。您看这一盘子里面不光有水果，还有蔬菜。
0: 是的，
1: 所以咱们刚才说到的像花青素啊、维生素 C 这些特别适合我们糖友们选用的能够有效控血糖的蔬菜，
0: 对，
1: 有没有什么推荐？
0: 当然有。
1: 咱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就是我们第三个，黄酮类的物质。
0: 我们说的这种黄酮类物质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胡皮素，还有呢山奈酚等等，都是天然的非常强大的抗氧化的这种有效成分。那过去呢，大家可能不太提这个词儿，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现，它和前面提到的 VC 等等一样，能够减轻全身的炎症代谢反应的一个水平。那对抗这个胰岛素抵抗，减少自由基对胰岛细胞的损害，保护血管内皮系统等等这么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从根本上来稳定这个糖代谢，从而保护整体内环境的一个稳定。当然重点还要提到萝卜硫素。临床研究就显示呢，这个萝卜硫素啊，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保护我们说的胰岛贝塔细胞，减轻胰岛功能的一个衰退。我们说要保护胰岛，就是要减轻它的一个衰退的进程，把这个时钟啊拨慢，同时呢还能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身体更好地运用自身的胰岛素，来减少血糖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攀升，或者叫做波动，让血糖更加的平稳。那么日常呢，我们说富含黄酮类的、富含萝卜硫素的这样的优质的蔬菜的一个选择，可以供大家，特别是糖尿病朋友，作为餐桌上的主角经常的食用。
1: 没错，
0: 那么食用的量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个推荐，我们建议大家呢每天的蔬菜确保300克到500克，这是一个总量。我们希望这个总量里头呢有一半甚至更多的我们选择深色的蔬菜和包括十字花科之类的蔬菜，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作为我们这些个蔬菜里的主力军。
2: 果蔬是我们日常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材，随着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大众对每日营养均衡摄入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背景下，一种名为液体沙拉的复合果蔬汁代餐饮品悄然走红。走访线下商超，浏览各大电商平台，不难发现这类液体沙拉大多复配了多种新鲜果蔬，不少还添加了 NFC 果汁，部分产品更加入了菊粉等功能性配料。产品普遍以补足日常果蔬缺口、高膳食纤维、低卡低热量、易携带为核心卖点。靠这种液体沙拉真的能补齐我们每天所需的果蔬营养吗？
3: 液体沙拉是近两年非常火爆的一类饮品啊，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配方，而是将多种蔬菜水果混合打成的这个果蔬汁，但它不能完全代替这个新鲜蔬菜的这咀嚼感。商家说随手一吃啊，就是一盘沙拉，这个确实有点夸张，因为有部分液体沙拉在制作时会过滤掉不溶性膳食纤维啊，这样也就没有保留这个全部的营养。部分液体沙拉为了提升口感还会添加糖啊，所以说购买前需要这个仔细看一看这个配料表跟这个营养成分表。一些果蔬沙拉排在这个配料表前几位的主要成分是这个水果浆或者是这个水果汁，蔬菜的这个成分更像是一种点缀。液体沙拉以这个果蔬汁为主啊，缺乏优质蛋白啊、这个健康脂肪以及这个部分关键的维生素，因此难以作为代餐啊。此外，对于肠胃敏感的人群啊，大量饮用这个 生冷的这个液体沙拉啊。

0: 容易引发这个腹胀啊、腹泻。
1: 除了网红液体沙拉，市面上还有不少品牌推出各类复合果蔬饮品，大多主打零添加、无身体负担的卖点，给人一种健康低卡的直观印象。不过仔细翻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就会发现这类果蔬饮品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宣传中的那么理想。那些口感好喝、像饮料一样容易入口的果蔬汁，究竟适不适合血糖偏高人群日常饮用呢？
0: 市售的这个无糖的果蔬汁啊，跟这个普通的这个碳酸饮料啊，这个含糖饮料来比的话啊，相对来说更加健康。但是它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这个新鲜的这个果蔬的这个营养价值，对于血糖啊，它也并不一定这个完全友好啊。有几种情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第一种情况就是确实没有添加糖啊，但是在原料里面含有这个大量的这个水果，这样呢，这个水果它榨汁以后，它的细胞壁被破坏。里面的这个糖类物质更容易这个快速的这个消化吸收啊，所以它容易影响这个血糖的稳定。第二种情况就是这个产品它标注的这个零蔗糖，但是呢，为了这个改善口感，它可能会添加这个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果脯糖浆麦芽糖浆，还有这个浓缩果汁以及蜂蜜等这些成分，同样能够快速的提升这个血糖。第三种情况就是它虽然无糖但是它使用了代糖，还有这个甜味剂。对于需要控制这个糖分摄入的这些人群来讲用代糖来代替这个添加糖，可以帮助减少这个热量跟这个糖的摄入但是长期大量摄入代糖也会伴随一系列的这个潜在的这个健康风险总之，对于血糖高的人群来讲，白开水、这个淡茶水是这个最佳的选择可以将这个无糖的这个果蔬汁作为这个偶尔的选择换换口味缓解对这个甜味的这样一个渴望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完全的代替这个水。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刚才于医生呢，帮我们详细分析了蔬果我们怎么吃，选择哪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控血压、控血糖是有好处的。
3: 是的。
2: 但是我们说三高说完了两高，还剩一高，就是高血脂。但说到高血脂，大家可能天然的会觉得蔬菜水果不生血脂，对吧？因为这是跟油跟肉有关的，它本来就不是含油含肉的。但是呢，我们每顿饭里面也不可能全吃素，
3: 是
2: 肯定是要吃肉要吃油的。
3: 对，
2: 那我们这些蔬菜水果里面有没有哪些物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这些油啊、这些肉对我们血脂的影响呢？要说到其中的一些营养成分了。
3: 是的，是的。
2: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是什么，植物甾醇。
3: 植物甾醇，对，我们都知道这个高脂血症或者叫高血脂是导致或者叫损害我们血管的一个隐性杀手。
2: 对。
3: 现代人很多血脂是异常的，
2: 嗯，
3: 是因为这个脂质沉积它会形成斑块。
2: 对，
3: 这个斑块大家听了就有点害怕，那么有些斑块可以脱落的斑块，这个更要命，那这个整个的过程会加速动脉的粥样硬化，从而诱发一些很坏的临床结局。你比如说诱发心梗、脑梗、那么这一系列的一些结果。那么这些水果里头它有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重要成分，植物甾醇。
2: 对，
3: 那么这个植物甾醇它怎么作用对人体产生保护呢？它是可以抑制肠道对我们说那些个坏的胆固醇的吸收。搭配前面我们提到的花青素，还有一些多酚，这些具有抗氧化性的这样的一些个物质，我们可以有效的抗炎，就是降低体内的炎症。另外呢，葫芦素，还有呢茄碱类的这样的微量的活性物质，存在于像茄子呀、冬瓜呀、苦瓜呀这类的常见的蔬菜之中它们都能够温和地调节我们说的这个肝脏的脂代谢，同时呢，减少甘油三酯的合成，是天然的一个调节的因子。
2: 好，那除了刚才于医生讲到植物甾醇，还有一些黄酮类物质的作用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营养元素可以对抗我们的高血脂。绿原酸，这又是什么物质？
3: 我们说这个绿原酸呢，同样是天然的一个降脂的一个好成分，或者叫重要成分。它的作用是能够抑制肝脏脂肪与胆固醇的一个合成，同时呢，降低血液甘油三酯，减轻血管脂质的一个沉积，平稳调节血脂的一个代谢。那么富含这个绿原酸的，你比如像苹果呀、葡萄茄子呀、土豆这些之中，所以在这儿。

0: 血脂的一个代谢。那么富含这个绿原酸的，你比如像苹果呀、葡萄啊、茄子呀、土豆啊这些之中。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最后落地的方案，我们一个科学的搭配的一个小妙招。
1: 嗯，
0: 什么呢？我们希望大家呢，来一个多兵种联合作战
1: 搭配
0: 组团，组团来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那你比如说苹果就可以加上原味的杏仁，那么苹果的果胶绑定了这个肠道里头多余的脂肪，而我们的杏仁中的植物甾醇又可以阻断胆固醇的一个吸收，哎，那当然呢，深色的一个浆果，蓝莓啊，像桑葚呢、啊，像这个紫葡萄啊，搭配我们说的绿叶菜，强强联合，就使得我们抗炎、抗氧化、保护血管的这个作用啊加强。特别是适合那些血脂比较高，甚至有些人肥胖，或者合并有血糖异常的，就多个高在一起的这样的慢病的患者，这对于中老年人长期坚持这么食用的话，它的效果往往是能产生超乎想象的一个结果。
1: 好，谢谢于医生，刚才把我们如何正确选择果蔬，选择其中哪些营养素对于我们控制三高啊有相关的作用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一个了啊，消化系统胃肠方面的慢病。这些慢病其实现在患病的人数也不在少数，很多人会有一些慢性的胃炎，是吧？肠易激综合征，
0: 对，
1: 还有一些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等等哈、啊，不仅整个这条通道难受，甚至可能影响全身的健康状态。对，所以我们说说果蔬对这方面的改善作用，大家立刻会想到，其实于医生提到的就是膳食纤维。
0: 对
1: 啊，
0: 对，
1: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重要的元素是不是它？好，您给我们讲讲膳食纤维的功用。
0: 这个事儿啊，说起来话长，为什么呢？膳食纤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家族
1: 、
0: 那么这个家族又在胃肠道的这个健康里起着一个重要的维护健康的作用。从现代临床的研究来看，膳食纤维它的成分我们可以分成两大块，一个叫可溶性部分，一个叫不可溶性部分。
1: 哦，
0: 那么这二者之间呢相互联系又各司其职。可溶性部分扮演什么角色呢？可溶性的部分扮演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粪便比较容易形成，然后呢增加这个粪便中的这个水分，同时呢它可以减少我们像血糖啊、血脂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吸收，它起这个一些作用。而不可溶的成分呢，它主要起的作用是我们大便成型，促进肠道的一个蠕动，加速这个粪便排出的这个速度，减少粪便在肠道里停留的一个时间，所以二者之间呢可以起到一个相互协调帮衬的一个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得考虑到肠道里头有大量的我们说的菌群，
1: 对，
0: 而我们说的这些膳食纤维，它在相当程度上是扮演着给肠道菌群进行调节，甚至是作为肠道菌群重要的营养来源的，给肠道菌群喂的口粮。这里头就包括了这个膳食纤维中的很多的成分，来通过这样的一个补充，它可以使我们的有益菌获得更多的支撑，从而占有更高的或者叫更主要的一个位置，来抑制那些有害菌。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使我们肠道黏膜它的损害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也可以使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稳态维护住，从而促进我们的排便，促进我们的血糖血脂的一个控制等等一系列的一个作用。不管是有这个我们说器质性的消化道疾病，还是一些功能性的消化道疾病的患者，我们在肠道允许的情况之下，在医生营养师的监控之下，适当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这样的一些个食物，你比如像秋葵，还有我们说的牛油果、苹果等等，这里头它们的特点是既含有可溶性的部分，又含有不可溶性的部分，所以它们是一个组合军团，那么采用这种组合的或者我们叫复合的膳食纤维的摄入以后呢，它可以起到刚才说的保护肠黏膜的作用，同时呢促进肠道里头的蠕动，起到一个温和养肠这么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我们也可以长期的形成这种习惯。请大家关注，适当的选择我刚才说的这些食物啊，你会发现排便它在不知不

0: 觉中得到改善了。所以我们说，这样的吃的话，不仅胃肠道功能改善，心情也能好转。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说，很聪明的做法是我通过调节胃肠道的功能，从而改善整个的情绪价值和整个的一个健康状况。
1: 没错，没错。
2: 好，所以大家还是要合理的选择果蔬的摄入哈。那刚才于医生讲解的过程中啊，也提到肠道菌群的问题了。大家知道，如果您这个菌群紊乱，您这个胃肠功能肯定会有问题，对吧？所以我们要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哎，让它这个益生菌占主导位置啊，控制有害菌的数量。所以大家会说到，像一些发酵的食品呀，包括一些酸奶啊，包括有一些蔬菜水果做成腌菜，对吧？是不是含有有益菌就多了呢？所以这里面又提到了另外一项重要的营养素，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就是益生元。
0: 对。
2: 哎，这个益生元跟益生菌是什么关系？
0: 对对对，差一个字儿。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两个词儿啊，一字之差，作用完全不一样。那么简单来说吧，益生菌就是活菌本身，有益的菌群，它是活的。同时它是对人体有好处的活菌。
2: 活菌。
0: 那么，但是这个菌它本身，我要让它生长活下来，并且在肠道里头驻留下来。他自己也得吃饭呢，
2: 啊，您得给他喂饭，对
0: 对呀，我得给他喂食啊，得。那么这个喂食哪儿来？实际上我们说，我们的给他喂的营养，给他的干粮，给他的营养素这一部分成分，我们就叫益生元。
2: 哦，啊，
0: 实际上这个益生元就是我们滋养或者叫做营养这些益生菌的原料或者叫底物。那么有了这样的底物，再加上我们的益生菌摄入这种底物，两者相得益彰，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我们益生菌才能够在菌群里扮演一个优势菌，才能够抑制那些个有害菌，才能达到维护健康的作用。
2: 明白。
0: 所以我们说，益生元益生菌两者不可或缺。
2: 哦，
0: 你光有益生元没有益生菌，那你这个益生元没什么价值，
2: 没用。
0: 你光有益生菌没有益生元来作为营养口粮去支撑它，益生菌的生长维护就得不到物质保障。
2: 明白。
0: 所以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式，
2: 就跟我们古代打仗似的，益生菌是我们这个出征的部队，
0: 是的，
2: 益生元是粮草，
0: 对吧？
2: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两个得配合起来。
0: 甭管谁先谁后，大家在一起捆绑，
2: 对，
0: 我们就能够良性生活。
2: 哎，
0: 那你缺少一样，这就坏了。所以我们说呢，这样的一个补充，我们现在更多强调益生元、益生菌的联合补充，使得肠道的我们叫微环境的稳定性啊，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维护，并且这个维护要持久。因为你补了益生菌，这个益生菌能不能在肠道里头长时间停留？
2: 哎，对，
0: 对不对？所以这个过程也需要我们还需要很多特定性的益生元的一个补充，这个才能起到一个真正维护肠道健康的一个价值。
2: 明白
0: 啊。
2: 所以我们经常说哈，比如说吃很多的发酵类的食品，
0: 对对对，
2: 包括酸奶里面会写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双歧杆菌啊，
0: 对对对，
2: 什么什么活菌啊，
0: 你说的很对，
2: 那些是菌。
0: 没错。我们说日常很多的这个食物，特别是果蔬里头啊，就藏着天然的这样的优质的益生元，当然它也有益生菌啊，就不同的一些做法。那么这些益生元，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菊粉，这个大家可能现在有经常听到这个词了，
2: 没错，
0: 菊粉，还有我们说的低聚果糖，等等吧，那么就是我们说非常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益生元。那么这些个成分啊，它们广泛的存在于你比如像苹果呀、樱桃啊，还有我们说的李子啊、甜菜呀、这些个芦笋啊等等这些蔬菜或者水果之中，它们不仅能够滋养我们肠道的有益的这些个菌，减轻我们胃肠道的慢性的炎症，而且呢还能够温和的来调节糖分的一个吸收，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兼顾了保护肠的黏膜系统结构，同时呢又代谢的稳定调节，这么一个双向的一个作用，是藏在果蔬里看不见的一个养肠的宝藏。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希望大家高度的去关注，也有意识的增加这样的果蔬类食物的摄入。
2: 明白。这样就充分摄入了我们适合这些有益菌存活的他们这些口粮底料，就是益生元。
0: 对，没错。
2: 当然您刚才也说了，有了益生元，如果我们没有有益菌，这个原先也发挥不了作用。
0: 对，当然当然。
2: 所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一些发酵食品啊，包括酸奶哈，
0: 对，
2: 这里面大量的含有一些活菌，
0: 对，
2: 双歧杆菌啊，
0: 对，
2: 酸菌等等，这些是不是就是您刚才说的有益菌？所以当我们出现一些胃肠道的不适的时候，有些人就说了，你多吃点这种酸奶啊，

0: 啊，发酵食物啊来调节，补充进去有益菌，是不是就能起到相关的作用了？
1: 应该说是这样子。但是在说这个是这样子之前，我先强调一句啊，咱们能不能先减少一些破坏的因素？你比如说吧，我动不动就熬夜，动不动就紧张焦虑，或者食物极为单调，不吃果蔬就享受肉，无肉不欢，大量饮酒，这些做法都是破坏这种肠道稳态的不良的饮食行为。所以我们在有效补充之前呢，先把这些行为规避。
0: 对，
1: 好吧，您别这边一边熬夜，这边吃着。

0: 同时呢，它就具有一个慢发酵成分的这样的食材，它是养胃养肠的。而我们说的那些高盐的，我们说的那些个腌制的口味很重的这样的一些个做法的一些个腌菜，或者是一些个不当的烹调加工的一些食物啊，它不仅不养胃，它还伤胃肠。
1: 对，
0: 所以反而会加重炎症的反应。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来进行一个有效的区分，选择真实的自然的这样的富含一些益生菌的食物是我们的一些首选。就刚才您提到的像一些个酸奶啊等等，这些是我们值得提倡的。现在关键的是让大家回去做。
1: 对，
0: 这个做要强调两条，第一个听懂我们说的，第二结合自己生活的习惯特点。
1: 没错，
0: 两边一结合要有一个智慧营养的含义在里头。但更关键的是慢慢的摸索，并且要长期的坚持。您别看完我们的节目新鲜感三天您就回到原来了，这不合适。
1: 对，
0: 我们养成习惯，持之以恒，必将能收到最好的健康回报。
1: 没错，
0: 这是我们的期待，更相信大家能够达成。
1: 没错，于医生说的这点也非常重要，就是知行合一。这些知识您放在脑子里了啊，但是最后您在实际生活中买菜做饭的时候，正常饮食的时候，如果做不到，其实还是白搭。
0: 对，
1: 所以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出发。好的，再次谢谢于医生啊，今天针对慢病人群该如何科学摄入果蔬，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专业又细致的解读。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知行合一，咱们在今后的日常生活中合理搭配，足量摄入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吃对吃好，用很简单的一些日常饮食守护好咱们重要的身体健康。好，再次谢谢于医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参与生活圈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他的一生是一部壮烈的英雄史诗，沙场上他于万军之中助取叛军将领，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当报国无门，他便以笔为剑，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用词作表达矢志不渝的爱国之心，抒发恢复失地、一统华夏的愿望。他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词中之龙辛弃疾。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直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首先，欢迎我们今天一起去穿越探访的两位探访团成员，文脉老师、康震老师，欢迎两位。今天啊，我们要和辛弃疾相遇。辛弃疾这个名字啊，在中国人的心中，总会激荡出一种特殊的情怀。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读辛弃疾的词，总能让人感到一种热血豪情。
1: 有人啊，曾说辛弃疾

0: 意不在张忠宪、岳武穆下。的确如此，也有人说啊，他的爱国精神和宏伟词篇是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八百多年来，辛弃疾的民族气节、爱国思想在中国人前仆后继、反抗侵略者和压迫者的斗争中，激励着无数的有志之士。
1: 辛弃疾一生啊，写作了600多首词章，为两宋词人之最呀、啊。他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词人之一，他继承了苏轼以来的豪放词风和张孝祥等等这些人的爱国主义创作思想，使词境变得更为雄奇扩大，进一步提高了词的社会功能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的笔下，词可以容纳800里分麾下炙的雄壮军营，也可以挥洒我见青山多妩媚的无限深情。
2: 从两位的描述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充满了英雄气概的辛弃疾。那么真实的辛弃疾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接下来我们可以从两幅画像去探个究竟，请。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潇湘电影集团特别支持。
3: 现在我们旁边摆着两幅画像，这一幅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一看就是辛弃疾的这个形象，是吧？眉宇间带着一种豪迈和英气。
0: 对，
3: 但是这一幅，大家看啊，这哪位啊？
0: 这是辛弃疾，
3: 这俩是同一个人。
1: 这两幅画像各得一部分真实，
0: 这据说啊是辛家的后人收藏的人家老祖宗的画像。
1: 咱们史书记载啊，辛弃疾什么苏硕体盘，长得很大而且挺胖的所以你看白白胖胖的嘛，而且穿着官服、拿着护板、因为他确实是一个高官呢、这个没有问题。那这幅我们当代人的画像其实突出的是他的精神气质，就是陈亮所说的那句话呀，叫做眼光有棱，足以照应一世之豪，背甲有富，足以贺在四国之中。四国就是四方啊，他把四方的重担都担在肩上啊。
0: 有一句话说得好嘛，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这个辛弃疾啊能作战，能写词，是吧？文事颇丰，但同时呢他还是个挺不错的设计师。他那稼轩那不就是房子吗？
3: 他自己设计的。
0: 自己设计的。同时呢他也颇通经济之策啊，比方说他指出啊，当时南宋的贵子其实就是纸币，发行量过大，容易引起啊通货膨胀，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多边形的战士。
3: 所以啊，辛弃疾还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这就让我们对他更加好奇。那接下来我想我们可以通过他的三个不同的人生阶段来感受一下这位宗师他的特殊经历。
4: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总有一天我会实现岳将军的收复山河之志。
3: 辛弃疾出生在山东，在祖父的影响之下，年少的辛弃疾便将收复中原作为自己一生的抱负。
5: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南归的辛弃疾啊，久久没有盼来北伐的机会，大家似乎都沉浸在繁华梦中，只有他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啊。
6: 我最怜军中小武，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世手补天裂。
1: 辛弃疾晚年终于来到了抗金前线，即使已经头发花白，他依然高举着抗金的旗帜。
3: 公元1161年，完颜亮撕毁了绍兴和议，大举进攻南宋。出生在金国统治下的辛弃疾

0: 级，迈出了他恢复之志的第一步，
1: 成为了2000亿军的首领。但是到了1162年，形势急转直下，
0: 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去看个究竟。
2: 好呀。

0: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金国的领地啊。
1: 是啊。
0: 据说去年完颜亮南征对整个金国来说都是一场战乱和动荡。咱们要不下车看看去。
1: 咱们去那边瞧瞧。
0: 这里就是山东历城了，辛弃疾的老家。他就是在这儿召集了2000多名的起义军，成为义军首领，然后又投奔了山东规模最大的义军队伍耿京的义军。
2: 是啊，为什么起义啊？你看这村庄，在上个年头，当时金国皇帝完颜亮大举南征啊，他把这费用和用需都摊到了老百姓头上，就制作这弓箭。哎，这箭羽的鱼尾啊，一尺多就要1000钱之费啊。你想想，还要杀掉耕牛，扒掉牛筋，剥掉牛皮，用于军需。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金国在山东的统治是比较不稳固的，本来人心不稳，再加上准备战争，做了那么多的盘剥，所以这地方老百姓就揭竿而起了。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辛弃疾从一个百姓转成了一个战士啊。
0: 哎，咱们过去询问一下。
3: 好呀。
0: 这位娘子，叨扰了，在下撒贝宁。我们久闻新宫大名，所以特来拜访。
4: 看三位的装束，不像是本地人。
0: 是啊，我们三个人是从南方过来的。
4: 啊，那您先这边请。今日正好立春，一起来摊煎饼吧。
0: 哎，这不就山东大煎饼吗？
2: 就是。是啊。哎呀，还挺香。
5: 来看，我给你补个田，这个力道啊哈，就正好把田补好。
6: 你这大姐说话有意思啊！他管这个摊煎饼叫不甜，
2: 不甜，这个不甜。
6: 不甜，
2: 对，这有说法的，说呀，女娲当年不是补天吗？她补天那天正好是正月里，正好那天呢，大家过节也都在摊煎饼，所以呢，就把这摊煎饼跟这补天结合在一起，为了纪念女娲。
3: 怪不得辛弃疾这位山东大汉喜欢写补天的。你看，卧醉怜君中宵午，倒男儿道似心如铁，看世手补天猎。对吧？哎，这就是从小看着大娘补天说出来的。
2: 哎，你再看看那边啊，他准备的这些大蒜、小蒜、韭菜、
7: 五碎、
2: 五星、
0: 五星盘，
2: 哎，
3: 咬春了，
2: 咬春，到时候这煎饼摊得了。把这五心卷在里头，这么一咬，就齐了。
0: 行了，这今天传说中的都看见了。
2: 哎，大姐，我正好问一下，这义官先生和这义军的将士，他们今天是不是回来也要咬这春呢？
4: 几位先那边坐吧。几位可知，前不久我们的首领耿京被叛徒所杀。那叛徒竟然带着兵马投靠了金人，如今我们这村子就剩下这些老弱妇孺了，我们守在这儿就是为了等着佑安和那些南去的人回来。
0: 那佑安先生他们去南方干嘛去了？
4: 元日之前他和耿将领商量，说是去南边和宋军会合，然后里应外合收复失地，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儿。
2: 那佑安先生和南去之人，他们知道耿首领被杀之事吗？
4: 我们是已经派人去了淮河边等着，若是这几日他们能北归，应该是能收到消息。
3: 娘子啊，我看你一村都是老幼妇孺啊，倘若佑安先生和义军一时回不来，你们该怎么办？
4: 日子总能过下去的，而且呢，我们也相信佑安，他们一定能回来。而且佑安也说过，我们是大宋的子民，只有我们帮助宋军收复失地，才能真正的回到之前那种耕而食，蚕而衣。

0: 富者安，贫者饥的生活。来喽，来喽，咬穿了！哎呦，
1: 好嘞，
2: 好嘞，
1: 好好好，
3: 这个漂亮，
1: 来吧，来吧。来，都有都有啊！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人一张，一人一张。
3: 来来来，
1: 后边的传一下。哎呦，哎
3: 呦，哎，我先做个示范啊，我开始啊。哎
1: 呀，好，来吧，一人一张，别客气了，拿拿拿拿拿，都自己拿自己拿。哎
3: 呀，这选一张吧，
1: 咱们也来一张吧。
3: 来吧来吧，
1: 放菜，
3: 放菜。这就挺好，
2: 挑虫哎。
3: 哎，好嘞。
1: 咬春有什么讲究啊？
0: 这个呀还有个说法，咬一口五辛驱邪迎新，咬一口煎饼盼望团圆。
1: 好，盼团圆。
4: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青花郎大宋词人传联名酒已发售，详情请关注郎酒电商 KA 官微，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更有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参与方式一，扫描屏幕二维码点击立即参与，分享宋代词人作品中含青花郎有关的词及出处，即可参与互动。参与方式二，关注青花郎官微首页点击有奖互动，或关注青花郎官博带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话题发布内容，即可参与互动。
5: 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却在采石矶被宋军击败。完颜雍趁势登基，北方政局巨变，时年22岁的辛弃疾与同窗党怀英站到了关乎一生的十字路口。
6: 卦，坎为水，水性归北，天意昭昭，你我的前程正在这大金国朝啊。你做什么？
7: 世杰兄，你看啊，你头上长了个逆嘛，且道生向南，此乃心向南兮身由志之下，不济，我帮你把它拔了，以顺气运。
6: 荒唐！
7: 哟，你看，这逆毛一除，卦象逆转，离为火，光明直照，大理南方。
6: 辛弃疾，你无耻！
8: 刘安，我知你素有南归之志，可临安朝廷但求平安，越元帅前车之鉴未远。反观金朝新主，宣称要止戈养民，士林之中已有人赞其为小尧舜。
7: 什么人这？无非是巩固权位罢了。待羽翼一丰，不照样南侵？
8: 可你我难度，一生终将是归正人，不仅朝堂之上饱受猜疑，动辄吊任漂泊，纵有擎天之志，也不过是蹉跎岁月呀。
7: 但留在此地，蹉跎的是良心。我们路过章丘时看见的场景，你忘了吗？就为了他完颜亮要南侵，那家农户3个儿子全被强拉入伍，蓄力更是上门预收了5年的赋税。
8: 正因当下纲纪废弛，才更需要你我这等人留下，重振法度，匡扶世道啊。
7: 师姐，你要留在此地为一方百姓谋一世太平，我理解，但我要做的是为他们争一个能堂堂正正做宋人的将来。
8: 南归之路无意逆流而上，独行万丈深渊之策，我愿君如那离火燎原，光照天下。
7: 待重整山河，再与君共醉明月。
5: 此后辛弃疾归附山东义军，投身抗金事业，

0: 元1161年底，金廷对北地义军转为剿抚并用的策略，导致各部义军在归宋、降金与拥兵自保间艰难抉择。
1: 来啊，诸位，咱们先饮酒。来，请，
2: 请就请，
1: 请。
3: 王大哥
1: 啊，
3: 朝廷金节以下，耿大帅派你我合力共图南归。
1: 哎，我自是愿意，不过弟兄们家小都在此地，现在金军又压在百里之外，还下了招安令，如今寨中也是人心涣散。哎，哎，不说了，来，咱们先喝酒。来，
4: 首领出事了，出去。
3: 出什么事了，王大哥？
1: 啊，寨中琐事而已，寨中琐事而已。
5: 新教书记，贾将军，让开，让开！
3: 马校尉，出什么事了？
5: 大帅被张安国杀了，张安国杀了大帅，献给了金贼，如今已成了冀州之州。
6: 王大哥，这借我5000兵马，我要给耿大帅报仇。
1: 哎，那张安国如今已是知州，咱们还得从长计议。
6: 你方才明明知情，却故意隐瞒，莫非要用我们俩的人头去向金贼讨官做？
5: 假书甚言。来人，
1: 请将军下去冷静冷静，
6: 我看谁敢。

0: 王大哥舍不得他的兵马，我们也不能强求。
1: 谢齐齐，难道你也要贪生怕死，要就此作罢？
0: 如今就剩你我二人，这仇还报不报？
1: 那也要报。
0: 那便随我吃完这最后一顿饭，你我二人一块去济州，给张安国的庆功宴凑个热闹。

0: 永安，还在等什么呢？
1: 张安国姓关，生人，必定更有人情来道贺。宴饮之时，就是他最为松懈之时。
2: 恭贺张兄荣任知州，宴饮未老，快请。
3: 还真让你给料中了，
0: 走。

0: 张执州。
1: 哎呀，辛弃疾，你不逃命，反来送死啊！

0: 客来恭贺张兄，当上济州知州。哎呀，你的酒我可不敢喝呀，谁不知你心气急，满腔的烫金热血。莫非知州还怕我这落魄之人？
1: 看看你这混蛋赖的是什么样。

0: 这第二碗酒，敬之粥，当机立断，梗精不识时务，何该有此节？知粥，这才是真正的明智之举。嗯，
1: 这是句明白话呀！啊。
2: 哎呀。

0: 那你来告诉我，我凭什么给你一条活路？
1: ，这是贾瑞的尸首，可否换我弟兄们一条活路？
2: 想开。

0: 哎呀，辛弃疾呀，你总算是识时务了。
1: 这贾瑞多次坏我好事，杀得好。
0: 好，你跟着我，我保你功名富贵，一样不少。
2: 辛弃疾愿为民工执鞭缀镫，以供驱驰。
0: 来，喝酒喝酒，
2: 这酒且慢。
0: 哎，有案还有何事？
2: 恭贺知州即将立下不世奇功。哦，
0: 此话怎讲啊？
2: 我杀贾瑞，就是为了取他身上那方南朝皇帝所赐的河北节度使金印。此印足以号令河北移民。

0: 今夜在哪儿？
1: 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怎会随身携带？
2: 过来，新家。
3: Shit!

0: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杀了他？
1: 杀了他容易，但一个活的晋国之州，远比一个死的张国更有价值。
0: 救火！救火！先把粮草运出去。
2: 快快快！

0: 你们想干嘛？县长书记，两位兄弟有什么事？我们不想过河了。
1: 哎呀，辛弃疾啊！ 看见了吧，也就是你，还心心念念的想回那个故国。
2: 我父母妻儿都在这儿，这一去，不是何年何月才能回来？我舍不得他们。

0: 兄弟们，我身后就是淮水，在水的这边是我们的故土，是我们妻儿日夜守望的地方。何去何从？诸位自觉，绝不勉强。
1: 但是在水的那边，是我们的故国。此次南渡，非为苟安，而是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打回来，打出一个能堂堂正正做人的机会。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抄进去。
2: 好，进去。

0: 稼轩记记载，辛弃疾赤手领五十骑，于五万众中复取叛徒，其壮声应盖，令诺氏为之心起，圣天子一见三叹。然而这次难度却是他半生辗转壮志难酬的起点。
1: 他才23岁，辛弃疾真是一个文武双全、有勇有谋的人。辛弃疾的身世，很多人也很疑惑，说他明明是个山东人，但是他老说自己家本秦人真将种，他老说自己是西北人，为什么呀？
2: 辛弃疾是修过他们的族谱的，认为呢，他的先祖世居陇西，从秦汉一直到隋，他们家族里边的先人呢，都曾经担任过将领，那么辛弃疾就对自己的这个家族感觉到非常的骄傲。这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他总有一腔的热血。
3: 他有一阙词特别好玩，叫做《永遇乐·系赋新字》嘛，给他的堂弟的，说我就来讲讲我们辛家这个辛字儿。他说：“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你看我们家的家谱，不管拉多长时间，它都是秉持忠义二字的，艰辛作旧，悲辛滋味呀、哎呀，我们就是要历尝艰辛的呀，我们就是要悲辛交集的呀。他说我们要像捣碎的桂皮花椒那样，要迸发出那个辛辣的气味来，其实就是说我们要粉身碎骨做出这一番英雄事业来呀。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哎呀，他为什么会想到刘寄奴？因为刘裕也是他自己呀、他们共有的这种内心的力量是什么？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总有一个辛弃疾在那儿迸发出勃勃的生机，化身为历史上的各种人物。
2: 辛弃疾这爱国主义的精神，跟他的当下的家庭也有很大关系。他的爷爷辛赞，那也是一个有儒家情怀的读书人呢。据辛弃疾自己讲，年少之时，他这位祖父经常带着这些子孙辈们登山，其实就是看中原的大好河山，教导他们将来要恢复神州，光复中原。所以我们说啊，辛弃疾这个爱国情怀有历史的原因，家族的原因，也有当时的原因，
3: 还有个人的原因。其实辛弃疾是个英雄啊，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一次一次讲英雄，这个英雄是谁？英雄就是他自己呀。
1: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0: 公元1163年。南宋北伐主力于扶犁溃败，国力大损，朝野议和之声再起。此前难度的辛弃疾未获朝廷重用，仅被任命为江阴签判。

0: 北伐，真是妄动干戈。今次福临一败，这恢复二字再也休提。哎，
1: 说到底安稳度日要紧，江北就地已经丢了几十年了，何必再起战端。
2: 越元帅的满江红可还回来？
3: 三十功名尘与土，

0: 八千里一枝和月，我等先白了少年堂，空悲切。这些归正人杀气太重了。
1: 想不明白了，朝廷若让你领兵，何至于有此一败？你一身本领，却被安在这江阴做个牵绊，这不是要活活憋死你吗？
2: 岂能因浮离一败就摇尾乞和？此时更因整军再战，一雪前耻。再战？哼！
1: 就不能让江南百姓过上几天安生日子？你们归正人除了空喊忠义，还能拿出什么？
2: 我等满腔热血，便是光复河山的凭证。也就嘴上说说罢了，浮离败军中，归正人还少了？
1: 你放屁！老子们在北边与金贼血战的时候，你在哪儿？
2: 醒醒吧！
3: 固守尚能求生，北伐就是自取灭亡，别成天喊故土故土的了。怎么，这说不过了就要耍横？我也想请教下二位，金鲁为何不可战胜？
4: 浮离十万大军溃败，你看不见？那当年完颜亮倾国之兵南侵，为何会败于采石矶，身死国乱？
3: 那是愚公侥幸，加之完颜亮麾下内讧。说得好，内讧便是金人的第一大弊。完颜阿骨打之后，金廷内部弑君篡位积成常态，此等朝廷。
1: 何来铁板一块？其兵锋之盛，亦非我朝所能挡。
3: 兵锋，女真本族士兵日益交惰，军中大多是契丹和我汉儿，他们又怎会真心替金鲁卖命？看似庞大，实则一击即散。
1: 没错，我们在北边时，义军四起，正因民心，在我大宋。
3: 打仗打的是钱粮，连年用兵赋税沉重，我江南百姓何辜啊？江南百姓是陛下子民，难道河北、山东、中原的千万移民就不是大宋子民了吗？今日割肉似虎，妄图苟安，待金鲁羽翼丰满，这画江而治的假象。 能维系几时？届时江南百姓要付出的，便是全部的身家性命。
1: 阁下看得如此透彻，为何不上书官家与宰相呢？
3: 何用你说？我已写成了御容时论，不日便直呈天阙，要让这满朝诸公都知晓，金鲁之亡，齐赵已陷。
5: 北伐之功，必成于信其能成者，此战必行，此志必成。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公元1170年，距辛弃疾献上《美秦时论》已过5年。 然而，这份历陈北伐的方略始终被朝廷搁置，辛弃疾也只能在江南各地辗转担任地方官职。

0: 这俩孩子一见面就疯跑。
1: 男孩这样挺好，比在家安静坐着要强。
2: 我还不着。
3: 服务员子，
2: 快点。
3: 服务员子，又好吃又甜。服务员子，服务员子，哎，两位官人，来碗服务员子吧，团团圆圆，好兆头。
0: 好，来两碗。
3: 好嘞。
1: 嚯。
3: 来，请用。来。
4: 嗯，香甜软糯，是好吃。
3: 哎，听两位口音，北边来的吧？咱临安的府园子是蜜糖为馅包出来的，听说北边是用枣泥果仁摇出来的。
5: 府园子，府园子，香甜软糯的府园子。
6: 不知河北的乡亲们今晚能否点上盏平安灯。
1: 当年我乘上石轮之后，山公园立马提刀北上，却不知是泥牛入海，再无音信。今夜在这不知不觉中开始享受这岁月静好。殊不知这静好却是背过身躯，为江北的哭声充耳不闻。

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马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雨笼雾。鹅儿雪柳黄阶路，笑影盈盈暗香去。

0: 孙儿，我怕我们死了以后再没人记得这靖康之耻，反倒后人生来就觉得这土地姓靖。
1: 孙儿练枪是为了日后能提枪北上，得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给你，送你一盏灯。你叫什么名字呀？
3: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青州辛弃疾。

0: 涪陵之战失败以后啊，很多人对北伐失去了信心。
1: 没错，那如何实现恢复大业呢？在美秦时乱之后，辛弃疾又上九义呀。

0: 在酒义当中，辛弃疾说道：“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为什么说这样一个论述，实际上是把恢复之业提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1: 在辛弃疾南归之前，提起收复中原，他是疏军赋所不共戴天之愤。这里边很重要的是一个情绪上的表达。但随着辛弃疾来到南宋之后，担任了地方官，
2: 收复中原就趋于理性了。
3: 这种转变有一篇标志性的文章，那就是写在酒义之前的《美秦十论》。《美秦十论》是辛弃疾撰写的十篇论文，也可以说是一套完整的抗金项目提案。
1: 他认为这金兵啊看似强大，其实啊也是外强中干，他们割据势力很多，而且不善理财，等等等等，列举了很多金人存在的缺陷。他还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攻打金国的战术，几队军马先在襄阳、淮西佯攻，一队精兵奔赴山东直逼燕京，使金兵腹背受敌，首尾不能相应。那么再到酒义，不单单保持了《美秦十论》中的抗金方法论，更是提到了恢复是为了社稷和生民。他的思想经历，一个从抒发个人情绪到理性和朴素民本思想的转变。所以我们说，在恢复中原这件事情上，辛弃疾的思想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4: 确实就像康老师所说的，那是一个理性的表达，是讲良策呀。但是无论如何，辛弃疾以词闻名，他有他非常非常感性的那部分。我觉得特别想跟大家分享《青玉案元夕》啊，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这不是写一个非常热闹的场景吗？但是注意他往哪儿收束，他往哪儿结呢？他讲啊，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其实古往今来的有些人说，那人当然是他的意中人啦，是一个美人啦，但是也有人说呀，那叫做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什么意思？那人不是别人呐，是辛弃疾自己呀。
1: 辛弃疾认为，只要中原没有收复，其实就不存在什么热闹的节日，就是热闹的节日是给团圆准备的，也是给大一统准备的。在山河破碎的情况下，在只保有半壁江山的情况下，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又能怎样呢？所以可能想到这些，他的心就变得像那个灯火阑珊处的人一样。这首词蕴含

的内涵太丰富了，引得人们对这首词有多元的解释，达到了一种诗无打鼓的效果。我想这也是辛弃疾伟大的地方，他留给了我们一个多元的开放。

0: 福州是宋金交战的第一线战场，所以辛弃疾能用什么办法在短时间内让这样一个地方能够起死回生？我们可以前往公元1172年的滁州去看一看。
1: 好。
2: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我们这是来到滁州了。滁州它不是极边之地吗？这看着不像啊。
3: 哎呀，其实滁州本来是好地方啊，但是因为它地理位置在长江和淮河之间嘛，而南宋和金是划淮河而治的呀。
0: 对，
3: 所以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倒成了极边之地呀。但是说起来，滁州在历史上可不简单。
4: 是，
3: 辛弃疾到这之前，这已经有好几位著名的知州了，比方说欧阳修。
4: 对，
3: 醉翁亭记。
0: 对
4: 对对，
0: 欧阳修在滁州。
5: 华族皆山也，其西南诸峰，年鹤尤美，招而往，
0: 招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意无穷也。
4: 没错。
0: 哎，小顽童，这个滁州城怎么这么热闹啊？
5: 爷爷，你说。
6: 我们也离开了八年了，也是啊，听说辛知州啊新修了滁州城，这才搬回来。这里啊大多都是啊今年啊刚归乡的。不如啊你们去那里，人多了好打听。
0: 好好好好，有劳了
4: 有劳有劳，一会儿我上。这滁州啊是宋金交界之地，也是啊作战之地，加上连年的水旱灾害，老百姓是生灵涂炭的。据说啊，当时老百姓啊都住在用草编的棚屋里边。所以这辛弃来了之后，一看眼前的景象，说弄到这般光景，都是围观的这帮人弄成这样的，所以要下大力进行治理，才有了现在这番好光景。你看这番景象变化真是太大了，
0: 是
4: 不可思议。据史料记载啊，这辛弃疾来到滁州治理之后，有十分之四的民众都迁了回来，大家或者开垦种地，或者办点这小店，就有了安身立命的资本呐。
0: 所以这帮助小微的智慧啊，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4: 对，
0: 你看现在咱们国家不也是全力帮助这个小微企业解决钱方面的难题吗？
4: 对，
0: 一个小微企业它仅凭自己的这个信用就可以到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银行去拿到贷款，而且等你有了纳税记录，有了更多的交易数据之后，你还能借更多的钱。所以有了这样一些创新的金融手段啊，这些小微商户啊就不会再为钱烦恼，他这个生意自然越做越火，日子也越过越好。
7: 你就是个奸商，都是骗人的，大家不要上当。
8: 等了等了等了，说说说，
9: 你说别家一壶给你250文，你去卖别家，我也未拦你，何奸之有？
7: 你，是你以300万高价将我诓骗至此，待我运来此处，又只给你200万收，
8: 你，哎，
9: 你这粮不行啊。
8: 如何不行？这麦子金黄饱满，是好粮啊！
10: 是呀，对呀。
9: 这位官人，这麦子好与不好姑且不说，但200文的确过分。如何过分？我在湖北收不到200文啊！你从湖北专门来滁州，想必是冲着辛知州的优惠税收吧？税前给你减免10之7，便是叫你让利给当地百姓，而不是来诓骗他。
8: 对啊，你只需付别墅30%的税钱，却和别墅收一样的价格，你这算盘打得也太响了吧。哇，
0: 税收给你打了3折呀。这可是落在百姓兜里的好政策。
9: 对啊，
0: 你说当地的父母官都这么大方了，你一个为商之人

0: 也得让滁州百姓共同受惠呢。是是
1: 哎，好好好，300文就300文吧。
2: 这位先生，请留步。哎呦，方才听您对于滁州眼下的政策相当了解，敢问先生是？
3: 在下周福，受新右安之邀来到滁州，记录着滁州的发展。
4: 您是周信道先生？
3: 正是在下。哎呀，
4: 久仰大名啊！哎呀，
3: 几位若对这滁州发展之事感兴趣，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慢慢聊。哎
2: 呀，求之不得，信道先生，请。
3: 右安来到滁州已有半年，起初人人都说几任知州都治不好滁州。嗯，你一个北方人又有何能呢？右安便说：“尽无力而不成，吾无憾也。”
5: 不过话说回来啊，虽然说尽心尽力，毕竟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2: 对，
5: 这新知州妙手回春，钱从何来呀？
3: 这就是他新右安的厉害之处了。他通过免除10年官钱，送田地、农具、种子，将流落在外的滁州人吸引回来，再用其他州郡13%的税钱，将商户引来滁州。嗯，那人都来了，那旅店、饭店、药材店不就有生意了吗？商户翻新是不是需要劳工、竹子、木材？滁州最不缺的是这三样。哦，这样那些游民就有了工作。哎
2: 呀，这右安先生实际上是用人把城市给盘活了。
5: 没错，
2: 这样一来经济流通就更有活力了。
5: 对，
2: 您别说，这右安先生还挺有市场经济的思维和眼光。
6: 是啊，
7: 有新知州的新词了，新知州的新词。哎，不要抢，不要抢，我来读。今年太平万里，灞长怀，千奇林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千古怀松人去，还笑我身在滁尾无头。看去弓刀陌上，车马如流，从今赏心乐事胜安排，酒令诗愁，花须梦愿年年，人似旧游。
4: 这岂不是说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场景？
5: 对，没错。
8: 公元1173年，辛弃疾因病调离滁州，其后他先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后升任江西提点刑狱。公元1175年秋冬，辛弃疾调任京西转运判官，赴任途中途经当年隆佑太后仓皇南渡、宋军惨遭溃败的国难之地，灶口

0: 爷，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来这给爷爷磕头啊？
1: 因为爷爷想让你记住，咱们家呀，在江的那边。知道了吗？
0: 嗯。
2: 小姨，我要来看你的。我说跟着龙佑太后的封家祖安母，在家世纪高人呢，成为一个。你们让我再好好玩，你回来看看我吧。
1: 听话，给爷爷磕头。嗯，
0: 爹。
3: 我们呀，爹！
4: 皇室北定，都是谎话。自打在府里吃了大败仗，这十几年来，这朝廷屁大的动静都没有啊。听街上的都市人说，那些有骨气的官儿都被收拾了，

0: 玉姑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我们光是读这一句词，你只会觉得这当中就是悲愤。菩萨蛮从唐代以来，这个词牌它实际上就是偏婉约的，但为什么在辛弃疾的笔下会如此悲愤？
1: 小山重叠金明面，鬓云易度香腮雪，晚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温庭筠这样的小令才是菩萨蛮的正道啊，可是辛弃疾不能这样做呀，他是一个有英雄气概的人，大声汤踏之人。金朝啊，在南宋刚刚建立的时候，是在玉姑台下他打过仗的呀。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呐。现在我再来到江西造口，想的是不能再流眼泪了，我们要光复中原呐。一道一道的山把我的眼光遮挡住了呀，我望不见呐。可是望不见就得了吗？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呀。那就算是青山遮挡，赣江之水就在滔滔流淌，就像他的心意在滔滔流淌一样啊。然后是什么？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这时候天色向晚，我升起了满腔的愁绪。鹧鸪在深山里叫，行不得也，哥哥，也是古人经常说到的，叫做但南不北。再怎么着，我的心在中原，所以我永远西北望长安。
0: 一首词已经隐藏了这么多的细节。其实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我觉得像辛弃疾啊，做任何事儿都拼到极致。他这么拼是想让自己的才能能被朝廷看见，就做出点成绩来，让你们知道我是个有用之人。如果能够得到重用，我就有机会能完成心中这个收复的理想。
2: 对，归正人这身份本身是受朝廷猜忌，比较尴尬。按理说呢，其实他不太会受到特别的重用，但是其实恰恰相反，在数年之间数次提升。但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提升的间隔都特别短，实际上你在这个岗位上啊，几乎干不出什么来。即便如此，辛弃疾还是很努力的要把这个官要做好，而且他做了很多大事儿。当时这纸币惠子发行量太大了，就上书朝廷，说要限制这纸币的发行，否则会通货膨胀。后来对茶商叛乱的武装镇压，他镇压得非常迅速，把这叛乱给摁下去了。但是你光摁着这叛乱不行了，他叛乱背后是有根源的，所以他减免赋税。

0: 兴办学堂，希望从根源上来解决叛乱的这件事情。
1: 他那个睡龙吟，登健康上新亭，你看他说什么？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落日楼头断鸿声里那个江南游子啊，那个从山东历城跑到江南来的这个人呐、啊，他就一直在看手里这柄吴钩，他就一直拍眼前这个栏杆，休说鲈鱼看快。张继英啊，起纯鲈之思，我们都一直觉得这蛮好的呀，思念家乡多好啊。可是辛弃疾说，我还不想归隐呐、啊，我其实是像刘备那样的人呐、啊，他要被看见，他要实现自我，可是他一直就没有真正发挥出来，这叫什么？英雄失路之悲。
2: 公元1180年，任湖南安抚使的辛弃疾，他在潭州招兵买马，组建了一支飞虎军，他的军事才能再一次显现出来。但是不知道这一次他的理想能否实现，他的热血又会不会被辜负呢？我们可以前往公元1180年的潭州去看一看。
3: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潇湘电影集团特别支持。
4: 大王，先把这边几片瓦拆了。
5: 好，
4: 等会儿再拆那边的。
5: 好嘞。
2: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我的童年，三天不打
0: 上房揭瓦。
2: 哎，官人。
5: 哎。
2: 这潭州城里家家户户怎么都统一在拆房子呀？
5: 几位外地来的吧？
2: 啊，
5: 这新帅花钱收我们的瓦，每20天瓦能卖100文呢。
2: 你说的新帅是辛佑安吗？
5: 啊，对。
2: 他收你们瓦干嘛呀？
5: 听说是要建军营吧，还挺着急的。但这段时间连着下雨，瓦窑没法烧瓦，所以才买我们的。
6: 哦，那你这光顾着卸瓦了，就不管这下雨怎么办啊？
4: 新帅说了，只要这前沿瓦。每户又要不了多少，不打紧的。
5: 对，
1: 辛弃疾真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呐！你看下雨烧不成瓦，他也不在这等着，他就跟老百姓买瓦，三天呐就买了20万片瓦，这个行动力是可以。
2: 有办法。
0: 古有草船借箭，今有草屋借瓦呀。
7: 飞虎军一起出去了。
1: 哦。
7: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2: 他们说飞虎军营在。办蹴鞠比赛，
0: 对，
2: 咱看看去。
1: 走呀！
2: 哇，这好热闹啊！这球技可以，
0: 好好家伙！
2: 哎呦，这球都不带落地的啊！这应该就是蹴鞠，古代的足球。
1: 足球可是不一样、
2: 啊、
1: 足球是讲究身体对抗的，他这你看这个身体不能对抗，而且这个球不能落地，他、哦、讲究的是脚头的技巧嘛，所以叫做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呢。
0: 这蹴鞠啊它是怎么回事呢、
2: 嗯、
0: 就不能落地，这有个词儿叫白打，还有一个概念呢就是他专门这射门，哎，这射门就叫助球。
2: 这是球门吗？
0: 哎，这叫风流眼。
8: 各位，这是今天最后一场蹴鞠赛了，这次依然使用助球规则，两队进攻一个球门，先进3球者胜。请准备开球。哦，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由我们来解说正在举行的安州蹴鞠大赛，跟我一起解说的是康指导啊，蒙指导。

0: 能进球，得一筹。
1: 好球，
0: 一比一平了。
2: 好好。
3: 他们的这个战术啊，变化多样，是吧？有投球，有这个用膝盖的，用脚踝的，而且三个人之间配合非常的默契。
2: 我觉得这真是像我们现在踢毽子。
3: 现在二比一，
4: 脚法很娴熟，
0: 漂亮！哎呀，差一点，
2: 差一点，真
0: 好，
2: 好，好，好，
0: 二比二平，来，
3: 现在进入了比赛的赛点，
2: 势均力敌呀，这是
3: 势均力敌啊！比赛胜负再次一举，
2: 哎呀，
3: 差了一点点，好，球权又到了对方，究竟是哪一方可以拔得头筹？这球有了，
0: 红方进球得一筹，
3: 比赛结束。哎，精彩精彩！
0: 你，还有你，各位乡亲，今日新帅邀请大家来此玩蹴鞠，本意是为飞虎军选拔将士。这三位壮士在蹴鞠场上灵活矫健，请到下面等待下一轮考核。啊，
3: 可惜了，那早知道刚才我们也报名了。这玩球怎么还能选拔将？
4: 我跟你说，在这军营里边啊，古代军营里头从来都没有纯粹的游戏。其实这蹴鞠这东西，早在汉代的时候，就是用来训练将士的一种办法。哦，说白了就是要让将士们在这个蹴鞠的运作过程当中，身形很灵活，
3: 而且还能有战术。
4: 对，
3: 战略的配合，
4: 这眼光、这手和脚的配合度，哎，它是训练这东西。
2: 不仅仅是汉朝，宋朝也是一样啊。宋朝兵法里这叫做兵技巧，蹴鞠场上学来的这一套技巧都要运用到实战之中。
4: 没错，
3: 我觉得咱们先学一学，
4: 对，
3: 先找一个高手练练。我看他们三个人那技术不错，嗯，好不好？
4: 这花花
2: 真敢来呀！
3: 多有打扰。哎呀，我们刚才一直在看你们几位玩这个蹴鞠，几位一看就是高手。哎，然后我们呀可以交点学费，就教我们几招。
4: 还有银子？
1: 哎呦，不必不必不必，可以试一下。
2: 可以，
3: 可以，哎，还有头球，
4: 还有头球呢，这行了。
3: 教练只是让你跟着学，没让你自由发挥啊。
4: 胜出一栏怎么说来着？
3: 头球那是第二课，你这现在先上第一课。
4: 我跳级了，行吗？
3: 咱俩试试，我给你传，你给我传。
2: 我的天，我这有点，哇，这技术可以呀、啊！
3: 好，
4: 可以，好，
2: 可以，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
3: 我有点膨胀了，咱们参赛吧。啊！
5: 诸位刚在场外妙语连珠，哎，好生精彩啊！为何比赛没上去表示表示？哎呀，
3: 岂敢岂敢，我们也就是嘴皮子功夫。我与这两位啊，都是佑安先生的仰慕者，此次特来飞虎军营拜访。
5: 诸位若不嫌弃，在下请诸位喝碗粗茶。哦，
3: 有劳了，
5: 请。
4: 有劳有劳，
3: 请。我们也是听闻佑安先生到了潭州之后啊，为了建立这个飞虎军，煞费苦心，想尽了一切办法。不知道佑安先生对这件事为什么这么上心？
5: 新宫刚到湖南之时，见百姓拦路诉苦，无处伸冤，有的甚至落草为寇。新宫立马上书朝廷，说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力迫使为道。新宫上任后希望能改变这些现状。
2: 清宫一向是实干家，永远是想着用最短的时间干最多的事儿。
5: 我这里有一首新帅今日创作的词，哦，几位不妨一看。
4: 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
5: 新帅要求飞虎军选木技精，器械一备。这飞虎军一旦建成，一定能威震湖南，保一方平安，而他更是一支精锐之师，一代日后被法之用。
6: 公元1180年，辛弃疾升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

0: 万家此事发这道金字牌，叫人如何是好啊？
1: 一道金字牌，是他们要断了我飞虎军的根基呀。这背后是枢密院，我没着急，你急什么？
0: 属下不甘心。
1: 飞虎军骨架已立，血肉未丰，朝廷的耐心，湖南的安危，都不会给我们太多时间。一个月？
2: 一个月？什么？一个月？只有一个月？这么急？这怎么来得及？这是出了什么事吗？
1: 李继续，总领军械所需款项，5日内入账。 按册分发给各都，在途中的，师傅任你送达。
3: 喜帅，这官船调配，
2: 都有公文，如意组织，直接报吧。
3: 是，属下定如期完成。
2: 马参军，
4: 在。
3: 名册核定和军官任命，3日内完成。奖赏条例跟驻防方略，5日内呈达。属下即刻去办。
2: 只是去增派2名文书。
4: 准。陈统领，末将在。
1: 明日起，各都对抗演练。第一项，夺旗陷阵；第二项，刀牌破旗；第三项，夜袭拔营，平时流血，战时保命。我需要真刀真枪的厮杀，不要花架子。
4: 谢帅，这演练内容
1: 是内容不详。
4: 不是。
3: 可战略不妥，末将遵命。秦帅，非是末将退缩，只是朝中早已非议四起，说飞虎军建制逾矩，训练之法，所用器械全然超出剿匪所需，恐有借机编练北伐军之嫌。 更有甚者，诟病您花费甚巨，枢密院在此事勒令停工，怕就是冲您而来。若抗旨不从，恐怕……
1: 我半生辗转，频繁调任，从未在一地长久。此次在湖南，天时地利，只要能留住这支军队，个人的毁誉算不了什么。
3: 程枢密院的辩解、答谕前的陈书，
1: 我都已经备好了。来，务必5日后发出。这一来一往，我们就争取到了时间。
3: 秦帅一番苦心，令属下汗颜。
1: 当年岳将军就是被这12道金牌捆住了手脚，想不到如今，我也能得到如此的殊荣。
3: 非虎军可以没有任何人，却不能没有您呐！
1: 错了，只要留下这支军队，我辛弃疾算不了什么。黎民以宽，待世以礼，玉立以严。来此前，惠安赠我这12字，我便将他们。
5: 也赠给你们。末将必竭尽全力，不负心帅所托。据《宋史》记载，公元1181年，辛弃疾因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被河罢官，退居上饶带湖。此后20余年，他只能将满腔抱负寄于词作。 终以横绝六合，扫空万古之气象，成就一代词宗辛稼轩。

这一集的探访当中，我们看到了辛弃疾生于被金国占领的北方，自幼就自觉地扛起了收复的使命，青年的时候揭竿而起，生擒叛将，渡江南归，然后又献上美情诗论，能看出他收复山河的这片赤诚。但无奈壮志难酬，他只能在词句当中去抒发自己内心的这种情感和抱负。33岁他在滁州重建边陲之城，40岁他在潭州招兵买马组建飞虎军，他争分夺秒，希望有所作为，希望被看见，终会有机会去收复中原。他的理想能否实现？他的热血又会不会被辜负呢？下一集我们将继续去追随辛弃疾的人生征程。

0: 丈夫意外被撞身亡，妻儿生活陷入困境。
1: 我愁人了，愁死了都。
0: 肇事司机现场挪车，引发赔偿纠纷。
2: 人就是完全暴露在路中间，也是比较危险的。
0: 赔偿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
3: 我们应该系统来看，他挪动车辆的主要目的是干什么？
0: 肇事挪车引纠纷，今日说法即将播出。生活的不幸犹如从天而降的巨石，再次砸向这个本就困难的农村家庭。在独子不幸罹患精神疾病近20年后，王桂英的丈夫突遭车祸意外身亡。而事故后续引发的赔偿纠纷，又令这个破碎的家庭一度陷入困境。
1: 我愁人了，愁死了都。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面对家中发生的又一次重大变故，王桂英当时倍感焦虑和忧愁，但她也始终相信，只有依靠法律，才能为这个破碎的家庭争取到应有的权益，也才能给逝去的丈夫一个交代。我们首先来看导致王桂英丈夫意外殒命的那场车祸是怎么发生的。
0: 这里就是王桂英丈夫意外遭遇车祸的事发路段，位于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的郊外，王桂英的家就在附近。事发于2024年10月的一天晚上，王桂英的丈夫李广忠在过马路回家时，冷不防被一辆疾驰的轿车撞倒。王桂英说，事发时她就在现场不远处，亲眼目睹了丈夫被撞一幕。
1: 当晚就撞，浑身骨头都也撞碎了，我血淌了一下。
0: 王桂英回忆说，看到丈夫被撞倒在马路中间陷入昏迷，她立马冲到跟前，并急切提醒肇事司机赶紧救人。
1: 吓得我上去以后，吓得赶紧喊了，我人下去了，我说你不赶紧救命，因为我淌着血，他车就停下，就跟赶紧打电话。
0: 在肇事司机先后拨打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后，120救护车最先赶到现场，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抢救，交警紧随其后赶到。肇事司机则一直留在现场等候接受事故处理。经查，肇事司机为郭某，临沂本地人。通过现场勘查并结合对当事人的问询，交警首先明确了车祸事发经过。
2: 行人呢是由道路东侧向路西侧过路的这么一个过程中，被由北向南的车辆撞到的。
0: 交警当时还注意到事故现场已发生了变动，肇事司机郭某把肇事车辆从碰撞现场挪到了路边。对此，郭某解释说，这么做是为了不影响道路正常通行，并强调他是在救护车把伤者送往医院后才挪的车。郭某当时还主动告诉民警，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他也挪动过一次肇事车辆，目的是保护伤者。
2: 车把人给撞到之后啊，车制动，然后停车。这时候呢，车和人相对关系可能是一左一右，人就是完全暴露在路中间，路两侧都有过往的车辆，也是比较危险吧。
0: 按照郭某的说法，为避免伤者在道路上遭受二次碾压，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他就紧急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其中就包括把肇事车辆挪到道路中间，
2: 挡住这个伤者，别让车再撞了。因为这个夜间，看不清楚，他把车放在了那个伤者的北侧，打开了。

0: 这个危险报警警示灯，啊，就是四闪，啊，然后在伤者的南侧又摆放了这个三脚架，啊，就是让两对向两侧的车都能够啊看到这个事故现场，啊，这是他当时的叙述。
1: 郭某告诉交警，在第一次挪动车辆前，他征求了在场的伤者家属王桂英的意见，对方表示同意挪车。对郭某的挪车之举，王桂英当时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更不会想到这会成为后续赔偿纠纷的一个主要争议点。
2: 谁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吗？
1: 交警进一步查明，肇事司机郭某持有有效驾驶证，其本人当时不存在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
0: 大概他的行驶轨迹就是，去了河对面，送了一个人，然后呢，这个返回来，回兰陵的路上，啊，发生那么一起交通事故。
1: 对事故中的伤者，肇事司机郭某当时深表歉意，并主动垫付了3000多块钱医疗费。然而不幸的是，伤者李广忠在事发当晚被送往医院后不久，就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去世了，去世时57岁。丈夫就这么突然撒手人寰，让王桂英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更让王桂英发愁的是，她和儿子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王桂英说，儿子虽然已30多岁了，但因罹患精神疾病，生活无法自理。过去这些年，她负责在家照料患病的儿子，家里的经济来源就全指望丈夫一个人。
2: 他挣的钱咱得弄今天没命没命，他挣不来今天咱就得歇着，因为就只他一个人挣钱，就算是收入来源。
1: 王桂英说，丈夫生前靠四处打零工养羊，维持着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尽管日子过得非常艰辛，但一家三口相互扶持，彼此陪伴，日子也就这么一天天熬了过来。在王桂英心中，丈夫一直就是为这个家遮风挡雨的顶梁柱，也是她和儿子最大的依靠。
2: 一家人很温暖的，虽然孩子这样，但是他一直喜欢他爸，跟他感情很深。
1: 回想起一家三口相处的点点滴滴，王桂英至今都感到十分温馨。车祸事发后不久，当地交管部门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肇事司机郭某未按规定安全驾驶，未保持安全车速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且肇事后郭某存在变动事故现场的情形。
0: 然后综合最后认定是机动车者方负全责，行人没有给他定责任。
1: 随后郭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批准逮捕。交管部门同时明确，郭某在车祸事发后的挪车行为，尽管变动了事故现场，但结合其挪车初衷及现场实际情况，该行为不属于恶意破坏事故现场。
0: 就是整个调查取证综合考量，它是不存在这种主观恶意的，因为他这个驾驶证齐全，保险齐全，又不存在饮酒驾驶啊，等等这些情况，没有动机。
1: 由于肇事司机郭某为车辆投保了交强险与商业三者险，事故后续的赔偿问题自然就应由保险公司承担。王桂英当时还向涉事保险公司提出，自己的儿子虽已成年，但罹患精神疾病多年，无法独立生活，此前一直由亡故的丈夫承担抚养义务，因此保险公司还应支付相应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经向律师咨询，王桂英了解到，涉事保险公司应赔偿丈夫被撞身亡后的各项损失共计140余万元，其中被抚养人生活费用30余万元。
2: 没有人挣了，没有人管了，我一个女人用身体又不好，又不能挣。
1: 然而保险公司的答复却让王桂英意外和失望，对方提出对商业险部分不予理赔，拒赔理由为肇事司机郭某在车祸后擅自挪动肇事车辆，变动了事故现场，仅同意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死者家属各项损失10多万元。这样一来，剩余的上百万元赔偿责任就要全部落在肇事司机郭某身上，但郭某对此无法接受， 他认为自己当时在事故现场挪动车辆，目的是保护伤者，

0: 涉事保险公司理应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此后，王桂英多次与肇事司机郭某、涉事保险公司协商赔偿事宜，但都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赔偿问题就此陷入僵局。
1: 丈夫被撞身亡后的赔偿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让王桂英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车祸事发半年后，在亲友的建议下，王桂英决定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为不幸亡过的丈夫讨一个公道，同时呢，也为自己患病的儿子争取应有的赔偿份额。那么，王桂英的诉求能实现吗？
2: 检察机关介入，为困境母子伸出援手。
3: 梳理案件这个疑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心里沉甸甸的。
0: 善意不应被苛责，弱者更应被保护。
4: 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原则就是高效快速。
0: 肇事挪车引纠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在向法院提起诉讼前，王桂英经多方打听了解到，检察机关能为像她和自己儿子这样的弱势群体提供诉讼支持，抱着一丝希望，王桂英向辖区的罗庄区人民检察院提出了求助申请。
5: 那时候一分钱没有，我找检察院了，法律政府不明网能尽快的给俺娘俩娃娃能够掏个生活费。
6: 对王桂英的求助，罗庄区人民检察院非常重视。负责民事检察工作的检察官首先到王桂英家中进行了实地走访。王家破旧的房屋，屋内简陋的陈设，都让办案检察官心里不是滋味。
7: 就是说你自己，你先别抽烟，事情已经发生了，孩子也是这种情况。作为你当妈妈的，你说当妈妈，这是我，你没有那个。
2: 丈夫去世了，你自己得坚强一点。你坚强了，你把自己的心情调节好，你才能把你的孩子照顾好。你要想就是，
8: 特别是获知王桂英的儿子是在高中时期因意外罹患精神疾病，后来病情逐年加重，如今常年卧床，生活无法自理。办案检察官更是深感揪心，
2: 很痛心，将心比心吧，就是我也有孩子，哎，我孩子也成年了。
0: 我就觉得，尤其是在高中阶段，一个就是我们作为父母对孩子那种期待和期盼，所以说就是，哎，心里特别难过。办案检察官此前还前往王桂英家所在的村委会开展调查，详细了解其家庭过往的更多真实生活情况。村委会工作人员对王桂英一家的不幸遭遇也深表同情。
9: 都得病了，他爸爸他还有个照顾他的，他这现在他爸爸一去世，谁照顾他？
10: 村委会工作人员向来访的检察官介绍说，王桂英的丈夫生前靠四处打零工，艰难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后来为了照顾患病的儿子，才开始养羊。
9: 在家养，最多养了五六只羊，后来下血氧高，到了。
0: 最后到了一二十只，没有其他收入，全靠这。村委会工作人员当时也殷切希望检察机关能尽快帮助解决这起肇事赔偿纠纷，让王桂英母子早日拿到应有的赔偿款。
9: 你要钱是个穷家庭，他没有这不费钱，你生下来一万各方面，你说他等吃等喝了，等看病了，关键是。
2: 经过走访核查，办案检察官认为，王桂英家庭生活困难，其子患有精神疾病，他本人文化水平不高，缺乏诉讼能力，完全符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相关条件。确实，诉讼能力弱，诉讼能力弱体现在哪里呢？也有身体的原因，你看这个精神疾病是吧？也有文化的原因，他确实没有什么文化，然后他这块诉讼证据把握这块，他确实很差。
0: 所以说，需要我们检察机关的这种帮助。据此，对王桂英提起的支持起诉申请，罗庄区人民检察院决定正式受理，并全程协助其处理诉讼相关事宜，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4: 梳理案件这个疑惑，其实我们每个人。

0: 都心里沉甸甸的。这个确实是不幸，这个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又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1: 通过前期一系列走访调查，办案检察官深知王桂英母子的生活当时已陷入困境，因此他们必须全力以赴，争分夺秒推进案件后续的诉讼进程。
2: 过上个一年半载，这母子怎么生活，是吧？现实的问题就困难就摆在那里。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原则就是高效快速，并且一定要事实证据这块把握的要非常的清楚，要充分。
1: 这起交通肇事赔偿纠纷的首要争议点，就是肇事司机郭某在事发后挪动肇事车辆的行为是否构成涉事保险公司拒赔商业险的理由。在提起诉讼前，办案检察官当时也先与涉事保险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希望对方能结合事发现场实际情况重新审视该问题。
3: 就是前期做了一下这些沟通嘛哈，但是不是很好沟通，因为毕竟就是这个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是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也不是我个人就可以说了算，说哎我就可以认你这些证据的，他们也还是希望可以通过诉讼的程序，通过判决书来把这一块给认定下来。
1: 诉讼打官司，证据是关键。为帮助王桂英收集诉讼相关证据，查清案件事实，还原事故全貌，办案检察官前往辖区交管部门，与当时负责事故处理的交警深入沟通，详细了解车祸事发前后经过，并调取相关证据材料。
2: 打官司就打证据嘛，咱现在说实话，你必须有事实依据。你现在你起诉的话，我们支持，我们要支持他的诉求，并且我们支持的诉求要在法院能够实现。
1: 那么在车祸事发后，肇事司机郭某先后两次挪动车辆是否有必要？在交警陪同下，办案检察官又前往车祸事发地进行现场调查。办案检察官在现场看到，事发路段为环城道路，双向四车道，车辆通行密集，伤者当时被撞倒在道路中间，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应保护措施，其被二次碾压的风险很大。肇事司机郭某的第一次挪车行为就是在这样的危急情形下发生的。在救护车把伤者送往医院后，郭某这才又及时把肇事车辆从道路中间挪到路边，以保障道路正常通行。
0: 对这个挪动车辆，我觉得我们应该系统来看，他挪动车辆的主要目的是干什么？那么他那本案来看，他挪动车辆主要是为了防止二次事故，而不是破坏现场。
1: 办案检察官同时还了解到，车祸事发后，肇事司机郭某第一时间停车，主动拨打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全程未离开事故现场，并主动配合交警开展调查工作。这些行为都足以证明郭某没有逃避事故责任的主观意图。办案检察官认为，涉事保险公司应当纵观全案情况，做出合理理赔决定。
0: 作为保险公司来说，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肇事者确实挪动了车辆，而作为肇事者来说，其实为了，因为毕竟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是交通的主干道，况且当时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高峰时期，其为了避免发生更严重的事故，或者是发生二次事故，其简单挪动了车辆，应当是一种善意的挪动。
1: 这起交通肇事赔偿纠纷的另一争议点，是王桂英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李某是否能获赔被抚养人生活费。办案检察官了解到，涉事保险公司此前是以证据不足且无法证明李某丧失劳动能力为由，拒绝了王桂英提出的这一诉求。
3: 就是他一直强调的是他儿子是精神病，但是除了村委的一个证明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然后保险公司呢对村委的这个证明也是不予认可的，所以相当于就是说，保险公司在没有证据能证实这个精神疾病的情况下，没有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是这个不支持这个抚养费的。
1: 接下来，办案检察官协助王桂英调取了其儿子此前在医院的就诊病历、诊断证明等相关材料，并马不停蹄协助王桂英到当地残联为其儿子办理了残疾人证，

0: 为后续诉讼提供证据支持。王桂英说，她打官司争取丈夫被撞身亡后的赔偿款，归根结底是为了让患病的儿子以后能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
1: 我孩子他还得吃还得那个，他还年轻呀，你们就不能生活，你得有人照顾吧，他毕竟是我生的小孩吧。
0: 在完善相关证据材料后，罗庄区人民检察院协助王桂英母子向罗庄区人民法院正式提起了诉讼。受理案件后，法院同样十分重视，通过全面查阅案卷，核实相关证据材料，承办法官认为在案证据足以证明肇事司机郭某在车祸发生后挪动车辆的行为出于善意，该行为应予肯定，不应成为涉事保险公司拒赔商业险的理由。
2: 这种想法是值得肯定的，就是他没有因为这个考虑到自己可能会承担责任而去逃避，或者是就是放任伤者二次伤害的这种可能，我们认为他应当值得肯定的。
0: 而对王桂英已成年的儿子李某能否获赔被抚养人生活费的问题，也是法庭调查的另一项重点。承办法官注意到，在检察机关帮助下，王桂英尽管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证明妻子李某患有精神疾病，但精神疾病是否导致其丧失劳动能力仍需深入调查。为此，承办法官曾专程前往李某长期接受治疗的医院进行了走访调查。
2: 他提供的这个三级精神病残疾证是一项重要的证据，但是呢，他不能直接等同于无劳动能力的这种法律认定，我们就需要实地走访，因此我们就到了精神病院去核实他的病情。
0: 通过实地走访调查，法庭最终确认王桂英的儿子李某因罹患精神疾病需长期服药治疗，既无法独立生活也无任何劳动能力，符合法定的被抚养人条件，其获赔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诉求应得到支持。经过开庭审理，2025年7月，罗庄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支持王桂英母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涉事保险公司支付死者家属各项赔偿款共计140余万元。判决生效后，在法院的督促下，涉事保险公司履行了判决义务，将赔偿款项交付至王桂英母子手中。这笔钱对相依为命的王桂英母子来说，是二人未来生活的重要保障。在刑事案件处理方面，肇事司机郭某则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的张祝廷教授。你好，张老师。
4: 你好。
3: 今天这个案子通过法院最后的判决，王桂英母子是终于从保险公司那儿获得了应有的赔偿。但是在这个案子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保险公司由于肇事司机发生事故之后挪动了肇事车辆，所以他拒绝赔付这个商业险的部分。您怎么看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4: 那这里面我觉得我们要研究两个问题，就是这个挪动也好破坏也好，它的认定权，就是是否违法的认定权是谁的。像这一类问题，它跟行政执法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通常认为，一般性的认为，违法的认定权应该是执法机关，换句话说就是公安交警的。你平等主体的一方，保险公司，你是没有权利去认定对方有违法行为的。
3: 对，
4: 这是我觉得要讨论的一个问题。结论我觉得就是不能合同的单方一方认定对方违法，这是一条。另外一条就是挪动也好破坏也好，它的构成条件是什么比如像破坏，我们一般认为它要至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在主观上有故意另外就是客观上有破坏现场的行为，这才能构成是破坏现场。那么像挪动道路交通安全法不是说规定不允许挪动的它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是允许挪动的，比如说像为了抢救受伤人员允许

0: 变动现场，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挪动啊，当然它也有一些条件啊，你在这个变动的时候啊要标明位置。所以像这一类我觉得叫挪动也好变动也好，它不是绝对违规的。
1: 你也具体给我们来讲解一下，如果在路面上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的话，司机什么情况下是可以挪动？

0: 你首先是停车，
1: 嗯，
0: 这个大家都已经都耳熟能详了。
1: 对，
0: 第二呢，报警，
1: 嗯，
0: 啊，第三呢，保护现场，
1: 嗯，
0: 啊，第四就是抢救受伤人员，啊，当然这里面可以顺序，你可以按照这个紧迫性来调整一下啊，但通常这几条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但是这里面在操作当中，可能就出现一些情况，就是这个抢救伤员、保护现场这两个，啊，有时候有些好多人就认为会有冲突。他说：“我要是为了救人，就保护不了现场。
1: 嗯，
0: 我要保护现场，就没办法救人。”可能在一些很多场景下，很多人会认为是有冲突的，但是我觉得这只是我们的一种表现出来的一种特点，实际上在法律上对这个是有专门界定的，就是为了这个抢救受伤人员允许变动现场，包括我们刚才讲这个挪动啊，挪一下车辆，这个都是允许的，但是要标明现位置就可以。所以出现这类情况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
1: 对，
0: 啊，我想这样的话，我们在认识上就不会有冲突了。
1: 在今天这起案例中，涉事保险公司的全额赔付不单单让王桂英这个已经破碎的家庭有了重要的生活支撑，同时也让肇事司机在车祸后的善意之举免遭不必要的经济负担，这又何尝不是对另一个家庭生活的保障呢？我们希望保险公司在处理类似赔偿案件时，应该结合事故实际情形，做出合理理赔决定，既守护法律底线，更传递社会温情。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老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老师，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2: 一念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2: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10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10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

0: 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实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1: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2: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0: 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琴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四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1: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2: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0: 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

0: 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2: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0: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3: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0: 5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 香飘世界，优化门店运营
1: ，AI 用飞书，推进电商提效
2: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3: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4: ，AI 用飞书，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
5: 除螨健康穿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
6: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8: 它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呐，
10: 您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
12: 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5: 哇呀，哇呀，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 8.5 折起。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
17: 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 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备物致用，力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在古代典籍《周易》中，器物被赋予神圣内涵，凝结着人类的生存智慧，推动了文明的不断演进。当历史回到源头，中华大地上的古人类又是如何依靠器物从混沌长夜走向文明的曙光？衡山余脉以北，桑干河两岸是9000多平方公里的泥河湾盆地。百万年前，这里曾是人类的理想栖居地，沧海桑田，他们留下40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无数化石。考古人员在这些沉没的土层中发现多少被器物封存的历史，时光掩埋的秘密。
1: 泥河湾盆地记载着丰富多彩的人类早期活动，截至目前，考古人员已在泥河湾盆地发现了几百处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址，前后时间跨度近200万年。这里形成的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的一个连贯文化剖面，在整个世界都是十分罕见的。这里为何会聚集如此多的古人类遗址？这些遗址时间跨度为何如此之大？遗址中又有哪些令人惊讶的发现呢？
2: 去看过吧？
3: 哪儿？马家沟。
2: 这个啊，马家沟，马家沟。
0: 2025年3月，一场聚焦泥河湾遗址群的特展拉开帷幕，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者们纷纷来到现场。泥河湾是他们共同的研究焦点和学术记忆，而马圈沟更是这记忆中不可缺少的一环。1992年，考古队正在泥河湾盆地发掘岑家湾遗址时，一个农民打破了平静。
4: 我91年放马的时候，正好塌下一块土。我看着里边出的那个石片跟他们挖的那个特别一样。后来我从土块里头又砸出这些石片。
0: 村民无意间的发现却让考古人员十分兴奋。
5: 就一看这个石片呢，边缘是锋利的，这其一。第二呢，不管背面也好幅面也好，断口是新鲜的。再一个，有台面，有打击点，这样一判定它就是个石片。这是古人从石盒上拿石锤打下来的。
0: 有石制品意味着很可能是古人类生活的遗址，考古人员迅速赶赴现场。
5: 我们就反复上下跑，因为它是个陡壁啊。最终我们找到，就是这个土块是从断崖上什么地方掉下来的，又顺着地层一看，里边也有零零星星的石器和碎骨。这一来呢，马圈沟遗址就发现了。
0: 马圈沟遗址位于泥河湾盆地东部，考古人员分别对它进行了古地磁测年和电子自旋共振测年。
6: 它的年代跟古地磁结构是能对比的，大概也就是能圈定在160到170万年之间。
0: 此前，泥河湾盆地考古发现最早的遗址是距今约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马圈沟遗址将这一时间往前推进了近40万年。考古队员们期待还会有更多的惊喜。2001年的一天上午，考古队员们正在第三文化层的探方中清理泥土，一些动物骨骼化石开始显现。
7: 这个骨骼应该是一头完整的草原牧马象，有它的满齿，有

0: 臼齿，然后有颈椎骨，有肋骨等等。
1: 令人惊奇的是，多数骨骼上有清晰的砍砸和刮削痕迹，骨骼周围还散落着大量石块，其中一块竟刚好放置在肋骨上，这到底是巧合还是织锦猛犸象的证据？
0: 古人用来打制石器所留下来的石制品，有的石片的边缘有一些轻微的修理的刮削器的这个痕迹，应该就是当时古人类肢解上面的肉物的时候遗留下来的这个切割痕迹。
1: 今天的泥河湾盆地覆盖着厚厚的黄土，气候干燥，植被稀疏。距今约170万年前的泥河湾是什么环境？为什么会出现草原猛犸象？
2: 从中生代以来，在这中原地区啊，顺着渭河、汾河、桑干河，顺着这条线呢，就从中原陕西、山西、河北，产生了一个大的地质构造，产生了一系列的断线盆地。所以到第四纪时期呢，由于山高水深，水量加大，也就成了一个一个的湖泊。
3: 有森林，有草原，主要是阔叶树，但是常绿阔叶树很少，都是些落叶阔叶树。
4: 也有大量的大型的野生动物，最常出现的是马，还有大象。
1: 经多学科考古研究，泥河湾盆地曾是一个面积达9000平方公里的大湖，温暖的气候、丰沛的水资源，造就了古湖边动物成群的繁荣景象，更成为古人类理想的栖息地。成年猛犸象重达15吨，表皮覆盖约9厘米的脂肪层，当时的古人类如何肢解取食？
2: 它这石头呢，就在这个湖边岸上放着。人类就是要捕猎、要宰杀这头大象的时候，从岸边搬来的。搬来之后啊，他们现场用石头、大石头，从这个石块上打下石片。
1: 石块经过人工打制后，剥离出石片。石核刃口钝厚曲折，可作为砍砸器；石片刃口薄而锋利，可作为刮削器。
5: 或者我们在动物骨骼上找到了一些痕迹，他们互相验证，这样还不行，我们要通过自己去打制石器，我们试一试，他们真的是不是这么做。
1: 经过考古学家们反复打制实验，发现距今约170万年前的古人类远比我们想象的聪明。他们会用不同的方法制作石器。
6: 硬锤的直接打击，就是从野外用这个鹅卵石，一般用这个圆形的鹅卵石作为一个石锤，在这个选好的这个石料上面选好这个位置，然后通过这个直接的这个打击，从上面剥下来这个小的这种片状的，这个我们叫石片，那么这个石片的边缘就会有一个锋利的刃口，骨类就可以用这个刃口进行这个切割呀、刮削啊等等的这种生产活动。砸击法呢，就是下面垫一个大的这种砾石作为石针，把这个石料放在中间，用这个石锤，然后直接的这种上下的砸击，通过这种砸击的力量，让这个石块破裂，形成石片和锋利的刃口。
1: 人工打制的石片会留下打击点、放射线、同心波，是区别于自然力破碎石片的重要标志。研究证明，放置在猛犸象肋骨上的石块是古人类使用锤击法打制出来的刮削器。
5: 他们用这个比较大的工具去敲骨吸髓，用比较薄的或者是比较锋利的边缘的这些工具呢，去切割和刮削上面的肌肉组织。
1: 尽管有了这一推论，考古学家仍然需要做进一步论证。
7: 我们有一些从泥河湾发掘的一些石器标本，想进行一些3D 的扫描。
8: 好，那好，
7: 好，
8: 来，我们来这边。

0: 用 3D 扫描，考古学家正在进行石器的拼合研究。
1: 打开看一下，石制品拼合研究是我们做旧石器考古的一个主要的研究手段。你的拼合率越高，就证明这个遗址保存古人类活动它技术的原始信息就越丰富。
0: 33件石制品被成功拼合，考古学家依据现场动物化石和石器的分布，想象复原出当时的景象。
2: 一群大象，大概有几十头，来到了马圈沟。马圈沟呢，当时是一个沼泽地，一头大象，由于年龄比较大呀，身体呢又不大好。现在最深的比较深的那个泥潭里边，一个小的人类群体在湖边上看到了这个大象，等找到黄昏以后，大象的挣扎最后它奄奄一息了。这时候呢，这群人才拿着木棒子搬着石头从这个湖边上过来，进一步再给它砸到它动不了了之后，在现场打制石器，剥皮割肉餐食。
0: 这幅餐食遗迹位于马圈沟遗址第三文化层，经古地磁测年，距今约166万年。这一发现不仅定格了远古先民的进食瞬间，更直接证明早在166万年前，华北平原上已栖息着会制作和使用工具的古人类。
3: That's reasonable. I think now 1.7, 1.76. There may be older sites in the Nihuan Basin that haven't yet been discovered.
0: 马圈沟、小长梁、东古沱、马梁、泥河湾盆地已经发现40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每个阶段的古人类都在使用同一套简单打制的石器。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中华大地上更多的古人类，尽管山长水远，也选择了同样的生存利器。
4: 那我们华夏大地这个区域又足够的大，又有环境的生态的多样性，南北的不同，另外就是在一个区域还有高山有平地，所以高度上也有很大的差异。那么在这种多样性的环境下，它可以支持人类不断的迁徙移动，找到更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竞争压力可能就比较小，就没有必要把这个工具制作得特别的精美。
0: 磐石方且厚，可以足千年，简单实用的石器帮助古人类经历了种种生存考验。中华大地物产丰饶，他们还会选择什么材料，又会制造出什么样的工具？
2: 上面上了这个坡就是甘棠庆遗址了，核心就是这一片。
0: 甘棠庆遗址位于云南玉溪，距今约30万年。在2015年的发掘过程中，考古团队有了惊人的发现。
2: 后来再一层挖的时候，到了一个3.5米左右，我们就开始出现木器。整遗址发现的木器目前是35件，这35件木器是相对完整的。
0: 为什么刘建辉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是木器？
2: 首先，这个形态，它的多数这些东西是两个带尖的。一端带尖或两端带尖的，跟一般断裂的木材不一样。另一个，我们再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器身和端部有削的痕迹，再仔细观察以后发现还有一些使用的痕迹。碎屑和沉积物在肩部被冲击以后镶嵌在木器的肩部，所以我们判定这个就是一件木器。
0: 在自然条件下，木材受温湿度、光照、微生物、昆虫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极易发生朽坏。这些木器为什么可以经受漫长时光的考验？
2: 这种环境就是一个互相河边的虎鸣沼泽下，像一般的东西啊，或这个河边的那些没有水流呢，

0: 这些颗粒太粗呢，太低都找不着母亲。干潭青遗址是我们国家旧石器时代第一个发现的有木器的遗址。
1: 那么这些木器到底有什么作用？
2: 从它的痕迹的分析，它是人类有意识制作的，它不是自然形成的木头。然后呢，它是被人类来使用的。我们对它的使用的痕迹，对它工具上的一些残留物的分析，表明它应该是挖掘工具，主要是挖掘地下的植物的可食性的根块。
3: 在世界层面上，木器的发现也并不太多哈，所以像保存的这么好，类型这么丰富，然后这个年代又如此久远的木器啊，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世界级的发现。
1: 聪明的甘棠庆人不但制作木器，他们还在肉室中发现了另一种天然材料。
0: 我们还发现了骨角器，比较多，加工痕迹明显，可能它就是用鹿角做软锤。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30万年前的抚仙湖畔，群鹿嬉戏，为甘棠庆人提供了丰富的蛋白质和便利的工具来源。骨器因其材质的坚固与耐腐蚀性，在漫长岁月的埋藏中更便于保存，得以在贵州马鞍山、辽宁金牛山、吉林合隆大洞、河北泥河湾等多个遗址中相继出土。时光流转，此时泥河湾的古人类也有了新的发现。
4: 距今约20万年以前，泥河湾盆地的许家窑人在进化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这得益于泥河湾动物群许家窑人主动狩猎的意识或许渐渐觉醒了，开始打造出一些好用的工具，以便更容易地获取食物。
1: 现代体育比赛中常常能看到和球有关的项目，在泥河湾盆地西侧的许家窑侯家窑遗址，此时的石器竟然也出现了新造型。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里曾进行多次大规模发掘。
5: 1976年，当年发掘的石球就有1000多件，这也是世界上单一遗址来说发现石球数量最多的一处地点。
1: 这些大小不等的石球经人工打制而成，最大的超过1500克，最小的不足100克。许家窑人为什么要打制这么多石球？
5: 因为与之对应的是，这个遗址出土了大量瓦的化石，特别是1976年，有学者统计，当年发掘出土的瓦的最小个体数就有1000多匹。通过民族学调查的材料对比研究，认为它是一种专门用来猎马的一种工具。
1: 野马反应灵敏，速度惊人，聪明的许家窑人想到了石球。球体在飞行中阻力小，速度快，击中猎物后压强集中，杀伤力强。他们还设计出更多用法。
2: 推测当时的人类一定有这种用皮革皮兜来把这个两个石球来捆绑，甚至3个石球来捆绑成一个组合的一个抛石器，来击打远处的动物，给它缠住，甚至打伤，让它能够被人类猎杀。
1: 和马圈沟的古人类相比，许家窑人的智慧为什么有了质的飞跃？考古学家在遗址中的古人类化石上找到了答案。
6: 这个呢，就是许家窑人的三地复原的一个头骨的一个图像。我们用3块头骨的一块顶骨、一块枕骨和一块颞骨呢，把它复原出较为完整的许家窑的后部。另外呢，就是它这个脑量呢是非常大的，它的颅容量呢达到1700到1800。
1: 许家窑人脑量甚至远超现代人1400毫升的平均值，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更新世脑量最大。

0: 古人类。
1: 人类脑量的发达和直立行走，这是人类在整个自然界脱颖而出的两个最主要的条件。

0: 人走来。此后，一种特殊的石器出现在中华大地西南方。它们是什么？有什么不同之处？是用来做什么的？农克霄洞遗址位于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的赫蒙河边，是一处面积约有2000平方米的大型洞穴遗址。自2004年以来，这里吸引了络绎不绝的考古专家，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种曾在中华大地从未见过的石器类型。
1: 我很快就带着这些标本去东南亚，去泰国开会，一看泰国、越南，原来他们东西跟我们这个都是一模一样的组合，它实际上是椭圆形或半圆形的，周边360度都加工成人口有刀口的这种石器，就是苏门答腊器加短斧，它就是打断的苏门答腊器。第三类就是研磨器，这三类工具这种人群特有的东西。
0: 这一石器组合具有切割、砍伐、挖掘、研磨等多种功能，它们又是什么时代的智慧产物？
1: 在东南亚大陆的各个国家几乎都有分布，最老基本没有超过3万年的。
0: 经过碳14测定和多学科联合研究，考古学家们最终确认，农克霄洞遗址距今至少已有4.35万年。显然，这里的古人类为适应热带雨林气候，发明出这套工具后，还去了更遥远的地方。
1: 是狩猎采集人群，他从4万年一直到3000年，在西南地区、怒江南三江流域，一直到东南亚都有分布。
0: 当人类第一次直立起来，目光早已望向远方。当他们打制出第一件工具，技术传播注定无可阻挡，东西南北文化交流的序幕已经悄然拉开。
2: 相互交流和借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他从你这儿学了点，他又从他另外地方学了点，之后就相互之间影响，这个世界的科技与文化就这样子带动起来了，就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繁荣。
3: 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在旧石器时代就铸成了。
0: 农克霄洞遗址的和平文化时期，水洞沟遗址的勒瓦楼洼时期，通天洞遗址的莫斯特时期，在距今约4万年前后的中华大地上，随着古人类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石器风格已经发生明显改变，它们更加丰富多元，也不再像百万年前那么粗大。那么，泥河湾盆地是否也将经历类似的变迁？那里的石器是否也正在传播到更广阔的区域？
4: 我们这个遗址是从2023年5月份开始发掘，出土的石制品特别密集，特别多，有成吨出土的石制品。
0: 新庙庄遗址位于泥河湾盆地边缘的深山里，距今约12万年至1.5万年。自1986年发掘以来，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6个不同阶段的石器技术序列。和百万年前相比，这些石器又有什么变化？
5: 存在这种大量的加工比较精致的精制品，
0: 这些直径不到2厘米的细小石片被称为细石叶，发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它们通常被镶嵌到骨角、木等材料所开凿的凹槽中，制作成标枪、箭镞、骨柄刀等复合工具。如此精细的石器是怎么打制出来的？
6: 到了旧石器晚期阶段，还出现了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压制法，就是用鹿角尖等就是比较尖锐的工具，来对石器的这个边缘用这种压的方法来修理它的这个刃口。
0: 它们更加小巧

0: 更加锋利，更加多功能，携带也很方便。
1: 这种细石叶在北方、在东南、在西南广泛传播，扩大了它的这个分布的范围，而且与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还有韩国、日本都有广泛的传播。
0: 小小的石块在古人类手中变换出各种模样，他们的脑洞越开越大，一个更为大胆的创意诞生了。在新庙庄遗址五号地点，距今1.8万至1.5万年的地层中，一圈发黑的土壤和石块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
2: 大约就1米的这么用石头围的这么一圈，里边有用火的这种灰烬啊，有这种红烧土啊，而且它这个本身就是周围洒落着大量的这种废片，就是一个剥制石器的一个场所，所以我们就推测我们找到了热处理的这种作坊。这整个也是在整个东亚地区也是第一次发现这种东西。
0: 火的高温改变了石料物理性质，让它变得更脆，可以更高效地剥制石叶。人类突然发现石器加工还有更多新手段，可以实现更多新创造。从距今约170万年前的简单石和石片工具，一直到近3万年前的细石和细石叶，泥河湾盆地的400多处遗址见证了东方古人类的发展史诗。他们的智慧和技术不断演进，不但制造出更多更好的生存利器，甚至开始萌发美的意识，制作装饰品，演绎出人类发展的另一段故事。
3: 所以它是东方人类的故乡，从早到晚一脉相承，一支文化连绵不断。
0: 从石器、木器到骨器，在制造工具的过程中，古人类的拇指更加灵活有力，大脑日益发达，认知水平不断提升，逐渐形成了东方行为模式。
1: 东方行为模式呢，首先一点就是因地制宜，对不同地区的原料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开发利用，不断的迁徙移动，就使它能够不断的得到新的资源。中华文明和谐性、创新性、机动灵活性，可能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的东方行为模式里边具有它的根基。
0: 从内陆河海之滨到高山，3000多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遍布各地，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石。最新考古成果表明，我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同非洲并列人类起源最早之地。
4: 石器是东方古人类适应环境、改造自然的工具，也是人员相依别的重要标志。从简单石片到复合工具，以200万年的漫长努力，从自然界脱颖而出。也正是以它为起点，东方古人类不断演化，直到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

0: 朝门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广西四省区典型案例。
2: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辽宁省，发现抚顺、营口两市产业结构偏重，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大。2025年，抚顺市细颗粒物平均浓度和营口市优良天数比例均居全省倒数第一。督查发现，营口市敬业中板公司违规新增产能，暗查时发现企业还采用临时停产、拆除中控室设备等方式应对督查。督查还发现碳素行业大气污染防治不到位，抚顺望源碳素公司大量黄色烟气无组织排放，抚顺龙腾新材料公司、抚顺铝业公司部分烟气从破损缺口直排，污染严重，抚顺金力石化碳素公司新建的技术升级项目仍为敞开式环室焙烧炉，粉尘污染严重。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吉林省，发现延边州生态破坏问题多发。督查发现汪清县政府违规拍卖吉林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内的水库库区砂石开采权，获拍企业为规避违规行为，以库区泥沙淤积为由组织编制清淤方案，但实际并未开展工作。珲春卓宏混凝土公司违规在生态保护红线内开挖加工建筑砂石，侵占林地。督查组2026年3月暗查时仍在生产。督查还发现火山大峡谷旅游文化发展公司违规在吉林原池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冰雪乐园项目，侵占核心保护区。安图县政府明知项目位于自然保护区，仍致函有关方面请求帮助协调项目推进。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黑龙江省，发现齐齐哈尔市湿地面积持续减少，违规侵占湿地保护区问题多发。齐齐哈尔市2025年湿地面积较2020年减少8000公顷，其中2700多亩系人为破坏。讷莫尔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内部分湿地被截断水源，非法排干湿地破坏严重。督查还发现2021年以来，讷莫尔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遭人为破坏，影响苍鹭、红嘴鸥、绿头鸭等三有鸟类迁飞停歇觅食，破坏迁徙通道完整性。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内违规建规模化养殖场，现场检查时该养殖场露天堆放牛粪，无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措施，污染严重。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现玉林市多个地方违法违规采矿，生态遭受严重破坏。其中兴业县薛山造地违法采矿出售，截至督查进驻，违法企业已违规外售矿石100万吨。陆川县轻工产业园项目违规将土地平整产生的砂石土料按预估量挂牌拍卖，施工共破坏林地111.2亩，水土流失严重。此外，荣县远利建筑材料公司、陆川县宏源防水材料公司以生态修复名义违法采矿，对山体地形地貌造成破坏。督查还发现北流市以建设多个农业项目为名行违法采矿卖矿之实，腾龙公司、丙辉农业公司养殖项目违法采矿，占用林地植被遭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各督查组表示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并按要求做好后续督查工作。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5月19号，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5月19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
4: 5月19号， 王毅在北京同利比里亚外长尼安蒂举行会谈。五月十八号，张国清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第十三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并致辞。在阿期间，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会见了张国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十八号举行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汇聚了多国工商界人士，众多跨国企业锚定中国机遇，持续加码在华投资，坚定深耕中国市场。
3: 此次峰会吸引了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凝聚全球经贸合作共识。峰会还发布了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中国经济在各个领域迸发的活力令外国嘉宾大为赞叹。
6: 如果我们看看去年的春晚和今年的春晚，机器人的表演，你可以看到仅仅一年时间，中国就取得了巨大技术进步。
7: 毫无疑问，中国的创新活力正在全面迸发，这一趋势还将持续相当长时间，也会为全球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8: 中国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制造大国或大市场，它也日益成为一个其他国家的学习之地。比如人工智能领域 DeepSeek 的崛起相当具有象征意义，它让全球关注到中国的能力。
9: 在峰会上，多个跨国企业写下了他们共同的选择，那就是继续深耕中国市场。而这份选择的背后，正是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在各个领域带给他们的新机遇。
10: 我们只做一件事，不断增加在中国的投资，这是我们对中国抱有信心的结果。未来我们仍然非常有信心，相信中国将继续发展和繁荣。
11: 15规划把现代服务业作为核心内容，让我们看到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巨大机遇，这让中英两国合作空间广阔。
12: 德国企业非常看重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创新力，大家都要深耕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3: 多位国际嘉宾表示，在动荡变革的国际大环境下，中国已然成为世界重要的稳定源。
13: 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全球治理中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对世界至关重要。中国对全世界的贸易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都在发挥着引领作用。
14: 在全球市场普遍缺乏稳定发展环境与明确发展预期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确定性与稳定性对全球所有合作主体而言都是难得的发展机遇。
1: 2026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即将在江苏苏州开幕，会议期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苏州站活动也将同步进行。作为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配套活动，商贸互通正搭建起中外交流合作桥梁。
2: 活动现场设置30个特色品牌展位，汇集来自31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优质特色商品，300多款进口商品，涵盖居家日用、环球美食等8大消费品类，同时新增了云端直播购、多国特色文艺展演等创新形式，体验感与便利性大幅升级。丰富的进口品类、新颖的消费模式也带动了现场销售热度。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主要是为中国买家和全球卖家搭建对接渠道，让优质进口产品和服务既进得来也卖得好，让中国成为更多国家的最佳出口目的地。
0: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截至2025年底，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4010.9万户，连续5年保持增长态势。
2: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后，为解决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创业投资、转型升级、市场退出等难点堵点，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
15: 打通创业创新的堵点。一是便利登记网店，对于仅在网上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可以将网址登记为经营场所，有效降低创业成本。二是便利对外投资， 明确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可以投资设立或参股企业，拓展和丰富生产经营业态。
2: 在便利经营权继承方面，规定明确，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继承人可以通过变更登记的方式实现传承经营、接续发展。在打通转型升级堵点方面，市场监管总局通过将个体工商户根据发展阶段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不同类型，加大对民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的帮扶力度，实现帮扶便利。
1: 此外，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随着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在指导企业应对海外反垄断风险、促进民营经济走出去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持续加大个案指导和维权支持力度，维护民营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合法权益。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也将投入运行。
16: 印发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打造海外反垄断合规讲堂培训品牌，专门开设民企专场。二是协同联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开展跨部门风险会商，针对光伏等重点行业发出预警提示。三是个案指导，快速响应企业在海外遭遇的反垄断诉讼和调查，提供因素策略和合规指引。
2: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启动企业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提升专项行动，修订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更新境外反垄断法律制度和执法动态，推动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投入运行，提供法规查询、案例检索、风险预警等一站式服务。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来快速浏览。
4: 昨天，我国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从江苏苏州西站启程，向南经广

0: 西平祥口岸出境，驶向越南河内。铁路快通可以实现货物始发后无需中转拆箱，无需在口岸海关重复申报，有效压缩在途及中转时间。2026年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昨天在长沙启动，现场发布青年科创接榜挂帅赛事榜单，聚焦多前沿领域攻关难题。活动同步开展路演、投融资对接等活动，全方位助力青年创业与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昨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文旅体验。同时，全国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至5月31号。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各地计划出台超9000项惠民举措，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1: 继续来看天宫故事系列报道。神舟14号乘组被网友们称为最忙乘组，他们在轨期间空间站变换了9种构型，完成组装建造。
2: 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球之后，航天员蔡旭哲仅用了1年零10个月的时间，便以指令长的身份再次出征，执行神舟19号飞行任务。接下来听他来讲一讲执行任务期间那些意义非凡的瞬间。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蔡旭哲。我和队友是幸运的，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航天员大队自1998年1月5日成立以来，我们先后执行了16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一共有28名航天员接力飞天，一次次的刷新中国高度，创造中国奇迹，完成中国空间站的建造。我们航天员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那就是祖国托举我们飞天，我们为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感到骄傲和自豪。神舟14号飞行任务是我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关键一战，是空间站在轨建造以来情况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乘组工作量最大的一次载人飞行任务。我们在轨见证了中国空间站三舱 T 字基本构型的组装完成。从我们刚上去的时候，空间站还仅有一个单独的核心舱，到我们离开的时候，已经经历了9种组合体构型的建造变换，5次的对接，3次的分离和撤离，2次的转位，最终形成由天河、问天、梦天三舱组成的空间站 T 字基本构型。6个月的飞行过程中，我们首次使用空间站问天舱气炸舱进行出舱，首次使用验证2舱机械臂，也就是大臂小臂形成的组合臂进行出舱，而且还首次解锁测试了

0: 空间站问天舱、梦天舱的实验机柜，开展了大量的科学实验，与神舟十五号飞行乘组实现了我国的首次太空会师。在中国空间站，在400公里外的太空，首次出现6名中国航天员的身影。当时大家称呼我们是最繁忙的乘组。2024年的10月30号，我作为指令长，带领2名90后航天员宋令东和王浩泽一起执行神舟19号载人飞行任务。从执行神舟14号飞行任务到执行神舟19号飞行任务，中间仅用了1年零10个月的时间就再次执行任务，也创造了2次飞行时间间隔最短的记录。任务期间，我们共完成了3次的出舱活动，并创造了单次出舱时长9小时的世界纪录，还完成了6次的货物进出舱，以及多个领域的试实验研究项目。而且这些试实验的项目大部分都是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首次实施的。在任务过程中印象深刻的事情，我们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之下，解决了舱外载荷适配器意外卡滞的问题。当时接到出舱处置的任务后，时间紧，任务重，而且没有专用的工具，还涉及到第一次使用手动调整操纵空间站机械臂姿态的问题。当时王浩泽在舱内负责手动操作机械臂，我和宋令东在舱外，我们3人密切配合完成了对设备的处置。处置完成后，我在舱外服耳机里听到了地面热烈的掌声，我们备受鼓舞和振奋，也非常自豪，为航天员这个职业自豪，为航天员在载人航天中发挥的主导作用和价值而感到自豪。这张照片是神舟14号与15号太空会师的照片，因为神舟14号与15号是我国的首次太空会师，而且当时呢，我们的空间站还属于建造阶段。这张照片是18与19太空会师的照片，神舟18号与神舟19号太空会师呢是我们的第5次的太空会师。这张照片是神舟19号与神舟20号太空会师的照片，这也是我国的第6次的太空会师。载人航天是一场接力赛，我们每名航天员都是其中的普通一员，都在不断的接力和传承，空间站也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大家看，这张照片是我在天上过春节的时候拍的照片。春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也是举国欢庆、阖家团圆的日子。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没有和家人在一起，而是远离家乡、远离祖国、远离地球。在太空过春节是非常难得、非常值得骄傲的，因为越是在特殊的日子里，在特殊的位置，越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得到祖国的强盛和国家的强大。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中国航天永远值得期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华为 Pura X Max， 先锋时尚美学，颜值 Max， 双面廓形屏，内外廓感全开，爽感 Max，AI 灵感妙创，妙想出妙作，灵感 Max，Harmony OS 6.1，全新响应，带来伴随式 AI 新体验，智慧伴读，代办，出行，从容更省心。小艺伴随式 AI， 默契常在，智慧 MAX， 巅峰旗舰折叠影像，超光链主摄，超大光圈潜望式长焦 ，X Mage 智拍，随手出大片，影像 MAX。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提出建立定点零售药店各账支付白名单制度，防止各账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
3: 所谓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就是说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那么哪些产品可以纳入白名单呢？根据通知，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那具体都有哪些产品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
4: 根据通知，原则上以下产品种类可以纳入白名单，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
2: 有网友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在药店买牙刷、面膜甚至防晒口罩都是可以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那么白名单发布之后还能用各账支付吗？
3: 通知明确，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具、洁具、家用电器等非医疗用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化妆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要坚决防止将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纳入白名单。
4: 此前有报道称，一些注册或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这些械字号产品实际作为日用品使用，却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记者搜索药店医疗器械发现，目前仍有不少在售商品在使用这个套路，例如多款药店在售的卫生巾明确标注为药监认证医疗器械，在药监部门官方网站通过备案号查询，该医疗器械的预期用途为病床或检查床上用的卫生护理用品，和该产品宣传、销售和使用场景不符。
5: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械字号的，但实际上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儿。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都是不利的。
6: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的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
2: 此前曾有注册为医疗器械的智能手表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引发讨论。
3: 根据

0: 通知，像这类具有血压监测功能的智能手表等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1: 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手环和智能的手表啊，那么它虽然有啊，你比如说这个测量血压的功能，但是它更多的呀，是你去看时间啊，你去其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场景，而实际上它对血压的测量啊，也仅仅是一个参考而已啊，它很难达到我们说的有治疗的这一个性质。
2: 医保部门还强调，白名单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地制定白名单时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动态调整。比如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
0: 白名单的发布与药店和参保人都息息相关，那么它将给药店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对于我们药店的影响，要提高药事服务的能力。药品啊，不同于其他的一个商品，它还是有一些专业化的要求的。那么我们出了这个白名单之后，实际上给我们药店的药事服务的管理也提供了一个规范化的一个依据，也要求我们的药店要去提高更多专业化的服务。那么对于我们的参保人来说，还是要分清楚我们之所以设这个个人账户，它的根本的用处在哪儿？根本上还是把它作为医保基金的一部分，是用来应对我们的疾病风险的。你日常啊，把它买了其他的用品，那么你可能面临着在你需要个人负担的一些医疗费用的时候啊，你就没有来源了啊，你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啊。所以说我对于我们的参保人来说啊，还是要严格遵守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的这一些规定，也要把自己的这个短期的利益和长期的利益啊结合起来。
2: 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
0: 而要让白名单制度真正的发挥作用，离不开相应的监管的强化。那么又该如何有效的监管呢？
3: 通知要求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综合运用飞行检查、专项检查、日常检查等方式，结合视频监控、医保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筛查分析，聚焦重点违规行为，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管，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之外的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冲顶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要畅通举报投诉渠道，落实举报奖励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对监管中发现的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问题要及时移送相关主管部门。要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部署，指导定点零售药店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问题举一反三，深入整改，确保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安全高效合理使用。
2: 5月16号晚，一辆载有15人的车辆在广西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洛阳镇涌泉村过漫水桥时坠河。
0: 昨天，记者从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了解到，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5人生还，10人遇难。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谢谢，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0: 物。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1: 好了，哎，我们快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题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要吧？要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今天是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在母婴健康意识持续提升的背景下，母乳是婴儿最理想的天然食物。0至6个月婴儿提倡纯母乳喂养，这些常识已经被大家广泛接受了。
3: 但由于商家的宣传、现实的困难等，很多的新手妈妈很难坚持。高端的配方奶营养比母乳会更优吗？冷冻后的母乳营养成分会有损失吗？瓶喂比亲喂更好吗？张问健康，我们一起来守护生命之初的天然营养。
14: 近年来，国际国内的最新研究从基因、代谢、发育等维度进一步揭示了母乳的健康价值。例如，纯母乳喂养大于等于3个月的婴儿，血液中免疫与发育相关基因的 DNA 甲基化水平显著更高，影响可持续至成年。母乳喂养大于等于12个月的儿童，5岁时社交能力、推理能力、运动发育评分显著更高。而且，母乳喂养不只是影响孩子，对妈妈来说，母乳喂养同样有诸多健康获益。
15: 初乳中呢，含有高浓度的 DHA 和花生四烯酸，可以促进大脑的发育。母乳喂养可以预防儿童过敏性疾病，以及远期发生儿童肥胖和代谢性疾病的这种几率。对于妈妈来说，也可以提供一种长期的保护。首先，它可以促进产后恢复，帮助子宫更快的收缩复位，减少产后出血的发生。远期来看，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发生风险。
14: 多国联合的大样本研究还发现，母乳喂养时长与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病风险呈负相关。
13: 母乳喂养多久合适是新手爸妈都关心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婴幼儿喂养健康教育核心信息》提示，0至6个月婴儿提倡纯母乳喂养，6个月之后就要开始添加辅食了。
3: 那是不是代表6个月后母乳就越来越没有营养，可以结束了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5: 母乳里的营养成分呢，会随着宝宝月龄的增加而自动的调整。在0到6个月的时候，除了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D 以外，纯母乳是可以满足宝宝所有的营养需求的。6个月以后呢，也不是说母乳的营养成分减低了，而是因为宝宝的需求增加了，需要我们额外增加辅食，和母乳一起共同满足宝宝的营养需求。这时候呢，母乳里依旧能够提供优质蛋白质、免疫因子和益生菌等等。世界卫生组织权威建议纯母乳6个月，继续母乳喂养直至2岁及以上。
13: 很多妈妈产假结束开始上班以后，常被冷冻奶营养流失不如新鲜奶粉的说法误导，放弃杯奶。
3: 那么母乳冷冻之后真的会导致营养流失吗？
14: 研究证明，正确储存的母乳营养保留率超90%，完全能满足宝宝营养需求，远优于配方奶。
16: 我们有2点推荐。一呢，我们是当天如果你吸出的母乳带回家之后呢，那放在我们的这个冷藏室4度的冰箱当中，那么第二天就可以给孩子来用。所以24小时之内，那它的营养成分各方面其实都是很好的。我们拿出来之后复温之后就可以喂给宝宝吃了。那么这冻存的方式我们推荐呢，不超过3个月。3个月之后，它的营养成分和各方面都会受影响。那最好是1个月之内，那么给它拿出来，然后进行复温之后，给孩子及时的去来给他来进行摄入。
13: 母乳喂养的价值毋庸置疑，但其实新手妈妈们坚持母乳喂养的过程也十分辛苦，因此很容易被网络上一些传言和配方奶商家的宣传所误导，而放弃母乳喂养。
3: 摒弃误区，坚持母乳需要社会、家人共同参与和支持。

0: 误区一，高端配方奶添加多种成分比母乳更好。
1: 我们的母乳是最适合我们宝宝来消化吸收的，那么它本质的成分不同是说我们有 含有很多的这种乳清蛋白，这是我们对宝宝的消化来说特别容易消化吸收，那么酪蛋白比例相对少。那么我们的整个的人工的配方奶，它的工艺不管是多么的提高，它的组成部分在整个牛奶的这个构成当中，酪蛋白是占主要的。而酪蛋白作为一个大分子来说，对于小宝宝而言，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会有问题。
0: 误区二，母乳不足，找通乳师按摩就可以了。
2: 因为乳腺是由细嫩的腺泡和导管构成的，乳腺的导管壁很薄，如果暴力的按揉可以导致乳腺腺管的损伤渗出，反而拥堵更加厉害了，甚至诱发乳腺炎和乳腺脓肿。所以呢，我们是强力的反对强力通乳。堵奶的时候呢，建议是温服过以后让宝宝尽快的吸吮，然后呢喂完以后冷敷，如果出现了红肿发热的情况呢，需要及时来就医。
3: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昨天，2026年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共向北部湾放流水生生物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
4: 今年中越双方共放流黄鳍鲷、真鲷、黑鲷、紫红笛鲷、携带石斑鱼、日本对虾、长毛对虾等7个水生生物品种的苗种约2.7亿尾。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开展9次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累计投放各类经济鱼类、虾蟹类苗种以及中国鲎等珍稀濒危物种超过7.7亿尾。
5: 从生态效益看，连续放流有效补充了北部湾渔业资源，改善了海域生态结构。从经济和民生效益看，放流品种整体回补率稳定在5%以上，重点放流品种渔获量同比增长了10%。
6: 中国国家画院现代中国艺术大师创作研究系列名家藏品展昨天开幕，展览以世泽传心、一坛双璧为脉络，集中呈现近现代名家精品力作，为观众搭建起品读经典、感悟文脉的艺术桥梁。
4: 作为国家画院系列名家藏品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展览以跨媒介视角重点呈现吴祖光与辛凤霞两位近现代医院名家的绘事与文墨，聚焦其笔墨创作中的人文情怀与艺术造诣。展览以家属捐赠的30余件珍贵书画作品为核心，涵盖书法、绘画、手稿、文献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了名家深厚的家学底蕴与艺术积淀。
7: 对于国家画院来说呢，丰富了我们的藏品，同时呢，也是扩充了我们的眼界，可以促进画家丰富画家的这种思想的这个阅历，同时呢，通过戏曲这门表演艺术、创作艺术和我们的书画创作呢又连为一体，为我们提高我们的创作、提高我们绘画的品质有一定的意义。
4: 本次展览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将捐赠作品与相关文献纳入整体研究框架，以家族文脉、时代交游、文人精神与舞台艺术4个板块展开，通过研究经典作品展现其中的家国情怀与时代风貌。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0: 妈妈开心。
3: 朝闻天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1: 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0: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的话，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1: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0: 当地时间19号，欧盟委员会正式通过化肥行动计划。欧盟表示，近期地缘政治冲击以及供应中断导致化肥的价格大幅上涨。欧盟这一计划旨在缓解当前欧洲农民面临的化肥价格上涨与供应紧张问题，减少欧盟对化肥进口的依赖，进一步的保障粮食安全，提升欧洲战略自主性。欧盟委员会当天还宣布，拟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规模约2亿欧元，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化肥。
2: 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因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而头疼不已。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9号报道，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行业都已经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
3: 石脑油的短缺已经导致日本新建住房面临延迟交付的窘境。三菱地所的子公司等开发商开始就有关情况向签约客户等方面发出通知。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在日本福冈，这座房子建造的进度已经落后于计划，原因是石脑油供应短缺，导致建筑材料涨价，甚至无法按时供货。
4: ナフサ由来の商品が不足しと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クロスがすでに値上がりの通知が来とると。
3: 大理博之无奈地对顾客表示，即便推迟1到2周，预计价格也不会下降。
4: お客様にとっては大きな出費というか支出になってくるので、物が入ってきにくいというようなところですね。そこが早く落ち着けばなと思ってますけど。
3: 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多家食品企业近日宣布，将更改包装，减少彩色印刷。同时，因包装材料和大豆的价格上涨，日本味资康公司19种纳豆产品将自6月

0: 示，正寻找石油以外的替代能源，并拒绝公开呼吁民众减少能源消费。日本富士新闻网16号至17号所做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下滑，80%受访对象忧心生活因中东局势受到冲击，近60%人对政府应对物价高涨的措施不满意或比较不满。
1: 近日，美国、日本、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纷纷创下了近20年乃至历史新高，债市剧烈波动正在冲击股市、汇市，并推高全球融资成本。如何应对债市风险，成为5月18号、19号巴黎 G7 财长会议的核心焦点。全球债市集体跳水，美日英同步在线大抛售，历史正在重演哪一幕？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的分析。
2: 再看这次债市异动的反常之处，在于并非单一经济体局部风险，而是美、日、英三国债市同步走弱承压。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12%，创2007年以来峰值。此外，日本三十年期日债收益率首破4%，打破长期平稳格局。英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5.85%，刷新本世纪纪录。很多人疑惑，好好的债市怎么就突然集体摆烂，陷入抛售困境了呢？这不是偶然，而是三重压力凑到一块儿酿成的完美风暴。咱们一步步说。首先，最直接导火索是通胀反弹与能源危机卷土重来。此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降息，但2026年4月美国 CPI 同比升至 3.8%， 两年来新高。叠加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油运受阻，油价飙升至110美元每桶。降息预期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美联储加息可能。更致命的还有第二重压力，各国财政赤字高企与债务失控，美、日、英都陷入了借新还旧循环，债务持续扩张。目前美国国债已破37万亿美元，2026财年赤字率居高不下，长期国债发行收益率达 5%， 融资成本创2007年以来新高，距2008年金融危机前峰值仅一步之遥。相似的风险信号引发担忧。此外，日本公共债务达 GDP 的 260%， 而且仍推行扩张性财政，加剧发债压力。英国赤字持续扩大，叠加政治不确定性，投资者抛售离场。这些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已面临严峻考验，因此投资者要求更高风险溢价，形成了抛售、价跌、收益率升、再抛售的恶性循环。第三重压力源于套息交易崩塌引发的流动性踩踏。长期以来，介入低息日元配置高息美债与英债是全球资金流动核心逻辑，也是投资者获取稳定利差的主要方式。但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计划缩表之后，美日利差逆转，这套稳健模式难以为继，投资者集中平仓，大规模抛售美债、英债、日债，兑换日元长债，这直接触发了跨市场连环抛售，债市、股市、黄金同步走弱，市场流动性收紧，进一步放大了债市波动。熟悉市场历史的朋友或许会问，全球债市同步抛售的场景曾经出现过吗？答案是肯定的，但这次不是简单复刻历史，而是三次经典危机的叠加升级。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那时石油危机推高通胀，经济停滞，美联储被迫维持高利率，导致债市长期熊市。第二次是2013年所谓削减恐慌，当时美联储暗示缩减量化宽松，引发全球债市恐慌抛售，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短期飙升140个基点，但那时全球通胀温和，债务压力可控，还是属于宽松政策退场引发的阶段性调整。第三次2022年英国债灾，特拉斯政府推出无资金支撑的减税计划，引发英债崩盘，养老金巨亏，但危机仅限于英国，未形成全球共振。而当前我们面临的局面兼具了三次危机特征。更关键的是，当前全球债务规模是上世纪70年代的数倍，叠加人口老龄化，全球经济放缓，各国政策刺激空间有限，如果滞胀蔓延，债市熊市或将延长，影响范围将扩大。

0: 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称，他已获悉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已提出申请，要求对他发出国际逮捕令。他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斯莫特里赫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针对斯莫特里赫的表态，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目前拒绝发表评论。
1: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在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将会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0: 魏丹早。
2: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0: 魏丹，这几天雨水很多哈，那接下来的情况怎么样呢？来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本轮大范围降水过程已经进入尾声，在冷空气的推动之下，降雨区域将会继续的向南缩减，但是雨水强度依然较大。今天需要重点关注江南、华南可能出现的对流性降雨。另外，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了明天，较强的降雨将会主要出现在两片区域，从华北中南部到四川盆地这一带，以及江南的中南部到华南大部这一带，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今后几天，广东、广西多地的雨水依旧比较频繁，广西柳州今后3天都将会出现降水，小到中雨为主，最高气温会在30度左右，午后时段将会比较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在这种气温在30度左右、湿度比较大的天气条件下，还是需要注意做好防蚊虫的工作。主持人，
1: 那接下来还有哪些天气需要注意呢？
2: 受到冷空气大风的影响，预计今天新疆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西部等地将会出现扬沙或者浮尘天气，其中在新疆东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沙尘暴，沙尘天气将会影响到能见度。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要关注最近的天气预报，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4到25度；沈阳多云，15到26度；通辽阴转多云，15到26度；兰州多云转浮尘，16到32度；西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31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昭通多云转晴，15到29度；曲靖小雨，17到28度；太原晴转多云，14到24度；烟台大雨转小雨，16到18度；威海大雨转小雨，15到17度；潍坊小雨转多云，15到20度。郑州多云转晴，16到25度；南京小雨转晴，20到27度；泰州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武汉阴转多云，21到27度；长沙小雨转阴，22到28度；南昌小雨转阴，23到27度；福州小雨，25到33度。南宁中雨，24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一会儿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
0: 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昨晚从首都国际机场发回的报道。
2: 19号晚间11点12分，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也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迎接。
3: 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对于普京总统此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第10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举办。中俄博览会不仅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者。
0: 今年的中俄博览会有哪些亮点，又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跟随记者到现场看一看。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室外展区，一走进来您就会被这个红色的机器所吸引。这是我国首款高端专用鲜食玉米收获机，也是此次展览会上首发首秀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1: 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
2: 我们这次展出的32款展品可以说涵盖了耕种管收运全链条，这不仅呢展现了我们佳木斯制造的硬实力，我们也希望呢能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真正呢实现从精彩展出到效益落地。
1: 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展区集中展示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非遗手作、珠宝首饰等领域特色成果。博览会同步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
3: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我们这次也希望更多俄罗斯的朋友认识一下更多中国的朋友们在哈尔滨。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中俄经贸合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自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博览会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注入不竭动力。
4: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5月19号，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5月19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
6: 5月19号，王毅在北京同利比里亚外长尼安蒂举行会谈。5月18号，张国清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并致辞。在阿期间，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会见了张国清。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比如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4: 此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申请进行行政复议。
5: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即通常所说的列入黑名单行为。
9: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如果你有一些违法行为或者不良的行为，然后我们给你记录到一个系统，比如说叫失信名单、不诚信名单，后面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你其他的权利都会受到限制，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权益影响是非常大的。
5: 根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在法定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专家提醒，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指的是相关政府部门行政机关，对于法院、市场主体等的失信惩戒行为并不在行政复议的范畴内。
9: 比如说法院做这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我叫做是执行老赖，给他上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 像这种呢，实际上是不是行政行为，它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同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是银行，发现你某个人不讲信用啊，你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的给你打个信用分，那有。

0: 我问你来贷款，我给你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
1: 嗯，
0: 那这种也是让黑名单，但这种黑名单呢，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又是不公开的，所以这种行为呢，也不是行政行为。
2: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
0: 学校呢不是行政机关，你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去诉讼、都可以复议，但是有些权利是很关键的，比如说他的学籍，他在读书啊，一点轻微的违纪你就把他开除了，或者你是误解了把他开除了，还有学生在学校里面可以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这个学位一辈子是非常重要的，不给你学位或者剥夺了你的学位，不能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学生搞学校搞错了呢？
3: 条例首次确立了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应当先由学校做出决定，学生不服的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申请行政复议。
2: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确立了行政机关对不利行政行为负有告知义务，并对采纳行政复议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作出了细化规定。
0: 比如说我颁发他一个行政许可证，我给他行政奖励，都对公民是有利的，但是我对他做出个行政处罚，或者取消他的许可资格，或者把他列入黑名单，都是对他不利的。如果是不利行为，那么行政机关在做出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你对这个不服，有申请复议的权利。
3: 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按照行政复议法规定，复议委员会由各级政府主导建立，吸收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与，承担研究行政复议重大事项和共性问题，为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提供咨询意见的重要职责。条例进一步细化了复议委员会的履职形式，充分发挥外脑专业优势，助力行政复议案件依法公正办理。
4: 条例对复议委员会咨询意见的采纳机制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强调要充分考虑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对于不采纳的必须说明理由。
3: 同时，条例还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活动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与线下行政复议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行政复议申请人可将行政复议申请书、身份证明材料、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书等证据材料通过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在线提交，也可以邮寄或者当面提交。
2: 19号，为期两天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闭幕。去年11月，中方接任东道主 APEC 合作进入中国时间。当前，各方就今年即将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已达成怎样的共识？面对近年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给亚太发展带来的影响，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的中国如何引领各方携手应对？我们一起来看记者此前从会场带来的观察。
5: 盘点年终进展，细化成果设计，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上，中方再次释放亚太区域合作新信号。继去年公布开放、创新、合作三大 APEC 中国年优先领域后，中方在此次高官会上宣布，将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具体成果。
6: 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同中方今年办会的三大优先领域高度契合，有效衔接布特拉加亚愿景2040，彼此相辅相成，支撑起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四梁八柱。我们将据此设计领导人会议成果文件，同各方建设性的积极讨论。
5: 从目标方向到具体

0: 行动，开启中国时间半年多来，随着 APEC 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今年将举行的2026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预期成果也愈发清晰。其中令人感受最深的是创新的浓度。中方明确表示，将在 APEC 贸易数字化等方面推动务实成果，就智慧海关、智慧交通等提出倡议，并就打造数字技术赋能、开放创新生态平台释放积极信号。中方呼吁各方积极参与，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在会议开始前，我们还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细节，本来要前往会场外拍摄合影的与会代表们却纷纷驻足，拿出手机给会场外的一群国产智能机器人拍起了视频和照片，对于五子棋笑语不断，品尝机器人制作的咖啡连连称赞，与会代表们纷纷表达对深化创新领域合作的期盼。
1: In my understanding, the more emphasis is put o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digital technologies that really drive today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prosperity in our region. And this is the major feature that I see. China outlined a very important program, including Digital Weeks. Quite a lot of Russian companies are going to attend this meeting and to bring our views on how we can do it together with you and us and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 APEC.
2: 比如说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公共产品，中国是走在非常先进的，尤其开发这方面，我们希望亚太的国家，尤其是东盟的国家，也应该积极了解中国开发的哪一些人工智能的产品呢？我们如何的把它应用到我们的国家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主题讲创新讲合作，我觉得是最恰当不过了。
3: 今天的亚太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占世界经济总量逾六成，贸易总量近一半，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板块。但是受到国际局势的持续动荡，特别是中东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年以来亚太经济体发展持续面临挑战。如何共同抵御风险？中方提出的2026年 APEC 会议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获得各方认同。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个月发布的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显示，亚洲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25年的 5% 放缓至2026年的 4.4%。 亚洲开发银行已将2026年亚太地区通胀预测从2025年的 3% 大幅增至 5.2%。
4: Well, I think a lot of the concerns that have been expressed in these meetings are to ensure thatthat we actually overcome together these challenges. A community really infers that we work together. What a community implies that we do more than just trade with each other, but we actually have a shared common purpose towards achieving that. Initiatives that APEC under China's leadership is taking is on an open Asia-Pacific community. And that includes looking at trade, the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and support for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So we've talked a lot about supply chains, how do we ensure resilience that have affected us all.
0: 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2025年，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达 26.29 万亿元。在 APEC 的21个成员中，中国已成为其中13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闭幕后，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也将在苏州召开。预计全年中方将在多个城市举办约300场各类主题活动，持续推动 APEC 成员扩展合作领域，携手各方不断提升亚太区域应对风险的韧性。中方正以 APEC 中国年为契机，与亚太区域各方同舟共济，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亚太发展开启新时代。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5: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2026年5月25号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
3: 具体发行安排将于发行前另行公布。
5: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6: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用电量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2.0%、5.3%、8.9%和6.0%。四月份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发现铬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

0: 实现了矿山深部与边部区域找矿突破。至此，整个罗布沙各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超1000万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昨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2026年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昨天在长沙启动，现场发布青年科创接榜挂帅赛事榜单，聚焦多前沿领域攻关难题，活动同步开展路演、投融资对接等活动，全方位助力青年创业与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昨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鸟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案写明，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该体系用于反击，提出部署可以远程运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关于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要求完善有助于突发事态下增产能力的法律。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提出应该把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加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对象。关于防卫费，草案谈及有必要参考北约组织提出的将防卫费增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举措，但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
1: 日本自民党提出的这一系列举措表露出日本正在全面系统性的加快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迈向军事大国的战略野心。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日本借乌克兰危机等地缘冲突为强军的借口，那么有一定的迷惑性和欺骗性。那么尤其是以防御为名来推动日本加强这种进攻性军事力量的建设。那么其中提到部署远程运用的无人机啊，表面上是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应对所谓的饱和式攻击，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适应现代混合战争的特点，发展不对称的战力。那么至于提出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而且防卫装备工厂的国有化的托管，完善战时的增产法律，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谋求将民用产业进行军事化的转型，表面看是为了建立自主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摆脱对于外部军事技术和装备的依赖，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长期的这种再军事化以及对外军事扩张来奠定基础，甚至是为了支撑进行大规模长期战争的这种能力的需求。从区域的力量平衡来看，日本公然强化进攻型武器的部署，谋求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就彻底打破了东北亚区域长期形成的军事力量的这种制衡的格局。从安全秩序来看，日本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的红线，这就违背了东亚地区和平发展的主流大势。那么日本还试图对标北约的标准，继续大规模的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杀伤性武器的出口，并且与西方的军事体系啊加快一体化的融合。那么这不仅会挤占日本国内的民生发展资源，还会将域外的对抗性的思维和军事力量引入亚太，破坏地区的长治久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4: 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2: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表示，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
3: 卡塔尔方面认为这一进程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安萨里还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彭博社在19号援引了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

0: 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1: 伊朗方面18号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
2: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到底有多重要？在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释放出这一信号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0: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数字咽喉。统计显示，全球共有超过500条用于通信的海底光缆，承载了超过 95% 的洲际数据传输工作，其中至少7条关键线路汇集于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战略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这一海峡的航运价值。伊朗主张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必须接受伊朗监管并缴纳管理费，并且光缆的修理和维护权也归伊朗所有，这将对地区乃至全球的网络通信与数字经济构成影响。媒体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国家尤其重要，相关国家近来在数字金融和数据中心方面投入巨资，一旦光缆被损坏，将影响相关国家的数字支付、银行系统、云计算和政府通信等。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连接新加坡等亚洲数据中心和欧洲部分海底光缆站点的重要数字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如果出现中断，将延缓欧亚间的金融和跨境交易，东非部分地区还可能陷入断网状态。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深陷不战不和的僵局，伊朗此时宣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管理费，是试图进一步展示其对海峡的控制力，增加对美国的压力，同时也可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不过这一计划要付诸实施，仍面临多重障碍，会造成怎样的长远影响，仍有待观察。
1: 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19号傍晚在其社交账号发布最新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地中海东部拦截了该船队最后一艘船只，至此全球坚韧船队的全部50艘援助船只都已被以色列拦截。另据该船队直播画面显示，以军士兵在拦截行动中向至少2艘援助船只开枪射击。对此，以色列外交部回应称，以军在行动中没有使用实弹，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2: 约旦外交部在19号发布了约旦与印度尼西亚、西班牙、巴基斯坦、巴西、孟加拉国、土耳其、哥伦比亚、利比亚和马尔代夫10国的联合声明，声明对以色列拦截全球坚韧团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指出以方袭击船只任意拘押活动人士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声明呼吁国际社会确保人道主义行动得到保护，追究相关违法行为责任。此外，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19号也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拦截船队的行为表示谴责。
1: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军队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冲突仍在持续，无人机正在这场冲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 有外媒分析称，近来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无人机频繁突破以军的防御，让以军的防空系统难以招架。
0: 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19号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摧毁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黎真主党武装

0: 当天还宣布使用无人机对里以边境附近的以军集结点进行了多次打击。另据以色列军方和救援部门消息，一架由黎真主党武装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19号在以色列境内造成两人受伤。法国媒体快报近日发表分析文章表示，黎真主党武装近期频繁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对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部队进行攻击。这些无人机不仅比导弹更加精准，而且更加轻便，成本也更低廉。文章称，黎真主党武装装备了新型的光纤制导无人机，这种无人机不会受到以色列方面无线信号干扰的影响，因而很难被发现和拦截。一位以军消息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除了修建像防护网这样的物理屏障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办法能应对这类袭击。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在3号表示，他已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项计划，但表示计划取得进展仍需要时间。此外，以军已建立一座无人机工厂，用来生产自己的无人机，并投入战场。
1: 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称，他已获悉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已提出申请，要求对他发出国际逮捕令。他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斯莫特里赫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针对斯莫特里赫的表态，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目前拒绝发表评论。此前有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计划对斯莫特里赫和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签发逮捕令。检察官曾调查这两名官员在以色列扩张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是否违反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苏丹西科尔多凡州基拜什市一个市场19号遭无人机袭击，造成28人死亡，约25人受伤。有消息称，袭击由苏丹武装部队发动。截至目前，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政府尚未作出回应。近期，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该国科尔多凡地区3个州的冲突升级。目前，快速支援部队控制着整个西科尔多凡州。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本轮疫情表示了担忧。
0: 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表示，本轮疫情的零号病人仍未找到，感染人数和病毒传播范围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世卫组织正在研究可用的疫苗和治疗方案。
3: We are also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looking at what candidate vaccines or treatment are available and if any could be of use in this outbreak. But what I know from WHO, it would take 2 months for it to be available.
0: 据悉，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专家小组将在本周内召开会议，评估现有疫苗是否能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提供部分防护。
1: 在刚果金，近期多地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疫情冲击下，当地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在疫情严重的伊图里省，有医务工作者表示，当地医院医疗设施及相关药品极度匮乏，患者难以得到治疗。
4: Parce que nous restons, continuons toujours à recevoir les cas. Nous n'avons pas où mettre ces malades-là, les hospitaliser. On a à mettre, installer une table qui est déjà là, et l'autre peut-être on va l'installer.Pour essayer un peu d'isoler ces malades-là, il n'y en a pas vraiment en quantité suffisante. Les médicaments, même les équipements de protection, même le personnel aussi, parce qu'il faudra qu'on nous aide aussi pour essayer un peu d'augmenter le nombre.

0: nombre de personnel qui vont vraiment s'occuper de ces malades-là。
1: 在本轮疫情重灾区刚果金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当前防疫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当地市场人流量大，人员往来密集，商贩仅靠佩戴口罩防疫，而埃博拉病毒可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传播。当地学生也表示，目前学校内没有出台有效管控措施，由于卫生条件落后，学生们也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
0: Il n'y a pas de mesures prises par l'université, notamment, nous n'avons pas de lavabo. Nous n'avons même pas entendu l'université exiger aux étudiants le port de cache-nez ainsi de suite. Alors, ce qui est vraiment déplorable et ce qui expose vraiment les étudiants à des risques d'attraper cette épidémie.
2: 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报道称，多重因素导致此次埃博拉疫情迅速扩散，难以及时得到有效的控制。
1: 报道称，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已经爆发过17次埃博拉疫情。此前多次疫情经历表明，如果疫情能够尽早被发现，当地医护人员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埃博拉疫情是可以在出现早期就被控制住的。然而，本次疫情爆发于刚果金东部，当地存在大量武装势力与民兵组织。过去一年冲突频发，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本轮疫情病毒在被发现时已持续传播数周，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卫生部门无力展开追踪排查。其次，引发本轮疫情的是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这种病毒2007年在乌干达本地不交地区首次被发现并由此命名，是目前已知的几种可引起大规模埃博拉疫情的病毒中最晚被发现的，尚无任何获批疫苗或针对性治疗药物。能够成功控制更常见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的有效疫苗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无效，导致应对工具箱中缺少最关键的武器。文章还指出，美国大幅削减全球卫生项目并正式退出世卫组织，导致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被严重削弱，世卫组织等多边机构资源捉襟见肘，极大拖慢了针对疫情的响应速度和行动规模。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本轮埃博拉疫情迅速蔓延，难以控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发生了两次5.2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经累计转移安置群众超万人。
2: 昨天下午，记者在受到地震影响较大的太阳村镇附近的螺蛳粉小镇安置点了解到，这里已经安置约1200名群众。
1: 昨天下午，记者在螺蛳粉小镇安置点看到，这里的简易床、毛巾被、饮用水等基本生活物资已配齐，电风扇、蚊香等物资也已运抵。
7: 地震的时候都搬过来了，有床铺啊，有毯子啊。有方便面呢、吃的东西都有。
8: 风扇是刚刚补上来的，吃的喝的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1: 除了生活物资，现场还设置了临时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医护人员由市属医院和社区医院派遣，可为安置点群众进行体温、血压监测，开具部分常见药等。此外，电力和通信部门也在安置点设置了服务点，保障群众用电和通信。
6: 除了罗

0: 思汾小镇安置点地震发生后，也有部分群众被转移到了柳南区魔塑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
1: 这处安置点目前安置周边村镇的群众大约930多人，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记者抵达柳南区魔塑产业园时，大家正在领取生活物资。
3: 半夜过来的，
4: 到这儿以后感觉更安心一点了吗？
3: 安心多了，
5: 安心多了，有吃有住，家里面的地方全部内开完了，墙壁也内。
2: 安置点工作人员介绍，这处集中安置点共有4层，每一层都设有生活物资领取处，这些物资有政府采购的，也有爱心企业团体捐赠的。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群众随时都能来领取。
6: 因为物资它陆陆续续到，我们到了会，如果是普遍的需求的话，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志愿者会，每个帐篷都去送。如果是个别需求少量的，会让家人们来这里去领取。
2: 除了做好物资发放，安置点也提供基础的医疗服务，同时当地还投入各方支援力量，给群众提供地震知识普及和震后心理安抚等服务。
7: 做一些防震减灾，避震自救互救的一些科普，安抚大家的情绪，不要恐慌。
0: 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了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的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地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据预报，今明两天，江西北部、湖南、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及沿海、广东北部及沿海、海南南部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
1: 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北江干流，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沅江上游、鄱阳湖水系饶河及赣江将出现涨水过程。广西防城河、湖南沅江上游支流沱河、湖北内津河及长湖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0: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等省份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1: 经研判，本次强降雨主雨区将会东移南压，多地强降雨将会持续。
8: 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会商强调，各地要深化重点部位隐患排查，加强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矿山淹井、危化品泄漏、在建工程基坑坍塌等次生事故防范工作，同时抓好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等高风险区域和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人员转移，针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群体实施1对1帮扶措施。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1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0: 本轮大范围降水过程中，南方多地的雨势尤为猛烈。那接下来几天，这一带的雨势。

0: 将会如何发展呢？
1: 相关问题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带来你的分析。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降水的区域将会有所缩减，不过南方多地依旧会出现强降水。

0: 明显的增强。今天在冷空气的推动之下，南方的降雨将会进一步的向南推进，仍然需要重点关注江南、华南这一带的对流性降雨。另外，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明天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北台，同时有冷涡东移，在冷暖交汇之下，中东部还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过程。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明天在较强的降雨将会主要出现在两片区域，华北中南部到四川盆地这一带，另外一片呢将会出现在江南的中南部到华南大部这一带，其中部分地区还将会下起大到暴雨。主持人，
1: 南方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降雨带来的影响。我们继续来看，根据贵州省气象局预报，当前至明天白天，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黔西南州雨势强劲，未来三天地质灾害风险高。
2: 根据贵州省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和会商研判结果，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决定，于昨天的18点起，对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三级预警响应。
1: 5月18号晚至5月19号上午，贵州多地发生强降雨，其中降雨量最大的区域位于黔东南州麻江县。
2: 在麻江县坝芒村，12小时累计降雨量超过了230毫米，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漫过了河堤，淹没了周边的房屋和农田。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史超杰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黔东南州麻江县坝芒乡的乐平村，强降雨引发山洪，对这里的道路、桥梁、房屋、农田以及群众的物资造成了严重的损毁。可以看到，我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啊，原本是一片平台，但是洪水将平台下方的地基给掏空，而上方的这些水泥板因为缺乏支撑而轰然倒塌，并且被撕扯得七零八落。我们再来看，在我前方这里有一台货车，原本啊，货车里装载着几吨的水泥，在洪水的强大的冲击力下，它从路边向河道推出了足足有50米左右，而且车身是损毁严重。洪水还造成了我身后的这条河流的水位急剧上升，而且由于大量的油菜杆堵住了我前方这座桥的桥洞，使得大量的洪水和淤泥迅速地涌入了周边的两条街道。在我身旁，武警战士正在对冲刷过来的淤泥以及油菜杆进行清理，包括武警、公安、消防、民兵在内的多支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到乐平村，在多支街道开展清淤以及清理垃圾的工作。电力还有通讯等多个部门也正在进行线路的抢通工作。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当地可能还会发生较强降雨，各部门也正在随时待命。
4: 这个雨量比较大，所有的村干、这个乡镇干部，我们都密切关注这个水的涨势。我们一直在河边这里观察，后来到凌晨就是2点半左右，我们看这个水势比较大了，就一边打电话一边每一户敲门，叫他们起来把这个物资人员先转移，主要就是以生命安全为第一吧。
1: 连日来，湖北恩施州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山体松动和滑坡险情。昨天，巴东县官渡口镇五里堆社区一处山体出现松动险情，当地交管、公路等部门迅速出动，民警对相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公路部门则组织施工队抓紧开展处置工作。
2: 在建始县高平镇桑园坝社区，强降雨导致大水田路段出现了山体滑坡，道路交通中断。公路部门紧急调派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赶赴现场，持续地开展抢通作业。目前两处路段的抢修工作进展顺利，当地将根据山体地质以及雨情、水情监测情况，合理地安排抢修作业，尽快恢复道路通行。
1: 18号夜间至19号白天，广东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阳江、江门、珠海等地雨势较强。
2: 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会持续，预计22号起雨势会明显减弱。
5: 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监测，昨天白天，广东降水过程由南向北逐渐扩展，部分地区雨势持续增强。昨天5时到17时，广东全省共有9个镇街出现大暴雨，132个镇街出现暴雨。 其中

0: 累计雨量最大的镇街在江门市新会区衙门镇，达到143毫米。
1: 21号，除了雷州半岛和粤东以外，其余地区还会有一个中到大雨，降雨的区域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程度的重叠，那么所以呢，尤其是要关注这种地质灾害的一个气象风险，也需要关注这种城乡的积涝的一个风险。降雨的明显减弱应该要到22号。
0: 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广东中西部地区降雨仍较为频繁，相关部门需加强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查，同时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
2: 未来一段时间雨水依然不少，那么哪里下雨最频繁呢？
3: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再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好的，由于副热带高压将会维持偏北的位置，长江中下游地区呢也将会出现一段降雨集中期。今后7天，长江中下游多地的降水日数可能都会达到5天以上。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当中的南昌，可以看到它就会是雨水全情打卡，其中呢还会有较强降雨出现。提醒大家要注意临近的预报信息，出门常备好雨具了。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谢谢魏丹带来的介绍。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标志着2026年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
4: 预报显示，在5月的下旬，我国夏粮产区的降雨偏多。26号之前，江汉南部、江淮至江南北部降雨频繁，土壤过湿持续时间长，不利于收获晾晒，油菜收获连阴雨风险较高。
2: 6月中上旬，预计华北东部、黄淮大部以及湖北东北部等地降水接近常年或者略偏少，河南东南部、安徽大部、湖北中东部偏少2至5成，对冬小麦集中吸收晾晒总体有利。
4: 接下来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4摄氏度，伊春晴4到22度。天津阴转多云，15到22度。呼伦贝尔阴转小雨，10到22度。鄂尔多斯多云，14到24度。银川晴转多云，17到29度。西宁阴，10到26度。拉萨晴，10到24度。达州晴转多云，20到31度。雅安多云转阴，21到30度。遵义阴转阵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7到28度。大同多云，10到24度。石家庄阴转晴，17到23度。唐山多云转晴，14到21度。东营小雨转晴，14到19度。青岛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三门峡多云，15到25度。合肥阴转多云，19到25度。淮安晴转多云，15到23度。盐城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0: 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位早上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
2: 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昨晚从首都国际机场发回的报道。
3: 19号晚间11点12分，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也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迎接。
4: 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对于普京总统此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对于此次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各界充满期待，积极准备，高度重视，俄罗斯媒体给予大量报道。
2: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俄罗斯发回的观察报道。
5: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未来几天，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总台记者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6: 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5月19号，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